0: 师父就是老祖，老祖就是师父。老祖师尊受到开天九大菩萨的护持，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有观世音菩萨，有济公古佛，有神龙大帝，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开天风水雷电七十二天师，五百尊者，这么多的万仙万佛都来护持王禅老祖。因为王禅老祖跟师父他的愿力是非常的大，天下太平，首先台湾平安，台湾今天能够继续到现在都平安，都是靠修行来的。老祖师尊带领的所有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共同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同来为台湾的平安努力，也共同来为天下太平而努力。唯心圣教是一个利他的法门啊！每位善信大德，只要你进到唯心圣教，你就能够进到唯心圣教利他的这个平台来努力。你要此生要做功德，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参加唯心圣教啊的这个团队，我们大家来努力。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再次请到廖三星师兄。我们今天再次来听听他的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的感受。
1: 好，好，谢谢英法师。我来到唯心圣教学修，从这个所谓的学易用易，学习易经当中，我把它应用在所谓我们的生活上。啊，真的就在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这个让我感受真的很深，可以应用在我的事业上啊，包括生活上我举例，几年前我刚学不久忽然家中外面那个阳台有蜜蜂，从小小的做那个蜂巢开始做啊，我和我家师姐就一直把它观摩，就一直看它做，大概做了一两个月吧，变成很大，变成这么大，我就用意，为何会有蜜蜂来筑巢？结果得到的卦是封地官，就是接受观摩，结果因为我参加义消嘛，结果那个警消的来我家装那个所谓的筑警器，就是警报器。我就跟他问，他说要冬天的会走了，会走了，不用理他。结果真的都没有造成我的伤害，真的是接受我的观摩。所以这个卦哈，真的老祖师这个卦哈，我跟我家的师姐觉得真的非常的欢喜哦。这是生活中啊，然后在我的事业我有一个跟友人。要种建一个土地，也是得到的卦是所谓的火泽魁，哇，两情相违，两情相违都不可能啊！我真的整个心就凉了，但是很容易就放下，反正我们没有很在意嘛。结果买主那边的介绍人一直追，一直想买，我就说奇怪，怎么会这样？结果我们天德经哦，有一本，其中有一本的天德经。后面我就看他的解释，他就是说，我二三天火则天嘛，你要跟他谈生意，要讲价格，你就供应这个，我就跟我那个友人说，你要跟他所谓的拉价格，给你提起出来嘛，你就先练这个，再跟他讲。当然我要这样叫地主，要卖主要降一点，优惠一下，我也是练这个，再跟他讲，所以说二三天功火则天，天王圣明，从贵。那个卦意真的那个火则。

0: 李天公哦，实在太棒了！一中求同，治中庸，不偏不倚，千万年，真的就是这样子。结果就中间价，啊，成交。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啊，我最记得那时候我是初级班35班的副班长，我跟严立老师请假，我跑去签约，签了3个小时，所以真的也是很欢喜，哎，很妙哦，哦，签约的地方有2、3楼，啊，先在2楼先分开去买主跟那个分开谈，也是2、3，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妙，哎，这是我的感受，所以我是从卦意上，哎，就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去看那个《天德经》的后面，哎。就从那里得到灵感，所以感恩，非常感恩老祖的赐福，哦啊，然后再有一个案例，哦，也是这个土地的，哦，他，啊，那个卦是，欸，地雷户，夫妻反目，哦，又是来克我，应克事，哦，兄弟克妻财嘛，我来克我，我怎么会这样？夫妻反目嘛，啊，结果我就。因为我初26哈，都有送那个所谓的福德正等真经，啊，地母真经，鬼谷先生五路财神经，啊，那一天刚好不知道是初2还是16，我就我来看一下，刚好念到那里，一心要定，地的又挂心要定，哦，我就灵感就来了，我马上打给买主，哦，说好，就照你老婆讲的，哦，这个价格去谈，那个差距真的差很多，是不可能。结果也是成交，哦，他开斡旋金给我也是成交，所以这个卦意真的老祖，哦，就会让我一些灵感，有时候，哦，从应试，哦，来克你也不一定是不好啊，对不对，啊，但是从那个卦意他就让你有灵感，诶，我如何的去谈这个让他成功，这个就是易经的所谓的平衡嘛，因为天底下就是要的人要多一点，要给人家给人少一点，这是天理嘛。啊，我的责任就是去把它磨合，让它平衡，让它有那个因缘来成交。哦，啊，还有再来就是我去旅游，我的工会不动产经纪工会要去长江三峡，那也是好几年前，那时候我都才学卦而已啊，但是就有谱嘛，凡事皆占嘛，尤其要出国，啊，就都听严立法师的尊伦教诲。结果卜的卦四爻空亡啊，我就想啊，那我不去了，我就没有想去的感觉。结果工会一直说人数不够啦，哦，一直催我说多参加啦，啊，我就说不然我叫我家人去啊，结果叫我家人去，我再卜卦，卜出来卦，哇，怎么父母摇动？父母摇动，哎，怎么会这样子？又破，又有破。父母爻又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那一次哈，是某航空啊，哦的罢工的第一次罢工，也是很严重。结果平息，所以也顺利的，我的家人呢顺利的去长江三峡8天，啊，非常荣幸哦。我还好没有去，我那8天我赚到一笔土地的服务费也是很可观，啊，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我们的卦哈真的不欺人，哦啊，因为这个不比较说不是多么，这我没有请示严义法师，我都自己解卦，有的是从卦意，有的是从四应去看，哦，有的是从经书，哦啊，都让。

0: 非常的圆满哦，让我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在维新圣教学修，真的是很快乐啊！尤其像去做义工，我就把它当作那一天就是去上老祖的班哦。而且十二年前哦的农历初一，都去那时候我刚进初级班哦，去排队拿号码，师傅写墨宝，师傅写给我的是佛财，所以我家师姐说你就是要赚佛财。火彩就是看不到的啦，就是空界的嘛，我们世间彩就是那个银行部那个啊，所以我两个都做，我一阴一阳之味道，这就是易经嘛，所以我乐在其中，我在维新圣教学修，非常的欢喜，所以像这个中继，我都遵照师父说这个中继白天哈是地球，地球很大嘛，对不对？我们心量要打开，包容心嘛，哦。啊，然后晚上就是太阳，要反省忏悔。我今天有没有讲错话？对不起人家，哦，这个要忏悔一下。所以我都带着这个出去广传维新圣教，我非常的欢喜。有的人，你是维新宗的，哦，啊，就会一些话题就很自然的结一些善缘，哦，啊，所以说我的执会长也可以说是这么做的，啊，我也是遵照的。那个老祖的安心八宝，所谓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我是都是用这八句真言来结善缘，非常的欢喜啊！所以说我非常的感恩圆净法师师父啊，老祖啊，经书里面给我的一些。哦，让我潜移默化，让我成长，哦，在生活非常的快乐欢喜，谢谢。
1: 啊，我们听了这廖师兄的啊这种开示，啊，就可以知道他非常用心来学习。啊，他把维新圣教所开示的、师父所传的法，他都铭记在心，所以他今天。啊，才能够啊，可以说修行与事业都圆满，这是非常可贵的。啊，就像他刚才的解卦，他能够啊应用天德经啊，看到什么卦，用它来解释、来修行、来圆满，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学习《易经》，就是要跟这个廖师兄一样，你什么事都要把它啊用意，这是其他宗门所没有的呢。哦，要出国旅行一定要用意，啊，告诉他空王啊，那就是不要去嘛。哦，他就因为不去，所以他有另外一笔收入可以得到。其实那个卦象都会有显示的，只是他没有注意到。啊，他能够啊把修行、做义工，都是融入在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每个人应有的理念。维新圣教是一个生活法门，他没有离开生活。啊，他所教的、教给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都是让我们生活的更平安、更顺遂。啊，他也很认真当执会长，他也为人服务。我们来听听他当执会长的心得，以及他如何来服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谢谢云法师。当智慧长当然也是所谓的道法自然嘛，也是因缘。所以说，有时候比如说去跟他吃饭，我会聊聊聊，就会讲到易经。就举个例吧，就是我们22届的班长奚茂阳，他就是请我吃饭，我就聊易经，他就说他也有兴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去广传有一些因缘所以当然也是我的会员像那个23届阿德班长也一样，他是跟我同理的，他也是我的会员，他是那时候我们要开初级班35班嘛，我们就拿那个所谓的宣传去麻烦那个里长开那个说明会他看到宣传单就来读了，所以有很多的因缘，我的会员，包括电器行的老板娘，很多都有来学修。所以说，头先我刚进入维新圣教，很多人都说啊，廖三心你哪部假说？我就说我们是自然法门，我们是在家修我们如果法会在我们的佛寺，我们都是素的。供养的供品都是素的，但是我们吃我们是很随性的，而且我们时有开示，如果人家端出来的，我们就给他感恩，让我们吃一吃，让我们有好的身体，有体力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的工作。我也是这样子，如是我闻，就跟人家解释，很多亲戚朋友他也是认同的。不然他们的观念都认为说，你修行那你吃粗，那不吃菜，所以说有时候也是算是误解。我说吃素真的是很好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宗门，我们是很道法自然的一个法门，所以说在这我的智慧，都是在生活中，也当然也是大家认为。对我的觉得对我好奇或改变，但是我有意无意就会讲到易经，就把它生活化结果就尤其第一个就是我爸爸，我就说1200拿出来，他是我的 number one 就很自然的这样子就生活化，所以我每个月的因缘都不一样，有的5个10个我都说一年，我跟他说这样子收集才不会浪费我给你收一点，这样子我也比较好作业，他们都很认同，所以自然而然我也没有计说是多少会员，所以说还是我刚刚讲那个大法自然，我不要有压力，所以说我就所谓应用老祖的安心八宝，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就是这样子，所以像这个月我有11个。我就先把前年的收据到齐了的临时收据拍照，现在有 LINE 很方便，我就先 LINE 给他，请他再继续护持，他就说 OK，我就开临时收据，就去把它收，就反正就非常的欢喜的去做这个智慧长，前阵子有一个做建设的廖董，他也收到朋友说，我们的园艺校长，有在帮人家看日子看那个所谓的风水所以才请我把他引荐我们的园艺校长也有去现场给他圆满最近也要请老师给他看日子要动土，所以我这个廖董也非常的欢喜，他已经加入我的会员已经10年了，他说我。我也不知不觉已经10年了，都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我说我都跟你讲，都听有听没有懂结果是他的朋友，让他欢喜就一直请我联系那个严立法师。结果师娘说不行，要去向老祖请示三个杯。真的，我就带他去八楼，第一次八楼，笑杯。我说你要讲清楚。

0: 点呐、啊，啊，诚心一点，讲清楚一点。结果就连续三个圣杯，哦，我就很欢喜，赶快跟师娘，麻烦师娘跟老师讲，哦啊，老师也抽时间，老师真的是很忙，哦啊，就去把它圆满，去现场去圆满。我记得那一天老师还一大早就去那个是所谓的那个那个冈山那边的工业区，哦，真的是。我心里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圆明法师，你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你，阿弥陀佛。
1: 我们知道唯心圣教这个法门哦，是很生活化的。啊，来到唯心圣教，你现在的生活你都不用改变，你本来吃素的，你继续吃素。如果你没有吃素的也没关系，你继续吃你的想吃的东西，再来信仰。如果你现在是信啊其他的宗教，你都不用改变哦。你来到唯心圣教，不用把你原来所信仰放掉。即使你阿门的，你一样信你的阿门。如果你是同分的，你一样认真信你的同分。你是某个宗教的，你继续信他，你都不用改变。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唯心圣教的包容。唯心圣教一定不会告诉你说把原来所信仰的放掉来这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我也一样跟随师父，跟随老祖，告诉你，你原来信什么你就信什么，你只不过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啊，跟宗教，回去帮忙你们的，啊，同修，回去帮忙哦，因为你要学会卜卦是不简单呢，在社会上要学到会卜卦的，没有几个宗门会呢，唯心圣教教你。而且告诉你风水的重要，啊，怎样子住起来会平安，怎样子住起来会不平安，这是立竿见影的。你的孩子床铺睡错了，一定不乖，你安心好了。你的家门一打开，楼梯往下走，先生一定不回来吃晚餐的，你安心好了。所以在这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请你啊把握机会来到唯心圣教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廖师兄、
0: 林校长，谢谢
1: 来这里接受访问，也非常感谢各位啊来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千”，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元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元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岁月。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民间教室，在这里其实仅宿席哦。那为您邀请到的是圆景讲师，他以个人进入这个老祖师尊的门下来学习易经风水。种种的经验还有学修要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维新圣教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圆景啊，那这边是民间教室啊，南投的民间教室，
0: 是是，
1: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今天的节目，谢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在节目里面呢，就是仿佛到了民间教室现场一样，然后要来听帅叔叔讲师来讲这个哇，易经风水，这个民间教室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明。
1: 我来民间是在10几年前了、那个师父，我那时候在师训组，那时候还是师训组。那我们师训组从仙佛寺调到易经大学那边的时候，我们在那边3年，在学院那边住了3年。那有一天师父跟我说，哎，去民间开课。我说那个时候也刚升上讲师了，师父说去民间开课，我听了愣了一下，啊，真的吗？那既然师父讲了，师父说了就算了，就是，所以我就来了，我就来到民间教室，透过一些学员啊，然后到民间，那时候还没有民间教室，那时候我是在活动中心开课，那说起来这个也是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师父的栽培哈，因为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成立民间教室啊，那成立民间教室之后，那一直都有老祖的保佑，还有我们这边民间有一个寿天宫是。玄天上帝哈，所以受他的庇荫之下，那一切都还很顺利啊！希望老祖跟我们玄天上帝、诸众圣神继续保佑我们能够如期的开，把这个师父这个弘扬这易经心法，能够好好的来弘扬，让大家能够接受。会接触到维新圣教，那时候还是维新宗哈，后来才维新圣教
0: 是。
1: 那来上这个课，说这大家可能很不相信。是我妈妈叫我来上课，我妈妈今年97岁，是10几年前我妈叫我来上课。我那时候说什么上什么课，都是什么，那都骗人的，有什么好上？
0: 那事业还在保养，对不对？
1: 那个是事业还在做的还不错嘛。

0: 所以我妈叫我来上课，这怎么可能？就是因为事业做得不错，所以呢，根本就不相信
1: 压
0: 这
1: 根儿
0: 些，
1: 没想到这些。
0: 他不会去想到说啊，后来发生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后来因为我事业做得不错，后来我把台中的代理商拿下来，后来把公司搬到台中来。

0: 可是我是做那个五金进口一些，所以在那边产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1: 嗯哼。
0: 哦，来行通瓦贵啦，哦哇，很多一些问题啦，所以后来最后呢，还是不行了，哦，然后就倒了，然后就开始产生负债的人生，
1: 是，那
0: 啊、哦。
1: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都没有机缘可以遇到贵人，然后来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停损吗？
0: 就是没有啊，
1: 这是没
0: 就
1: 有，
0: 是没有碰到一些贵人。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妈之前3年叫我来上，我就一直不来上。后来我老婆有一次跟我说啊，那骗人的，请问你现在有什么好被人家骗的？真的什么也没啦，要人家骗什么？如果不是他那句话，你还有什么东西让人家骗？但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哦，我才发现到说啊，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局限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上道的一个问题哦。后来我来上这个课，我才发现到，哦，我当初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会做不起来，会产生那么多的问题，是上完课之后我才知道。那如果我当初事先来上这个课，我去找这家公司或者找房子的时候，我相信我可以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哦，深入到陷坑里面，你再爬起来，然后再往前走，你要耗费多少年？
1: 而且还不一定爬得起来。
0: 对呀、啊，
1: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对，
0: 哦，所以观众朋友们有空真的要来上这个课，
1: 把握机会
0: 对，
1: 这样，
0: 把握这个机会。还有师父上课有讲过，与其无所生，啊、哦，另外一边讲的是，防范
1: 防
0: 于未
1: 患
0: 然，
1: 于未，对。
0: 啊、哦，老祖更高的境界就是用意。我当初如果有学会的话，我用易经占卜，我就知道啊，那家原来就不可以。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产生很多的问题。
1: 是，
0: 那又后来跟师傅学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也用易经跟风水啊，帮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啊。那所以现在到外面去的时候呢，那学员都很欢迎我去啊。那就是什么，创造自己的价值啊。人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有这个价值啊。如果没有价值，人家会看不起你。所以人要懂得去创造自己的价值，来学易经风水，就是创造自己的价值。让说光华拜第二是什么？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啊！啊，真的要自本身要有这个价值在啊！
1: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会跟我们分享，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面向真实的案例，除了获得自己人生的价值成就感之外，最重要的是分享您怎么样运用这些妙法、正法的内容。来帮助大家能够脱离这个最糟糕的这个状态哦。我想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第一个这个正道的这个实例，好吗？
0: 好
1: 我们
0: 的，
1: 从哪一个部分先开始呢？
0: 这个最近哈、哦、有，因为我们这边有杜特地台风，所以我们
1: 对，
0: 这个民间这边呢，森伯公这边呢，都是在做茶。
1: 是。
0: 那采茶回来之后呢，他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晒的，要日光萎凋了。
1: 是，
0: 那日光萎凋一定要有太阳，不可以下雨，要不然他们采回来之后，那退青哈、哦，茶没办法退青的话，那茶就会苦会涩，那会苦会涩，你价钱就卖得不好，哦，成本就赚的会不多嘛，哦，所以他一定要知道茶采回来了一定要好天气。所以呢，我有一个学员刚好是在做茶，而且刚学1年多而已，他就自己占卦，他本身就在做茶哦，他就占了一个卦，哦，这个卦是火山旅之山火壁，哦，那我帮他解卦，我说不会下雨，可是早上9点多，7点到9点会比较麻烦。那后来我讲完之后呢，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说啊，我解错了，
1: 是，
0: 因为那天。就算明天早上，就是今天晚上，它一直下雨。后来我在想说啊，不是，是它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呢，因为地板还湿湿的，所以它晒茶青呢，一定要在地板上晒。那太阳出来之后，会有水蒸气上来，
1: 哦。
0: 哦，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说过了7点，过了9点之后，绝对是大太阳。哎，哦，那天真的是他说是大太阳，可是那天呢，我去北港哦，帮人家安。赶工嘛哦，那是看下午的时间， 那在北港回来的时候，大概是四五。

0: 我上高速公路，哇，一路下大雨嘞，下到因为我要回台中啊，
1: 是。
0: 我住台中后里啊，我要回台中后里，因为我妈妈住那里，要回去看我妈妈，所以我一路回去都一路上都是下大雨，前面都黑蒙蒙的，我心里在想说，啊，怎么会这样？他不是说会好天气吗？怎么会这样？所以呢，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个学员，学员跟我说，没有啊，我们这边都大太阳啊，没有怎么样啊。哦，是他占的卦，所以占卦一定要有这个地点。我都要求他说，你还得把这个地点写出来。
1: 这就是关键
0: 对，一定要
1: 地
0: 写出
1: 点
0: 来。
1: 说清楚
0: 对，如果你没有讲出来，他告诉你台北，我台北下雨，我们这边没下雨。
1: 这么大的一个台北地区，
0: 对，就是产生一些误差。所以占卦呢，一定要把范围给缩小。缩小之后，我跟他说，哎，不会下雨，我当然也很高兴。哦，那天就这样被他，而且他们一做都做1万，最少都要1万斤呢。那个成本有多少？
1: 是啊，
0: 万一人家写错了，
1: 是漏了的，请讲
0: 啊，真的是那个血本无归。
1: 是。
0: 所以这个案例呢，让我更加有信心，也让学员呢更加有信心。在这个易经占卜上，这卦不是我占的，是学员自己占的，我帮他解卦而已
1: 对，
0: 哈。所以他非就这样呢，他就更加的有信心了啊，来学这个我们的易经风水哈。啊，这是一个案例。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不是占卦风水的问题哦。那有一天我也来到学院去办一些事情，办完之后呢，那我绕到还有一些时间，我就绕到另外一个学员家，他们也是在做茶的啊，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做茶的。
2: 快筛结果阳性，一切
3: 嫌
2: 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4: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吗？大家所说的。
6: 被告应予羁押，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我记得坐下来的时候，我都还没坐下来，他只问我说：“啊，老师，你有闲吗？”我讲无闲，我来你家要干嘛？哦，可是只能一两个小时而已，因为我晚上还要上课。他说：“啊，那有高啊，他有个朋友从嘉义上来找他，他有事情想要问我。”哦，那个朋友一直问他，他一直讲的不是很深入了哦，所以说问我说有没有空，他要跟他朋友要来。我说好，在嘉义。我说嘉义现在来到几点？没有，他现在他人在寿天宫拜拜。哦，我说好啊，那就请他过来。后来在过程当中，他又给我讲，老师这个人有忧郁症，啊，离婚了啊。我说好，没关系，我等下我看你。

0: 跟他谈就好。后来我跟他来了之后呢，就大概寒暄之后呢，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说那这样吧，你的命卦给我看看好。我一看，哇，哦，后来我跟他说，你没有病。他说哈，我就是看忧郁症的病，怎么会没有病？我说你没有病，请你相信我，你的命卦里面子孙爻很旺，你没有病，你的病因为它动爻是动在玄武，所以我说你的病症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很爱想，任何事情你都想要去想它，想，而且呢，你想的都是负面的，那负面的想法呢，会进入我们都。自己的想象会无限的扩大，就像丢一颗石头丢在水塘里面，那个涟漪它越来越大。所以实际上有那么痛苦吗？没有，所有的痛苦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说，请你相信我，改变你的想法，不要往负面的去想。就我们的太极讲的就是阴阳，你把阴面一直扩大，阳面自然它就会缩小。那应该去扩大你的阳面，阴面自然它就会缩小，这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有正面跟负面，啊，也是正面的能量跟负面的能量。所以我告诉他，你要去往正面的想法。他说，那怎么办？我这样都已经很习惯了。我说，对，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一开始负面出来的时候呢，10分钟，OK，你要告诉自己10分钟你要停止。再下一次呢，你要把它改成9分钟。下一次呢，你把它开始改成8分钟。我说我不要你一下子就进步，我要你每天都进步那么一点点就好。哦，进步一点，有负面的你就治疗自己的，把它反过来想，那多出来走一走。像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学员这边家里，我觉得这样很好，多出来走一走。哦，后来我跟他谈一谈之后呢，我要去了解他的一些过去哈，他为什么会造成他这么没有信心？因为在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的父母亲很爱这个小朋友，很爱这个女生，因为很爱她，所以呢就怕她未来走得不好，过得不好，所以呢父母亲都是用什么？用打压式的方式在教育这个朋友，用否定型的在教育这个朋友，所以我造成这个小朋友呢非常没有信心，我看他这个命卦之后呢，我说你没有病，而且你以后会过得很好，你要相信我，你的命卦，因为我也不认识你，你会离婚正常。人生，我也跟他谈到说哈，人生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最少都有一门课要学。我说你是来学感情路的，你的感情不好正常，可是你要把自己过好来。好，我说你可以过得很好。那刚好我说他，我有跟他说，我10月5号在这边有开课，我在民间有开课，如果可以，你可以来我这边上课，或者我帮你介绍到嘉义去上课也可以。这个课是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我不认识你，我刚讲了几个案例给他听，讲他的一些想法。我说你从小就不爱读书，看到书你就讨厌。他说对呀，所以我也不认识你啊，可是我怎么可以讲得出来？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这个维新中的这个易经风水这个妙法，所以他也答应我说啊要来上课啊，所以也很期待他来这个上课啊。
1: 是，
0: 在我们的命卦里面哈。有些小朋友，他就不爱读书，对，那不爱读书，可是父母现在就一直逼着要他读书，所以造成很多社会的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出来。
1: 对，不必要的争执，
0: 对，很多不必要的争执。那小孩子他本身就对赚钱很有意思啊，很有兴趣啊，那就鼓励他往这个金融方面多看这方面的书去发展，那不是很好吗？那父母亲的想法，而且时代上一直
1: 也是没有错了哈，但是对
0: 但是当为小朋友好是没有错，可是那种出发点哈，但像有时候像以前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呢，好久以前的年代了，父母亲为了我们好，拿个棍棒打我们，父母亲是为我们好，可是我们小朋友接受到的是什么？哎呦，好痛啊，对吧？所以这事后有没有去跟小朋友再做一个安抚？我想这个做父母亲的也要负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的
1: 哦。对，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背景。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想我们除了自己的事业啦、教育等等啦、疾病、大病、小病，我想这个真的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对。 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让易经可以发挥实际的用途？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啊，好，这个有很多人来问卦哈，然后说我要问身体，其实这个卦哈，我一般我都不帮人家占哈，因为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对，我说你今天呢，好，假设老师我要减肥，
1: 我
0: 要
1: 可以
0: 减
1: 吃
0: 肥，
1: 这个吗？吃这个有效吗？还是要吃另
0: 要
1: 外一
0: 减
1: 个？
0: 肥啊，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你胖得明明白白，因为你占卦说，哎，因为你好吃。你懒做，你都不爱运动，干什么的，让你胖得明明白白。那应该是问什么？因为所有我的来问身体的人，我都会告诉他，好，你现在头痛，怎么办？所以不要去问头痛，还是要问什么？我去这家医院占，去这家医院就诊，好不好？如果好，我们就去；不好，我们就换一家嘛。想这当初呢，师傅叫我们来南投的时候呢。我人生地不熟
1: 是，
0: 啊，那可是那天呢，身体就很不舒服，哦，上吐下泻，我真的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又没人可以问哪家医院比较好，所以我是带着什么出门？我带着铅筒出门。我来到这家诊所，我自己马上占卦，哎，好，占出来卦不行，所以我就换一家，哎，不行，再换一家，一占，哎，这家可以，我就进去了，而且什么时候会好，我都看得出来。我们去看医生。如果粘得不好，不是医院不好，也不是那个医生不好，是我们跟他没有这个缘。哦，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缘分。我这边呢有一个学员不要先讲我妈妈好，我妈妈97岁，那因为她之前两个膝盖都开过了，后来呢又要开，因为腰椎呢长骨刺，我也是用占卦的去找这位医生好不好？哎，卦出来真的非常很好。可是呢，去跟这个医生谈的时候呢，医生说，97岁，这大医院都不要。我说对呀，就是因为大医院都不要，所以我来找你啊，因为我是占卦来找你。因为他之前帮我妈妈开刀的时候，他知道我会占卦啊，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来找你啊。后来他呢勉为其难的接了这个案子，然后又跟我说，这个可能要开刀出来要住加护病房，然后出来呢快挂上手住加护病房，而且开刀要8个小时。我心想，那个卦就不是这样啊，他可能在安慰我吧。我说啊，没关系，就这样。
1: 可能讲在前。
0: 对了，后来呢，他的呢，我就在开刀呢，是第一台刀，8点就推进去，然后9点开始我在手术中，然后呢，11点多就送出来了，然后送出来呢，我妈妈就跟我说，就看着我，也没有住加护病房，也没有说怎么要挂氧气都没有啊，都好好的。所以占卦，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个卦神出给我们的卦，哦，都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占那个卦，它四爻很旺啊，怎么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啊？而且子孙爻又旺，所以我觉得说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很放心的交给医生去处理啊。这个，所以我们去占看天医，一定要占卦，啊不好，吃不好，要吃会饱哦，所以讲要吃饱呀。哦，所以不要吃那么多的药，可不可以用占卦，我们就清清楚楚。哦，所以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有空真的一定要来学习我们的风水易经。
1: 我想在现在这个当下呢，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之后，在这41年当中，累积到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生活面，实用性的这一些运用的文献。那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大家也一直持续不断的一直在用意占卦，在实际运用这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至今用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寻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那些细节。那在这些内容经过很重要的一个珍贵的历程里面，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然后一起来进到我们的易经风水教育的园地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我想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是非常的就是都是自己的这个教学当中的一些实际的案例，也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启发，希望未来的这些学员同修们，大家就是立刻。 知行合一。今天看到节目了，我想您就可以开始启动您的这个动作，寻找一下在邻近的这个

0: 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来问问老师，我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时间点来进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1: 谢谢
0: 谢您，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都有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就拟啦，我就按照刚刚讲的分类呀、啊，把它拟的。所以第一个就是主轴嘛，厚德公、齐安、子虎、吉祥、文殊。那这个因为是马祖，所以它是就是不是龙，它是凤哦，所以这个就画凤啊，由我们的那个中门的一个师兄，我就帮他画了一个凤这样子。啊，所以第一个是恭维嘛，刚刚有讲恭维，那恭维就是要赞叹嘛，对不对？那这赞叹里面，我启用的就是他的厚德公，你看这是长头诗，也不是诗啦，因为没有到达那个押韵的境界，只是一个长头而已。就是厚，第二个德，公，天上圣母，各位有看到了哈，所以这个整个练下来就是说，厚植德本求必应，德高能显心中静，宫中鲜活心为王，天上天下莫为后，上圣妙法度有情，圣心慈悲济黎民，母仪天下。哦，这个师父的慈悲跟师父的智慧就在这里面的。我原本想说啊，那我们的宏愿是天下太平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写什么？母仪天下，定太平。师父看了看之后笑一笑，就说一家亲呐、啊。为什么要一家亲？为什么？各位没有悟？悟过不？因为马祖啊，马祖在我们的那个是跟家有很大的关联呐、啊。他把家搞定了，世界就和平了嘛，对不对？所以哦，师父就哦，母仪天下一家亲哦，大家赞叹了没有？赞叹师父这个智慧这样子。好，那今为某某地方人士哦，一心奉请哦，我先讲我写的啦哦，大慈大悲天上圣母六骂慈悲做主啊，因为他主神嘛，我是把他摆第一位。好，再来大慈大悲赦罪三元地官大帝跟赐福三元天官大帝跟平安三元人官大帝，这个是有缘由的，因为我请那个董事长问说，你盖庙盖好之后，你内部要安奉哪一些神明？你不能文书里面你有安奉的没有写进去，哇，那就失礼呀嘛，对吧？哈，所以把这个部分列上去。啊，再来哦，又有安奉玉皇大天尊啊，哦，大慈大悲玉皇上帝，哦啊，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哦，这些都是要嘛，哈。那大慈大悲本净辖内城隍尊神，我写就是慈悲加持共建。哦，所以师父调整什么？把玉皇大帝把它调到前面，哦，因为玉皇大帝就统管嘛，哦，所以他用这个名称，他是写加持。然后呢，天上圣母这里呢是写什么？做主，你不用再太多的赘述，多了两个字，哦，就直接写做主就可以了。那其他的神子呢，它是共建跟赐福，哦。好，这个完之后三拜，啊，地方人是某某人为，哦，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忏悔啊那一些啦。那我用三个字来表达，第一个我们要植福田，灭三毒，卖圣道，特以圣母六骂作前，干嘛？求忏悔，行布施，祈所愿，今有忏悔契约。

0: 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忏悔，然后我们要持福，所以先表明我们要做的哪些事情。哦，所以经有忏悔契约，熏香法界遍十方，引礼菩萨大如来，恭请六骂来牵引，前世今生结愿者，今对佛前求忏悔，受我忏悔如是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时贪生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罪从心起，将心散；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俱空。是则名为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以此功德皆回向。各位有看到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都师父开示过了嘛？那师父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开示过，开示过说，另外一个。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一句话师父有开示过，所以我把这 两句话把它加在一起，然后前面再加这个熏香法界遍十方，因为师父开示啊，我们在礼敬诸佛的时候，我们炉香乍热，从我们丹田里面炉香乍热开始熏香啊，然后开始迎接菩萨到我们头顶上啊，这个熏香法界遍十方啊，我们才有办法顶礼，才请神才请得到啊。顶礼菩萨大如来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的缘由是我之前在听师父的上课内容，往昔所造之恶业跟这个罪从心起将心散，这个我就把它悟到了前面这个部分。师父说要恭请诸佛菩萨来为我们做一个仲裁嘛，所以我就前面这个把它加了一个这个部分。啊，这个等一下后续我会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所以。以此功德皆回向，在与圣座前祈请圣母六骂及诸仙佛菩萨加持，加持什么呢？智慧、信心、力量，这是必要的。因为你所有的困难，诸佛菩萨不会去帮你解决，只有我们自己解决。所以仙佛菩萨要加持我们，让我们有智慧、信心、有力量，并以圣座前供养香米几包、光明灯几盏，祈请大慈大悲天上圣母六骂转施回向法界，祈求啊，这个就是你祈求的事项喽。然后皆满愿上来真请上仰见闻，祈愿人天岁次天运哪一年哪月所以这个就是师父改的，师父就是改了这些啊，其他的就师父就听一听说啊，好就这样子，那就最后的版本就定案了，就定案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是当初。我听了师父的之后，我自己把它写成了一贯啦，然后作为我自己在祈求说啊，前世作业在洗涤的过程，我自己的一个念的一个词啦，啊，两个大概看会惯习嘛，哈，好，这个给大家参考。好，那再来呢，另外一个典范转移，就是对联。那时候他后来就跟我讲说啊，老师，你可以帮我想一个柱子的对联。那我就因为他那天也很仓促啦，就早上讯息带给我，那我就忽然想到啊，师父的什么？师父的对联，师父说，师父开示说，有求必应，什么得为尊嘛。那我就以这个做一个典范的转移，就写什么呢？后心自止得本六骂求必应，因为他是后德公嘛，他所以后这里是后啊，右边那个另外一边右边呢德嘛，就后德，德修至高能满黎明心中愿啊，那我就写一写之后我就传给他了嘛。那这个当然还好了，有一些对的哈，后跟德嘛，心跟修嘛，求跟心嘛，必中应愿嘛，应愿愿嘛哈。所以他就跟我讲，他就丢给他之后，他就告诉我说，跟六骂卜杯啦，他卜了五个圣杯，最后有几个人写的词句就是以这个为主这样子的哈。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 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所以啊，他就做成了，把这个做成了一个那个红包袋啦，还有就是他的一个跟结缘品啦，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哈，那董事长呢也跟大家结善缘，哦，啊，特派的他的那个会计，哦，会计组长。啊，跟大家结善缘，发了红包啦。好，那我们请他，请我们这位师姐，她也是我们同门的同修哦。啊，她就是换本啦，哈，啊，各位做个纪念这样子啦，哈，做一个纪念。好，啊，所以最后的结论里面，哦，最后的结论里面就是怎么样呢？《活说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话，经中云。为诸众生说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为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推的过程当中，哦，然后董事长说啊，人家推这个哦，他也想推，可是就是不是很好推的，就是诚如这样子的哦，诚如这样子啊，这个。这个最后的一个结论然后做一个结论啊。那刚刚因为早上那个研究处长说，到底要用什么为用神？哦，要用什么为用神呢？因为我是以师父为用神，请示师父了。可是问题现在师父已经升天了嘛？那我们要以占卦为主啊。那我就分享一下，好像没有讲到卦，好像师父开始吼不普而普嘛。哦，不普而普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就是按照师父的那个作业，就是说他的心法，我们来做的话，应该就是万无一失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印证啊。那我因为这个部分哦，是我自己拟的。那我在想说啊，我每天我也没有每天哦，就是说有诵经的时候，我就念这一遍，恭请诸佛来加持这样子。我就想说啊，这个跟学员讲哦。所以你跟我跟学员讲说，往昔所造之业啊，你们要念呐、啊，啊，到底有没有念呐、啊？啊，大家都是微笑啊，微笑以对。那我就知道说，啊，无念嘛吼。那我心里就想着一个方式，啊，不然呢，我每届上课的时阵哦，啊，大家一起念呐、啊，大家一起念这个，啊，大家一起加持这样子的吼。啊，我后来想说，我那没啥哩呢，我乱改师傅的上课流程，好像不行。好像不可以嘞，变成好像是我自己的，我不行不行不行。我想说，可是这个又很好啊，这个也是师父的法啊，对不对？那我起心动念啊，好占卦，占一个卦，我在我某某讲师带着上课的同修，哦，利用一点点时间来念这个吉凶如何了。好，那刚刚圆寂处长开示的说，各位。那你遇到这个，你要用什么为用神？是跟应吗？利用想用是跟应的举一下手。好，有两位了。那看子孙的呢？用子孙为用神的呢？好，有两位啊，其他的，哎呀，真是师父的弟子。为什么师父说哦，我们太急哦，要走中庸之道啦。各位都是走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哎，都很客气，哦，大家都很客气。好，那我占了一支卦。占说，弟子某某人以上课前带领同修一同恭唱忏悔偈，对学员同修吉凶如何？卦中得水天虚之泰。

0: 卦，这是我补充的啦。哦，所以在长官的那个上面没有这个卦，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处长说一定要讲说用神之类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啊，这个耽误几分钟的时间了，好不好意思，可以吗？可以，好好，谢谢谢谢各位。虽然很想生，我知道大家肚子饿了，我赶快快速的讲过，得到水天虚之太卦，太卦是什么卦？六合卦嘛，哈。那化六合为太卦，说喜报三元是第一个，第二个。四爻什么此事子孙此事嘛，哈啊，应爻是什么七财嘛。如果你说用四应的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去生同修嘛，那是好的嘛。如果你用子孙做用神，子孙此事嘛，对不对？动元神来生嘛，来生子孙嘛。所以子孙的用神的时候，月比和日辰生之，五爻戌土又。日见又贵人来相生，戌土日见贵人来相生，忌神无常又空亡又入木 日木，仇神寅木官鬼化月克无力，所以整个的结论是什么？吉，不止吉，而且是什么？同心同德。为什么化六合？第一个，第二个，子孙慈事，对不对？你看用子孙来做用神也好，你看四应来做用神也好，都是 OK 的。哦，那这个卦，因为我也是初学了哈，那等一下再请校长或者处长再开示。好，那感恩大家的一个聆听啊，那尽情指导，谢谢。
1: 啊，校长，各位同修，还有辅讲师啊，阿弥陀佛。校长又叫我讲，那叫要引号，啊，叫我讲我就应该要讲。那今天的主持人是师父，校长要代为发言。我们感谢吴清富讲师的这份不能发表，啊，很遗憾，今天的时给他的时间不够，所以他讲得非常的快。但我相信很多的同修。啊，对他讲的内容，啊，因为讲的太快，还不甚理解。如果同学们有期望他下来再排一次来发表的人，请就热烈掌声。好，那我会再排他一次来，因为他写的嘛，哈，他这里面他写的“应满黎明众心中愿”，哈。哎，给你谢爱勇哈啊！第二个，刚刚那个卦，他解说的很简单，细节没有讲。我希望他下一次呢，那么这个卦里面讲解更清楚，不要只要讲大构，一个大架构，它里面还有很多细节。为什么这个卦是可以的？哦，他刚刚讲的部分只有讲三分之一，还有七分之一的解卦他没有讲。哦啊。这个他可能是因为时间上不够，怕大家肚子饿。可是处长想法是饿多饿一点，等一下饭会更香。啊，第三件事情，我告诉他，我是建议他说，用神是哪一个？除了刚刚的这卦的用神之外，是当你文书写好之后，你要用意。而这张文书的用意的用神是什么？这个也请他。请大家下期期待分享。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我们的吴讲师，他的文笔之好，文昌之好，能诗作词，还把整个文书，还有把我们的整个这个文书的结构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只可惜我们给他的时间不够，所以我们请他下一次仍然以这个主题再为大家讲一次，好吗？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 询问电话049-290-4106 049-290-4106。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感谢我们无讲师满黎明众生远。论文的发表不仅是发表，也是禀天禀告法界，所以每一个有发表的机会都应该发表。刚刚讲到那一位那首歌那首歌，每首歌都是禅境，当你悟了，处处是禅境。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在哪里？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仙佛寺是对恁每一个所有的微信地主，行啊都得个到啦。恁嘛是禅机山仙佛寺，心圣圣心，唯心圣教，心是圣教，圣教是心。心中有圣，圣是弥陀，圣是观音，圣是王禅，所以这是我们浑圆心法里面所要启示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领悟，每个人有的开悟，悟不在对错，所以论禅论坛也没有对错，是发表每一个人心中的感悟。大家要有这样的，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体认。所以，对于每一位发表人里面的论文，不是在心中里面想他是对的，是错的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各位千万不要把心境置心此处啊！论文发表论坛，论坛是一个名相，事实上是来讲，事实上实相是对于心法的应用。行道的正道的分享也是弘法的一种。今天早上我们很谢谢，再一次谢谢吴讲师。好，接下来是我们下午的论坛，我们的主任人是我们的圆额讲师。圆额讲师是我们第三届的同修，跟这师父在专门也已有30年的历史的时间了。他是我们第三届的同修，也是我的同学。他常常很谦卑，但他的经历的正道，在人生的点点滴滴里面就非常多。尤其是在科学无法解释，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其实也还非常多。这就是我们要消灾化解，尤其是在看不见的世界，而仍然存在世界的这些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强项，所以消灾化解是要色空不二，色空不二。所以我们以现在请圆额法师来发表他的论文题目，来发表他的消灾化解题目。
1: 阿弥陀佛，今天我要讲的是消灾化解。要平安的爱消灾化解，爱恶患。我发照，我发照平安。容我坐下来讲，谢谢。我那个传法老师是本源禅师。我叫许瑞娥。那我的斋要是昆仑一脉是追根，那莲山归藏是法门，是为体。黄帝和燕帝分别发展出人文、食衣住行。以及医药农业互助。

0: 身为皇帝，为人文始祖，主张乡亲乡谱，那尊炎帝为农医业始祖，主张为养贤蓄才，蚩尤帝主传承九天玄女之玄空，爱心后天九宫八卦，是为有气数三元九运，为九大行星的行运行法门，是为用。蚩尤帝发展出至今技术，故尊蚩尤帝为工业始祖，主张礼贤下士，之后传承至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成为鬼谷文化始至三皇起至已经，先后天八卦文化视为体用兼备。鬼谷文化是未来世界的一盏明灯，是中华文化大熔炉的基石。那我就用这，不好意思，我因为电脑不大会用。那就鬼谷基石，然后王禅老祖以粉圆禅师师父天人合一以后，更将鬼谷文化古至今用，以发扬光大，发展出鬼谷文化大熔炉，于台湾海外内外的发展，是古至今用，今用发展出法脉，是源自昆仑，昆仑一脉是根源，山高无染是坚城，上古人心本清净，红金老祖法贤贤，伏羲一画开天门，女娲再画九宫城，中华三祖得流芳，还原子孙亿万年，追根溯源映化之无限的文化。那我就讲那个序论哈，维新圣教以天下太平为宗旨，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为人类消灾化解，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易经风水修行法妙法，了解过去未来现在，易经能知天下事，大无其外，事无其内，都在用易风水里面，可以趋吉避凶，不被风水而影响家人不安，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鬼谷先师透过宗祖粉圆禅师传了很多有益人心妙法，祥和世界心法，让社会祥和，人心安定。王禅老祖师尊传易经风水宗教三阳开泰，易经只是人的方向，风水是建设住家环境和工厂社会环境，让家家户户都平安，事业平安，国家平安，天下太平，世界就大同了，帮助众生消灾化解，离苦得乐，是维新圣教的本愿，所以易经风水是用意最高的境界。那我来讲，这个是我自己女儿的事，就差不多有二十几年了。有一次我女儿就试试开盲肠，那开了还是痛，去给医生复诊的时候，他说还要开一次，后来想说啊，盲肠刚开不到一个礼拜又要开怎么办，那刚好师父到新北土城去社区弘法，那我就跟师父讲，师父，我的女儿刚开完盲肠，现在又要医生说还要开一次，师父就在我女儿的腹部挥了2A 2A 结果回去以后，我女儿她也没有吃药那也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做什么就好了，所以这是师父为我女儿消灾化解。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

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师父他是天医使者，人类的救星，有很多身体病有病，只要你告诉师父，他就会师父就会用他的妙手来帮你医治病。我会常常去给师父啰啦，讲师父，我今天困不起，师父我安怎吼？啊，所以师父他对我也很熟，哦，那就这就是师父他的那个慈悲了哈。啊，现在觉得很惭愧，时常去找师父哦。还有我们的命，我们一定要修行、诵经、念佛、做善事哈，才能如了凡四训，日行一善。哦，我们唯心圣教一样也可以这样做。你只要信受奉行王禅老祖师尊及师父告诉我们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们一样就能如了凡四训哈。这样，消灾化解，自己为自己消灾化解哈。那念经、诵经哦，就是像我们在银行存钱一样，你如果在银行没钱，当你要急要用钱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钱拿，要提款，没有钱可以提。那如果你有诵经，你在碰到那个不如意事，还是说你有灾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个诵经的款，功德款，然后来抵消，这是诵经的妙法。那我再讲一位，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哦，他妈妈很奇怪，他们家他妈妈他来读差不多八年，快要八年，他妈妈至少有车祸三次，哦，每次都很严重。那这一次就是说他要来上课的时候就很晚才来，我就问他，你怎么那么晚？他说他要来缴钱的，缴学费。我说哦，他说他妈妈车祸自己撞到人啊，在那个医院。那我就问他说啊，你有没有洗给你妈妈洗那个七宝？他说没有，他在只有诵经。我说哦，你赶快回去，你回去哦，我们在教室画个七宝给你妈妈，给你带去那个医院给妈妈洗。好，那你也在这里向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祈求让你妈妈平安回家，那下次再拿供果来供养。那我同样也跟他讲说

说你也可以到福德正神那里、哦、拿衣服去收、哦、他说好，那可以。后来他都有照这样做。下次后来上课的时候，他来，我问他，他就拿了一些水果。

说你，如果好的话，再来还愿，都能满你的愿，就是这个哈。当然还有之前哦，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啦，我有一个客人，他我就来聊天嘛，他说哦，他家很不顺，那我就问他嘛，你家是不是虎边有在动土，虎边高？他说对呀、啊。我说那我教你一个妙法好了啦，我们师父在华人班有传妙法，就是说你虎边高，你可以在阳台哦安凸镜，往那个高处照，还有安一个麒麟哦，这样子就可以那个消灾化解。结果他回去有照做，后来我有问他啦，我说你有没有这样做啊？他说有。他做了这种法以后，她老公本来她老公工厂做事也很不平安，哦，那她自己也很不顺。后来做的这个法也就安静止麒麟，那她老公工作也顺利。尤其这位我的客人呢、啊，他升官了，哦，这就是我们的妙法哈、哦。所以妙法很重要哦。那再来案例哦，就是。我台中有一个师姐啊，她请我们去帮她看那个住家嘛。那结果去看的时候哦，那她家就是怎样？因为她有告诉我们，她家是子山五巷，那开龙门。那她这个老公哦，就是因为车祸啦，说她老公撞到人，结果说要她赔700万，打了2年多的官司。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去看了他的阳宅哦，他就是子山五巷开龙门嘛，就是四里开四里的门。尤其他是透天的，内外门都开龙门，那就是来扣八印，就扣800的中宫嘛。那时候我们就以旧平华来帮他，就买那个塑胶板哦，啊，就以那个。在外大门是简体门嘛，那没简门嘛，铁简门哦，那就用那个给他贴啊，他贴那个宽度哦，宽度贴材跟本哦，有本的位还是材的位，那长度就叫他升上去的时候也同样是材本哦，这样化解外大门的那个稍微有补助一点啦，因为那个要改没有那么快哦。那内大门它是四片的门，那四片的门，那我们就把它拉到中间，就等于开中门800，哦，就这样把它处理，哦，那再来就是它的神位，神位有不如法的，那我们就帮它处理，哦，不如法是可以动的啦，不能动当然是择日啊才行，哦。那在往上楼上要他是要去楼上，就刚好在神位的后面，就楼梯。那楼梯我们上去，当然之后面会讲解到他这个楼梯哈。那他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五楼他有个倒地火星。那我们也是同样，之前有同修去帮他看过，可能那个倒地火星哦。他是把它贴的比较小一点，哦，后来我们就把它用宽度 2.9， 长度 1.4， 啊，用迄较简易的迄个塑胶板迄种诶，啊，用双面胶给打掉，因为他那个房子哦，跟后面别人的房子是差不多，可能差不多1尺还是2尺左右啊，也是用来打起，哦，啊，就是这样帮他处理。那再来，刚才谈到他那个，哦，我刚才没有讲到，他楼下有一个办公桌，那他楼下的可能是增建的嘛，哈，那有一个那个柱子很大，蛮大，就是扛扛啊呢，啊条啊几条啊，其他拢无叫房间啥哈，啊后来我们他有一个那个大。有一个办公桌，就把它拿到，刚好那个柱子是在湖边，拿到湖边来靠着那个柱子在，是他的办公桌的龙边，那收外面的45角度的气，哦，那现在谈到说他的神位后面啊，
因为是楼梯嘛。那师傅有。

0: 说楼神位后面不能人家 有走动嘛，这样子会 使那个家里的祖先不安。那后来就是我们就有建议他，不然择一个日嘛，那后面加一个就夹层板，四四方拢袂内底会爱空一挂，啊，剩的拢白的，啊，甲顶的神位的后壁。那再来就是说他，我这是我师兄帮他家里卜卦，说他家神位，哦，神他家祖先到底安不安？结果占出来哦，因为太久了，卦象也没给他留起来，他占起来是不行。那后来就有择一个日哈。就是把后面那一块空的那个夹板嘛，贴那个钉到他的神位后面。那神明就不是那个祖先牌就打开嘛，真的是不如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帮他安的那一个人是有照我们的方法写他的祖先牌位，但是之前安的他都没有帮他安，都没有帮他重新写过，所以粘出来的卦，就是不如法。那再来就是说，他这个两年多的官司啊，说实在那时候刚好是SARS嘛。那两年的官司听起来，说实在，咱也大家听到蛮惊哦。尤其他要他700万哦，才可以解决。那后来我就教他一个法，说你先诵经给他，那再帮他水陆法会、九九法会。那刚好是九九法会的时候，我说你就帮这个那个撞到的人是一个老菩萨嘛，那已经往生了。我说你帮他超度，九九法会帮他超度，那你诵经回向给他，这样子。那后来没多久，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啊，你这个官司现在怎么样？不然我教你一个方法。那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刚好明天要开庭，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向东念36遍的那个王禅老祖赞记，跟王禅老祖讲，你因为什么事跟这个老菩萨有那个官司如果说能够他愿意帮他超度3年的水陆法会，3年的九九法会，那诵经回向给他，那他如果能平安。把这个官司解决，看叫请他发一个愿，做得到的愿不是说我们平常有做功德，那就是功德因为他这个700万的官司，还加上一条命那你当然要发愿布施多少，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发愿布施给那个大礼堂好了发愿是我们量力而为。

做得到的宴，那他就有花宴。啊，有花宴，他也跟我说他有平常都有在做功德。我说你平常做功德跟这一件事的功德是不一样。那我再后来他告诉他朋友，他朋友就打电话来问我说，我怎么可以叫他做这个？我说我是依法来教你，那你要不要你自己愿意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老祖有没有答应你，那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啊，你做得到，他有答应你做到了，你才要还这个愿嘛。你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就免还这个愿嘛。那后来这位师姐他就照这样做了就他有花宴。那后来我还跟他讲，我说你同样向东祈求老祖加持，在仙佛寺他已经有法会了嘛，那你跟这个老菩萨讲，希望他能心开意解，跟他家人讲能把这一个官司圆满和平解决，公道以公道那你愿意为他做三次的随路法会，三次的九九法会。后来他隔天去那个去法庭法庭在讲的时候他对方很凶，他就后来那个法官就跟对方讲，你不要讲，换他讲。那他们的家人就说，如果这件事是他们有撞到那个 老菩萨往生，他愿意赔偿但是以公道他会负责任那后来就圆满回家了。那他回家，他请的那个律师还怎么讲，他就跟他讲说，你们这种官司你要很漫长你要有耐心才会那个，才不会让你的心情不好。那后来隔天你知道吗，很不可思议，一个礼拜后他就接到法院的通知，说他没有撞到他那个往生的老菩萨，就民事没有问题了，不用赔偿。那你说诵经法会祈福有效吗？很有效，花宴也很有效。老祖不会因为你花宴花多少，你他知道也是量力而为就满他这次的宴。那再来就是去帮他们安那个安神位，是由我们师兄帮他安的啦那帮他安了以后，他还是形势还没解决嘛。还没解决，我还是建议他一样的方法，你还是花宴跟老祖讲你看要再布施多少那能够圆满，两种都圆满，你就再布施多少嘛。那结果这个老菩萨他家人就后来还是要两个一起告，民事跟刑事一起告他就求老祖这样，如果圆满解决他愿意也是同样跟那个老菩萨做三年的水陆法会，三年的九九法会，同样他有诵经在花宴布施结果不到一年内就这个官司就圆满解决。所以今天会讲到这个花宴，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我平常就有在做善事，我为什么还要花这个宴来看多少这个满宴再来还宴？因为你平常做的，你平常有时候你小事他大事菩萨跟你化小事，那你这个算起来也是蛮大的事情所以说就请他再花宴。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也只有王禅老祖我们诸佛菩萨才有办法解决，我们只是告诉他那同样他也是同样有去拜土地公有去拜土地公。那他这个今年我们有，因为他有一朋友叫我们去帮他看房子嘛，那我们有他叫请我们到他家去，结果他在谈到

到这件事哦，本来对方是要求1000多万，他在布施这个不到100，划不划算？很划算哦，卖工划算呐、啊。你在官司哦，有个官司在，心情就不好。她老公也是有癌症，她也是有病啊，所以说这样子整个那个大石头都放下哈、哦。这就是这件那个台中的那个案例哈、哦。那你看这个图哈、哦，它原本是这样，还未改善时哈、哦。你看它桌子就在那里哦，那沙发哦。那铁门都在那个没有改到那个，如法的。那这个就是他，我们已经把他那个外大门改为财根本。他的外大门刚才忘记跟各位讲，他外大门对着一个壁刀，什么壁刀？就是咱一种剔除无，咱那货柜呀。哦，刚好是内外都必刀，所以会有必刀就会官司嘛，口舌是非嘛，哈、哦，啊就是这样。那这个是改善后哦，改善后我们就是帮他改中门嘛，哈、哦，原本就有改的，后来外大门也改，比较像不会有那个必刀用到。那在他的办公桌就是收45角度的气，哦。那还有，因为他在八印嘛，八印他开四立的门，那我们在九指火的地方帮他放一桶水哦，啊，就他一可能两样都有了啊，所以家里就已经就没有官司，就比较舒服啊，老公也胖哦，那老婆也胖了一点哦，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

堂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上身，
1: 离开，
0: 上身，
1: 离开。
2: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我们的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是好多好多这些艺术的人文空间，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闲暇之余，也许是下班之后，或者是今天刚好没有上班休假，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街坊巷弄之间，我们来欣赏一些艺术创作。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雅书艺所，也是由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艺术家所经营的一个艺文的空间。在郎雅玲郎老师的这个经营之下呢，这个空间是一个跨领域的特性，我相信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艺术的惊喜。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就邀请郎雅玲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地方您是怎么样去找到它，然后决定就要在这边，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雅书艺所就诞生出来。
1: 我其实在国美馆这个区域其实有过蛮长的一段生活的经验，
0: 对，这一块应该就是国美馆的腹地，
1: 对，一直很喜欢这西区这边。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在疫情后，那我因为又回到母校东海大学去念了一个艺术硕士，所以说就在想还可以做些什么，那就开始找，后来就找到这一栋。它是一个四层楼的透天厝，
0: 是
1: 它的特质呢，就是非常的深长，很深，然后没有什么窗户。作为一个画廊空间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光害，然后很完整的墙壁，我们可以就是想象一下，可以有很多作品可以陈设在上面。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是做剧场。那所以我们每一层楼都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比如说1、2楼我们就是设定是展览的空间，画廊的空间，那还有一个沙龙，也是我跟陆老师这个认识的地方啦。那3楼就是排练室，那4楼我们还有一个小剧场，然后可以演戏，也可以做一些装置艺术，所以几乎每个空间虽然不大，但是各司所职，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不同种类的艺术，从戏剧、音乐、舞蹈到我们说绘画、装置艺术、摄影等等，创造一个更多对话的可能。对，
0: 这个地方其实隔壁两旁就是一般的住家，
1: 对，
0: 是很舒适的一个透天的一个房屋这样。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是一些大的展览的一个延伸。我们大家在看更仔细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艺术家们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方面、这些细节的作品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许多的这些画展，不管大大小小画展，他们的一个延伸。
1: 对，我们希望它是更加有机的，就是说随时可以调整的。
0: 对，
1: 这些空间它不是死板板的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的单位，所以我们更自由。所以像这一档陆老师，在之前我只知道他是以书法然后还有一些平面创作，可是后来又知道他有篆刻。所以我们就希望它有不同的类型艺术的展现，所以这个也是我开幕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个空间拥有的一个蛮好的平台，就是说它可以让艺术家很多种类的艺术创作都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去跟民众互动，这样
0: 表现自己，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间时期，然后自己吞吐出来的这些艺术的成果，能够跟大家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交流的地方，
1: 对，
0: 这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
1: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办很多的新书发表会、读书会、座谈。那当我们

0: 有一些比较难得，比如说国外艺术家的交流的时候，我们还做直播，对，我们做直播，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在这里发生，而且我们不断做新的尝试，对，
1: 就是，虽然是随缘，但是也把握每一次的缘分，我们能够把它，怎么样的去发挥到最好，
0: 对。
1: 然后可以充分。

0: 性。那我自己也写一些那个策展的一些论述嘛，所以每一档我们都有杂志或者是自媒体，多管道的去发布这个展览的讯息，所以让更多可能没机会，在我们说大的展场里头比较不容易跟艺术家近距离的请教或者聆听他的导览，那我觉得我这个空间可以随时。提供这样的可能，
1: 非常温暖的，
0: 是，
1: 而且它高度又够哦。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展演，其实这个高度，然后跟深度等等，又不要太大，大家坐在一起暖暖的，
0: 对，
1: 感觉非常
0: 其
1: 好。
0: 实我自己因为一直在教育界，我觉得艺术应该有更轻松的方式去吸收。不是，就是觉得好像它很艰深啊，或者说高不可攀。其实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必要。那我就是真的，我像我自己，我也住在这个空间，我享受，我是第一个享受的人啊。所以每一档，我自己觉得说，不仅是为艺术家，也是为我自己啊。我每天都生活在这里，所以我一定是展第一个聆听艺术家心声的一个。听众，对，
1: 你可以品味到那个最长最久的那个余韵的，
0: 对对，而
1: 很
0: 且
1: 棒。
0: 有时候，我甚至会把它移动，就是说甚至有些画家在我这里，他有时候作品很多，他就觉得说他还想展，我说好啊，比如说一个月我们。可以到第三周的时候换一些作品啊，这个不太可能在一些大的展场做到。那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呐，看看不一样的作品，不一样的形式这样子。所以，艺术家可以以他自己所想要的，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实验性这样子的概念，让他尝试。那不然呢？不然就太。死板板哦，不好玩。对，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恣意的去发挥，然后让中西的这一些艺术呢都可以在这边交流。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西洋的这样子的音乐会这样的空间的话，就像那种沙龙音乐会，
1: 是
0: 可以是一些 solo 啊独奏的这些乐曲的。
1: 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正式，
0: 近距离
1: 我们像像开幕那天啊，我虽然是主持人嘛，那后来大家就到刚刚那楼上，大家就去吃东西，然后有一位老师的朋友，他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演奏，然后我就忍不住，我说哎呦脚好痒哦，我说我可不可以跳一下，我就跳起舞来了，
0: 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就是舞动之
1: 间。对，有时候就是很即兴的去发挥，不一定要这么正经八百的，像我也常常邀请不同形态的表演，那比如说我们台中很有名的那个乐团啊、然后像我附近的那个有一个舞蹈教室，他们是 Tango 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哎来秀一下或怎么样，
0: 对
1: 那都大家都很乐意啊，大家都觉得好玩啊，因为
0: 这样的艺术的方式串门子蛮好的啊。
1: 对对对，因为我有一点点恶势力啦，所以他们都不能拒绝我。那我们像比如说以舞台剧，大家想象中就说哦，我在一个固定，我们不是哎、我去年的时候，我有培训表演的，我让他们从

0: 一楼，哦，没有，一楼是我自己先跳下去表演，一楼，然后观众走到二楼，然后二楼有表演，走到三楼，三楼表演，走到四楼，就四段四个戏，然后就四个空间，这一般人很难想象嘛，一般人就觉得我大概做好乖乖的，然后等下戏就要前面演。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1: 动态的艺术欣赏的课程，
0: 有时候我们还跑到外面去了，就绿园道我们就延伸出去，对，
1: 很灵活，都
0: 可能，都有可能，
1: 很棒，对啊，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很灵活的一个状态之中，我们就跟陆老师认识，然后
0: 陆老师是也在美术园道，他有教学，但我认识他的方式就是他经过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有点特别，然后就直接拜访我，他就说
1: 刚好你在吗？
0: 对，我在。他就说，哎，他们什么协会啊，甲骨文协会需要空间，就问我怎么算。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开口就谈钱，我就说你们如果只是做不用钱啊，对，他们就结果他们来，大概二三十个，就在我们挤那一间，就是利用一个下午，他们就来谈，他们应该是开会，然后顺便分享一些艺术。那我就觉得很符合我要的沙龙的这种形态。后来我们就熟了，我就跟他说，就了解他的创作，因为其实在他之前，我其实没有掌过书法，但是他那一场很早就定，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般般在模仿一些我们说书法的形态，他完全颠覆了大家对甲骨文的印象，这点创新的概念我就非常欣赏，我就说老师你一定要来办一场展览，有声有色的，那果然就是得到蛮大的回响，大家也觉得，哎，第一甲骨文不太容易接触，接触了就觉得是有趣的， 对，那个距离感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陆老师也是真的是我们中部很值得感到骄傲的一位艺术家，
1: 是
0: 真的很不容易，对，
1: 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文空间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就衍生出一些课程，有趣的也相当灵活的，让大家作为在进入甲骨文的一个入门也好，而且它可以跨年龄，然后跨任何的这一些专业领域，每一个人都可以，就能够一脚踏进。
0: 陆老师很会教，
1: 是，
0: 很会教，他很会教，对，是个好老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那在我们亚书艺所这边哦，一直到现在以来，3年的时间了。
1: 嗯，差一点点，还不到3年。对，
0: 好年轻啊！那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活动，也许是课程，或者也许它就是一个展演。
1: 其实好难说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档，各有风华，各有千秋，对。那所以可以讲一档艺术家，也是我们中部很重要的一位艺术家好了，他的名字叫张永春，春是村落的村。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他是非常具有全国知名度的。那只是说他在10年。

0: 年前生病，所以就没有办法创作。他还在，但是没有办法再创作。我就觉得就跟他的家属讨论啊，就是我觉得他的作品不应该被忽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
1: 是。
0: 他会作词作曲，然后会平面的绘画、装置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他在台湾比较封闭的年代，他就开始做很多颠覆古典主义的一些行为艺术，甚至他本身还参加过立法委员选举。但是他完全是用艺术的东西，他其实只是他不是为了真正选举，他是因为他想要
1: 艺
0: 以
1: 术
0: 艺
1: 品代
0: 术为
1: 表。
0: 诉求，去让大家聚焦于说台湾艺术教育这方面，还有一些观念的导正，所以他非常大胆。当时在我们台湾都是非常新的东西。那他就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位艺术家，而且他是全国知名度。但是，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如果你没有活动一段时候，可能真的会被遗忘。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跨界，就是很符合我这个点，想要创造的一个各种艺术对话。那他在他自己身上就已经实践了。我是觉得非常了不起，对，那再加上我们以前同样都是理想国那边的艺术家，所以就非常熟。那我们那时候作品倒是挂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但我还不止如此，因为他那时候做过，他跟我自己的剧团，他跟我借了一些团员，然后穿着他制作非常大的那个造型的衣服，然后他自己有面具，好，那这些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说要复刻，所以我们开幕当天不只是他的艺术的，我上2楼有一幅他的作品，就是在我的照片旁边那一张就是他的作品，那我们就找当年还是美术系学生的艺术家。几乎是他的徒弟啦，现在也是行为艺术很有名的，请他来，然后表演当初张永春在表演的剧嘛。那但我这个空间实在是不行，太小，所以我们就拉到圆道，就是我这边过去就是绿圆道，它还有一个舞台，所以我们就现场复刻，就是回顾。所以我这边其实我还蛮希望提供给台中的艺术家一个展现，因为台中艺术家非常多，优秀的也非常多。那么像我开展的就是我们台中很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叫钟俊雄，那他也是当时他刚去世没多久了，也算我的老师辈，所以我开幕就是。那这些都是跟台中有地缘，而且为台中做很多的艺术家，我觉得，我能力范围内我都很希望。所以我们有非常多，像陆老师，他也是，我觉得台中在一个面向上，传统跟现代、当代、创新这一块，他有他的一个历史上地位，所以，我就会帮他们整理，就是。用文章发表，就是说帮他们的创作生涯某种整合会诊，因为我们不是表面开一个空间，而是很多软体的东西重新建立。对，那这个是我可以做的。对，所以进一步，未来可能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挖掘我们大中部地区这些重要的艺术家。然后让他的作品能够再一次的跟民众亲近，对，
1: 是，其实艺术大道节目呢，一直走到今天以来，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像譬如说已经高龄的这些艺术家们，那80、90岁了， 可是像这些画家们，他们有一个

0: 这是非常相同的一点，还有很大的一个活力，很积极的那一种热情呢，在要不管是自己的创作上面，或者是自己创作的这个节奏脚步，不因自己的肉体已经衰老，可是他还是维持着这个当年非常就是很年轻的那一种节奏，就对了。那我想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也许已经是一个衰老的身体了，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展出，而且他乐于去在这个展出平台上面去跟人家分享他的这些创作的动机、理念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画，这样为什么要用这些媒材等等。所以就是
1: 你可以想一下，二十年后陆老师还是这样，
0: 我相信。但是我觉得像他们，就是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去听，他也很希望能够继续分享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他也许比较没有体力了，那我们还替他担心，说是不是能够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等等。但也许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啊，就很适合他们。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在每一次的这个录影的过程当中，可以遇到很多的长辈，然后在艺术界的这些资深的老师们，也许他们本来不是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就像老师您是从语文，对不对？中国文学系这个部分，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们也许自己在学校所学是这一方面，但是出了社会以后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在这个部分，很希望就是说，以后老师们可以再多给我们一些提携跟引领。
1: 不敢不敢，真的不敢当。
0: 可以跟在地台中在地的这些人文有更深入的这些记录，这样。那今天非常感谢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就由陆鹤松陆老师的这个展览呢，认识到这个郎老师，那也很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老师，我们可以送观众朋友们一句话，就雅书艺所这边送给大家的，那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的美的吸引，然后来到这边大家一起交朋友，一起相会。哦，
1: 我都很直接讲，好死不如赖活，然后好好欣赏艺术，就这样。
0: 是，好，谢谢，谢谢老师，艺术家就是这样子，非常的潇洒，
1: 一定要活着，活着才能欣赏艺术。
0: 是的，
1: 对，
0: 好好的生活，
1: 珍惜我们的生命。
0: 有，
1: 对，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

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再来继续讲解风水学。啊，首长办公室，首长办公室非常重要。第一，也是属于神位。属于神位。第二，要合风水法则。

好，要活洪水化舟。啊，我们一个所长的办公桌啊，办公室很重要。若是呢，我们搞错了很多灾难。回想在10年前，台湾我们空军常常在调飞机。2个月内掉了5部或6部的空军的飞机，很恐怖的事情。这个不知哪里来的力量，让人发生这些不幸。这个飞机呢掉了，可以再买，人死了，钱也买不到。满3000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买不到一节的指头。手指头买不到，啊，所以人的生命啊最宝贵。那时候刚好我一位弟子，韩论空军那个总司令，他们有很密切的亲戚关系，所以来找我，希望。看空军总部啦，还哪里有什么问题？我去看了结果呢，结果空军总部的总司令办公室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就到国防部啊去看啊副参谋总长他的办公室，结果错了，做了那个换位。竟然那的气是错了。

五三啊，这边走着。啊，五三这个是艮宫，在悬空爱星来讲呢，七运，七入中宫，天运七，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这边是坎宫，啊，这不这里五方。啊，这这个坤，啊，这巽，这我们接下去会跟各位讲悬空爱星的要领哈。好，艮宫在里面，这边艮宫，啊，三入中相，这个五三主相，五三主相，三入三四五六。七、八、九，这边就是九子火，九子小是火，水火，九子火。那么我们是指七运，七运。属金。好，那么这。门口，好，九子火克金，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天运整个会到了，会到的时候，这边就克中宫，一股很强的风进来，克在这里，所以副参谋总长他是主宰的。主管的空军，这个一种力量，所以那段时间呢，哇，五煞煞的，真的很可怜，国家也损失很多钱。这个风水学是法无定法，我们大家平常看到没有什么时间一会到，你跑也跑不掉，嘿嘿，不老搞。那我就叫他。

啊，建立他们要改，当下就改，当下就搬。啊，所以我们这个办公室的同仁们，还有副参谋总长的夫人，征求了副参谋总长呢，他说好，好，那要改改就改。那改了以后呢？好，改了以后呢？好，另外这个办公室就改这样来。椅子、桌子改这样来，这么吸，好，就对攻。啊，悬空爱心来推论。这边也是艮宫，好、哦，也是艮宫，啊，那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这边对宫坐西，好，这边东，啊，这边艮宫在这边，啊，五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这二黑改为二黑为土，气口为土，啊，生金，土生金。那改过来嘞，这个变成土，二黑二土生对宫的金，啊，印的金都是金，改过来就好了。那调过来以后就没有掉了，回击就没有再损失，再没有掉了。你们现在这还没学呢，看到这个数字很奇怪啊！我会教给你们，你们哎呀，很简单，你们知道就很简单。啊，这个先举这个例给你们，不是先下马威。啊，这以后你们就是，再过几天呢，我们就会开始会加到这里来了，是吧？啊，哦，原来这么一回事，是扭转乾坤，这叫做扭转乾坤。你怎么扭？原来你做这样，坐南向北，气口进来，煞气会伤人。那么你调过来，这边又是龙边，龙边入口。龙边的水来，土这土生金，而且呢，又是我们先天也是金，后天也是金，先天全部都相生，那一定是平安嘛。改了这就好了啊，很简单。所以我们所传的法门，最简单的法门，也是很有用的法门，也不要说，哎呀，就花了什么钱去改，自己改，自己调。这个还有呢，我们中华航空啊，中华航空呢，你们回去可以做做中华航空没问题。中华航空我把它改过了，改了以后呢，中华航空现在你的订票很困难呢，原来票都人家不想做，现在订票很困难。然后改了，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很简单嘛。那时候改了快好的时候，哇，那个报媒体报纸《时报周刊》嚯、哦，要报道我、哦、中华航空是迷信的，或怎么样要改哦，啊，就请某某的某某大师来改哦。我知道，他打电话给我，师傅他们要登报纸呢，媒体要报道，我好啊，你报道，嘿，够猛奇力。好、哦，他的报章生意会比较好一点，啊，而且呢，我们是传正法，对大家有帮助。啊，若是你登出去了，哎，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现在信徒很多，哎，看到哎，师傅跟那中华航空公司改喽，啊，大家就比较安心，啊，师傅有。

方案改了就安心嘛，可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做，也是一种对他们的宣传，借着老祖这个法来宣传他们的，他们的这个生意也好，他们的产品也好，他们的功德也好，那么真的是给大家能带平安，那大家都好嘛。所以现在我做都做中华哎，以前我都不敢做，我现在做中华啊，好啦，车改了以后呢，门一打开来，哇，那个气势，平安，大家和谐啊，所以整个呢，中华航空公司呢，又有一大的转机啊，去年年底。就算起来，好多年来，没有赚到十几亿，去年年底来，半年才半年多嘛，就一个盈余有十几亿，可以贴一些的以前的老本。今年呢，也一定会赚很多，可以把以前的债务可以慢慢清偿。社会的祥和，借着最简单的方式，就能把它转机。所以风水啊。好，我们如果懂的话，你会发现，哎，真的不可思议。最近中华又高雄，公司呢，一直在找，好像那总公司改得那么好啊，他们的高雄公司呢，希望一直我去改，帮他改一改。我现在没有时间，确实没有时间。好，这个办公室就是一个主神的地方。你弄错了，兵妻主、奴妻主，弄错了啊，做的也是不平安。以前我们在高雄有一家建设公司，这边是二楼的，这边是二楼，他做的就是，先生叫他要做这么做。糖尿病要做这样做，像这样，各位，你们帮人安桌子，绝对不要看什么东西司命，害死人。你要按照东西司命呢，你就有的是斜这样，你一斜这样呢，门一进来心不定，门叩叩报告，错这里啊。你那是靠边三盖，面三侧，你的三轮七破就到处跑了啦，结果这一家公司董事长呢，他就做这样，了很多钱，因为背后这样一来的话，背后来的会有小人被掏空，被盗领等等呢，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后来找到李老师。我们一起去看，李老师，你这个犯小人嘛？桌子从后面进来不安宁，犯小人。到最后呢，我说请老师帮他改，这样来，我们这样来，眼睛要看得到人进来，凶神恶煞进来，你就能躲。即使你这样做，也是不可以。这也不可以，这也不行，所以你要坐着能够面对着45度，又要悬空，爱心是旺气方，悬空爱心呢，来要旺气来生入，然后桌子呢，沙发椅，沙发椅呢，很多人的排华。都不懂得排，笔记本从这边进来，你就排了一个沙发椅在前面，然后客人，这种排华非常错误，这种排华呢，就是自己挡自己前途。
他们普里

国中我们曾校长，他呢就是这样排，这样排呢坐不住。这边调我就奇怪，有一天来到学务室，老师请你到我办公室，为什么都很多的事情都不顺？我说哇，要修哦，你这里就错了啦。你把它排这样桌子的排法，一定要有名堂，一定要有名堂。你们前面绝对不要再有说两只的，你知道不知道？都不行，拆开。好，那么这两要排两个椅子，两个椅子呢是如果客人来了，长官来了，给他坐这里。如果长官没有来，你主位在这里。长官来了，你退到这里。好，这里的请朋友，客人坐的位，让你的前面不要有人。当因为你这里有气场，这个磁场也是一个气场，气场的地方不要让人过来。来了，坐了不起，坐这里，后面不要被人来来去去。好，那你就差不多两个阶段这里。那么你到这里，客人来了，你从这边下去，也就倒就是辞楼下殿。这是辞楼下殿，啊，你的座位这里，你保持的安安静静，因为你坐在这里，你后面有你的守护神，有你的护法神在这里，好，那么客人来了，再到下面来，平常员工就给他们来坐着跟你谈，员工你下来了，你叫他坐这里，你下来了，不是真正的完全慈悲。好，是这办公室的办公桌的排法。好，这个方式呢是正确的，门一下就可以看到了，这边也可以看到。啊，前面绝对自己名堂不要塞住了，你塞住了很麻烦。所以呢，曾校长呢，我叫他把它拆掉了，改这样来。哇，他就办公桌坐得住，不然就坐不住。还有所长办公室呢，学校校长的办公室。好，以前在云林树哦，云林树湖啊，好，那一位啊也是吴校长，也吴校长呢，我们那一位三重那个校长的哥哥。这是一个大大的办公室，啊，他那个原来就这样，然后用一个屏风围住，屏风围住，啊，他坐在这边，啊，这边呢，啊，排了一个大长桌子，啊，这里呢，啊，排了一些。办公室，好，这个是原来的校长来这里，再做都做不到半年就走了，3年换了7个校长，换到这位校长来了，我去看了，哇哟，你这个新妇啊，为媳妇，新妇啊，校长的办公桌用这个平龙要做起来，在那些秘密干。媳妇啊，啊，躲在墙角那里吃东西，所以学校的老师很为难，他们不知道所以为然。家长欺负到学校来，好，外面的欺负到学校，学生呢几乎不读书，那怎么办？好，那我跟校长，你这不可以，马上搬。哎呦，原来就这样就好了。

那你要准备半年就要走了。好的，在这十一户位，后来我把它哎，你调到这边来，怎么就开始就改这样，倒倒搬搬，这我们就轰掉了。好，一个矮柜子，好，这边呢，铁柜来，就这样来。啊，这个人搬掉了，你归去。

好，有的椅子可以排这边。桌子，好，座位，这里明堂就宽了嘛，明堂，排个马上瞧好了嘞，学校稳下来了，啊，那老师，那家长，大家很和谐，那些过去欺负校长的老人那个家长啊，拿来看了、哦。连这位吴校长也被欺负过，来了，哎呀，校长，你老早就要这样做了啦，老早就要做这样，相互和谐，互相尊重，所以那个学校呢，原来很喜欢打架的学生，束缚呢，好、哦，那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好、哦，运动的学生哎，好、哦，运动学生喜欢比较稍微比较。活泼一点，那我要他改了又稳下来了，在那做了4年，原来学生呢都没有考上好学校，这个学校呢，校长修正以后呢，好，开始学生升学率很好，当然还有一个毛病问题也要一起考虑，

好，学校，这学校，这个门口出来，出来的，这里有一个白虎昂头，这白虎方，这白虎，白虎昂头，小孩子也喜欢好斗好胜，种种的，那怎么办呢？好，就叫建立校长呢，他这里。他路一直冲进去嘛，好，他在这里呢，就做一个柱子，

在这里做一个驻足。啊，做好了以后呢，学校整顿下来，校长室办校长办公室改了，啊，而且自己又做得很稳稳的，外大门做个柱子，先平衡外面这个，一平衡，眼睛的视觉平衡，那就好了。所以学校可以创造更多的人才，但是学校如果风水学搞错了，嘿，那个麻烦会很多。这个汉堡中的同样一个校长，我上次跟各位讲了，学生喜欢打架的那一，他在这里办得很好。以前的校长呢，差不多半年就换了，4个月就换了，不敢在那边，宁愿回家，哦，讲模样，不愿在那边受威胁。那改过了，好了，好了。原来呢，另外又有一位学校的校长。很认真办学，几乎呢24小时以校为家，有人到教室来，挨着照。老师，哦，我的学校我很认真办呢，为什么就是学校的老师都很好，但是没有办法配合学校的学生，哦，是很可爱，但是又很坏，啊、哦，学校的家长呢都很关心学校。但是关心过头，变成学校没有主张，没有主权，弄成我们这个学校呢，啊，鸡犬不宁，怎么办？啊，怎么办？哦，我说你学校一定有好多的问题，风水上的问题。这个学校呢，有7个门，啊，有7个门。大小门有7个门，叫7嘴8舌，7个门，你要把门轰掉，轰得自成2个就好，才不会7嘴8舌。啊，然后呢，啊，校长的办公桌呢，走廊，这边门在这边，校长的桌子坐这边。门直接就冲，门直接就冲进来，白虎，还有冲右，啊，白虎冲右的，而且白虎都是女性的老师，女性的家长，哈，来了，好、啊，就差个，你敢呐？当时校长也没有威，那怎么办？啊，他这个呢，我后来走轰起来，照常和到学校一样轰起来，门从这边来。好啊，这个呢，这个谁，还有一个会议桌，你排这龙边，排龙边就好。好，那这个已经到这里来了，那很长。那学校你可以做这样，你的环境是这样来，好。你主位这边来，那么你的明堂就变成两边文武这边文官武官，好武官两边排的朝拜，哎呦，嘿嘿，我把它排过了，学校的老师受到尊敬。校长也受到尊敬，啊，他的整个家长来也尊敬，学生也尊敬老师，这个宽度够了，可以这么排，他这个一定可以这么排，啊，但是我们这里明堂，你要容纳的，我这叫千军万马，这是内明堂，明堂。啊，千军万马，容纳千军万马，改了以后也好了，安定了。啊，在政府里面，啊，这个要求很多的布置也都能如愿，不然过去的讲是讲领导的，
啊，很无可奈何，所以办公室的重要我们不可忽略了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师，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

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十地仙，各位久久发挥，大中中华民族万世宗灵。列祖先贤，宗亲祖圣灵，还有咱各国府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还有咱的国姓家中无缘祖师英灵，咱的地基主，个人的万亲祭祖，要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咱即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人伫世间。上重要就是要有智慧，上重要要有智慧。若无智慧者，是讲人偌敖，拢是空思妄想而已尔。曾经伫无偌真真久一阵，真久以前，咱大陆迄个总理邓小平先生针对台湾甲大陆两岸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这总理伊嘛是非常有智慧。伊讲台湾甲大陆当是兄弟，当是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咱何必要相杀呢？咱老和后代少年以后两代、三代、四代以后有智慧的后代去处理，这句话就已经足清楚。咱毋通生着一时的义气，一时的冲突造成人类的浩劫，一时的冲突糊涂造成家己生生世世无法度去弥补的罪，更加遗憾啊！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会当忍，尽量忍；未当忍，咱就退一步，咱先一步。咱会足快乐诶，若未当忍呢，生着一时之气，咱无到尾啊，家己无退路，天下间无人对不起咱，是咱家己糊涂无智慧啊。所以各位，咱若是最旁徛伫食一杯茶诶时，最旁徛食茶诶时咱来感谢着水，学习水诶柔性。所以天地间好，咱的老师时时拢是老师，三个老师拢对身躯边，这三个老师对身躯边是，而且如影随形身影永不相离。第一是水，第二是空气，第三是阳光，这三个是咱的老师时时在给咱提醒。可惜呢，咱有的人呢。一直咧，干了我要倒去求道，要深山拿来倒去求道，要倒求，要倒拜师，要倒拜。你若看到这真理的时啊，天地，所以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师啊，拢是咱的师，尤其水的师，水嘛是咱的老师，咱爱柔性，爱柔性啊。那么各位，咱若要悟到水的咱的老师的时啊，咱会用念。即句句，第一天降几百分天王圣命最神王这里大地大会主众生甘露法务论万民。你这四句咧，四句句你用到念，用到念的时，你会发觉到水的可爱，发觉水的慈悲，发觉水的伟大。咱也要学水的伟大，学水的慈悲的时，我相信咱每个人都是佛啦。这讲禅师啦，甲人开始。海涌拢是凡夫，水是佛，拢是凡夫，水是佛。只要不无风起浪的时候，

都是佛啦啦。哎呀，那么了了呢，心内呢，你起风应，大声细声，无所不，咱都是佛。

0: 盖着，宇宙间处处为师啊！那无我着，到处无一位做咱的老师。所以，咱是善，是为心，迄粒心去感恩之心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这部《天地经》这部《贵国先师天地经》呢，恁呐，那时间者，恁呐爱，咱利用来，咱上岐山、上云寺各道场来请，或者咱来咱功德会来奉请这部《天地经》。你只要来上，你就每一个法则拢咱的老师，会当开发咱的灵性。连坐上各圣宗亲历来祖先救援七祖圣灵啊，要十方法界路头路尾水头水尾的好兄弟孤魂幽灵上顶，会落入孤魂幽灵，必有伊的缺失之处。咱无误着水性之慈悲，无误着水性之爱，无误着水性之自由啊！所以咱一个人，去烦恼心的时啊，无论人死了后咧，嘛是地个界，咱嘛是享受着痛苦，享受着灾难，这嘛是给咱真好的教化，给咱真好的启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咱过来看第二天宫，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圣名好用啊，身位显赫啦，苦魔分啊，慈悲因导引何重生，慈悲导引何重生。第二天宫咧，咱的最醒目，最醒目，安尼细细咧行，一直轮回，一日啊，太极一点开始咧。一直射出去，太极一点出去，当对白白星当当时咧，直直连续着木火通明等等咧，这则是大宇宙的法则。无论是哪一个天宫，嘛离不开东西南北上下，大的国家嘛离不开东西南北，大的国小的国家，或者咱个人的人生嘛离不开。东西南北啊，所以第二天宫咧，是南天咧，第二天宫一摆咧，摆伫都东北边，东北边。咱啊以五行之气来论咧，为木啊为木。那么东北方咧，咱咧第二天宫东北方咧，天王姓名好用，好用。东北方属木，木中，伫树篮之中咧。那么的那条做万寿万物拢伫树篮内面，其中咱的好用，咱那个形容或者好用，好位啊，好的位咧，代表是啥呢？代表咱本性做一个位，一个尊严，咱本性的尊严，本性的威严，本性就是佛性，佛性的威严。

啊，所以哈，那个形容呢，哈，叫做好威王。迄姓名，天王姓名就是好威王。啊，北方的水之王，东北方的好威王，身威显赫，哈，去无分，身威显赫，去无分啊。咱就是好威王呢，咱所讲的就是福德正神啊，福德神君。咱的娑婆世间的所在，就是福德神君，土地公。那么在33天的天界呢，以好威王底下过着玉皇大帝顾天公，顾着咱的本心的灵性，顾咱的灵性。所以各位啊，咱除了爱有柔以外呢，爱有柔性、有智慧以外，咱嘛爱有一个尊严，爱有一个威严。啊，早起呢，啊，就家己家地主呢，啊，早起呢，我讲你行路呢，稍微较顺一点，行路莫得摇头跋耳，摇头跋耳呢，就无威啊。啊，咱的行路咧，感觉较庄严者，迄嘛是威呢？威是对内在所发露出来的威啊！啊，所以这叫做身威显赫啊，去无分。咱一个人呐，心安，咱就有尊严。有尊严的是啊，你如果发出咱一股的正气，在咱发露咱的正气。哈，咱的魔神啊、鬼啦、妖魔鬼怪，伊就离咱而去，邪不胜正，邪不胜正。所以各位啊，咱爱有正气，爱有威，也是啊。啊，咱唔通人看到好啦，来去来啉就来啉啊，来跋就来跋啦，来趴就来趴啦。啊，安尼是啊，你家己根本都无自我的主张，无自我的威严的是啊。咱那魔神了，那有可能离咱而去？啊，好朋友、歹朋友呢？啊，这拖愈拖愈近。所以，鬼谷先师甲咱开始，天公甲咱开始，咱爱甲好人斗阵，啊，甲有智慧的人斗阵。那甲无智慧的人斗阵啦，以后壁就来设计要甲你伤害，设计要甲你伤害。小孩要甲你侵占，无仔财产等等咧，社会上真侪种啊，所以各位咧交朋友咧，目睭比较紧咧，啊，一支喙干一支喙诶，咱无咧本钱去熬咧，无咧本钱去乌龙蛇多诶时啊，咱就闪一边啊，咱卖插袂，不理他，啊，躲他，啊，不要得罪他，安尼就好啊。那么自己呢，家己若是这个人心术不正，哈，人老歹插袂时啊，伊有一天伊就会觉着啊，觉悟着，伊个就反省回到倒来，伊就行正路。等于咱一句禅啦，哈，拢发在遮一寡哈歹切啊，大害啊，也毋着，也着皮啊，全皮啊，口又口袂赴。那么，你就开始个野心的切啊，写好的正类，过切正发起来，迄股的新陈代谢淘汰掉去的是，那尾也就拢好呀嘛。所以各位啊，咱爱吸收智慧，咱唔通吼咱的好无明啊，吼咱的贪嗔痴甲咱拖咧走啊。所以各位，咱天公甲咱开始。伊个所在北方有一个自闭个王，叫做水晶王。水晶王呢，伊拢是真有智慧嘞，哈，用水法物嘞来给助人众生。那么伊个东北方呢，第二天东北方，哈，天龙姓名好用啊，身为显赫伏魔分啊，自闭导引和众生啊，东北方个好用。伊是伫顾着天公，顾着玉皇大帝，卖互其他迄个甲扰乱着即个净土。所以咱每一个人所在嘛好，家庭嘛好，事业嘛好，尤其一个国家，啊，国家有各种各种无共款的机构的组立甲合成，有诶有国防，有诶警备，啊，有诶有治安。有诶，安全有消防等等的，这是一个国家基本成立的要素。所以，这拢是叫做好威王啊，好威王。伫这里，这

0: 治安的单位，所有的这主管啊，因的名、因的姓何，即是何为王，即是何为王。哈，那么诸比多因何从生啦？伊真正诸比咧，哈，即牵引众生，哈，加入到安和，加入到心安的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予伊动手，告伊是方神的心。当咱一个人啊，哈受着小人要伤害的时，那么远离小人，要远离小人的时啊，我敢告伊四顾忌。哈，恁都念啊！当第二天降，当北方啦，天王圣名好用，身为显赫苦魔分啦，慈悲大印好重生。你家这四句，这四句句啊，你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念的是啊，你一个小人的顽劣之气啊！咱幸福啊，常常有邪灵、妖魔鬼怪、阴灵啊。在我们幸福边常常让你怕怕怕怕的时候，你念这四句啊，念这第二天宫的时候，好威王的性命，你这样念的时候，这样的魔魂他就闪开去了。要是一个人还是孩子就怕到，就怕到你用用手自己心肝苦啦，自己头脑心自己的阿姨咧，你一直念第二天宫东北方啦，天王圣名好用啊，身为显赫苦魔分啊，哈，慈悲大印好重生。你一直这四句一直念一直念的时啊，你嘛勇敢修家咧，嘛勇敢修家，真简单。啊，你啊冲到白虎的时啊，你念这四句话咧，四句也辛苦，家己说说咧，家己念在说说咧咧。哈！你这四句咧，强念真诚心，强念这四句记的是啊，你嘛会得到这的土地公福德神君啊，哈！这的天兵天将好威王，天公派好威王来给你加持，给你驱魔分啊，驱敌这的妖魔鬼怪闪一边，好你会当心较安较祥和。啊，所以各位啊，咱若拄着病人的时，哈、啊，咱有当时咧，当时艰苦的时，哈、啊，你嘛会使你手甲自己艰苦的人辛苦咧，你一直甲念这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圣名好用啊，身为显烈苦魔分啊，慈悲大印何重生，慈悲这个大印何重生，大印啥人呢？咱中国啊，咱这个佛教。道教两个教别，甲人消灾解厄方式无相像。咱的道家呢，用符令，用法术艺术，术用法术艺术。你法术甲一直术，一直术，一直术的时啊，哈，这里灵界魔分魔界，因会不完。

不分呢，伊就开始呢，甲要去报复。那么佛家呢，讲道理好听，讲经讲道理好听，欢欢喜喜啊，了解因果以后呢，就安尼离开去啊，离开去，哈、啊，大家就袂结着搁较深的冤仇。啊，曾经在佛陀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有一天呢，经过这山林、山区啊。啊！伊就嘴大，嘴大想要食一杯水。啊，么伊个徒弟啊咧，阿兰咧，就这师父的身躯边咧，啊，伊咧真正了解到师父诶，哈、啊，伊爱嘴大要食茶啊。啊，所以用伊个拔拔咧，就去滴一迄个水。啊，这個、水要用佛陀食。啊，咧拔内底咧，拄多两个膜啊，两个膜咧，都秘伫拔的下面。啊，最底嘞，按上要好，不做嘞，释迦牟尼佛啦，食嘞要按上要老塞。当时啊，啊大家爷，啊大家爷的地主嘞，伊有神通嘛，伊竟然看到佛内底、万光内底嘞，有两个魔要害佛陀，所以马上就定嘞，将迄两个魔啊，啊就安尼个掠掉，掠去啊，去西山，入定就走去西山，甲地里西山。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啊，就不都回来了，回来呢，哦，感觉真欢喜啊，像我这些呢，师父一个赞叹，一个鼓励啊，啊，佛祖呢，伊知影伊安尼，讲你走到伊，伊讲在雪山，啊，你个厉害，得八百年，八百年伊嘛阁出来，出来行路当，玩路当，啊不，我食水是用嘴，那么咱人嘛爱用嘴。去讲出有益众生的话，咱爱甲劝化，爱甲这众生魔惑、魔界界说法，叫唔通有这种害人之心，哈！叫爱好啊忏悔，咱来甲上造来吃就好。所以佛祖甲阿兰甲所有的弟子、弟子呢，随缘说法，就是讲咱人的嘴。除了就吃饭、呼吸、吃水以外呢，就是讲话。讲话就要讲出予大众生命活力的话。讲的话唔好去伤别人，讲的话唔好予你糊涂人讲。讲的话呐，讲唔对咧，你家己爱去负责。那像我真侪年前啊，咱何秋地主咧，吼、哦，迄、那个讲哈三点半买迄个啊，金纸买卖啊。哦，结果母一念堂开几十万名，还蛮好要休息，这就何尝靠准？所以咱伫道场嘛好，人人就所在咱话咧，嘴咧爱用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啊！啊，所以咱呐这点啊，哈，咱呐大家那拄着囡仔、大人雄雄掉耍的时啊，咱用念者第二天光东北方，天龙圣命好为王，身为显现，故无分诸比道因。好重生，就将这个灵魂界，虽然你给它杀掉去，但是嘛，给导引去家己的净土呢，并不是给它掠掉就算了呢。你爱着净土，给它掠，给它去搬边去，啊，给它带路，带引去家己的安详的世界，给它的净土。哈、啊，这叫慈悲度因何重生啊！你慈悲咧度这个好多地形苦这魔魂，啊，以后咧，然后咧，佮保护着重生，一保护重生咧，唔是干保护咱的人尔，保护着这个灵魂界这个魔魂，啊，离别无量，嘛佮保护因会到极乐，也是到自己的净土等于。然后呢，佮保护咱众生重生，所以这是圆满的法，唔是讲单一法门，咪单一法则。所以各位啊，咱会记哩，咱拿迄个食，好，咱用念这四句偈，会当为大家消灾解厄，为家庭消灾解厄，为自己的心灵消灾解厄，为众生会当好好重生消灾解厄。这是一个无上真切的微妙法，咱呢希望各位哈，咱时时谨记、把持、受持，时间的关系，跟着段落。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人脑有思想有灵性，电脑是一个机器而已。但是电脑的过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障碍来，哦，那就是脑场主脑的脑场，阴阳两界，人与鬼神中间会有很多很多你看不到、想不到这一些问题呀，所以这个场呢，从此以后平安了啦。我说每个月的初26去拜土地公，初15是天神下降，土地公要陪着天神到处巡查。哦，他就没有时间在土地公庙里面呢受你们供养，到初26土地公才在那个土地公庙里面，所以你要去供养，你初26拜土地公的道理就在这里呀，你要拜大神，你初一十五啦，拜土地公初2和16。你要犒赏天兵天将，你就要初一十五下午1点或是3点以后，最好是3点以后犒赏兵将，你就初一和15。这个都是法，都是风水的学的法，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啊，以为哎呦风水是迷信啊，我们不必再为这个来辩解了，辩解也没有用啊，信不信由你啦，你信我，你就会幸福啦，你不信我，你自己也会幸福啊，但是你要有更好的福报啊，因为我不会骗你啦，我骗你没有用啊，骗你我损了德啊，骗你我把祖先留下来的德呢，我全部都把它赔光了啦，我把我子女的福报，我全部都把它用光了啦。所以，我们法门不要去骗人啊，要将所学正法好好来传给大众，你就功德无量啊！我们好来，你要相信正法，必可建立人间佛净土诸天圣神、天人等心闻所开示啊。好，那皆由心中，皆由心中呢，这个升起，无限自己内在心灵自己的妙法、心法相互辉映，相辉映呢，共赞。都来赞叹王禅老祖要来传这个风水心法，虽然前几天所讲的那么短短的一些，但是这个当诸佛菩萨圣人都很赞叹呢，都很称赞呐、哎呀，王禅老祖虽然开了，你听了没有什么，但是有修行的，有天神、诸佛菩萨所听到王禅老祖的开示。我们现在讲王禅老祖在开示这个妙法，天人法界也赞叹昨天玄天上帝就借由一位有修行的人告诉我师父谢谢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所有列祖列宗诸祖灵非常感恩王禅老祖在99法会这2个月来我们所有列祖列宗15615姓氏，还有3762大小战争、816次大小战争，所有诸祖灵们都很高兴很欢喜，就感恩的啦他们有地方可以去的啦。我安尼哦，我也无坏，我只能将老祖所传的心法，我讲给各位大家一起来共修嘛，错了就反省嘛，
就忏悔不要再发生，然后去实践而已嘛。哦，玄天上帝耶，而讲这个，这已经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天神、圣神都很相互称赞呢。这个新华在世间，21世纪要点燃一盏世界和平灯塔，就在维新圣教。哇，那我很高兴，感恩玄天上帝呀、啊！哦，你的赞叹，我会更努力将我所知来普传。好，好了，我们再来宝贵世人，妙法宝贵世人难值遇啊！老祖所说的真言，世人很难得听到这一些啊。一般所听到的众生啦，就是很多爱呀、飞天也唱得啦，飞天啦、啊、长地啦、啊、会变啦、啊，怎么样的胡说八道，嘿嘿。

0: 乱众生，游戏人间，所以我们很多众生呢，啊，没有接近这个妙法，以前呢，啊，有很多烦恼，那是你过去的业力，啊，今后你有缘就来一起皈依王禅老祖门下，啊，来学正法，啊，那护请鬼谷先师下凡尘。所以王禅老祖在天界开示了我们过去所说的这一些心法，要请王禅老祖导驾慈航，老祖开示了很多很多要到世间上来他的原因，他的心愿要来普传什么事情怎么样呢，而讲了所有诸天圣神菩萨呢都很高兴，所以呼就开始说，啊，就请鬼谷先师要下凡尘了啦。说好了，你可以下凡尘为众生普度众生了啦。好啦，好啦，再接下来广为公开啊，传妙法啊，这个收徒啊，收徒，收徒，我很怕。老祖说到这个收徒弟啦，哎呦，救度收徒，救度苦难诸众生。我在台中啊，那时候我写用一个小小的黄纸啊，用毛笔写了，此生绝不见道堂。啊，那我就挂在我的台中人的办公室旁边，一直勉励自己不盖道堂。啊，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寺庙，当时我没有开悟嘛。啊，看到很多寺庙里面在斗争，斗得比社会更严重，那个招数了比什么还恐怖哎，斗争，哦，各种的排斥。哎呀，我去啊，到处拜拜去访道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些情况，哎呀，我绝对做一生不盖庙哦，我就写这个牌子，现在在天坛。后来没有想到到现在来了，啊，建道堂建了，现在台湾将近快36个道堂了。啊，而且开了这么多班，啊，本来我想自己包包提着，你有困难我帮你忙而已就好了嘛，啊，治疗汗呐，啊，不要那么多的烦恼。但是老祖有一天开示了，你是要建道场纳众，普传妙法，啊，就是要教育。在道场里面修行了，要教育。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我每个礼拜一早上都有为神职人员开示，提醒各位。今天早上呢，我就讲到，我们每年的10月15日，就是谢平安、谢节平安的，谢平安呐，我们要怎么样谢法？在下个礼拜一呢，10月16日早上，神职人员共修，一定准时7:50要集合，8点准时呢，就继续要看我们神职人员共修里面的开示，非常非常重要的天机密在里面。所以我就老祖这么讲啊，要见道场纳众，不是纳僧。纳僧就是进到里面来啊，我有烦恼来道场修行啦，自己好好修啦，不要影响社会的混乱啦，那就好了啦。尤其以前我们一个静心老和尚，我听他讲一句话，在开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台湾人口在节育嘛，一男一女恰恰好，所以那时候静心老和尚呢，他讲了一句话说，哎呀，我们出家人哦，最配合国家政策节育，因为出家就不再生了，社会上就不会有因为人口泛滥太多的困难问题啊。结果现在呢，很多寺庙道场呢，找不到出家人呐，因为当时节育了，现在呢，鼓励大家学艺，现在呢人又少了，道场又没有下一代可以接棒的也很多啊。所以世间的事诸法无常嘛。好，那好了，我们再继续下去。教导有缘弟子应以勤修啦，勤修勤习一间风水学，普利众生，诸离苦得乐。风水学可以让人离苦得乐，这么多年来我的正道真实不虚，所以正道30年传道也30年，所得的结果是普利众生的啦，让大家先平安哦，要叫鼓励大家念佛拜佛，去参加做礼拜，你才心可以跟上帝尊孤佛诸佛菩萨相应耶，不然坐在这边想3点半怎么办？这都很多问题，坐在这里想着孩子，想着孙子，想着老公，想着老婆，想着那，哎呀，那就烦恼多多，所以王禅老祖非常有把握的传妙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建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所以才今年、去年就申请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他们审查委员会，看到了。就肯定提名入围了，证明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台。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我们要知道易经风水学是人间净土的最大工程师但是你要学到正法不要学那一些离道离心这个都非常不对的。我们人生来世间上是要找到一个心安，那么要先安心，就是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的道理。好，再来，
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学易经风水学啊，普利众生，离苦得乐。化解凡尘人间仇恨斗争，相互残杀等等的心念与行为很多呢，因为不懂风水，不懂易经，吃亏了。

0: 愿不满，我们要先防患于未然嘛，不然你怎么办？哦，恨怨没有用，只有检讨自己。哦，你要斗也没有用，没有解决到问题。你所恨的那一位，也许是前生你的父母，不然人家不恨，为什么你恨？恨那么你？哎呀，所以你怨怨谁？怨自己没有修行，没有福报，没有福德。所以你知道《易经》的用《易经》，他了解后，防患于未然呐、啊，以其无所生，这是非常好的理念，但是很重要，要用意。用意只有王禅老祖所传的真正的上圣妙法，才是真正的。啊，我们消灾化解的不二法门，唯愿同修们，啊，大家呢？啊，不要放弃学习的机会，也欢迎各界来参与啊，我们易经大学各地的开课学习共修，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的妙法。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们继续再看经文啊，共同啊，这那那共同借风水妙法续缘，风水学是在续缘的妙法啊，有的有续恶缘，有的续善缘。那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也是，有没有修行吗？我们暂时搁在一边，啊，他呢有赚了一些钱，哦，所以他也很慈悲的，啊，专门去买，啊，人家的那法拍屋啊，啊，法拍屋，哦，他都很便宜嘛，啊，买了十几家了啦。有一天他买到一家啊，这个法拍屋是很大的房子，这房子呢他买的很便宜，所以他就是整理好了就搬过去，要搬过去住啊。这个法拍屋呢将近有200平的地，

路，啊，前面又有一条相通，啊，他这一户在这边很大哦，将近200平，他买了好高兴，整理好了要搬去住。有一天你看到我们电视，啊，他就来到台中来，他在台北啊，他来台中，啊，问我说，老师啊，我买了一栋房子，听你说很严重，啊，风水很厉害，很要紧，他就把图拿来我看，结果第一条路一二三四，包括这条就五。

你是五马分尸的房子嘞，你这不能住哎，五马分尸哦，好、哦，那谁，听着，头壳一直我一直做头壳啊，我想啊，住在那边的人呢、啊，都很惨死，惨死啊，惨戏不是横祸，就是摔下去，啊，不就是被撞死。啊，哎呦，很严重，事业败得一塌糊涂，啊，都被拍卖了，那就五马分尸嘛。我说你要去住吗？那我不去了，好、哦，不去了。嗨，你还好，你很有善念，啊，不然你搬进去就跟他一样，很快被拍卖。一旦进去，事业就败，家人，意外的灾难都来嘛。所以他买了怎么办？我说当仓库嘛，租给人家当仓库。哦，他好，有道理，租给人家当仓库。结果呢，过了2年多，他又来了，似乎那栋房子租了人就跑，租了人就跑呢。啊，是不是常常招小偷？对呀、啊，常常招小偷啊。啊，人家做仓库，哎，人来搬了。常常被别人搬错，搬不掉下啦，就被小偷搬走了嘛。好、哦，住了2个人都这样啊、哦。现在隔下来，现在已经12年了，也还没有租出去。我说不要了啦，反正很便宜嘛。哦，你做一件好事就好了，啊、哦，不要人再住进去受到灾殃。这都是风水学问题耶。啊，这个是众生之苦啊，所以风水学不是说，哎呀，你怎么样子，你有什么妙法？我告诉各位，风水就风水，啊，我修什么行？哎呀，连寺庙也一样，啊，寺庙嘞，啊，你爱我道场寺庙，我修得很好啊，啊，我不信这个了，好了，不信你的事，你的跟你修行的每个人都。要管排一堆的脸油啊，那你怎么办？嗯，对呀、啊，老叔啊，小叔啊，奇怪呀、啊，哦，我们的所有的都是打开马甲油啊，那怎么办？风水问题吗？你不是不信风水吗？现在我信了、哦，不是我们的他们在吃药，连我自己吃药也莫名其妙的吃药。吃药是一个物流嘛，啊、哦，相互来往嘛。但是人来世界上不是每天为吃药来闲工逸读，而是来做更多的闲工逸读啦。所以风水学，你没有搞好，你怎么对众生布施你的人，给他们指点一个正确方向呢？所以各位同修，啊、哦，我们注意风水妙法利人。天呐，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日

0: 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见贵等事。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移徙、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民间教室，在这边其实金素喜哦，大家胸口哦，非常的开心。那么为您邀请到的是元景讲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欢迎老师。
1: 哎，维新圣教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哎，大家好，阿弥陀佛。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跟您，就是分享您的学修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的。
1: 哦，好，我这边呢，最近有一个案例哈，这是去年发生的哈，这个是在我们在云林有一所大学，他本来这是在卖复合式餐厅，

0: 知道，他那边做了19年，做了19年呢，后来呢，学校呢要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搬到那个地方去呢，他之前有跟我讲过，那个啊，好几个人都做不起来，包括一个知名品牌的煎饺店都做不起来，
1: 是。
0: 哦，可是学校，我都你可以不要过去啊，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呢？后来了解是学校的既定政策，所以他非搬不可。
1: 要配合就对
0: 对
1: 了，
0: 啊，配合学校的政策嘛，
1: 这
0: 所以
1: 样，
0: 他必须非搬过去那边不可。后来呢，好吧，那我就去看。我一看啊，难怪会做不起来。
1: 怎么说呢？您
0: 哦，
1: 第一眼看到的重点
0: 对，
1: 是什
0: 第一
1: 么？
0: 个纳不到气，第二个他开了5个门，那5个门气就散了，纳不到气，气又散，怎么会做得起来？说难怪会做不起来，所以呢，那天呢，那个主任他们学校的主任。承办人也有来哈，那个后来那个学员就问我说：“那怎么办？”我说：“好啊，就把3个门封3个门，剩2个门啊。”后来就跟主任谈，把3个门封起来，剩下2个门。主任说：“不行，因为考虑到学生的安全，万一怎么样要跑比较快，所以门不可以封。”我说：“哇，门不可以封。”后来呢，我想一想之后呢，我就跟那个主任说：“那这样好不好？”门不，既然不让我封，那让我再开一个门好不好？他想一想，好，再开一个门，好，给你开一个门。后来我再帮他开了一个门，开6个门，一共6个门。结果呢，后来开始营业的时候呢，那个校长说：“哈，怎么那么吵？因为生意太好了，没有生意太好，就觉得很吵。”那后来呢，真的这一年也刚好去年的暑假开始嘛，暑假对。开学的时候开始营业，刚好到现在呢1年，那生意一直上都还很不错。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案例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在我们生物工这边有一个学员，本来是因为急着找仓库，那家我去看过不行啊，我跟那个老板说，你这个要改，你不改。这个可能会很麻烦，我说一定要改。他说想改，可是没有钱可以改了，后来就倒掉了。所以那个仓库那个公司就空在那里。那刚好我的学员呢，就刚好看到那一家，想要搬进去呢。之前问我说不要，改一改之后再搬进去。可是因为他之前的租约已经到了，非搬不可，也没跟我讲，就这样就搬进去了。搬进去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一个。很令人惊闻的事情，
1: 没
0: 灰
1: 想
0: 熊鼠。
1: 到，
0: 一个，但是他做茶叶呢，因为会闪燃，所以当他发生看到火的时候呢，回头拿灭火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因为闪燃，哇，就起来了。那后来呢？我那时候我人在台北，学员打电话给我，我说：“灰熊鼠，灰熊鼠，我也没办法。”我就等消防队去救火嘛。我说我隔天下去了。所以呢，我隔天下来看，我看一看，我说没关系啦，这个我看过，这边做得起来，它只是摆设错了，门开错了，所以我说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你放心，这个我知道怎么改，他就是跟我一直跟我道歉，我说道歉什么？道歉我没听，他没听我的话，我说没关系啦，这个人生的历练嘛，
1: 对了。
0: 那后来我就去帮他改，改，全部改好了，把办公室也改出来。改完之后呢，就先讲一下，他之前呢为什么发生火灾哈？他之前那个公司已经烧过2次了，都没有做祭火神的动作，所以他搬进去呢又发生第3次，那这我是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帮他祭火神之后，这十几年来一直都很平安顺利哈。他最近呢，他跟我说老师。我还无够用，要起床口。我讲好，我就改用好。用呢，又跟我说，他说，我这成果够无够用啊，要不要我靠做一个？我讲好，所以一样的一块地，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差别？一个做到妻离子散，一个可以做到事业欣欣向荣，差别在哪里？这就是易经风水，当然还包括悬空爱心在里面。所以对一个企业主来讲，赚钱是一个目标，赚钱是功德。为什么是功德？因为你要培，你要带。

0: 好几个人，让这些人的家庭里面，
1: 好几个家庭，
0: 对，能够生活能安全无虑，
1: 对，
0: 能够很，对啊，很能够这个安家。所以做事业一定要赚钱，要不然这个员工真的很可怜呢。
1: 对，
0: 所以易经风水一定要好，做的要配合的好。甚至我有一个学员跟我讲，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他说不要多，现在搬去那一家公司。

0: 谨慎来处理这些事情。刚刚讲到一个消防队的哈，
1: 是补充说明，
0: 对对对，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消防队的队员呢，因为看到他是去打火的嘛，哦，去他们打火搭。后来隔了几年，他说啊，奇怪，从那边过，怎么这家公司经营变成越来越好啊？又盖工厂，又盖仓库，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所以他来上我们的课。
1: 是是是，他也是一个，就是在旁边的一个观看者、哦。
0: 对对对，
1: 也参与了这一场正道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对啊，又来上我们的，要上我们的课程。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生活的面貌里面呢，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料想之外呢，
0: 这个很多人都用说啊，你这圣命，其实我们没那么肤浅的、啊、哦。那我这边讲一个案例给各位听哈。也让大家分享、哦、我有一个学员占了一个卦要投资，这个卦叫水雷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水雷屯要做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七财爻，所以你做的会很辛苦。可是水雷屯他讲什么？讲充满生的困难。那有没有机会生？有啊，不是没有啊，只是他还是有生的这种机会啊。所以师父讲过、哦、解卦最高境界是要给人家一条明路。这个明路在哪里？我相信很多人在解这支卦的时候呢，会说啊不要了。可是如果碰到我的话，我一定会问，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再继续啊、哦？我一定会追问到底，以我的个性，我会这个样子。所以师父讲说，解卦最高的境界要给人一条明路。其实水雷屯它就是告诉你，也是乱世无头嘛。为什么会乱世无头？因为你没有去做计划。所以水雷屯要讲说云雷屯。啊，那个君子以君轮，君轮就什么，就要去做计划。因为你没有做计划，你去参与做这种事情，你当然会是这样。所以解卦的最高境界要给人家一条明路。所以我们不是那么肤浅的说啊，那有圣命啊，那有安乱，其实不是这样。那易经有64个卦，那这64卦讲的真的是非常好。
1: 是
0: 啊，所以从水雷屯这个卦，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是没做计划嘛，所以要做要怎么办？你要把计划企划写出来，然后我们再重新占卦，可不可以？
1: 那接下来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事情太多了，大家的角色一天里面要经过多少个角色啊？那其实接下来老师还有一个每个人都会关注到的感情的部分
0: 哦。
1: 我想感情面要父子之间、亲人或者是朋友之间、男女之间种种的情，对。
0: 在我们这里哈、哦，沾感情的事情呢、哦，尤其是婆媳的问题啦，好、哦，这些东西真的我们在处理的很多哈、哦。
1: 是。
0: 那最近的案例哈、哦，有一个两个都未婚了哈、哦、的交往，就这个是男生来问的哈、哦，所以我帮删了一个卦，水泽解，啊、哦，水泽解卦，我一看哇，你们两个哈、哦。好像冤亲债主啊，那两烂掉的要怕的哦，哦，常常在吵，哪个见面呢，还就开始吵，一分开呢，两个又开始呢，又在想对方。
1: 嗯哼，
0: 我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哦，后来我跟他讲，这个不妙啊，哦，你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哦，这件事情不妙，因为水泽解讲苦节不可争的，嗯，这沾感情。就不是很理想，而且四身又克合住又行、哦、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不妙、哦、所以你自己要稍微的要能够放开怀了、哦嗯、然后真的这是去年占的卦，去年也就大概这个时候占的卦，那到今年刚好过完年寅月两个就分手，刚好配合这个配合隐士身，刚好就分手了。
1: 是
0: 啊、哦，所以还有当然又很多了啊。可以为什么要占这个卦？可以让我们提前自己有一个心理准备，
1: 是
0: 万一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啊、哦，那当然，你看有些人，我有一个学员，他也在问一件事情哈、哦，他爸爸在住院，我问我说，哎，在加护病房，他占了一个卦，这卦我真的忘了哈。哦我记得好像是赶回山的样子哈、
1: 嗯，
0: 我说这个不妙啊，我说为什么不妙？因为他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哦，那个时候是四爻带朱雀动，我一直在想，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出来之后呢，叫他讲话，不要太讲话，因为讲话会伤元气，就让他不要讲话。那吃东西呢，要非常小心，

0: 我后来我也回台北了，啊，我回台北帮人家看一个房子哈，
1: 是。
0: 他就打电话来了，9点多打电话来，然后是我爸爸走了，我说哈，怎么会这样？我不交代说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吗？对呀，因为给洗，吃东西咽不下去，然后给洗，所以你说挂，他还跟我说出普通病房了呢，已经来到普通病房了，怎么会这样？所以你说挂绳会气人吗？不会。可是他知道的时候呢，我跟他讲了之后要小心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就有准备，他准备要办后事，那做什么事情，其实他自己就已经有所准备，啊、哦，那就不会到时候呢兵荒马乱，啊、哦，所以可以让我们有时间去做准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0: 所以其实占卦出来之后的这个结果，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面向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多方的一个了解。那在这个了解的同时，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必须要做的因应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对，啊，所以学易经风水，它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哈。
0: 是。
1: 那以前不知道的，我们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做判断。那你的判断，就算你很聪明，你的判断对吗？我相信我也很聪明啊，看我也不是笨笨的嘛。可是以前我在做那个砂锅哈，我一次进了很多进来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会大卖啊，啊，结果呢，市场反应下来滞销，那怎么办？你还是要赔本卖啊，所以来学易经风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行业可不可以做，找天意怎么样？所以师傅说，凡事皆可占，真的，哦，因为这几年来我帮人家处理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希望我们，因为就是这个东西，这易经风水真的就是非常棒，哦，所以我在这边上节目，所以打电话给我说来录节目，我二话不说好，哦，所以我就说来录，因为我有很多的案例要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易经风水不是我的，我是从师父那边学来的。那师父本身他就要弘扬这个法，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就跟着师父去把这个法怎么样，好好去做弘扬嘛。所以我在这边招生，我的学员不是说因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去处理之后他来上课，不是哎，是因为我的学员来这上课之后呢，觉得哎这个课不错啊，所以介绍而来的。占了三分之二，所以这个课程真的是非常好，这易经风水真的非常好。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善心大德有能够拨，不能说拨空了，一定要抽空来上这个课。这个课程易经风水的课程，这太棒了。
0: 那在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再深入一点点来聊，就是说，其实这个占卦用意，我们用到的这个面向范围到底有多深、有多广，这跟自杀等等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人的历程。
1: 因为我的学员里面呢，有些呢，最之前呢，有一位是建筑师哦，所以他也逼得我怎么样，不得不往上提升啊，哦，所以这个也是，
0: 教学相长，
1: 对对
0: 真
1: 对
0: 的太
1: 啊，
0: 好了。
1: 真我觉得是非常棒哈，哦。那最近哈，哦，因为来到这个我们维新圣教之后呢，我的学。

0: 县当中哈，还要盖房子，要盖工厂，我以前没碰过这个问题呀、啊，所以呢，我就要去找资料，不懂的我要去请教师傅，那要怎么处理？哦，那现在我手头上呢，因为有处理了好几案件哦，像我手头上有三个房子在盖，啊，一家要盖长照的，啊，一家要盖文化瓦，哦，这个做屋顶的哈，文化瓦，权威文化瓦的，他也是在要盖房子。那另外还有一个信众，他也是要盖房子。那这么多年来之后呢，我才真正的体悟，要盖房子，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哎，我家的有地，我有自己的地，我就盖。其实这样真的好吗？未必。
1: 是。
0: 啊，真的是未必。我最近来这边上课呢，路过一条，有会路过二水这边呢，也会路过，正好在盖一个工厂。我一看，哇，真的完了！他后面呢破军心，破军心呢主争主战主败。我看怎么会盖在那里呢？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想到说啊，这就是没有来学易经风水的一个产物。
1: 有时候看了就觉得说替他急在心里。
0: 对，像我刚刚讲的那三个，我都是看过的。所以呢，你要盖房子也好，要盖工厂也好，第一个一定要择地。这个地可以了，我们才来盖；如果不可以呢，我们不要嘛。甚至是我们的呢，我们可以不要嘛，我们另外卖掉，另外买过嘛。所以我在这三间呢，我都去看过了。先择地，择地好了之后呢，我要怎么立项？这个立项呢，不是说我想怎么立就怎么立，不是的，我必须要看周遭的环境来决定我怎么立项。那现在又接下来又是九运的。我现在要立项，所以这三间呢，我是帮他立九运的，我不会立八运的，啊，所以立项也很重要。那接下来呢，哎，我们都想好了之后呢，还要跟建筑师沟通，哦，我的图要怎么画，我的厕所要放哪里，啊，我的厨房在哪里，我卧室要怎么样，客厅怎么样，我都会跟建筑师大概粗略的跟他讲了之后呢，因为有的建筑师呢，他设计图呢，他没有学过风水，他不晓得，啊，有时候呢。有时候设计师呢是为了他的方便，就这样画了。可是要记住一件事情，钱是我出的，不当然不是要当老大了哦，要跟他好好沟通。我的厕所要在哪里？哦，卧室要在哪里？把大重点写出来之后呢，让他回去画，画好了我们再查哪里有不对的，哦，哎，都已经都确定了，哎，哦，这样可以，我们再请建筑师送审啊，然后才开始再盖。那盖的时候呢，一样要动土。好，那这过程还有很多一些详细的，比方说要立柱啦，要上梁啦，这些都是要另外择日。哦，虽然我手上现在有三间，有两间已经动工了哈。那长照的，我看在九月份要帮他动工，所以这么多年跟着师傅这样走，这样看，学，才知道说啊，其实易经风水深不可测。我一直学到现在，还有些我不懂的。
1: 是，
0: 那不懂得怎么办？请教师傅，要不然呢，我就用占卦，所以就这样的逼的呢，我不得不向前进，越来越成长。那学员的素质呢，现在也越来越好。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跟着师傅来，这么多年十几年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欣慰，就在这边也特别感谢师傅，感谢我们老祖对我的栽培，对我的厚爱，谢谢。
1: 是。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自己原本的这个学习的专业，还有自己事业的领域，但是就是在一个很有趣的关键的契机里面，让我们的人生开展了另外的一扇窗，有另外一个更多的面向的学习。所以我们每一位法师跟讲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走过来的。
0: 是。
1: 那今天其实老师已经在民间的这个地方教学有好几个班级了，对不对？
0: 对，
1: 你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哦，好的。我在民间啊，是十几年前叫我来民间开课啊。
1: 是。
0: 那
1: 有多少班吗？
0: 我在民间
1: 也不少，
0: 开了九班呐、啊。人讲国语叫十班呐、啊，哎，不是假戏啊，九班十班了。
1: 好。
0: 讲台就高班了、啊、哈，开了九班，但是没有还没教室之前，我开了九班。那这九班呢，因为是在外面接的地方哦，所以有时候呢是。因为场地上配合的问题不一样，有时候一年开一班，有时候我只能两年开一班。 那在当初当然我也在虎尾啦、西螺啦、赤崁这边我都开过课哈。
1: 是。
0: 那最后呢，还是要回到师父讲的这个地方，因为以前的时间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我没有教室。那现在有教室呢，我就把所有的重心呢就拉回到我们民间这边来上课。那民间呢现在开了三班，好，开了到民间教室三班了。好，以前叫民间十班、民间九班这样，那现在有教室叫民间教室三班。那在今年112年的12月5号，我要开民间，十月五号了，112年10月5号星期四晚上哈，我在这边呢有开易经风水初级班啊，四班，那也欢迎啊大家呢有空可以来这边学习，
1: 是
0: 啊，我们互相我也分享一些案例啊，那也不能说学习啦，都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研讨，互相学习，希望有缘那个大众，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广为宣传，谢谢。
1: 是是 是，我想就像创造宗主慧圆禅师告诉我们的一样，易经的这个智慧呢，它已经走过了这样5000年的岁月，这么多的一个考验下来，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适用，能够应用于当下现代的这个大环境。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变化更加的快速了，所以有很多的新行业出来了，那我们的易经风水又如何跟这一些新的改变能够把它 match 在一起，这都是可以让我们大家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范围来一起进入教室里面，大家一起来交流的。那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一切顺遂，这是最好的。相信大家在以前累世累劫的这个存粮里面呢，也是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个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的一个视野角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脱离以前的认知概念，让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您他希望传承什么样的智慧给您在生活当中。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最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想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好吗？
0: 好的。其实易经是古人发明的那个文王，如果这个64卦的卦序卦传，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说以前的人智慧真的是太棒了，棒的话，我看到有时候我看这个西瓜章，我真的哇，怎么写的？我跟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
1: 是，
0: 所以这真的，我真的在这边还是要跟三千大德、各位观众朋友们说，真的有机会，要一定要抽空来上这个课。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妙法，真的在古人的智慧真的不得了。好，在这边跟各位做最简单的分享。
1: 是，我想这个易经的这个文学意的部分有它的美好，也有它平衡我们身心灵的一个优点，但是在应用意的这个部分，在维新圣教你能够放下最大的一个心，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学习，我相信老师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启发，谢谢老师。
0: 谢谢美丽的一家，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信心，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来面对美好的明天。学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88。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的台湾2300万大菩萨，地球196国天伦萨神大菩萨，阿弥陀佛。今日今时7月25日啊，是我们尊天华慈本的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消灾化解大法会，在昨天7月24日啊，王禅老祖啊，以台湾祖师九大菩萨大如来开启蓝天38周年的纪念日，在昨天下午由混元禅师啊为各位开示

0: 开启蓝天的法会因缘圆满之后，随即大雨倾盆，风水雷电交加。这个是在启示着我们，九大菩萨都已经光降来到场，台湾净土，协助我们为世界196个国家，天翁煞神与人的解冤释结，我代表维新贤士同修和台湾2300万人民感恩。诸天仙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今天已经进入第二天了。我们仍然本着一贯的精神，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法会法仪非常的隆重。所以，维新贤士同学们都很辛苦，早上一大早2点多就到了仙佛寺来准备，来热炒五谷来供养啊。196个国家，天翁煞神，和供养，莲桌上各个莲座的诸灵魂，名扬两界，动起来，为当下这个地球的平安，大家毫无怨言的在做精进与布施，我很感佩。这即是王禅老祖的门生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做消灾化解的表现，在这里法会第二天开始了，我们这个法会坛城一切法仪，还有维新正教幻变学院袁松院长。带领了幻变法师，将维新圣教33经的功德生合一供养，转施供养诸祖灵，供养天翁煞神。和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以及各位的堂上祖先，莲座上各个莲座诸灵，皆能受纳，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 皆得往生蓝天净土，转往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世间要消灾化解啊，必须要有法啊，依法来修行，依法供养。所以我们在99天的法会啊，我们也会一一的每一天将国际疫情的情况来禀报，报告给各位啊，2300万人民大菩萨及地球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了解上天、王禅老祖、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啊的加持，消灾化解，皆能满愿呐！啊，这我在这里将整个的程序告知各位，啊，希望各位大家再接再厉，啊，继续为佛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一切圣华。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行事同修及十方善诸事，今日7月26日，是本维新圣教本着王禅老祖圣事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法会的第三天，尤其今天的深寒，我们以香花钱、香花盐、斋串供养诸佛菩萨、列位祖先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和会大众等，来去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

0: 消灾化解坛城，黄泉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积极的累积行善业，修善业，善业一生，善果就会结果。人世间的灾厄啊，就可以化于无形。所以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这是共业。人类百年来的共业一直累积，累积到今年武汉肺炎做引爆点，这是恶业的开始啊，也是业报开始，所以演化出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温，煞神冤冤相报。现在的数量，全球啊，人民紧紧张张，积极在做啊预防的工作，但是数量还是有限。啊，人生的业报各有不同，啊，理念不同，所以所发生的业报啊，各有累劫的累积。所以今天我们深谈，在禅寂山仙佛寺千罗禅堂设立了台湾平安及196个国家的天温煞神解冤的连坐，唯愿我们这个法会为今圣教33经的经宝来供养，到当下已经供送了2388万部的功德天来供养，我们唯愿仰仗佛力，黄泉老祖的天威加持，世界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五谷丰登，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及十万善知识，今日今时，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祈安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四天来了。四天以来，三界万灵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坛城，光降坛城。是否唯心弟子福慧大众，身可以供养，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尤其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也都一一来到长吉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受我唯心佛会大众等米山供养、鲜花供养，净琉璃莲华供养，米酒供养，作为解怨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尤其以唯心圣教，所有唯心弟子所念的、所恭送的唯心圣教33经的经宝，2358万部的功德来供养，作为解怨释结的功德本和资粮。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唯心贤士的心意，除了同修大家努力诵经以外，黄禅老祖的慈悲成就了唯心圣教幻变学院，由圆松禅师所带领的诵经法师一五一十的将经宝的法宴供养，来时机气势宝。好，我们将在最后一天第99天11月4日一家宴口施食来普施。那这段时间来，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很辛苦的带领法。

义工们、无畏的布施，啊，这个是功德本最上乘的。今天有爱心道场，啊，圆路法师，啊，带领的所有贤士同修，大家生活与供养，虽然很辛苦，但是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难值遇的闲功立德大好机会。啊，我愿各位同学们欢喜奉行，啊，来供养各位堂中历代祖先朱祖灵，而供养中华民族15611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十二法界三界万灵，来时居，去时宝，这是我们无畏师的功德天。那么今天的疫情和昨天差不多，都在起起伏伏而已。我们每四天会请黄辉荣组长来报告一次啊疫情状况。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等到第四天，每四天报一次，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啊，用心的来为国修道，为台湾的平安来祈福，来做消灾化解。这个是会相应的，会满愿的，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

0: 师，利人利天，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护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护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 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义经大学的校长，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廖师兄来这个节目。来分享，他在维新正教所学习的易经风水，宗教诵经，宗门的妙法，他的心得跟他的案例，首先我来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20届正旗语班的学员，我叫廖三星。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好，我们非常高兴他能够到来。我们廖三星师兄是20届的，我们今年31届在9月5号要开课了，表示在正旗班里面已经超过10年以上了。廖师兄，他是做房地产的事业，我常常跟做房地产的这些同修讲，我们做房地产的要一直累积福分哦，因为做房地产很多都是做一段落过来的，做龙膜，真的做没有呢？他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因为他的福分用光了，不管做房地产、做保险、做期货等等，你都必须累积福分哦。福分是让你创造更光明的人生的资粮。你如果福分没有一直创造、一直累积，你不要以为你很有福哦，这世间师父常常告诉我们，不要把福享尽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战战兢兢，一直努力，一直累积，一直创造福分。同样的，我们怎样子来创造福分呢？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依教奉行，依法修行。维新正教的教主是一尊不得了的大神，他与师父是天人合一的。师父就是老祖，老祖就是师父。老祖师尊受到开天九大菩萨的护持，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有观世音菩萨，有济公古佛，有神农大帝，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开天大神，风水雷电，72天师，500尊者。这么多的万仙万佛都来护持王禅老祖，因为王禅老祖跟师父他的愿力是非常的大，天下太平，首先台湾平安，台湾今天能够继续到现在都平安，都是靠修行来的。老祖师尊带领的所有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共同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同来为台湾的平安努力，也共同来为天下太平而努力。维新圣教是一个利他的法门啊！每位善信大德，只要你进到维新圣教，你就能够进到维新圣教利他的这个平台来努力。 你要此生要做功德，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参加维新圣教啊的这个团队，我们大家来努力。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请到廖三星师兄，我们今天再次来听听他的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的感受。好，
1: 好，谢谢英法师。我来到维新圣教学修，从这个所谓的学易用易，学习易经当中，我把它应用在所谓我们的生活上，真的就在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这个让我感受真的很深，可以应用在我的事业上，包括生活上，我举例，几年前我刚学不久，忽然家中外面那个阳台有蜜蜂。从小小的做那个蜂巢开始做，我和我家师姐就一直把它观摩，就一直看它做，大概做了一两个月吧，变成很大，变成这么大，我就用意，为何会有蜜蜂来筑巢？结果得到的卦是封地官，就是接受观摩，结果因为我参加易销嘛。结果那个警消的来我家装那个所谓的助警器，就是警报器，我就跟他问，他说要冬天的会走了，会走了，不用理他。结果真的都没有造成我的伤害，真的是接受我的观摩。所以这个卦真的老祖师这个卦，我跟我家的师姐觉得真的非常的欢喜，这是生活中，然后在我的事业，我有一个跟友人要种这个土地，也是得到的卦是所谓的火泽魁，哇，两情相违，两情相违都不可能啊！我真的整个心就凉了，但是很容易就放下，反正我们没有很在意嘛。结果买主那边的介绍人一直追。一直想买，我就说奇怪，怎么会这样？结果我们天德经有一本，其中有一本的天德经，后面我就看他的解释，他就说，我二三天火则天。

你要跟人家谈生意，要讲价格，你就供应这个啊。我就跟我那个友人说，你要跟他所谓的拉价格，给天一数啊嘛，哦，你就先练这个，再跟他讲啊。当然，我要这样叫地主要。

0: 快筛，快
1: 筛，快筛，
2: 破一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我最记得那时候我是初级班35班的副班长，我跟严厉老师请假，我跑去签约，签了3个小时，所以真的也是很欢喜，也很妙哦。签约的地方有2、3楼，先在2楼先分开去买主跟那个分开谈，也是二三，我就觉得怎么妙，这是我的感受，所以我是从卦意上。就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去看那个《天德经》的后面，就从那里得到灵感，所以感恩，非常感恩老祖的赐福，然后再有一个案例，也是这个土地的，那个卦是，地雷夫妻反目，又是来克我，应克是，兄弟克妻财嘛，我来克我，怎么会这样？夫妻反目嘛。结果我就，因为我初二十六号都有送那个所谓的《福德正忍真经》，地母真经，鬼谷先生五路财神经，那一天刚好不知道初二还是十六，我就我来看一下，刚好念到那里，心要定，地雷又卦心要定，哦，我就灵感就来了，我马上打给买主，说好，就照你老婆讲的，这个价格去谈。那个差距真的差很多，是不可能。结果也是成交，他开斡旋金给我，也是成交。所以这个卦意真的老祖就是会让我一些灵感。有时候从应试来克你，也不一定是不好啊，对不对？但是从那个卦意，他就让你有灵感。我如何的去谈这个让他成功？这个就是易经的所谓的平衡嘛，因为天底下。就是要的人要多一点，要给人少一点，这是天理嘛。我的责任就是去把它磨合，让它平衡，让它有那个因缘来成交。还有再来就是我去旅游，我的工会不动产经纪工会要去长江三峡，那也是好几年前，那时候我都才学卦而已啊，但是就有谱嘛，凡事皆占嘛，尤其要出国，就都听严厉法师的尊伦教诲。结果卜的卦四爻空亡我就想那我不去了，我就没有想去的感觉。结果工会一直说人数不够啦，一直催我说多参加啦，我就说不然我叫我家人去结果叫我家人去，我再卜卦，卜出来卦，哇，怎么父母摇动？父母摇动，怎么会这样子？又破，又有破。父母爻又破，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那一次是某航空的罢工的第一次罢工，也是很严重。结果平息，所以也顺利的，我的家人呢顺利的去长江三峡8天，非常荣幸我还好没有去，我那8天我赚到一笔。一笔土地的服务费也是很可观，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我们的卦真的不欺人，因为这个不比较说不是多这我没有请示严易法师，我都自己解卦，有的是从卦意，有的是从四应去看，有的是从经书，都让我非常的圆满，让我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在维新圣教学修，真的是很快乐尤其像去做义工，我就把它当做那一天就是去上老祖的班，而且12年前的农历初。

0: V 都去，那时候我刚进初级班，哦，去排队拿号码，食物也写墨宝，食物写给我的是佛财，所以我家师姐说你就是要赚佛财，佛财就是看不到的啦，就是空界的嘛，哎，啊，我们世间财就是那个银行部那个啊，所以我两个都做，我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易经嘛，所以我乐在其中，我在维新圣教学修，非常的欢喜。所以像这个中继，我都遵照实说，这个中继白天哈是地球，地球很大嘛，对不对？我们心量要打开，包容心嘛，哦啊，然后晚上就是太阳，要反省忏悔，我今天有没有讲错话，对不起人家，哦，这个要忏悔一下。所以我都带着这个出去。广传维新圣教，我非常的欢喜。有的人，哎，你是维新宗的哦，啊，就会一些话题就很自然的结一些善缘，哦，啊，所以说我的执会长也可以说是这么做的，啊，我也是遵照的那个老祖的安心八宝，所谓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我是都是用这八句真言来结善缘，非常的欢喜啊！所以说我非常的感恩圆净法师师父哦啊老祖哦啊经书里面给我的一些哦，让我潜移默化，让我成长哦，在生活非常的快乐欢喜，谢谢。
1: 啊，我们听了这廖师兄的啊这种开示，啊就可以知道他非常用心来学习。啊，他把维新圣教所开示的、师父所传的法，他都铭记在心，所以他今天啊才能够啊可以说修行与事业都圆满。这是非常可贵的，啊，就像他刚才的解卦，他能够啊应用天德经，啊看到什么卦，用它来解释、来修行、来圆满，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学习易经，就是要跟这个廖师兄一样，你什么事都要把它。啊，用意，这是其他宗门所没有的呢。哦，要出国旅行，一定要用意。啊，告诉他空王，啊，那就是不要去嘛。哦，他就因为不去，所以他有另外一笔收入可以得到。其实那个卦象都会有显示的，只是他没有注意到。啊，他能够。啊，把修行、做义工，都是融入在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每个人应有的理念。维新圣教是一个生活法门，它没有离开生活。啊，它所教给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都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平安。更顺遂，啊，他也很认真当支会长哦，他也为人服务。我们来听听他当支会长的心得，以及他是如何来服务。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当执会长当然也是所谓的道法自然嘛，也是因缘。所以说，有时候比如说去跟他吃饭，我会聊聊聊，就会讲到《易经》，就举个例吧，就是我们22届的班长奚茂阳，他就是请我吃饭，哦，就聊《易经》，啊，他就说他也有兴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哦，去广传，哦，有一些因缘。哦啊，所以当然也是我的会员，哦啊，像那个23届阿德班长也一样，他是跟我同理的，诶，他也是我的会员，诶，他是那时候我们要开初级班35班嘛，啊，我们就拿那个所谓的宣传去麻烦那个里长，哦啊，开那个说明会，哦啊，他看到宣传单就来读了。所以有很多的因缘，我的会员，哦啊，包括电器行的老板娘，很多都有来学修。所以说，头先我刚进入维新圣教，很多人都说啊，廖三星你哪部假说？我就说我们是自然法门，我们是在家修哦啊，我们如果法会在我们的佛寺，我们都是素的哦，供养的供品都是素的。但是我们吃哈，我们是很随性的，而且我们时有开示，如果人家端出来的，我们就给他感恩，让我们吃一吃，让我们有好的身体，有体力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的工作。我也是这样子，如是我闻，就跟人家解释，哎，很多亲戚朋友他也是认同的。不然他们的观念都认为说，哎，你修行那你吃草，那不吃菜。哎啊，所以说有时候也是算是误解。我说吃素真的是很好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宗门，我们是很道法自然的一个法门哦啊，所以说在这我的智慧哦，都是在生活中哦啊，也当然也是大家认为对我的觉得对我好奇或改变，但是我有意无意就会讲到易经，就把它生活化。哦啊，结果就，尤其第一个就是我爸爸，我就说1200拿出来，他是我的 number one，哦啊，就很自然的这样子就生活化，所以我每个月的因缘都不一样，有的5个、10个啊，我都说一年，我跟他说这样子收集哈，才不会浪费，哦啊 我给你收一年，这样子我也比较好作业，他们都很认同，啊，所以自然而然我也没有记说是多少会员。所以说，还是我刚刚讲那个大法自然，哎，我不要有压力，哦，所以说我就所谓运用老祖的安心八宝，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像这个月我有11个，我就先把前年的收据到齐了的临时收据拍照，现在有 LINE 很方便，我就先 LINE 给他，哦，啊，请他再继续护持。他就说 OK，我就开临时收据，哦，啊就去把它收，啊就反正就非常的欢喜的去做这个支会长，哦啊，前阵子有一个做建设的廖董，他也受到朋友说，哎，我们的严毅校长，哦，哎有在帮人家，哦啊看日子，哦啊看那个所谓的风水，啊所以才哦请我。哦，把他引荐啊，我们的研究校长也有去现场给他圆满啊。最近也要请老师哦，给他看日子要动土，所以他我这个廖董也非常的欢喜，他已经加入我的会员已经10年了。他说哦，我也不知不觉已经10年了，都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我说我都跟你讲，都听有听没有懂啊？啊，结果是他的朋友哎。让他欢喜哦，啊，就一直请我联系那个严厉法师，结果师娘说不行，要去向老祖请示三个杯，真的我就带他去八楼，第一次八楼就杯，我说你要讲清楚一点呐，啊，诚心一点，讲清楚一点，结果就连续三个圣杯，哦，我就很欢喜，赶快跟师娘，麻烦师娘跟老师讲，哦啊。老师也抽时间，老师真的是很忙哦啊，就去把他圆满，去现场去圆满。 我记得那一天老师还一大早就去那个是所谓的那个冈山那边的工业区哦，真的是我心里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严立法师，你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你，阿弥陀佛。
1: 我们知道唯心圣教这个法门哦，是很生活化的。啊，来到唯心圣教，你现在的生活你都不用改变，你本来吃素的，你继续吃素；如果你没有吃素的也没关系，你继续吃你的想吃的东西，再来信仰。如果你现在是信啊其他的宗教，你都不用改变哦。你到来到唯心圣教，不用把你原来所信仰放掉。即使你阿门的，你一样信你的阿门；如果你是同分的，你一样认真信你的同分；你是某个宗教的，你继续信他，你都不用改变。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唯心圣教的包容。唯心圣教一定不会告诉你说把原来所信仰的放掉来这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我也一样跟随师父，跟随老祖，告诉你，你原来信什么你就信什么，你只不过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啊，跟宗教，回去帮忙你们的啊同修，回去帮忙哦，因为你要学会卜卦是不简单的，在社会上要学到会卜卦的，没有几个宗门会呢。唯心圣教教你，而且告诉你风水的重要啊，怎样子住起来会平安，怎样子住起来会不平安，这是立竿见影的。你的孩子床铺睡错的，一定不乖，你安心好了。你的家门一打开，楼梯往下走，先生一定不回来吃晚餐的，你安心好了。所以在这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请你啊把握机会来到唯心圣教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廖师兄
0: 严校长，谢谢
1: 来这里接受访问，也非常感谢各位啊来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

0: 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我们的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有好多好多这些艺术的人文空间，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闲暇之余，也许是下班之后，或者是今天刚好没有上班休假，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街坊巷弄之间，我们来欣赏一些艺术创作。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雅书艺所，也是由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艺术家所经营的一个艺文的空间。在郎雅玲郎老师的这个经营之下呢，这个空间是一个跨领域的特性，我相信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艺术的惊喜。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就邀请郎雅玲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地方您是怎么样去找到它，然后决定就要在这边，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雅书艺所就诞生出来。
1: 我其实在国美馆这个区域其实有过蛮长的一段生活的经验，
0: 对，这一块应该就是国美馆的腹地，
1: 对对对对，一直很喜欢这西区这边。对，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在疫情后，那我因为又回到母校东海大学去念了一个艺术硕士，所以说就在想还可以做些什么，那就开始找，后来就找到这一栋。它是一个四层楼的透天厝，
0: 是
1: 它的特质呢，就是非常的深长，很深，然后没有什么窗户。作为一个画廊空间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光害，然后很完整的墙壁，我们可以就是想象一下，可以有很多作品可以陈设在上面。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是做剧场。所以我们每一层楼都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一二楼我们就是设定是展览的空间，画廊的空间，那还有一个沙龙，也是我跟陆老师这个认识的地方啦。那三楼就是排练室，那四楼我们还有一个小剧场，然后可以演戏，也可以做一些装置艺术，所以几乎每个空间虽然不大，但是各司所职，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不同种类的艺术，从戏剧、音乐、舞蹈到我们说绘画、装置艺术、摄影等等，创造一个更多对话的可能。对，
0: 这个地方其实隔壁两旁就是一般的住家，
1: 对
0: 对，是很舒适的一个透天的一个房屋这样。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是一些大的展览的一个延伸。我们大家要再看更仔细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艺术家们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方面、这些细节的作品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许多的这些画展，不管大大小小画展，他们的一个延伸。
1: 对，我们希望它是更加有机的，就是说随时可以调整的。
0: 对，
1: 这些空间它不是死板。

0: 办的哦，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的单位，所以我们更自由。所以像这一档陆老师，在之前我只知道他是以书法哦，然后还有一些平面创作，可是后来又知道他有篆刻，所以我们就希望他有不同的类型艺术的展现。所以这个也是我开幕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个空间拥有的一个蛮好的平台，就是说它可以让艺术家很多种类的艺术创作都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去跟民众互动，这样
1: 表现自己，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间时期，然后自己吞吐出来的一些艺术的成果，能够跟大家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交流的地方，
0: 对对，
1: 这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
0: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办很多的新书发表会、读书会、座谈。那当我们有一些比较难得，比如说国外艺术家的交流的时候，我们还做直播，对，我们做直播，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在这里发生，而且我们不断做新的尝试，对，
1: 就是虽然是随缘，但是也把握每一次的缘分，我们能够把它怎么样的去发挥到最好。
0: 对，
1: 然后可以充分的去交流的话，真的最棒的。
0: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心态，像我自己，因为本身也做创作，所以我很能设身处地的为艺术家着想，我不会觉得他的要求是一种麻烦。我们的定位就是让艺术家就是能够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我们是一个服务性。那我自己也写一些那个策展的一些论述嘛。所以每一档我们都有杂志或者是自媒体，多管道的去发布这个展览的讯息，所以让更多可能没机会在我们说大的展场里头比较不容易跟艺术家近距离的请教或者聆听他的导览，那我觉得我这个空间可以随时提供这样的可能，
1: 非常温暖的。
0: 是，
1: 对，而且它高度又够，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展演，其实这个高度然后跟深度等等又不要太大，大家坐在一起暖暖的，
0: 对，其实
1: 非常好。
0: 其实我自己因为一直在教育界，我觉得艺术应该有更轻松的方式去吸收，不是就是觉得好像它很艰深啊，或者说高不可攀，其实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必要。那我就是真的，我像我自己，我也住在这个空间，我享受，我是第一个享受的人
1: 啊、
0: 所以每一档我自己觉得说，不仅是为艺术家，也是为我自己啊，我每天都生活在这里，所以我一定是展第一个聆听艺术家心声的一个听众，对，
1: 你可以品味到那个最长最久的那个余韵的，
0: 对对，而且有时候我甚至会把它移动，就是说甚至有些画家在我这里，他有时候作品很多，他就觉得说他还想展，我说好啊，比如说一个月我们可以到第三周的时候换一些作品啊，这个不是不太可能在一些大的展场做到。那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啊，看看不一样的作品，不一样的形式这样子。所以艺术家可以以他自己所想要的，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实验性这样子的概念，让他尝试，那不然呢，不然就太死板板哦，不好玩。对，
1: 是是是。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恣意的去发挥，然后让中西的这一些艺术呢都可以在这边交流。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西洋的这样子的音乐会这样的空间的话，就像那种沙龙音乐会，
1: 是
0: 可以是一些 solo 啊独奏的这些乐曲的。
1: 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正式，
0: 近距离
1: 我们像像开幕那天啊、我虽然是主持人嘛，那后来大家就到刚刚那楼上，大家就去吃东西。然后有一位老师的朋友，他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演奏，然后我就忍不住，我说：“哎呦，脚好痒哦！”我说：“我可不可以跳一下？”我就跳起舞来了，
0: 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就是舞动之
1: 间。对，有时候就是很即兴的去发挥，不一定要这么正经八百的。像我也常常邀请不同形态的表演，那比如说我们台中很有名的那个乐团、然后像我附近的那个有一个舞蹈教室，他们是 Tango 的，我就跟他们讲说，哎，来秀一下或怎么样。
0: 对，
1: 那都大家都很乐意啊，大家都觉得好玩啊，因为
0: 这样的艺术的方式串门子蛮好的啊。
1: 对因为我有一点点恶势力啦，所以他们都不能拒绝我。那我们像比如说以舞台剧，大家想象中就说哦，我在一个固定，我们不是。我去年的时候我有培训表演的，我让他们从一楼，哦没有，一楼是我自己先跳下去表演，一楼然后观众走到二楼，然后二楼有表演，走到三楼，三楼表演，走到四楼，就四段四个戏，然后就四个空间，这一般人很难想象嘛。一般人就觉得我大概做好乖乖的，然后等下戏就要前面演。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0: 动态的艺术欣赏的课程。
1: 有时候我们还跑到外面去了，就绿园道，我们就延伸出去。对，
0: 很灵活，都
1: 可能，都有可能，
0: 很棒。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很灵活的一个状态之中，我们就跟陆老师认识。然后
1: 陆老师是也在美术园道，他有教学，但我认识他的方式就是他经过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特别，然后就直接拜访我。他就说
0: 刚好你在吗？
1: 对，我在。他就说他们什么协会啊，甲骨文协会需要空间，就问我怎么算。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开口就谈钱，我就说你们如果只是做不用钱啊。对，他们就结果他们来大概二三十个，就在我们挤那一间，就是利用一个下午，他们就来谈，他们应该是开会，然后顺便分享一些艺术。那我就觉得很符合我要的沙龙的这种形态，后来我们就熟了，我跟他说，就了解他的创作。因为其实在他之前我其实没有展过书法，但是我他那一场很早就定，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般般在模仿一些我们说书法的形态，他完全颠覆了大家对甲骨文的印象，这点创新的概念我就非常欣赏。我就说，老师你一定要来办一场展览，有声有色的。那果然就是得到蛮大的回响，大家也觉得第一甲骨文不太容易接触，接触了就觉得是有趣的。 对，那个距离感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陆老师也是真的 是我们中部很值得感到骄傲的一位艺术家，
2: 是是，
1: 真的很不容易。是，对 对, 对。
2: 所以我觉得艺文空间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就衍生出一些课程，有趣的，也相当灵活的，让大家作为在进入甲骨文的一个入门也好，而且它可以跨年龄，然后跨任何的这一些专业领域。每一个人都可以，就能够一脚踏进。
1: 陆老师很会教，
2: 是，
1: 很会教，他很会教，对，是个好老师。嗯。
3: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在我们亚书艺所这边哦，一直到现在以来，3年的时间了，
1: 差一点点，还不到3年，对，
0: 好年轻啊。那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活动，也许是课程，或者也许它就是一个展演的。
1: 其实好难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档，各有风华，各有千秋，对。那所以可以讲一档艺术家，也是我们中部很重要的一位艺术家好了，他的名字叫张永春，春是村落的村。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他是非常具有全国知名度的。那只是说他在10年前生病，所以就没有办法创作。他还在，但是没有办法再创作。我就觉得就跟他的家属讨论啊，就是我觉得他的作品不应该被忽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他会作词作曲，然后会平面的绘画，装置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他在台湾比较封闭的年代，他就开始做很多颠覆古典主义的一些行为艺术，甚至他本身还参加过立法委员选举。但是他完全是用艺术的东西，他其实只是他不是为了真正选举，他是因为他想要以艺术为诉求，去让大家聚焦于说台湾艺术教育这方面，还有一些观念的导正。所以他非常大胆，当时在我们台湾都是非常新的东西。那他就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位艺术家，而且他是全国知名度。但是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如果你没有活动一段时候，可能真的会被遗忘。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跨界，就是很符合我这个点想要创造的一个各种艺术对话。那他在他自己身上就已经实践了，我是觉得非常了不起。对，那再加上我们以前同样都是理想国那边的艺术家，所以就非常熟。那我们那时候作品倒是挂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但我还不止如此，因为他那时候做过，他跟我自己的剧团，他跟我借了一些团员，然后穿着他制作非常大的那个造型的衣服，让他自己有面具。好，那这些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说要复刻，所以我们开幕当天不只是他的艺术的，我2楼有一幅他的作品，就在我的照片旁边那一张就是他的作品。那我们就找当年还是美术系学生的艺术家，几乎是他的徒弟啦，现在也是行为艺术很有名的，请他来，然后表演当初张永春在表演的剧嘛。那但我这个空间实在是不行，太小，所以我们就拉到绿园道，就是我这边过去就是绿园道，他还有一个舞台，所以我们就现场复刻，就是回顾。所以我这边其实我还蛮希望提供给台中的艺术家一个展现，因为台中艺术家非常多，优秀的也非常多。那么像我开展的就是我们台中很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叫钟俊雄。那他也是当时他刚去世没多久了，也算我的老师辈，所以我开幕就是，那这些都是跟台中有地缘，而且为台中做很多的艺术家。我觉得我能力范围内我都很希望，所以我们有非常多，像陆老师他也是，我觉得台中在一个面向上，传统跟现代当代创新的这一块，他有他的一个历史上地位，所以我就会帮他们整理，就是用文章 发表，就是说帮他们的创作生涯某种整合会诊。所以我们不是表面开一个空间，而是很多软体的东西重新建立。对，那这个是我可以做的。对，所以进一步未来可能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挖掘我们大中部地区这些重要的艺术家，然后让他的作品能够再一次的跟民众亲近。对，
0: 是是。其实艺术大道节目呢一直走到今天以来，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像譬如说已经高龄的这些艺术家们，那八九十岁了，可是像这些画家们，他们有一个就是非常相同的一点，还有很大的一个活力，很积极的那一种热情呢，在要不管是自己的创作上面，或者是自己创作的这个节奏脚步，不因自己的肉体已经衰老，可是他还是维持着这个当年非常就是很年轻的那一种节奏，就对了。那我想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也许已经是一个衰老的身体了，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展出，而且他乐于去在这个展出平台上面去跟人家分享他的这些创作的动机、他的理念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画，这样为什么要用这些媒材等等。所以就觉得
1: 你可以想一下，二十年后陆老师还是这样，
0: 我相信。所以说，我觉得像他们，就是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去听，他也很希望能够继续分享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他也许比较没有体力了，那我们还替他担心，说是不是能够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等等。但也许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啊，就很适合他们。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在每一次的这个录影的过程当中，可以遇到很多的长辈，然后在艺术界的这些资深的老师们，也许他们本来不是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就像老师您是从语文，对不对？中国文学系这个部分，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们也许自己在学校所学是这一方面，但是出了社会以后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在这个部分，很希望就是说，以后老师们可以再多给我们一些提携跟引领。
1: 不敢不敢，真的很敢当。
0: 可以跟在地台中在地的这些人文有更深入的这些记录，这样。那今天非常感谢。

0: 有这样的机会，就由陆鹤松陆老师的这个展览呢，认识到这个郎老师，那也很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老师，我们可以送观众朋友们一句话，就雅书艺所这边送给大家的，那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艺术的美的吸引，然后来到这边大家一起交朋友，一起相会。哦，
1: 我都很直接讲，好死不如赖活，然后好好欣赏艺术，就这样。
0: 谢谢，谢谢老师，艺术家就是这样子，非常的潇洒，
1: 一定要活着，活着才能欣赏艺术。
0: 是的，
1: 对，
0: 好好的生活，
1: 珍惜我们的生命。
0: 对，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主持，
1: 谢谢，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现在呢，有很多求子心切的夫妻呢，却有不孕症的一个困扰。有的原因可能是高龄啊，或者是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但是再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呢，究竟有哪些原因会造成不孕，又有哪些方法可以来招来好运气呢？在今天的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医治疗的不孕症相关的内容。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医师。郑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唐中医总院长郑基杰医师，同时也是医疗研究中心儿妇科主任。
0: 是，今天很难得可以请到我们的郑院长来到节目现场，因为今天也带了很多医院同仁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讨论的有关是不孕症，首先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院长，就是有关不孕症，何谓不孕症呢？可以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吗？
1: 好的，不孕症一般是说，在夫妻在正常的性生活，然后超过一年都还没有怀孕，我们称之为不孕症。那一般来说，每100对夫妻，哦，他在1个月后有正常的性生活，大概有20对夫妻会正常的怀孕。那一年之后呢，可能大概有80对将近了哈，会怀孕。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算起来，不孕的几率大概介于15%上下。所以，每一对夫妻，不管他的年纪状况，大概会有15%到20%，他会有不孕的这种困扰。尤其是现代的那个夫妻都比较晚婚，哦，可能压力大，哦，所以这个不孕的几率，虽然说现在的生孩子的状况也比较偏低，但是不孕的几率并没有因此这样而降低。
0: 是这样听起来的比例，感觉也有点颇高，跟以前的农业社会比起来。但是也会很想要知道说，其实，在造成不孕症它的原因一定很多。以女性的部分呢，在女性身上，它会造成不孕症的原因大概会有哪些？
1: 在女性方面呢，一般来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种原因哈。第一个是感染，那感染的话就分很多状况哈。一般如果说你比较轻微的感染，当然可能不至于影响到不孕。但是如果说它的菌种是比较特殊，或者是说它是比较免疫比较低下的，那它的感染可能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它的生殖系统或盆腔也有可能会受感染。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免疫细胞，哦，就好像警察一样会在那边巡逻。那以你女生的身体来讲，男生的精液、精子都算是异物，
0: 他就会把它
1: 对，
0: 杀
1: 他说
0: 死。
1: 警察太多，他就会不管是细菌啊、病毒啊，或者说精子，他就容易会一律把它
0: 消
1: 杀
0: 灭
1: 掉，
0: 掉。
1: 哦，所以这个状况也会导致说不孕的状况会比较容易产生，哦，那再来是说，最主要是第二个是排卵哈，排卵的问题呢就比较多状况哈，包括说

0: 它可能比较慢排卵啦、啊，或品质不好啦、啊，哦，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卵子比较老化啦、啊，哦，这个都可能，因为现在社会跟以前社会比起来，现在的结婚年龄可能平均都要30几岁了，以前可能20几岁他就结婚的哈、哦，所以我们常讲说20几岁随便生都有，
1: 对，
0: 哦、那30几岁的话可能就。年纪对女孩子的卵巢的功能影响很大，哦，所以我才会常跟来求诊的患者说，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哦，不要说一定要那个成家立业然后才生小孩，哦，
1: 是。
0: 这个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些顺序，其实可不可以把它对掉？因为上帝赋予我们女生的卵巢，它就是有一个时间线了，哦，一般。女生，我们讲说她的卵巢，如果说超过33岁的话，就已
1: 33岁，
0: 经开始老化了。
1: 哇，这感觉就快更
0: 对，
1: 年期了。
0: 那我们再对照现在的结婚年纪，其实差不多啊。哦，那你夫妻结婚之后想说要有2人生活，哦，所以这个就变成等到你觉得2人生活已经够，然后想生小的时候，搞不好都已经34、35岁了。好、哦，那以医学来讲，预产期超过35岁就算高龄产妇了。哦，所以这种零零总总加一加，就会导致说，虽然说我们现在社会进步，然后医学也进步，可是这个不孕的状况其实并没有降低太多。哦，那第三个就是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也容易会导致不孕哈、哦。那这个内膜异位症，因为它会导致我们的女孩子她的，像卵巢啦、哈输卵管啦、啊，或其他状况或腹腔当中，她会好像因为内膜的关系，它会随着我们的子宫内膜去增生，然后剥落，所以它会导致我们那个盆腔会粘连。那粘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那个除了精液会流动之外，女生的卵子、受精卵它都不会动哦。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输卵管还是说卵巢还是说其他的子宫，它其实是动态的，动态。所以你如果说因为内膜异位重度内膜异位的话，它就会固定不动，那可能就会导致它这个不孕的情况就会比较高。对，所以这个也是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因素哈、哦。那再就是我们的输卵管，哦，输卵管就是。精虫跟那个受精卵的一个管道啊，哦，所以如果受精卵它那个输卵管它阻塞的话，当然精虫跟卵子就不可能相遇嘛。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太狭窄的话，有时候也会导致说它精虫到我们的输卵管的散布哦后端那边它受精的，但是会导致说它。在往子宫腔移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导致子宫外孕的情况会产生，好、哦，所以这个也都要去注意。那再说我们的输卵管，它也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它如果发炎的，哦，那它有那个水肿，或者说有一些分泌跟渗出液产生的话，这样也会干扰着床，哦，因为它会从我们的输卵管，然后它产生一些有毒素的分泌到子宫腔。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哦，所以这样的话，它受精卵的着床几率就比较偏低。哦，所以这以上这些都会导致说，我们的那个女孩子她没办法。在受孕过程当中很顺利，那就会导致不孕。对，
1: 在女生的这部分呢，就整个的子宫环境的健康呢是很重要的，还有在年龄上。但古人说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讲到生小孩的时候呢，哦，这压力真的是很大。但是也不全然是女生的问题啊，也许男方也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呢。
0: 那男生的部分呢？它主要就是说，当然我会

0: 第一步会先做那个精益分析，
1: 嗯。
0: 哦，看它的精益的量啊，然后精子的浓度啊，然后它的形态、活动力，它的异化时间，那会导致男生的精益分析异常的，哦，可能就是包括可能精索静脉曲张啊，哦，或者说他有那个曾经以前有过

0: 因为体质的关系，导致它会产生免疫性的不孕。
1: 嗯。
0: 好，那这个就会让精虫到女生的体当中，会导致产生精虫抗体。那抗体的话，当然就不可能只是比较亲密的结合受精，那就会也会导致不孕。哎，所以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就是说，其实男生他的精力在通过子宫颈的时候，
1: 是，
0: 它有一个门槛，好，所以如果说女生在排卵期前后，她的子宫颈黏液比较少的话，可能正常来讲哈，100只精虫它会通过子宫颈到子宫腔当中，都不超过10只啊，哦，所以如果你子宫颈黏液又少的话，通过的可能又更少，哦，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是生小孩，就是说男生女生哈，夫妻要互相帮忙，
1: 是，
0: 哎，那才能够让这个整个生育过程比较顺利。
1: 是，
0: 对，那再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以现在医学是比较找不出原因的，好，那可能就是可以藉由中医去看，老公跟老婆他的体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做改善跟提升的，
1: 是，
0: 好，那这样经过中医调理之后，可能生育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1: 在大原则上面呢，男生跟女生的身体调整了，这也是为了要好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对于治疗上面呢，从中医的观点角度来说呢，如果对于我们女性要准备备孕的妈妈们，在我们的中医治疗上面可以做哪些事情呢，院长？
0: 那这个一般来讲，以中医来说，会把女生的经期哈分成4个期，
1: 是。
0: 哦。第一个是行经期，啊，就是她女生在月经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看中医的话，那我们中医会以她的体质跟她的这个时候的子宫肌状况来去看她的体质，然后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跟理气的，哦，因为大部分的女生她在月经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讲说气比较不顺，还是说容易。发脾气啊，然后很
1: 是，
0: 想揍先生啊，哦，这个经前症候群哦，所以我们一般会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跟理气的哦，让这个反应可以比较低下，然后让经血顺利的排出哦。那经后期呢，因为以中医来讲，它算是血海比较空虚
1: 是，
0: 哦，所以我们会以补血跟补虚为主哦，让它后面这个月经周期可以比较顺畅。
1: 是。
0: 哦，所以我们经后期会补血跟补虚，那在经间期，哦，就是所谓的西医的排卵期前后，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理气跟疏肝的，哦，因为以中医来讲，肝主就是说气机的调畅了，哦，所以如果说你肝气比较正常的话，那排卵就会比较顺利，哦。那经前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高温期，
1: 是，
0: 哦，那这个时候因为女生这个时候会处在一个比较，大概比平常温度会多0.3度到0.5度，哦，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一些比较暖宫跟温补肾阳的中药，去搭配，然后可以让不管是卵巢或者是子宫，哦，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中医跟中药去支撑，哎，那这样做复始，它的越后面它的还原期就越高，对，
1: 是，所以在女生的身体的部分会有这样4个一个期间来需要做一个调理哦，也是常常女生哈、哦、到了某一个时间就会觉得脾气特别不好，身体特别的一个毛躁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整个身体的一个变化嘛，对不对？那也在想要问说呢，如果说为了要好运，在生活上、夫妻上，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须知来互相搭配，才能够来增加这样的一个几率。
0: 这个也蛮重要哈，因为，我们要知道男生跟女生的生理哈，以女生来讲，排卵的时候，我们的卵子，它的寿命就是在大概在半天到一天，哦，所以整个月当中，如果这半天到一天，哦，没有碰到最佳男主角的话，那就不可能
1: 哦，
0: 怀
1: 这
0: 孕
1: 样
0: 嘛，
1: 就错过了。
0: 对，哦，所以那个月当中，就变成说你要。把 盘时间选出来就很重要。

0: 啊，那这个就是要靠医生来帮他们做挑选。
1: 是。
0: 好，那第一个就是说，男生的精子它可以活2到3天。
1: 嗯。
0: 哦，所以借由这两个生理特性，然后我们去抓它做光顾的时间，才会增加那个几率哈。那再说，一般来讲，做功课的次数如果太频繁的话，那精虫的活动性可能比较高，但是它浓度会偏低。
1: 哦，品质上就会有
0: 对，
1: 影响。
0: 那如果说久久才做功课一次的话，那可能它的精虫的浓度会比较高，但是它的活动力就会降低。哎，所以那各位观众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去抓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会在排卵期前后哈，大概2天一次去做功课。那也依据研究了，在排卵期那一周，你每天做功课，跟隔两天做一次功课啊，其实后面这个每两天做一次功课，它的那个收精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哎，所以这个很重要哈。
1: 是，所以
0: 那
1: 在把握时间是相当重要的喽。
0: 对。哦，所以如果你不把经期调准的话，你永远会很难抓到，那一个就是说半年到1天的时间了。哎，所以当你体质调得比较稳定的时候，那因为好抓，哦，那心情就不会那么累。对 对。
1: 所以那也在我们的整个不孕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寻求了西医，也寻求了中医的治疗。在中医治疗上面呢，我们又怎样的一个方式呢？对于现在我们通常院长您的临床治疗上面有哪些的疗法，以及它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0: 看这张图哈，那我常会跟患者做一个解释哈，就是说，这个是月经来的时候哈，
1: 是。
0: 那刚刚讲过，在行经期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些比较活血化瘀的跟理气的中药，不过在月经的第三天开始，其实我们的卵巢里面的卵泡就开始有在慢慢长大了，所以我们同时会开一些比较调理脾胃的中药，调理脾胃的中药，让我们的那个卵子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物质生长基础，可以比较顺利的那个发育长大。然后在经间期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在经络期已经有补血跟补肾了嘛，所以我们在经间期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会开一些比较疏肝的中药，让它排卵可以比较顺畅哈。然后在经前期呢，我们开一些补肾阳的中药，让我们的那个子宫内膜的腺体可以比较成熟，然后血管会比较扭曲哈，那个内膜的整个血液供应才会好。就是为受精卵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周转环境。
1: 是。
0: 那这样周而复始，它的子宫环境跟卵巢的功能就会比较好，那它的环境就比较高。
1: 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上面呢，当然是期望说我们的卵子它可以从小从无到有开始孕育的很健康，然后再把它放出来，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做一个治疗的目的。那在除此之外呢，在治疗目的上面还有有要请院长再来补充一下。
0: 那因为现在的夫妻都是比较忙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研发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中医疗法哈，让夫妻之间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但是他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 CP 值，所以我们用中医的埋线去当一个治疗工具去取代针灸，因为针灸它是方便，但是它的维持的时间比较短暂，而且要患者来他我们才能够帮他做治疗，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因为我活在现代，它有一些器具我们可以去运用，那就可以把我们的针灸变成是一个长效型针灸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用埋线来做一个治疗，那它是用

0: 我们现在的针跟一些羊肠线，哦，羊肠线，
1: 羊肠线，
0: 也就是外科缝合的那个肉线，
1: 哦，
0: 对，那利用这个两个工具的搭配，然后放在我们本来针灸的穴位上面，哦，用线去代替针的作用，哎，那患者回去之后好像也有医师在旁边随时帮你针灸，哦，因为他的线大概要2、3周之后才会吸收掉。
1: 是。
0: 所以才说，这是一个就是说现代比较好的一个快速疗法，哦，那其实在临床上验证也很多夫妻因为这样子，然后去达成他们的那个传宗接代愿望，所以我才在这个节目讲说，其实年轻夫妻如果说觉得时间比较忙，压力比较大，哦，比较没办法常来回诊的话，哦，其实可以考虑用埋线方式，再配合中药。哦，它的效果会超过你的想象。哎，我们来看，这是我自己的统计了哈，都是纯中医药的哈。我们来看，做这个疗程哈，有618个人，哦，包括男生女生哈，我们都把它包括在内哈。那完成这个疗程，然后他成功怀孕的有260个人，哦，所以它的成功几率大概42%哈。那我们从大概在96年到现在哈，大概也15到20年了。好，我们去统计这个成功几率大概介于36%到42%之间的哈，在那边百大就是 左右哈。但是这样也不错了，因为等于说10对夫妻就有大概将近4对
1: 是
0: 哦，
1: 对，
0: 他都
1: 成
0: 可以
1: 功。
0: 成功哈。哦，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在做这个疗程的时候，哦，至少要3到6个月经周期啊，哦，
1: 3到6月经
0: 经
1: 大概
0: 周
1: 就
0: 期
1: 是
0: 不是月啊，因为你看，我把这些260个人他们平均的治疗周数平均后大概13周，哦，所以大概介于3到4个月了，
1: 3到4个月是一个疗程。
0: 对，那当中最短是6周就怀孕的，那最长是66周，所以。年龄总统加一加，大概平均大概13周。那一般以前的老前辈都会说，你体质要改变，至少3个月。哦，那其实我这样研究下来，也差不多大概12到15周左右。哦，但是我们不会以3到4个月了，因为你像这个最长66周，很多都是因为他不排卵，哦，或者说他年纪比较大之后才想说要生小孩。那它的品质差的话，你体质没有做一个改善跟提升，你说有卵子或吃怕药，其实失败的几率比较高了。哦，所以除了要重量之外，其实重质很重要。哦，刚讲过，其实年纪对女生的卵子品质差很大。哦，所以才会有说她做治疗要66周才那个怀孕的哦。所以我们要以3到6个月经周期，因为不排卵的话，一般来讲，她的月经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比较久，哦，搞不好4个月才来一次月经，半年才来一次月经，哦，所以她3次月经搞不好就已经9个月、1年了。你跟她讲3到4个月，那是不太可能，因为中药它比较不会去干扰女孩子的身体跟卵子的，应该说不会强迫去刺激她排卵
1: 比
0: 了，哦，
1: 较
0: 比较
1: 温
0: 温和，
1: 和性的方
0: 对，
1: 式。
0: 哦，所以她不会去干扰的情况下。你用中药，它就是要一个时间去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哦，那再说我们看这个活产率哈，这个也是中医的强项哈，就是它每一个夫妻这个老婆她怀孕之后，她可以生下来几率都是84%，哦，这个很高了哈，
1: 这很高。
0: 对，很高，就是等于说怀孕就是出生的保证了。
1: 是。
0: 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诊间也有很多是妇产科医师介绍患者来做中医调理的哈，因为其实中西医各有优缺点啦。哦，那有时候有些医师可能他发现说他是要这样用哦，但是患者的失败率其实比较偏高哦。那其实有些对中医比较认同，他会说建议患者我们先把体质调好之后，然后再去吃药的话，它的效果会明显的改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患者这样讲，也会觉得很惊讶。其实，西医对中医来讲，其实我慢慢的在观感。

0: 慢在改变，然后也是接受中医，那也希望说在目标是共同的嘛，希望患者能够怀孕，所以中西结合的情况下，那让患者可以完成那个生小的梦想。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子宫外孕几率哈，几乎没有了，因为它只有 0.4%、其实很少哈。就过，应该说这260个只有一个了，它是因为它在子宫角那边怀孕啊，那个地方着床是比较不适合了，所以最后就把它拿掉了，重新再来。那至于最后一个多胞胎几率目前为止就是没有，因为讲过中医来讲，他比较温柔，他不太会去对卵巢造成刺激啊，所以他的卵子不会就是不会说太多的卵子产生，然后产生多胞胎几率。但是这一个他其实应该是说，因为260个其实以大众量其实算少了，那我们一般当中其实你说双胞胎的几率其实是有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母女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有可能跟搞不好就有双胞胎的几率了，因为你说自然情况下本来就会有多胞胎了。
1: 在身体调理上面呢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这样的一个调理时间是急不得的，需要有耐心跟我们的医师来互相配合。尤其呢院长您在不孕症的这个专业领域上，感觉就像送子观音来送孩子来给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夫妻想要有孩子的部分。那在这里呢也都会有一个年龄的建议，希望说大约越年轻越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诊疗是比较适合的。
0: 到去年为止其实我们台湾每一年生产的就是说人数已经快掉到11万多了，
1: 哇
0: 所以等于说一半了。所以才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要及早做准备了。
1: 在这一集呢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院长来到节目里面，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幸福的传递者带给大家。那有关不孕症的我们相关的内容呢，就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院长，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卫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5: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前叫古的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4: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久久发挥，大中中华民族万姓松灵。列祖先贤，宗亲祖圣灵，还有咱各国府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还有咱的国姓家中母言祖是英灵，咱的地基主，个人的万亲祭祖，还有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咱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人伫世间。上重要是要有智慧，上重要要有智慧。若无智慧者，是讲人偌高，拢是空思妄想而意念。曾经伫无偌真真久一阵真久以前，咱大陆迄个总理邓小平先生针对台湾甲大陆两岸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这总理伊嘛是非常有智慧。伊讲台湾甲大陆当是兄弟，当是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咱何必要相杀呢？咱留予后代少年以后两代、三代、四代以后有智慧的后代去处理。这句话就已经足清楚。咱唔当先着一时的义气，一时的冲突造成人类的浩劫，一时的冲突好多造成家己生生世世我都去弥补的罪，更加遗憾啊！所以各位十方甚至说，咱会当忍，尽量忍；未当忍，咱就退一步，咱先一步。咱会足快乐诶，那未当忍呢，生着一时之气，咱无到尾啊，家己无退路，天下间无人对不起咱，是咱家己糊涂无智慧啊。所以各位，咱若是最旁徛伫食一杯茶诶时，最旁来食茶诶时啊，咱来感谢着水，学习水诶柔性。所以天地间啊。好，咱的老师时时拢是老师，三个老师拢对身躯边，这三个老师对身躯边是，而且如影随形啊，身影永不相离。第一是水，第二是空气，第三是阳光。这三个是咱的老师时时在给咱提醒。可惜呢，咱有的人呢。一直咧，干啦！我要倒去求道，要深山拿来倒去求道，要倒求，要倒拜师，要倒拜。你若悟到这真理的时啊，天地，所以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师啊，拢是咱的师。尤其水的师，水嘛是咱的老师，咱爱柔性，爱柔性啊。那么各位，咱若要悟到水的咱的老师的时啊，咱会用念。即句句，第一天降几百远啊，天王圣名最神王啊！这里大地大会诸众生啊，甘露法务论万民。你这四句咧，四句句啊，你用到念，用到念的时，你会发觉到水的可爱，发觉水的慈悲，发觉水的伟大。咱也要学水的伟大，学水的慈悲的时，我相信咱每个人都是佛啊啦。这讲禅师啦，甲人开始。海涌拢是凡夫， 水是佛，拢是凡夫，水是佛。只要不无风起浪的时，咱就是佛啦啦。
1: 哎呀，
0: 那么聊聊呢，心内呢，你起风应，大声细声，无所不，咱就是佛啦啦。所以咱爱学习，咱的老师，咱的准则最多最，嘛是咱的老师呢。这咱唔去感应着，咱个大悲哦，我都要救命师，要对救，什么法？这三个法上好呢啦，要三个什么法？哦，所以啊，咱大家爱了解着，宇宙间处处为师啊，那无我着，到处无一位做咱的老师。所以咱是想是为心，迄粒心去感恩之心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这部《天地经》哈，这部《贵国先师天地经》呢，哈，恁啊，那时间者，哈，恁啊，哎，咱用来咱上皮山上文寺各道场来请，或者咱功德会哈，来咱功德会来奉请这部《天地经》，你只要来上。你的每一个法则，拢咱的老师会当开发咱的灵性。念祖上各圣宗亲历来祖先救援七祖圣灵啊，要十方法界路头路尾水头水尾的好兄弟，孤魂幽灵上顶，啊，会落入孤魂幽灵，必有伊的缺失之处，咱无误着水性之慈悲。无误着水性之爱，无误着水性之自由啊！所以咱一个人哈、啊、去烦恼心的时啊，无论人死了后咧，嘛是地个界，咱嘛是享受着痛苦，享受着灾难，这嘛是给咱真好的教化，给咱真好的启示。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阿兰哥来看第二天宫。哦、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圣名好用、啊、身为显赫苦魔分慈悲因道因何重生，慈悲道因何重生。第二天宫呢，咱的最醒目最醒目这样细细的走、哦、一直轮回一个、啊、太极一点开始一直细出来，太极一点出来，当对百姓当时咧，直直连续着木火通明等等咧，这则是大宇宙的法则。啊，无论是哪一个天宫，嘛离不开东西南北上下。大的国家嘛离不开东西南北，大的国小的国家，或者咱个人的人生嘛离不开东西南北啊。所以第二天宫呢，哈、啊，是南天呢。第二天宫一摆呢，第二摆呢都东北平。那以五行之气来论呢，为木啊，为木

0: 那么东北风呢？啊，那呢，第二天讲东北风呢，天王姓名何勇，何勇。东北风属木中，啊，伫树篮之中呢，啊，那么伫迄条做万树万物拢伫树篮内面，其中咱的何勇，咱那个形容或者何勇。啊，好位啊，好的位呢，代表是啥呢？代表咱本性做一个位，一个尊严。咱本性的尊严，啊，本性的威严，本性就是佛性，佛性的威严。啊，所以哈，那个形容呢，哈、啊、叫做好威王。迄姓名，天王姓名就是好威王。啊，北方的水之王。东北方的好勇，身为现实，哈苦无分，身为现实苦无分啊！咱就是好勇，咱所讲的就是福德精神啊，福德行军。咱的娑婆世间的所在，就是福德行军，都是讲。那么在33天的天界呢，以好勇底下过着欲皇大帝，过天宫，过着咱的本心的灵性。个人的灵性，所以各位啊，咱除了爱有柔以外呢，爱有柔性、有智慧以外，咱嘛爱有一个尊严，爱有一个威严。啊，早起呢，哈、啊，就家己家地主呢，哈、啊，早起呢，我讲你行路呢，稍微较顺一点，行路莫得摇头晃耳，摇头晃耳呢，就无威啊。啊，咱的行路呢，感觉较庄严些。嘿嘛是威呢，威是对内在所发露出来，发露出来的威啊！啊，所以这叫做心威显现啊，苦无分。咱一个人呐，心安，咱就有尊严。有尊严的是啊，你如果发出咱一股的正气，在咱发露咱的正气。哈，咱的魔神啊啦、鬼啦、妖魔鬼怪，伊就离咱而去，邪不胜正，邪不胜正。所以各位啊，咱爱有正气，爱有威，也是啊。啊，咱唔通人看到好啦，来去来啉就来啉啊，来拔就来拔啦，来趴就来趴啦。啊，安尼是啊，你家己根本都无自我的主张，无自我的威严的事啊。咱那陌生的那可能离咱而去，啊，好朋友、歹朋友呢，啊，这拖愈拖愈近。所以贵国先师甲咱开始，天公甲咱开始，咱爱甲好人斗阵，啊，甲有智慧人斗阵，那甲无智慧人斗阵啦，以后边就来设计要甲你伤害，设计要甲你伤害。俗海要甲你侵占，无阿囝财产等等咧，社会上真济种啊，所以各位咧交朋友咧，目睭比较紧诶，啊，一支嘴干一支嘴诶，咱无咧本钱该饿咧，无咧本钱该乌龙蛇多诶时啊，咱就闪一边啊，咱卖差袂，不理他，啊，躲他，啊，不要得罪他，安尼就好啊。那么自己呢，家己若是这个人心术不正，哈，人老歹差袂时啊，伊有一天伊就会觉着啊，觉悟着，伊个就反省回到倒来，伊就行正路。等于咱一句禅啦，哈，拢发在遮一挂哈歹切啊、大害啊，也唔着也着皮啊、转皮啊，口又口袂糊。那么你就开始个野心的切啊、邪火的正路过切。正发起来，迄股的是新陈代谢淘汰掉去的是，那每下都拢好呀嘛。所以各位啊，咱爱吸收智慧，咱唔通和咱的哈无明啊，和咱的贪嗔痴甲咱拖咧走啊。所以各位，咱天公甲咱开始，伊的所在北方有一个慈悲的王，叫做水之王。水之王呢，伊拢是真有智慧的，哈，用水法物的来跟滋润众生。那么伊东北方呢，第二天东北方，哈，天王姓名好勇啊，身为显现苦魔分啊，慈悲导引和众生啊。 南北方的好用，伊是伫顾着天公，顾着玉皇大帝，卖互其他迄个甲扰乱着即个净土。所以咱每一个人所在嘛好，家庭嘛好，事业嘛好，尤其一个国家，啊，国家有各种各种无共款的机构的助力甲合成，有诶有国防，有诶警备，啊，有诶治安。有的安全，有消防，等等的，这是一个国家基本成立的要素。所以，这拢是叫做好为王啊，好为王。在这里，这的治安的单位，所有的这主管呢，因的名，因的姓号，即是好为王，即是好为王。哈，那么慈悲度因何重生啦？伊真正慈悲咧，哈，即牵引众生，哈，加入到安和，加入到心安的境界。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故意动手，故意是方神的心。当咱一个人啊，受到小人要伤害的时，那么远离小人，要远离小人的时啊，我敢故意死故意。恁就念啊，当第二天降，当北方啦，天王圣名好用，身为显血驱魔分啦，慈悲度因何重生？你这这四句，这四句句啊，你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念的时啊，你一个小人会远离而去。啊，咱身躯啊，常常有邪灵、妖魔、鬼怪、阴灵啊。在咱身躯边，常常予你惊惊吓吓的时啊，你念这四句啊，念这第二天降的时，好好为王的性命。你安尼念的时啊，这样的魔魂伊就闪开去啊。若是一个人，也是囡仔，着惊着，着惊着，你用用手家己心肝火啦，哈，家己头壳心，家己咧。阿姨咧，你一直念第二天降东北风啦，天王圣名好用啊，心为显血驱魔分啊，哈，慈悲度因何重生？你一直这四句一直念，一直念的时啊，你嘛勇敢受惊咧，嘛勇敢受惊，真简单。啊，你啊冲到白虎的时啊，你念这四句话啦，四句也辛苦，家己说说咧，家己念在说说咧咧。哈！你这四句咧，强念真诚心，强念这四句记的时啊，你嘛会得到这的土地公福德神君啊！哈，这的天兵天将好威王，天公派好威王来给你加持，给你驱魔分啊，驱除这的妖魔鬼怪闪一边，好你会当心较安较祥和。啊，所以各位啊，咱若拄着病人的时，哈、啊，咱有当时啊咧，当时艰苦的时，哈、啊，你嘛会使你手甲自己艰苦的人辛苦咧，你一直甲念这第二天降东北风啊，天王圣名好用啊，心为显烈苦魔分啊，慈悲度因何重生？慈悲这个度因何重生？度因啥人呢？咱中国个，咱这个佛教。道教两个教别，甲人消灾解厄方式无相像。咱的道家呢，用忽略。

我发出艺术，术让我发出艺术。你发出个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的时啊，哈、哦，这里灵界、魔分、魔界，因会不满，不满呢，伊就开始呢，搞要一个报复。那么佛家呢，讲道理好听，讲经讲道理好听，欢欢喜喜啊，了解因果以后呢，就安尼离开去啊。离开去，哈、啊，大概就袂结着搁较深的冤仇。啊，曾经在佛陀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有一天呢，经过这山林、山区啊，啊，伊就嘴大，嘴大想要食一杯水，啊么伊的徒弟咧，阿兰咧，就这师父的身躯边咧，啊，伊咧真正了解到师父的哈。啊伊爱去单位食茶啊，啊，所以用伊拔拔咧，将伊滴入迄个水，啊，滴入水咧要用佛陀食，啊，咧拔内底咧，拄我两个膜啊，两个膜咧都秘伫拔的下面，啊，最底咧按什么好佛祖咧释迦牟尼佛啦，食咧要按什么老塞，当时啊，啊大家爷，啊大家爷的地主咧伊有神通嘛，伊竟然看到。拔内底，碗公内底咧有两个魔要害佛陀，所以马上入定咧，将迄两个魔啊，啊，就安尼个掠掉，掠去啊，去西山，入定就走去西山，甲地里西山，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啊，就不都倒来啊，倒来咧，哦，感觉真欢喜啊，像我这些咧，师父一个赞叹，一个鼓励啊，啊，佛祖咧，伊知影伊安尼。讲你走到伊，伊讲在雪山，然后你个厉害，第八百年，伊蛮够出来，出来行路当，玩路当，好不好？我食水是用嘴，那么咱人嘛爱用嘴去讲出有益众生的话，咱爱个劝化，爱个这众生模糊、模改改算法，叫唔通有这种害人之心。好，叫爱佛啊忏悔，咱来个上造来吃的话。所以佛祖甲阿兰甲所有的弟子，弟子呢随缘说法，就是讲咱人的嘴，除了就食饭、呼吸、食水以外呢，就是讲话。讲话就爱讲出予大众生命活力的话。讲的话唔可以伤别人，讲的话唔好予你糊涂乌乱讲。讲的话啦，讲唔对你家己爱去负责。那像我真侪年前啊，咱河州地主咧，吼、哦，迄、那个讲哈三点半买迄个啊，金纸买卖啊，吼、哦，结果母一连堂开几啊十万命，还蛮好要休息，这就何尝靠出？所以咱伫道场嘛好，日日就所在咱话咧，嘴咧爱用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啊，啊，所以咱呐这点啊，好，咱呐大家。那拄着囡仔、大人雄雄掉煞的时啊，咱用念者：第二天公东北方，天龙圣名好用，身为显现，具魔分慈悲度因何重生？就将这个灵魂界，虽然你个杀掉去，但是嘛个度因去家己的净土呢，并唔是个掠掉就算了呢。你爱着净土个资料，家的。搬边啊去，啊，家己带路，带因去家己的安详的世界，甲因的净土。哈、啊，这叫慈悲度因何重生啊！你慈悲咧，度这些好多地行苦这魔魂，啊，以后咧，然后咧，佮保护着重生，一保护重生咧，唔是干保护咱的人尔。保护到这个灵魂界，这个魔魂，啊，离别无量，嘛，我保护因会到极乐，也是到自己的净土等于，然后呢，佮保护咱众生重生，所以这是圆满的法，唔是讲单一法门，唔是单一法则。所以各位啊，咱会记哩，咱哪会咧食？好，咱用念这四句偈。一旦为大家消灾解厄，为家庭消灾解厄，为自己的心灵消灾解厄，为众生一旦好好重生消灾解厄，
这是一个无上真切的微妙法，咱呢希望各位哈，咱时时谨记、把持、修持，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3: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自开这个易经心法，哈，这个啊法门啊，加即马正经呢，啊，有七八十点钟以来呢，各位十方圣弟兄，学习的咱中国这个经文化的精粹啊，哈，得到十方的哈有兴趣的。诶，共同学习诶，啊，即中间呢，得播出啦，哈，得到真侪人倒来指导，好，敲电话来指导，后写批来指导啊，真侪，好，一只啊，非常感谢十方诶，啊，加指导，若是有多余诶，讲解，哈，即个易诶法则，我所徛诶立场，哈，所徛立场，所讲解咧。这阴阳之气，哈，天地间，哈，阴阳之中啊，一发啊，若是有偏差去，或者有唔对咧，啊，真正欢迎啊，十方圣弟兄啊，会当啊继续啊指导。本来这个易经啊，都、就是大宇宙自然都有诶物件，哈，嘛唔是我发明诶，哈，嘛唔是讲我去开发启发出来。好，这是我去发觉到，易经就是咱的生活，易经啊，即是咱的啊生活的指标。啊，最近呐、啊，啊，咱有一位信徒先生啊，啊，一直菜市啊，啊，菜市啊在做生意，过去咧，因迄抓迄抓这条都单咧，生意无好，一直台北哈、啊，台北市台北的传统的市场啊，来这做生意啊。啊不，伊就早时啊，透早有一天就菜市休困，好，伊就把电视开开看了咧。哎呦，那有这个啊，这某某人哈，啊在讲个易经，啊讲易经感觉无真正复杂，真正啊简单，就开始有兴趣去学啊。啊，看看看，早时爱菜市啊做做生意，一定就先落起来，落起来下晡时啊、暗时啊哈，刷伊就看。啊，看到其中一段呢，好、哦、开始呢，阴阳人如何一对台，一对易经呢，去悟到人来世间就是阴阳对台，你甲我的对台，我甲伊的对台，伊甲你的对台，互相在相对台。那么这对台呢，是善是恶呢？有个人的想法，个人的看法，当然也无相像。好、哦，所以因为无相像诶，所以才有争执。若是讲有相像的时啊。好，大家呢都一致，理念一致，咱人都真正相符。阿无这位先生啊，伊就根据这个去悟到了，伊做生意啊，好，以对待的原则呢，他王者，他强，我弱，好，我较软，好，人客呢啊急者，咱都较慢呢，人客慢慢来呢，好，咱都顺伊的意。啊，那么人客来咧，伊希望咧，咱就设法，因为有这个缘，爱修这个缘，其中一项咧，咱这个，这个先生啊，哈，伊因为卖一文具，卖文具啊，啊，那么文具一个人，一当当要来爱这项文具，伊无，好，伊就真烦，这个人是安那当当都明明知影无，你要找伊，好，有一天啊，最近啊，伊看了啊，我这间一间啊。哎，这是缘嘛，无啥人来问我，伊就替伊去种，好死个种啊，找足济来，伊爱用文具吹出来啊，源头啊吹出来，这个文具乱。

0: 这几年呢，6元，一摕到诶，摕到这里、个、去摕本是6元。啊，伊遐写写一两工，遐写着对这文具诶源头，一直这个都是缘，一直领悟到这个缘分。啊，所以伊讲这个缘比趁钱较重要。那么这个文具行这头家呢，伊就照常遮摕来好去，讲6元。因为哪有可能6元，啊！你工资嘛不止，因为确实6元。好、哦，我去遐找，我都找无。好、哦，因为伊嘛找无，那么我去找源头，6元解决。啊，那么这人客呢？啊，伊就开始讲，头家头家，我真正赞叹你的精神。好、哦，我咧开文具，好、哦，我安尼咧开文具。好、哦、啊。你需要啥物件，你我会用甲你配合，你甲我配合，好啊。但是我即摆伫大陆设一个厂，真大个厂。好，文具的物件呢，你遮即摆物件呢，我会用互你，比如讲，我这6元的本钱啊，好，我会用互你4.5元。啊，就是即个原因呢，吼。啊，那么即个头家的文具行呢，啊，伊即即团以后呢发生偌济，即缘。啊啦，另外这要买文具这个呢，吼、哦，另外这头家啦，甲咱文具行这信徒啊，吼，啊，伊讲你若是遐尼认真出家吹呢，伊讲啊，我都听咱老师甲讲易经的代志啊，吼，我应用伫做在生理上，好、哦、用在人甲人的之上，好、哦，所以我较安那，我袂计较钱，我计较这个缘分，所以我珍惜这缘分啦，我甲你认真啦，找这个，啊，这个物件出来，好了嘛，也成立，就安尼嘞。即摆所有嘞，要迄个供应互伊，有诶，伊供应互伊，那么节省偌济呢？所以咱人这样掠食啊，了解着这一个原理啊，这对待诶原理啊，我相信咱社会会祥和。我讲这个菜市、菜单、菜市这个嘞，伊用易经诶原则嘞，甲人做生意，结果即条巷仔嘞，即条这条都打嘞。大家生意煞拢好起来，因为珍惜缘分。人起来都是缘，缘都是善缘，无恶缘。这是我的。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慢性的，有的人呢，做生意，小可若无咧，熬发脾气，哈，熬若无两三低头，两本伊又吼吼出来，无啦，烟都断掉呀，烟啊断掉咧，咱人呢，好往往真宝贵，真宝贵的善缘啊，就安尼开始咧，去断掉，真正拍算得着。有的咱过去生生生世世有缘的人啊，反正咧，因为咱安尼咧，会将佫断掉去。所以各位是奉承你说，咱世间爱惜缘分，咱若是了了啊，然后将这缘分断掉咧，咱易经来讲啊，顶一所讲过，这毁得开，毁得开，毁得开者，叫两情相违，哈，两情相真够欢喜欢倒，哈，欢喜欢倒咧，乖离。哈、啊，真正怪异、怪离、怪异，咱的这条道性地奇奇怪怪、奇奇怪怪，所以咱伫世间啊，咱来奇奇怪怪的时，咱人生会足歹过，非常歹过。各位有试看觅啦咧。假使我今日早时准备要对啥人奇奇怪怪，我相信你自然今日你一工啊，较暗你真歹过，真歹过，而且你阴暗困困袂安，哈、啊。咱若奇奇怪怪咧，咱就有就就，对对，会产生猜疑，

产生猜疑，所以顶节咧讲到上最后咧吼，猜疑是合同合同的代表，吼，是伊批动也变成伊，啊合啊变。

这个啊，新派的来对台，若是若无食，咱啊会心呢会疲动啊。小虽然小共款，本来是21滴啊，嘛变成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哈，蛤嘛变成梨，不能不警惕。咱事业若是会成功啊，变成未成功。哈，咱事业呢会趁钱，变成未趁钱。这是咱的猜疑心。并且呢，咱刚刚这火得开，我这个人啊。当一旦事业失败，伫外面失败以后，倒来厝了了。顶顶只来讲个风火家庭，哈、啊，咱就倒来厝以后咧，往往咧，咱真侪家庭就是安尼，翁婿失败，倒来太太会去冤枉，太太失败，翁婿倒来咧，哈、啊，翁婿对太太会反目，所以拢是乖离，拢是两情相违。这是人生的真大悲哀，这个又过一段的人生的挫折来了，啊，一段人生的挫折。那么咱刷的咧，咱今日要来讲解这个卦咧，叫做水山坎，好，水山坎，好，水山坎咧，咱个水伫山顶，水伫山顶，好，面顶水，面顶一下山，好，上卦咧是坎卦。哈，上卦是坎，上卦是坎，哈，下卦是艮，坎为水，艮为山，叫做水山坎。水伫山顶，哈，迄是流袂掉，记袂掉，哈，你了都流出去啊，收袂掉。哈，就是困难。当咱一个人一家庭啊，哈，也是事业失败以后，哈，力不从心，力不从心的时啊，哈，咱有一天爱我究竟我以后爱安怎行？以后我人生爱安怎来做？以后我的事业爱安怎来发展？才会顺势。那么咱当然有一个怀疑，也是家己的信心无够时啊，咱就请圣贤之师，哈，咱叫做卜一下卦，哈，卜卦咧，啊，开始出来叫做水山坎，卜卦出来咧，下卦为艮，上卦为坎，叫做水山坎，好，水山坎。那么这水山坎经过就是叫做摆卡咧行咯，哈，摆卡咧行咯，困难重重。嘛，这就是讲山顶本来都是落花梅咯，落花梅咯嘞，佫落花天，哈，落花天，我佫担一个100斤的大头的重量，哈，那么担100斤的重量，我都真歹行嘞，往往嘞，咱就想啊，佫加担50斤啊，加担20斤，或者别人的你佫摕来担。你都行袂过，落我嘛会弯过是煞在行，啊！你搁担起来咧，到尾啊咧，你路行袂过，袂当紧咧，担袂到目的地咧，含别人个啊，你啊规个拢，我到到目的地，原来人伊都担100斤好好，吼、哦，较艰苦伊行到位，你嘛100斤嘛会到位，结果咧，你搁含怕20斤咧，伊咧。但系到你讲，但是伊欠入金，咱半路啊，经过前功尽弃。即摆社会上真侪即个现象。好啦，昨昏好，我就信道啊，就是讲伊个厝，伊个囡仔，好，伊个囡仔呢，好多事业做得袂顺，啊，因为过去了真侪钱去啊，啊，那么伊想讲要趁倒转来。他都等下咧，伊就即几年就佫开始借钱啊，落岗投资，投资，想讲过去了后要趁倒来，啊，伊就去借着歹利息啊，就是水产险歹利子来佫投资，结果投资公司一定在增资，一直在增资的时候，你就无钱好去再投资，你要投资，你就去借钱来投资歹在利子，或者水产险。啊，歹一个例子咧，伊就开始个落来啊。理想家里啊，较无2年的，
好，已经了2000几万。

0: 哈，已经含某金的2000几万，厝爱卖，甲亲戚借爱还，我都还。现在呢，哈，原来公司呢，还佫伫增资，你佫退袂倒来，退倒来剩无三成，比股票较死。好、哦，所以呢，企业讲我毋知影啥，我当时我甲你讲的是啊，还是水山欠摆骹行路，用行用扫，你想给扫挂咯，还狡辩呢？啊，你都无遐气力，你打架去打大头。你嘛无可能，好，你化疗掉吼，老师毋知要有啥办法，我无办法，我无办法，吼，这是你贪阴气，这就是你的果。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总是公司诶，人你以前主管嘛无咧管理，哈，无咧管理，嘛无立场哦，你叫啥人去执行诶？无可能代志。佛菩萨诶，手底手皮拢是肉，啊，手底手皮拢肉还是啊？哪有可能讲我念这个波是地？只是讲咱开始要未做以前啊，咱就爱先注意。所以咱学易经都是爱预防这个问题。那这几天起来咧，老师，哎呦，唔知要安怎吼？我确实无法咧。哦，你是，我当时跟你讲是最常见，我跟你算算吼，啊，要挂咧卜者咧，哈，这个占一个卦咧，哈，然后是最常见，这个已经卖难。来讲，最常见内底无财，好，无好，无好，啊，人气咧，好，人气咧，啊，佫无。那么你安尼累硬做，你无咧命。好赚就钱，而且呢，我你无只福报，好，到尾挨十十啦，我嘛无法哩，啊，只有看破，好，自家呢，公司的股直直增资嘞，你只好缩个小股嘛，有一天会赚的时啊，你直接有他提上来，好，你大可不必卖掉掉呀，好，所以咱只信徒呢，哈，啊，甲讲了嘞，讲啊，好啦，等到看破。你出蒙啦，蒙啦，蒙啦，蒙啦！我讲你会使哩，这方法，你家你的亲戚讲发有兴趣进公司的，我咧看有这个前途。只是目前的投资啊，目前的经营啊，吼啊，较困难。那么你不爱入这里做啊？你亲戚朋友嘞，你我认为一谈，你也认为一谈，你家家的朋友借家钱呢，吼啊，只过分挂号，你嘛想要大好呀？啊，你免付你做。好，然后咧，他亲戚阿伯伊嘛有利，好，大家把这代结一个善缘。那无你多巧巧的是啊，亲戚咧，无啊，我都谅解，朋友我都谅解你。啊，那么伊就等下，好，等下咧，昨日都个不过起来，啊起来，伊讲老师啊，谢谢我的问题解决掉啊，亲戚嘛足欢喜，朋友嘛欢喜，讲唔捌拄着遮贪别个人。好，有的人摸摸骗骗，啊，亲戚朋友打个骗鬼，无啊，家己存住啊，免男女主，家己卖谈好朋友，但是你要负责，一你到一百来点，你最起码爱有三十四十嘞，会当爱做负责，你安尼特别变就打大头起来，好，未摆脚行路，所以咱易经啊，就是了解的教咱讲爱找一条路，卖阁继续踏入只失败路。好、哦，所以最常见者，叫做摆脚行路，好多困难重重啊，好困难重重。好，若是咱博到这个卦，博这个困难呢，怎么解决呢？若是呢，甲咱圣人呢，甲咱开始动的初熬，最常见呢，比最会气节，最好看，好近啊，比动的初熬比离，好，这里呢，哈，就比作安尼，好。阴的变作阳，变阴。

好，变作羊了，为离，就是骨髓会季节变离过来为水会季节。好，所以这刚才开始的是啊，粗略的粗熬啊，不可轻率轻率冒进啊，唔通轻很轻率的冒进。咱人一个缺点就是安尼，一旦消化较袂顺了，咱会开始直直要食，直直要变，直直要肿，直直要过去哩。咱较轻浮，轻浮嘞，靠冒险。社会一乱嘞，大家都是对冒险来，太轻率。哈，已经甲咱讲嘞吼，原来近，哈，近为山，山嘞变成东冲后嘞，变为火，山骹，山骹。这像是山一像下面的，叫山骹，山骹变过来有火，山骹已经有火在烧起啊！吼、哦，甲咱讲咧，你爱注意啊！你山顶咧，山骹已经有火，火起来，你毋通阁爬起哩。你若是阁爬起的时啊，你去火烧，去火烧的，去火烧伊。哈，所以不可轻率冒进，袂使真正轻浮去冒进去哩。哦，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刚才开始冲啊，动啊，音都变凉。若是间咱动是，假使动是二爻咧，动二爻一卦咧吼，接着二爻咧进，好进了。动二爻咧，就变做阳，好、哦、这动就变做阳，追风者，追风者。啊，大家讲开始咧，当咱陷入危险的时啊。陷入危险的是，只有奋不顾身，哈，会彼此相救，才袂遗憾终身啊，才袂遗憾，遗憾终身。咱动地之后，就是风，下必追风者，下即顺呢，就必顺卦，好顺，啊顺啊必追风者，顺为风。好，顺为风，好，面顶是水，下面是风。顶咱一个人啊，心内啦，强强滚，一直都是爬起山去的啊。咱已经甲你开始，你已经踏入山骹的火的面顶去的啊。啊，风一阵过来，过一阵风来。咱若若是看到朋友弟兄，安尼或者是讲自己，安尼咧陷入即个危险的时啊，国家咧咱而且真正有即个善因缘，所以咱爱奋不顾身。好，咱呐会当即条都将即个朋友弟兄咧，好会当奋不顾身咧，咱爱甲救伊，好彼此来相救。啊，这袂遗憾终身，这是外在。但是在这个这一境的精华在哪里呢？就讲咱的心，当一旦咱的心太过于冒进，太过于冲动，咱开始冲动以后呢，好，而且呢，动以后呢，都、就是风，风生生的咱。冲动以后咧，咱家己心内袂安定，那就一阵风咧，起起伏伏。咱一阵心念咧，好念安尼嘛好，安尼嘛好，那就是啥咧？叫做气量功。那么就奋不顾身啊，咱一定陷入危险。这个时阵你已经陷入危险啊，咱爱奋不顾身。咱奋不顾身哪一种奋不顾身？奋不顾身咧是啥咧？咱爱意志力。魄力或者奋不顾身，咱爱魄力。好，魄力嘞，爱有这魄力嘞。哈，比如像爱魄力嘞，解救，将咱的断掉，咱的这烦恼。咱爱有魄力嘞，解过咱这困难嘞，好歹习惯嘞，也是讲咱自己啊，吼，这里真正轻率啦，好，这轻浮嘞，所发生以后的苦恼，也是啊。咱爱彼此相救是啥？自己救自己，这是第一个家己对家己。就是讲家己即时爱停止，即时停止。比如咱一个事业，咱挂上了，咱支持安说，咱一个事业，
我啊，你已经踏入危险的时期了。现在的时期就踏入危险嘛，现在就危险嘛，所以现在都踏入危险的时啊，你唔通过开始去聊咧。咱开始爱将这个烦恼的根源，今日断掉，爱彻底，咱爱彻底相救，咱才袂遗憾终生。但这个啊，咱一件歹代志咧，做唔对去啊，做了歹代志，咱呐爱及时啊，爱及时停止。那无只，咱会遗憾终生。社会上呢，真侪只真侪犯罪的先生啊、小姐啊。哈，恁呢？大概都是讲太轻率，太轻率。哈，小轻率呢，无认识咱人生是安怎，无认识咱人生的宝贵啦。哈，所以咱轻率呢，冒进呢，哈，咱才陷入犯罪去啊，陷入犯罪。哈，安尼是啊，非常好啊。那么咱爱奋不顾身，直接接触咱犯罪啊。咱爱奋不顾身，咱爱魄力，爱有魄力，家己紧来抽屉。啊，家己救家己，彼此啊，彼此啊，咱的心，哈，此是啥？咱的心，心甲心诶，心甲心诶，咱爱彼此咧，家己相救。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州洞，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州洞，华州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家己心对心，家己爱有耐心，好，家己爱有魄力，叫彼此相救，咱才袂遗憾终生呐、啊，才袂遗憾终生。啊，这就是讲第一，因是轻率；第二呢，咱爱有危险的事啊，家己爱魄力，好爱魄力。咱若结束咧，卜第三一卦，然后卦象，甲咱开始动的第三爻，好，甲咱开始动的第三爻的事啊，好，第三爻就是安尼呢，吼，这里艮卦，艮卦，好，艮卦咱第三爻动的事啊，好，咱变做。变过来吼，变为坤，变为坤，哈，这个坤为地，哈，面顶为坎，哈，为水，哈，这卦变做水地比，这卦象变做水地比，哈，整个卦来，哈，动第三爻，哈，动第三爻，和九三，哈，九三，因为这是阳为九，哈，阴为六，阴为六，哈，所以以其无险啊，以求行进，莫日退休，以求平安呐、啊。若是讲咱清晰啊，讲啊，我即马已经陷入危险啊，陷入危险的事业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来挽回、挽回我的事业？啊，挽回我的烦恼，挽回我的心。哈，就一记魔阵啊！刚才开始讲神啊，告诉你，你若要个魔阵，像咱一阵风算算叫咱的枯肿，啊，清算的魔阵，一记魔阵，你要求这个侥幸。咱即摆人拢专求求侥，拢侥幸较济，真济拢侥幸啦。像哎，我侥幸看会当我趁者无？因为天下间侥幸个人无济。好，因为以前福报，伊个余韵啊，伊福报开压未了，福报开压未了了，所以伊侥幸呢。伊毋是伊侥幸，伊聪明，伊敖，毋是安尼。因为伊侥幸都是过去个福报开未了嘞。继续要有发达的余地一柱柱啊，那么呢，伊这个侥幸去撞的，伊就所以伊要成功，好要来赚着钱。那前几年以来，房地产，房地产在起啊，好房地产在起的时啊，真侪人呐侥幸讲啊，我这了着，我个买啊个买了着，凡事都无牢固都起价，好我个赚的，好我赚一平一平赚两万块，一千平赚两千万，我一世人我免做啊，都开呀。都有这个现象会出来，咱是侥幸、幸运啊！这种的人啊，吼，真少。当时啊，大家都当时在兴的时，吼、哦，真侪工车真懊恼，哈、啊！这少年的状况，我阿老的都好啊，我安尼吼，我签一段，我一年上班免上啊，我到做到要死，为啥？吼、哦，我伊就开始就安尼了，伊就去签大家老啊嘞，想讲安尼大跳嘞。第一届上班的时候，伊签嘞，去签嘞，去钓一船。伊认为讲，伊有这个福报，各位啊，这福报不是你的，福报是头家的。你伫遐上班，伫遐上班，唔着头家的福分嘞，互你哦，你去签一船，互你钓钓。你莫做咧工课，就平淡做。你若平淡做，头家的福分，头家的护法真强，真济。好，啊，那么你当然违背着良心嘛，想讲我侥幸，我会当钓到大家乐，我着上班时间加减签。我跟你讲，你爱欠头家，你这个小已经欠头家啊，你骗头家的时间，哈，那么为了啊，我无卖骗嘛，我煞家己做，我来签，家己这就会使了。结果十个九个九拢倒，还袂倒的啥人，马准备这边你倒靠去啊。打一个盘叫叹气嘞，所以这点啊，各位啊，是往身体是咱，假如学习易经，就是了解家己。咱易不是一般所讲的迷信的用，易是咱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好对咱整个人生，咱的心求安详，所以易。那么一求目前，一求行进，那个目险。 要冒险嘛，要求这个侥幸来前进呐、啊。那不如退休以求安全呐、啊。已经咱搏在了这挂中啊，我今晚要做啥好无？唔通，未使。讲你要退休，爱求安全，那无塌嘞，死翘翘，这一定的。好、啊，这挂上甲你讲个足清楚啊。咱一个啊，信众，好、啊，再几啊年前啦，好、啊，又一天呢，甲你搏一下挂又哦。报纸挂来以后，老师啊，我股票吼，我要买什么股的？买落啊，我你看会赚钱无？我这个挂上袂使的，爱退休，紧的卖卖的，明仔载卖卖的，吼、哦，阿、啊、好，这条做卖啊，卖做。甲你挂，莫如退休以求安全啊！甲你讲，已经特别累啊，已经特别累啊嘞吼。那么这位先生啊，啊挂天了，我提供介多足好个呢。我讲好，我这意思，明仔开始爱落家啦。明仔日你先卖，透早开盘就卖卖，好有缘的，哈你人伊做，你无缘卖做。啊，明仔就真正嘞，好啊去卖一半，伊卖一半，还是我捞一半嘞，侥幸，哈侥幸个捞一半嘞，一旦小我讲家己慢慢啦，哈一旦加减赚着，那么明仔日卖一半嘞。啊，后日嘞，开始跌车嘞，跌车车甲车甲安尼哦，哦，哎，十周我老师有啥办法？我无办法。好，你要留，因为有啊，伊留一半侥幸。好，咱阿三哩一定甲你开始要卖三哩，你无咧好啊，爱提爱收，唔通讲哦，我安尼要跌灾嘞。若是讲咱要去倒去投资，好，只是博着这个挂甲你开始嘞，佮当然真熬的事啊。咱都唔通做了，告诉我们呢，咱已经这你是得太过冒险了，所以这个卦象甲咱开始甲非常一个。那么这个卦象呢，原来为山，哈、啊，你看原来为山，原来为山呢，啊变为地，变原来是山，啊变为地去啊，留落退休，好。三面为近，则为坤；近为山，坤为地。哈，坤为地，这就叫做退休了。哈，因为山变作平地来啊，山变作平地嘞，叫做退休退守。好，啊，那么这里来过来看，好，九数，地动地死啊。若是讲啊，我有今仔现在有这个烦恼。好，我这烦恼呢，要来清洗呢，诸佛菩萨呢，慈悲啊，加开示。好，那到底好啊唔好呢？哈，那么卦象指示出来呢，假使水山坎会动是第四爻，哈，第四个空间，第四个空间的是啊，哈，就是冒险犯难，冒险犯难，应当结合同志充实力量。当一个人呢，已经对官。落对低落的是山崩落来土卡，好变低落来的是啊，好，那么咱爱安怎呢？重新开始，好，重新开始。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好，爱结合同志，结合志同道合啊，咱的兴趣相像的朋友弟呀。好，咱来结合一寡善知识，咱来充实力量，咱来充实力量。即搭作者甲你讲啊，当一旦一个人失败以后，也是了钱以后，拄着挫折以后咧，咱回来，好，因为原来伫。顶卦甲咱开始咧，两情相违嘛。好，当啊已经出啊外面事业，外面事业咧，好已经做失败去啊。好做失败咧，个个都当啊咧，就爱当啊荒废家庭啊，当啊家庭的伦理，家庭伦理咧开始过来。好，这个家庭伦理啊，荒废家庭咧，就家正卦现在即卦。好，甲咱开始顶悬就火着开，啊，过去呢，因为咱事业失败以后啦，咱就倒来厝严，倒来厝遵守家庭伦理。好，过来了，火着开，倒来厝以后啦，奇奇怪怪，两情相违怪异。因为咱外面呢，哦，真车拼，车拼，咱失败以后呢，咱倒来厝了呢，感觉家己嘛奇奇怪怪，家己心嘛袂安，感觉袂妥善，袂咧行为啦，种种感觉有自卑感，有嘛会出来。好，所以过来呢。咱着相生相为，搁山里咧，一定爱搁水山坑，吼、哦，水伫山顶来摆脚行路困难重重。啊，困难重重咧，上台升咧，咱爬伫山后，吼、哦，上台升咧，咱伫山后诶时啊，山后着是轻率冒进啊，吼、哦，过来咧，危险诶时啊，爱奋不顾身，披着双手，才袂会遗憾终身。啊，搁来冒险，啊，冒险的一时胜进，末日退缩，以求平安。咱一定退守落来，要求平安呐、啊，怎么办？结合同志充实力啊，就去读书。意思就是爱去读书，叫咱去读书。好，爱开始去充实力量。当咱一个人事业啊发生挫折以后咧，咱是爱相信这种缘分。缘分一段落，缘分的一个段落的时啊，好，咱爱重新充实起来。啊，我是讲啊，唐正宇老先生啊，最近往生去啊。啊，伊咧较早时时甲开讲，当你运气好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去做事业；运气歹的时啊，就是念佛，就是修行念佛，这上好安尼尔。啊，是充实搁读书。所以咱一个信徒呢，吼，伊若要少年的时啊，事业未顺时，我叫你去读册，去读，吼、哦，充实。因为咱过去所读的研讨、所读的书、所充实的智慧、知识的，甲当失败去啊，你的水准甲遮尔，咱的水准甲遮尔，过去闽南的啊。所以，因为咱的智慧甲这个阶段，好、哦，智慧都改这阶段的时啊，过去就深着啊。过去咱嘛无咧福报来承受即阵，那么开始就爱退倒来，充实一段路，你第二段事业的发挥啊，发展你一定阁比即回阁成功阁较悬，成功阁较悬。变做咱的修行嘛是共款，咱的修行啦，修到一个阶段，屏障挡掉了，嗨，你换咱退休开始充实，咱叫前进。往往真侪咱咧修行过去，我嘛咧经验，吼，一寡有闲咧甲做咧修行诶，修行到一段落咧，开始去拜天我，吼，开始讲哦，安怎怎来，哦，开始剖析出来啊，认为讲啊，我咧修行诶，即条种方法啦，啊，无啥特别咧，我冷冷静静，吼，那么该离开就离开去啊，啊，离开，即段离开咧，我感谢啥人。伊互我行，我得听，哎，我智慧安尼尔，甲同有下个缘分都一段路，修行缘分一段路，但是朋友缘分啊，师兄弟缘分是永永远远的，好，永远啦。所以即个咱一个朋，即个一段路的时啊，咱啊，好，爱体验我，爱缘一段路，缘真哦，缘真啊，好，咱都毋通勉强，好，咱爱家己去精进。好，我中间的这中间呢，经过两大的大波折，
两段破折以后咧，我也发觉我的智慧就是原来甲这点师兄弟这修行的，都是这个智慧这个境界。那么因缘的关系，我必须要搁进一步去啊！啊，这段的朋友底下的因缘境界多一段的人，因为因的路去行，我有我的路来行，所以我爱搁精进退后一步。啊，退后一步咧，充实力量，我家己进修，哈、啊，家己爱读书，哈、啊，家己进修读书咧。然后再搁进一个阶段，再搁进一步一个阶段去。好，即咱修行诶，拢是有即个会发生诶。好，毋则佛甲咱讲，

0: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的得未到，念未到，现在你嘛定未到，未来嘛定未到。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家己精进，得放一边，家己精进上要紧。得放一边，家己精进的重要性。好，这就是讲爱充实力量。好，结合同志的，好，咱一般说同志啦，志同道合为同志。好，志同道合，互相相研究，互相相切磋，咱充实力量，咱过来才有法个进步。所以我讲无头好神的无头苍蝇可种真济，因为我结果是遮济善人呐，哈，真济事业，当一旦小可有失败时啊，伊就可种去掠工。吼、哦，出头一大堆，啊，不搞咩咧？亲戚朋友拖到七到八笑，真济都是安尼，但是无了解这个真理，无了解天理，无甲了解这实在在一道啊。好，咱过来看九五，卡出咱播一下歌咧吼，啊，甲咱开始，吼、哦，都动着电话咬，动着电话咬，好羊，好羊，还羊咬。变做水三欠呢，好变做地三欠，变做地三欠，这就是安尼哈。好，水三欠，咱就动了电话喉，就变这只喉就变过来，阳这阳，好变阴。好，接着水三欠。水三欠，那么这个变成地，变成坤为地，好，变地三欠，好，变成地三欠。当一个人啊，咱已经好对成功好走到失败来，还是拄到挫折，还是修行拄到挫折，或者人甲人中间斗阵拄到挫折的时啊。好，咱都比作地。好，咱的乱的一家。好，说明德不孤必有邻。好啊，得多多做的道理，得多多做的道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咱咧伫印度一寡修行家，还有啊修行家咧。那么伊咧，当伊要去调伏的时啊，伊怎摆头壳拍，砰砰砰拍滴滴，还有都欠欠伊。好，莫啊快啊诶，好多密宗啊，遐咧拜佛，也是普通咱咧拜佛诶，啊对咧，莫看痟诶。好，我咧讲，即种咧，你着控股，控股诶人袂开悟，控股诶人无福报，爱注意，控股诶咧，伊福报，然后福报咧，迄祖公啊所带来，一时啊时间真紧着煞啊。所以咱第三欠诶，咱着爱欠着欠顺。爱谦逊，好爱谦逊，好第三欠的卦就是谦逊的卦，好了嘛，说明德不高，真济啦，咱一个做官的人，啊做官的人呢吼，啊有的人吼高高在上，结果无人敢哇，得啊，为人处事，做人做事啦，好你卖高撇，卖讲卖高级，高是卖高级。卖孤僻，好爱会当接纳接受周围人部下，因为即个叫做谏言，都不顾必要的。当你真容易接受人的即个叫做谏言呐，啊，谦虚接受人谏言，人建议的时啊，你一定有出面头尾，有出面头尾。啊，我一个朋友啊，好一个朋友。哎，因厝边头尾吼，隔壁，比如讲十号即间，甲十二号，十号即间非常的谦虚哦，非常的好咧。啊，隔壁十二号即间咧，因为做一寡官，起来无甲人相借问，哈相借问，甲人问，人咧甲你做官做大，啊，我这朋友咧，因为厝边啊即个咧，朋友这朋友的这个，伊安尼真谦虚。啊，有一天啊，有一天啦、啊，哈，人就日时拢无得咧，啊，无得咧咧，人就有一挂查拉公司啊，要来搬物件，要来搬，就要搬朋友这里、個，足欠伊这个人，哈，啊，人家问讲，遐做查拉，伊哦，伊搬家公司啦，好、哦，伊要厝要搬，好、哦，你就叫我来，啊、哦，伊咧，啊，结果咧吼。出面头要看了，哪有可能？这个人哪有可能搬厝呢？那无咧，安尼毋对好，有可能隔壁即间才对啊。然后报隔壁迄间，啊，佫无锁匙，哦，遐做贼啦吼，迄个功夫真好，锁匙拍拍开咧，结果对将即个隔壁迄间搬了了。啊，搬了了，过发报案啊，啊，报案啊咧吼，啊，就有一工，迄个就抓着啊。抓到嘞，啊！警察就叫迄个来，我也知，人叫我搬一间，我就搬一间啊。我本来就搬一间啊，啊！要叫我人出面头尾讲唔对劲，我就搬一间啊。反正他搬倒啊，结果搬一间的物件较丰富啊。啊，因为伊好呀，有官，所以内底较丰富。啊，这个嘞，真欠迄个嘞，伊多过一夹。所以咱一个人谦虚，有一定厝边头尾就有。咱一个人歹听来讲，都剩一寡钱诶，吼、哦，一寡臭屁钱诶，吼、哦，高高在上，真侪人安尼，吼、哦，真侪人安尼，咱就不对啊。所以你讲你讲爱谦虚，一定有厝边头尾，一定会得着人诶相助，即点各位爱准。上六地人熬，即个讲动着地人熬。上六咧，就是卦象，甲你开始动地人爻，哈，地人爻咧，就水神坎，哈，水神坎，动了地人爻，就变安尼过来，就阳阴变阳，哈，阳，接着变顺卦，哈，顺为风，啊，进为山。就是啥、啊，风山尖，变风山尖的卦，哈、啊，风山尖，啊，克服困难，
哈啊，应当与神灵结合。当咱一个人失败，也是挫折以后咧，咱就爱谦虚，哈，谦虚会得到人甲咱相助，事业嘛同款。相助以后咧，咱就有法度克服困难，哈，而且咱而且爱找善知识、有教育诶、有智慧诶，咱爱找遐咧，哈，甲咱斗相共啊，哈，啊，甲咱斗开始啊，咱请教者，咱爱善两者好，爱结。高价选地些个人，一般有个人啊，事业失败以后咧，自卑感，好结交一寡，好一寡想尽办法要甲人关来关去的，好，所以甲咱开始啊，那结交这个有智慧的人，好有智慧个人，咱请教伊，咱只要谦虚，只要谦虚，好，而且咧，咱卖过较早大头病。我相信咧，虽然最山坑咧，吼真歹行路啊，咱嘛是会行过得着。所以咱的法是为心法，告诉我们缺点在倒位，那么咱呢开始爱安尼去做，然后咧爱谦虚，实实在在去实践去实行。好，那安尼咱成功的日啊，嘛是伫眼前。啊，今日这节到这一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筛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人脑有思想，有灵性，电脑是一个机器而已。但是电脑的过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障碍来，哦，那就是脑场主脑的脑，脑场阴阳两界，人与鬼神中间会有很多很多你看不到、想不到这一些问题呀。所以这个厂呢，从此以后平安了啦。我说每个月都初二十六去拜土地公，初一十五是天神下降，土地公要陪着天神到处巡查。他就没有时间在土地公庙里面呢受你们供养，到初二十六土地公才在。那个土地公庙里面，所以你要去供养，你初二十六拜土地公的道理就在这里呀，你要拜大神，你初一十五啦，拜土地公初二和十六，你要犒赏天兵天将，你就要初一十五下午一点或是三点以后。最好是三点以后犒赏兵将，你就初一和十五，这个都是法，都是风水的学的法，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因为哎呦，风水是迷信，我们不必再为这个来辩解了，辩解也没有用啊，信不信由你啦，你信我，你就会幸福啦，你不信我，你自己。也会幸福啊，但是你要有更好的福报啊！因为我不会骗你啦，我骗你没有用啊！骗你我损了德啊！骗你我把祖先留下来的德呢，我全部都把它赔光了啦！我把我子女的福报，我全部都把它用光了啦！所以我们法门不要去骗人啊，要将所学正法。好好来传给大众，你就功德无量啊！我们好来，你要相信正法，必可建立人间佛净土诸天圣神、天人等心闻所开示那皆由心中。只有心中呢，这个升起，无限自己内在心灵自己的妙法心法相互辉映，相辉映呢，共赞都来赞叹，王禅老祖要来传这个风水心法。虽然前几天所讲的那么短短的一些，但是这个当诸佛菩萨圣人都很赞叹呢，都很称赞呢。哎呀，王禅老祖虽然开了，你听了没有什么，但是有修行的，有天神、诸佛菩萨所听到王禅老祖的开示，我们现在讲王禅老祖在开示这个妙法。天人法界也赞叹，昨天全天上帝，就借由一位有修行的人，告诉我师父，谢谢，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所有列祖列宗诸祖灵，非常感恩王禅老祖，在99法会。这2个月来，我们所有列祖列宗15615姓氏，还有3762大小战争，816次大小战争，所有诸祖灵们都很高兴哎，很欢喜，就感恩的啦。他们有地方可以去了啦。我安尼哦，我无坏，我只能。将老祖所传的心法，我讲给各位，大家一起来共修嘛，错了就反省嘛， 就忏悔不要再发生，然后去实践而已嘛。哦，玄天上帝耶，而讲这个，这已经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天神、圣神都很相互称赞呢。这个新华在世间，21世纪要点燃一盏世界和平灯塔，就在维新圣教。哇，那我很高兴，感恩玄天上帝呀、啊！哦，你的赞叹，我会更努力将我所知来普传。好，好了，我们再来宝贵世人，妙法宝贵世人难值遇啊！老祖所说的真言，世人很难得听到这一些啊。一般所听到的众生啦，好、啊，就是很多爱啊，飞天也唱得啦，哦、啊，飞天呐、啊，长地啦、啊，会变呐、啊，怎么样的胡说八道，嘿嘿，扰乱众生，游戏人间。所以我们很多众生呢，啊，没有接近这个妙法。以前呢，好、啊、有很多烦恼，那是你过去的业力，啊，今后你有缘就来一起皈依王禅老祖门下，啊，来学正法，啊，那护请鬼谷先师下凡尘，所以王禅老祖在天界开示了我们过去所说的这一些心法。要请王禅老祖导驾慈航，老祖开示了很多很多要到世间上来他的原因，他的心愿要来普传什么事情怎么样呢，啊，讲了所有诸天圣神菩萨呢都很高兴，所以呼就开始说啊，就请鬼谷先师要下凡尘了啦，说好了你可以下凡尘为众生普度众生了啦。好了，好了，再接下来，广为公开啊，传妙法啊，这个收徒啊，收徒，我很怕老祖说到这个收徒弟啦，哎呦，救度收徒，救度苦难诸众生，我在。台中，啊，那时候我是用一个小小的黄纸，啊，用毛笔写了，此生绝不见道堂，啊，那我就挂在我的台中人的办公室旁边，一直勉励自己不盖道堂，啊，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寺庙。当时我没有开悟嘛，哦，看到很多寺庙里面在斗争，斗得比社会更严重，那个招数了比什么还恐怖哎，斗争，哦，各种的排斥，哎呀，我去，啊，到处拜拜去访道的时候，看到他们这样子情况，哎呀，我绝对做一生不盖庙，哦。我就写这个牌子，现在在天坛。后来没有想到到现在来了，啊，建道堂建了，现在台湾将近快36个道堂了，啊，而且开了这么多班，啊，本来我想自己包包提着，你有困难我帮你忙而已就好了嘛，啊，治疗汉呐，啊，不要。那么多的烦恼，但是老祖有一天开示了，你是要建道场纳众，普传妙法，啊，就是要教育，啊，在道场里面修行了要教育。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

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

所以我每个礼拜一早上都有为神职人员开示，提醒各位。啊，今天早上呢，我就讲到啊，我们每年的10月15日就是谢平安、谢绝平安的。啊，谢平安呢，啊，我们要怎么样谢法？在下个礼拜一呢，10月16日早上，神职人员共修，一定准时7:50要集合，8点准时呢，啊，就继续要看我们神职人员共修里面的开示，非常非常重要的天机密在里面。啊，所以我就老祖这么讲啊，要见道场纳众，不是纳僧。纳僧就是进到里面来啊，我哎有烦恼来道场修行啦，啊，自己好好修啦，不要影响社会的混乱啦，那就好了啦。啊，尤其以前啊，我们一个静心老和尚，我听他讲一句话，好，在开示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台湾人口在啊节育嘛，啊一男一女恰恰好，所以那时候净心老和尚呢，啊他讲了一句话说：“哎呀，我们出家人哦，啊最配合国家政策节育，因为出家就不再生了，社会上就不会有因为人口泛滥太多了。”困难问题啊，结果现在呢，哦，很多寺庙道场呢，哈，找不到出家人呐，因为当时节育了哦，现在呢，鼓励大家学艺，现在呢，人又少了，啊，道场又没有下一代可以接棒的也很多啊，哦，所以世间的事诸法无常嘛，好，那好了，我们再继续下去。啊，教导啊，有缘弟子应以勤修啦，啊，勤修勤习一间风水学，普利众生啊，诸离苦得乐。风水学可以让人离苦得乐，这么多年来，我的正道。真实不虚，所以正道30年，啊，传道也30年，所得的结果是普利众生的啦，让大家先平安哦，要叫你在鼓励大家念佛拜佛，去参加做礼拜，你才。心可以跟上帝、诸佛菩萨相应哎，不然坐在这边想3点半怎么办？哦，这都很多问题，坐在这里想着孩子、想着孙子、想着老公、想着老婆、想着那，哎呀，那都烦恼多多。所以王禅老祖非常有把握的传妙法，要解决这种问题，只有。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啊，建立的世界和平灯塔，啊，所以才今年、去年就申请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啊，他们审查委员会，哦，看到了，哎，就肯定提名入围了，证明《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哎。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啊，我们要知道《易经》风水学，啊，是人间净土的最大工程师，啊，但是你要学到正法，啊，不要学那一些离道离心，啊，这个都非常不对的。我们人生来世间上是要找到。一个心安，那么要先安心，就是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的道理。好，啊，再来，
就是啊，希望大家。

0: 道学、易经、风水学，啊，普利众生，离苦得乐。化解凡尘人间仇恨斗争，相互残杀，等等的心念与行为，很多嘞，因为不懂风水，不懂易经，吃亏了，恨怨不满，我们要先防患于未然嘛，不然你怎么办？恨怨没有用，只有检讨自己。你要斗也没有用，没有解决到问题。你所恨的那一位，也许是前生你的父母，不然人家不恨，为什么你恨？恨那么厉害？哎呀，所以你怨怨谁？怨自己没有修行，没有福报，没有福德。所以你知道易经的用易经和了解风水，防患于未然呐、以其无所生，这是非常好的理念，但是很重要，要用易，用易只有王禅老祖所传的真正的上圣妙法，才是真正的。我们消灾化解的不二法门，唯愿同修们，大家呢？不要放弃学习的机会，也欢迎各界来参与我们易经大学各地的开课学习共修，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的妙法。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我们继续再看经文啊，共同啊，这那那共同借风水妙法续缘，风水学是在续缘的妙法啊，有的有续恶缘，有的续善缘。那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也是。有没有修行吗？我们暂时搁在一边啊。他呢有赚了一些钱哦，所以他也很慈悲啦啊，专门去买啊人家的那法拍屋啊啊，法拍屋哦，他都很便宜嘛啊，买了十几家了啦。有一天他买到一家啊，这个法拍屋是很大的房子，这房子呢他买的很便宜，所以他就自整理好了，就搬过去，要搬过去住啊。这个法拍屋呢将近有200平的地，

路，啊，前面又有一条想通，啊，他这一户在这边很大哦，

0: 将近200年，
1: 他买了好高兴，整理好了要搬去住。有一天你看到我们电视啊，他就来到台中来，他在台北啊，他来台中啊，问我说，老师啊，我买了一栋房子，听你说很严重啊，风水很厉害，很要紧。他就把图拿来我看，结果第一条路1、2、3、4，包括这条是五，你是五马分尸的房子嘞，你这个不能住哎，五马分尸哦。哈、哦，那谁，听着，头壳一直做头壳啊，我想啊，住在那边的人啊，都很惨死，惨死啊。惨戏不是横祸，就是摔下去，啊，就是被撞死，啊，哎呦，很严重，事业败得一塌糊涂，啊，都被拍卖了，那就五马分尸嘛。我说你要去住吗？那我不去了，好、哦，不去了。哎，你还好，你很有善念，啊，不然你搬进去就跟他一样，很快被拍卖，一旦进去。事业就败，家人，意外的灾难都来嘛。所以他买了怎么办？我说当仓库嘛，租给人家当仓库。哦，他好，有道理，租给人家当仓库。结果呢，过了2年多，他又来了，似乎那栋房子租了人就跑，租了人就跑呢。是不是常常招小偷？对呀、啊。常常招小偷啊，啊，人家做仓库，哎，人来搬了、啊，常常被别人搬错，忘丢下了，就被小偷搬走了嘛。好、哦，住了2个人都这样，啊，现在隔下来，现在已经11、12年了，也还没有租出去。我说不要了啦，反正很便宜嘛，哦，你做一件好事就好了。好、哦，不要人再住进去受到灾殃，这都是风水学问题耶，啊，这个是众生之苦啊，所以风水学不是说，哎呀，你怎么样子，你有什么妙法？我告诉各位，风水就风水，啊，我修什么行？哎呀，连寺庙也一样，啊，寺庙呢，啊，你哎，我道堂寺庙我修得很好啊。啊，我不信这个了，好了，不信你的事，你的跟你修行的每个人都要管排一对的脸油啊，那你怎么办？嗯，对呀、啊，老叔啊，小叔啊，奇怪呀、啊，哦，我们的所有的都是打开把甲油啊，那怎么办？风水问题吗？你不是不信风水吗？现在我信了。不是我们的，他们在吃药，连我自己吃药也莫名其妙的吃药。吃药是一个物流嘛，啊、哦，相互来往嘛。但是人来世界上不是每天为吃药来闲工立德，而是来做更多的闲工立德啦。所以风水学，你没有搞好，你怎么对众生布施你的人，给他们指点一个正确方向呢？所以各位同修，哦，我们注意风水妙法立人天啊，祝福各位。

0: 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卫星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民间教室，在这边其实景素席哦，大家胸口哦，非常的开心。那么为您邀请到的是远景讲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欢迎老师。

0: 哎，我先是叫先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好，阿弥陀佛，
1: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
0: 哎哎，瑜伽
1: 再一
0: 好，
1: 次来跟您，就是分享您的学修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的。
0: 哦，好，我这边呢，最近有一个案例哈，这是去年发生的哈，这个是在我们在云林有一所大学，他本来这是在卖复合式餐厅，复合式餐厅哈。他那边做了19年，做了19年呢，后来呢，学校呢要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搬到那个地方去呢，他之前有跟我讲过，那个啊，好几个人都做不起来，包括一个知名品牌的煎饺店都做不起来，哦，可是学校我都你可以不要过去啊，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呢？后来了解是学校的既定政策，所以他非搬不可。
1: 要配合就对
0: 对啊，
1: 了，
0: 配合学校的政策嘛，所以他必须非搬过去那边不可。后来呢，好吧，那我就去看。我一看啊，难怪会做不起来。
1: 怎么说呢？
0: 哦，
1: 您第一眼看到的重点
0: 对，
1: 是什
0: 第一
1: 么？
0: 个纳不到气，啊，第二个他开了5个门，那5个门气就散了，纳不到气，气又散，怎么会做得起来？说难怪会做不起来。哦，所以呢，那天呢，那个主任哈，他们学校的主任。承办人也有来哈，然后那个后来那个学员就问我说：“那怎么办？”我说：“好啊，就把3个门封3个门，剩2个门啊。”哦，后来就跟主任谈，把3个门封起来，剩下2个门。主任说：“不行，因为考虑到学生的安全，万一怎么样要跑比较快，所以门不可以封。”我说：“哇，门不可以封。”后来呢，我想一想之后呢，我就跟那个主任说：“那这样好不好？”门不，既然不让我封，那让我再开一个门好不好？他想一想，好，再开一个门，好，给你开一个门。后来我再帮他开了一个门，开6个门，啊，一共6个门。结果呢，后来开始营业的时候呢，那个校长说：“啊，怎么那么吵？因为生意太好了，哈，没有生意太好，所以觉得很吵。啊，那后来呢，真的这一年也刚好去年的暑假开始嘛，暑假对。”开学的时候开始营业，刚好到现在呢1年，那生意一直上都还很不错。好，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案例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在我们生物工这边哈，有一个学员，本来是因为急着找仓库，那家我去看过不行啊，我跟那个老板说，你这个要改，你不改哈。这个可能会很麻烦，哦，我说一定要改。他说想改，可是没有钱可以改了，啊，后来就倒掉了，所以那个仓库那个公司就空在那里。那刚好我的学员呢，就刚好看到那一家，想要搬进去呢，之前问我，我说不要，改一改之后再搬进去。可是因为他之前的租约已经到了，非搬不可，也没跟我讲，就这样就搬进去了。搬进去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一个。很令人惊闻的事情，
1: 没
0: 灰
1: 想
0: 熊
1: 到，
0: 鼠，好、哦，一个，但是他做茶叶呢，因为会闪燃，所以当他一发生看到火的时候呢，回头拿灭火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因为闪燃，哇，就起来了。哦，那后来呢，我那时候我人在台北，学生打电话给我，我说：“灰熊鼠就灰熊鼠，我也没办法。”哦，我就等消防队去救火嘛。我说我隔天下去了。哦，所以呢，我隔天下来看，我看一看，我说没关系啦，这个我看过，这边做得起来，它只是摆设错了，门开错了，哦，所以我说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你放心，这个我知道怎么改，哦，他就是跟我一直跟我道歉，我说道歉什么？道歉我没听，他没听我的话，我说没关系啦，这个人生的历练嘛，
1: 对了，
0: 哦，那后来我就去帮他改，搞、哦、改，全部改好了，把办公室也改出来。改完之后呢，哦，当然，就先讲一下，他还有他之前呢，为什么发生火灾哈？他之前那个公司已经烧过2次了，都没有做忌火神的动作，所以他搬进去呢，又发生第3次。那这我是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后来我帮他忌火神之后，这十几年来一直都很平安顺利哈。他最近呢，他跟我说，老师。我也无够用，要去仓库。我讲好，我就跟杨浩，杨浩呢又跟我说：“老师， 我这成果阁无够用啊，就要来外口租一个。哦，好，哦，所以一样的一块地，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差别？一个做到妻离子散，一个可以做到事业欣欣向荣，差别在哪里？这就是易经风水，当然还包括悬空爱心在里面。所以对一个企业主来讲，赚钱是一个目标，赚钱是功德。为什么是功德？因为你要带个好几个人，让这些人的家庭里面，
1: 好几个家庭
0: 对能够生活能安全无虑，
1: 对，
0: 能够很对啊，很能够这个安家。所以做事业一定要赚钱，要不然这个员工真的很可怜呢。
1: 对，
0: 所以易经风水一定要好，做的要配合的好。甚至我有一个学员跟我讲，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他说不要多，现在搬去那一家公司里面一年就好，不好再搬出来，你损失多少？这一年当中你就损失了多少？所以这也是很确实的一句话，因为他自己本身以前就是这样发生过一个案例，所以他有这个克服之痛。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搬一家公司，要搬一家工厂，甚至买一个房子，真的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来处理这些事情。刚刚讲到一个消防队的哈，
1: 是补充说明一下。
0: 对对对，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消防队的队员呢，因为看到他是去打火的嘛，哦，去他们打火打。后来隔了几年，他说啊，奇怪，从那边过，怎么这家公司经营变成越来越好啊？又盖工厂，又盖仓库，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所以他来上我们的课。
1: 是是是，他也是一个就是在旁边的一个观看者、哦。
0: 对对对，
1: 也参与了这一场正道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对啊，又来上我们的，要上我们的课程。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生活的面貌里面呢，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料想之外呢，
0: 这个很多人都用说啊，你这算命，其实我们没那么肤浅的、啊、哦。那我这边讲一个案例给各位听哈。也让大家分享、哦、我有一个学员占了一个卦要投资，这个卦叫水雷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水雷屯要做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七财爻，所以你做的会很辛苦。可是水雷屯他讲什么？讲充满生的困难。那有没有机会生？有啊，不是没有啊，只是他还是有生的这种机会啊。所以师父讲过、哦、解卦最高境界是要给人家一条明路。这个明路在哪里？我相信很多人在解这支卦的时候呢，会说啊不要了。可是如果碰到我的话，我一定会问，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再继续啊、哦？我一定会追问到底，以我的个性，我会这个样子。所以师父讲说，解卦最高的境界要给人一条明路。其实水雷屯它就是告诉你，也是乱世无陀嘛。为什么会乱世无陀？因为你没有去做计划。所以水雷屯要讲说，云雷屯。啊，那个君子以君轮，君轮就是什么？就要去做计划，因为你没有做计划，你去参与做这种事情，你当然会是这样。所以解卦的最高境界要给人家一条明路。所以我们不是那么肤浅的说啊，那有圣命啊，那有安乱，其实不是这样。那易经有64个卦，那这64卦讲的真的是非常好。
1: 是
0: 啊，所以从水雷屯这个卦，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是没做计划嘛，所以要做要怎么办？你要把计划企划写出来，然后我们再重新占卦，可不可以？
1: 哦，那接下来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事情太多了，大家的角色一天里面要经过多少个角色啊？那其实接下来老师还有一个，每个人都会关注到的感情的部分。
0: 哦，
1: 我想感情面要父子之间、亲人或者是朋友之间、男女之间种种的情，对。
0: 在我们这里哈、哦，沾感情的事情呢、啊，尤其是婆媳的问题啦、啊，好、哦，这些东西真的我们在处理的很多哈、哦。
1: 是。
0: 那最近的案例哈、哦，有一个两个都未婚了哈、哦、的交往，就这个是男生来问的哈、哦，所以我帮删了一个卦，水泽解，啊、哦，水泽解卦，我一看哇，你们两个哈、哦。好像冤亲债主啊，那两烂掉的要怕的哟。哦，常常在吵，哪个见面呢，还就开始吵。一分开呢，两个又开始呢，又在想对方。
1: 嗯哼。
0: 我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哦，后来我跟他讲，这个不妙啊。哦，你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啊、哦，这件事情不妙，因为水泽就讲苦劫不可争了。嗯，这沾感情。 这不是很理想，而且

0: 自身又克合住又行哦，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不妙哦，所以你自己要稍微的要能够放开怀了然后真的这是去年占的卦，去年也就大概这个时候占的卦，那到今年刚好过完年，寅月两个就分手，刚好配合这个配合寅巳申，刚好就分手了所以。还有，当然又很多了可以，为什么要占这个卦？可以让我们提前自己有一个心理准备，万一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那当然，你看有些人，我有一个学员，他也在问一件事情他爸爸在住院，我问我说，在加护病房，他占了一个卦，这卦我真的忘了我记得好像是赶回山的样子我说这个不妙可是为什么不妙？因为他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那个时候是四爻带朱雀动。我一直在想，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出来之后呢，叫他讲话，不要太讲话，因为讲话会伤元气，就让他不要讲话。那吃东西呢，要非常小心。结果后来我也回台北了，我回台北帮人家看一个房子他就打电话来了，9点多打电话来，然后是。我爸爸走了，我说哈，怎么会这样？我是不是交代说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吗？对呀，因为给洗，吃东西咽不下去，然后给洗，所以你说挂，他还跟我说出普通病房了嘞，已经来到普通病房了，怎么会这样？所以你说挂神会欺人吗？不会。可是他知道的时候呢，我跟他讲了之后要小心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就有准备，他准备要办后事，那做什么事情，其实他自己就已经有所准备。那就不会到时候呢，兵荒马乱，所以可以让我们有时间去做准备。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所以其实占卦出来之后的这个结果，可以让我们每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面向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多方的一个了解。那在这个了解的同时，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必须要做的因应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学易经风水，它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哈。那以前不知道的，我们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做判断。那你的判断，就算你很聪明，你的判断对吗？我相信我也很聪明啊，看我也不是笨笨的嘛。
0: 嗯哼。
1: 可是以前我在做那个砂锅哈，我一次进了很多进来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会大卖啊，结果呢，市场反应下来滞销，那怎么办？你还是要赔本卖啊。所以来学易经风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行业可不可以做，找天意怎么样。所以师傅说，凡事皆可占，真的，哦，因为这几年来我帮人家处理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希望我们，因为就是这个东西，这易经风水真的就是非常棒，哦，所以我在这边上节目，所以打电话给我说来录节目，我二话不说好，哦，所以我就说来录，因为我有很多的案例要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易经风水不是我的。我是从师傅那边学来的，那师傅本身他就要弘扬这个法，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就跟着师傅去把这个法怎么样，好好去做弘扬嘛。所以我在这边招生，我的学员，不是说因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去处理之后他来上课，不是哎，是因为我的学员来这上课之后呢，觉得哎这个课不错啊，所以介绍而来的占了三分之二。所以这个课程真的是非常好，这易经风水真的非常好。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善心大德有能够拨空，不能说拨空了，一定要抽空来上这个课。这个课程，易经风水的课程，这太棒了。
0: 那在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再深入一点点来聊，就是说，其实这个占卦用意，我们用到的这个面向范围到底有多深、有多广，这个跟自杀等等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人的历程。
1: 因为我们的学员里面呢，有些呢，最之前呢，有一位是建筑师哦，所以他也逼得我怎么样，不得不往上提升啊，哦，所以这个也是，
0: 教学相长，
1: 对对
0: 真
1: 对
0: 的太
1: 啊，
0: 好了。
1: 真我觉得是非常棒哈，哦。那最近哈，哦，因为来到这个我们维新圣教之后呢，我的学员当中哈，还要盖房子，要盖工厂，我以前没碰过这个问题呀，啊。所以呢，我就要去找资料，不懂的我要去请教师傅，那要怎么处理？哦，那现在我手头上呢，因为有处理了好几案件哦，像我手头上有三个房子在盖，啊，一家要盖长照的，啊，一家要盖文化瓦，啊，这个做屋顶的哈，文化瓦，权威文化瓦的，他也是在要盖房子，那另外还有一个信众，他也是要盖房子。那这么多年来之后呢，我才真正的体悟。要盖房子，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哎，我家的有地，我有自己的地，我就盖。其实这样真的好吗？未必，真的是未必。我最近来这边上课呢，路过一条，有会路过二水这边呢，有会路过，正好在盖一个工厂。我一看，哇，真的完了。他后面呢，破军星，破军星呢，主争、主战、主败。我看怎么会盖在那里呢？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想到说啊，这就是没有来学易经风水的一个
0: 我
1: 产
0: 们有
1: 物
0: 时候
1: 难点。
0: 看了就觉得说替他急在
1: 对
0: 心里
1: 对，像我刚刚讲的那三个，我都是看过的。所以呢，你要盖房子也好，要盖工厂也好，第一个一定要择地，这个地可以了，我们才来盖；如果不可以呢，我们不要嘛。甚至是我们的呢，我们可以不要嘛，我们另外卖掉，另外买过嘛。所以我在这三间呢，我都去看过了。先择地，择地好了之后呢，我要怎么立向？这个立向呢，不是说我想怎么立就怎么立，不是的，我必须要看周遭的环境来决定我怎么立向。那现在又接下来又是九运了，我现在要立向，所以这三间呢，我是帮他立九运的，我不会立八运的。所以立向也很重要。那接下来呢，哎，我们的都想好了之后呢，还要跟建筑师沟通。哦，我的图要怎么画？我的厕所要放哪里？哦，我的厨房在哪里？我卧室要怎么样？客厅怎么样？我都会跟建筑师大概粗略的跟他讲了之后呢， 因为有的建筑师呢，他设计图呢，他没有学过风水，他不晓得。
0: 啊、哦，
1: 有时候呢，有时候设计师呢是为了他的方便，就、嗯、啊就这样画了。可是要记住一件事情，井喜挖出来，不当然不是要当老大了哦，要跟他好好沟通。我的厕所要在哪里？哦，卧室要在哪里？把大重点写出来之后呢，让他回去画，画好了我们再查哪里有不对的。哦，哎，都已经都确定了，哎，哦，这样可以，我们再请建筑师送审啊，然后才开始在盖。那盖的时候呢，一样要动土。好、哦，那这过程还有很多一些详细的，比方说要立柱啦，要上梁啦，这些都是要另外择日。哦，虽然我手上现在有三间，有两间已经动工了哈、哦
0: 嗯。
1: 那长照的时候看在九月份要帮他动工，所以这么多年跟着师傅这样走走走，这样看看看，学学学，才知道说啊、哦，其实易经风水深不可测。我一直学到现在，还有些我不懂的。
0: 是。
1: 那不懂的怎么办？请教师傅，要不然呢我就用占卦。哦，所以就这样子，逼得呢我不得不向前进，越来越成长。那学员的素质呢，现在也越来越好。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跟着师傅来，这么多年十几年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欣慰。哦，就在这边也特别感谢师傅，感谢我们老祖对我的栽培，对我的厚爱，谢谢。
0: 是是是，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自己原本的这个学习的专业，还有自己事业的领域，但是就是在一个很有趣的关键的契机里面，让我们的人生开展了另外的一扇窗，有另外一个更多的面向的学习。所以我们每一位法师跟讲师

0: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走过来的。
1: 哎，是。
0: 那今天其实老师已经在民间的这个地方教学有好几个班级了，对不对？
1: 对
0: 您
1: 对。
0: 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哦，好的。我在民间啊，是十几年前叫我来民间开课啊。
0: 是，
1: 那
0: 有多少班呢？
1: 我
0: 学
1: 在
0: 员
1: 民
0: 同
1: 间
0: 修也不少。
1: 开了9班呐，总共国语叫10班呐。哎，不是假戏啊，还9班10班了啊。讲台就高班了哈，这开了9班，但是没有还没教室之前，我开了9班。那这9班呢，因为是在外面接的地方哦，所以有时候呢，是因为场地上配合的问题不一样哦，有时候1年开1班，有时候我只能2年开1班。那这当初当然我也在虎尾啦、西螺啦、赤崁这边我都开过课哈。那最后呢，还是要回到师傅讲的这个地方，因为以前的时间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我没有教室。那现在有教室呢，我就把所有的重心呢，就拉回到我们民间这边来上课。那民间呢，现在开了3班，好，开了到民间教室3班了，好，以前叫民间10班、民间9班这样。那现在有教室叫民间教室3班。那在今年112年的12月5号，我要开民间，10月5号了，112年10月5号星期四晚上哈，我在这边呢。有开易经风水初级班啊，4班，那也欢迎啊大家呢有空可以来这边学习啊，我们互相我也分享一些案例啊，那也不能说学习啦，都大家一起来探讨啊，一起来
0: 交流
1: 研
0: 一
1: 讨，
0: 下，这样
1: 哎哎，
0: 子，
1: 互学啊，
0: 对，
1: 互相学习哈，希望有缘那个扎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广为宣传的，谢谢。
0: 是，我想就像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告诉我们的一样，《易经》的这个智慧呢，它已经走过了这样5000年的岁月，这么多的一个考验下来，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适用，能够应用于当下现代的这个大环境。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变化更加的快速了，所以有很多的新行业出来了。那我们的易经风水又如何跟这一些新的改变能够把它 match 在一起？这都是可以让我们大家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范围来一起进入教室里面，大家一起来交流的。那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一切顺遂，这是最好的。相信大家在以前累世累劫的这个存粮里面呢，也是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个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胜的一个视野角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脱离以前的认知概念，让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您，他希望传承什么样的智慧给您在生活当中。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最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想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好吗？
1: 好的，其实《易经》哦是古人发明的那个文王，如果这个64卦的卦序卦传哈，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说哈，以前的人智慧真的是太棒了，棒的话，我看到有时候我看这个序卦传，我真的哇，怎么写的？我跟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所以这真的，我真的这边还是要跟三清大德各位观众朋友们说，真的有机会，要一定要抽空来上这个课哦，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妙法，真的在古人的智慧真的不得了，好，在这边跟各位做最简单的分享，嘿。
0: 是，我想这个《易经》的这个文学意的部分有它的美好，也有它平衡我们身心灵的一个优点。但是在应用意的这个部分，在唯心身教，你能够放下最大的一个心，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学习。我相信老师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启发，谢谢老师，
1: 谢谢
0: 感
1: 美丽
0: 谢
1: 的一
0: 您，
1: 家，
0: 谢谢
1: 是的，
0: 您，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信心，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来面对美好的明天。学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加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家。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是同修代表，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解风水学，阳宅风水学。阳宅的风水关系到一个人的平安，力量比阴宅还大。阴宅的风水是地灵人杰，若是阴宅祖坟地不灵，人就出不了杰出的人。在地灵人杰的重要性，那么老祖开示我们要从每天息息相关的阳宅住家着手来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加上你要修任何法门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和和谐本唯心圣教的教法在台湾，在这万教齐发的台湾能够占一席之地不简单来接法的同修都是大家社会上的精英都有一颗慈悲的心来接法，所以风水学是唯心圣教的强项，最基础的平安之道。曾经有一个信徒他是赚很多钱

做卯山有相，啊，住家他盖了这栋盖了七楼，啊，七楼呢？啊，这栋人家不敢盖。因为他赚了钱，他就不信邪，啊，他就请建筑师帮他设计，啊，这里退进来一点点，啊，进七阶上来，哦，威嘞，很有威，这条将近有800公尺，一个箭往里面冲。啊，他呢？这位先生，他就请人设计盖了，盖好了，迟迟不敢搬进去。每当他进入这房子里面，头晕目暗，头晕目眩，所以他就这栋房子。啊，隔了好多年，等到民国72年，我开始行道。啊，有一天，啊，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就来我医药社来问，啊，问候他的住家如何？我占了一个卦，叫白虎洞。白虎洞，四爻临白虎又洞，我你的厝清想关起你啊，白虎洞会伤人诶。他也不讲话，我这一定有玄机诶。啊，伊问我讲要安怎破解，我无法可破。啊，无法可解。啊，你去另请高明，我没有办法。反正我占卦，看到白虎洞，四爻临白虎又洞。

那个地基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地基白虎洞就是地基太高啊。那这位先生啊，是啊，啊，这一栋呢，房子盖盖七楼啊，地基呢挑高七层啊。他问先生说：“这样可以破解，可以有威。”讲迄威咧，嘿，你威卡威心肝的威啊！啊，你啊心中一定有。啊，那这位先生就跟我说：“老师啊，不瞒你说，这栋房子就是台中市的某某路那一栋，我啊要修啊，你该死。”一栋厝是你的咯，用嘿，哎呦，我安尼在单单只口罩的人，快用来问我讲，等了几啊年啊，才等到，啊，那问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啊，你打掉也不可能，那怎么办？啊，我就甲讲。你把这个退后阶梯七楼上来，家里吼平台较宽嘞，门这里站着啊，让这边看到的这个煞气能够挡住了，你退进来十尺。

0: 快筛，结
1: 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才进来十笑嘞，因为安尼我厝都拢无呀。本来你即间厝都爱无呀嘛。哦，为什么？未大哩，到尾都爱无去啊嘛。推进来就好了嘛。这都是消灾化解，老子书中所传的消灾化解。所以，他回去了，就把房子这个修缮，退后十尺，进去，他可都没讲啊，住三四年了，伊就搬去加拿大去啊，移民加拿大，逃过那一劫。所以阳宅风水平安的法门，那不管你什么教，没有弄好都死翘翘。什么法，到时候都无法可度，无法度，无法度。这是我教各位。

啊，这个很浅，但是足有用的。啊，你移过来，啊，把它转进来，方位，你爱巧合望山望向，前面的气进来要望向，安尼你就平安啦。

人家介绍他去找我，那时候我刚在医药社，啊，他有事情来找我，我跟他卜卦，哇，哎，董事长啊，你这间厝有鬼你知无？啊，伊讲我唔知咧，我也无看，啊，无看你等于。注意看，暗时举电话甲照，看有看无？人看你只阿公，吼，伊就挂站起来，成蛇洞、白虎洞、玄武洞，成蛇洞就是阴神，吼，成蛇洞和阴神，阴神。好，白虎洞，啊、哦，有白虎煞，啊，这个勾陈玄武，啊，这是劫星。啊、哦，决心，干了这三行，你就八下嘴啊啦！我讲，哎、欸，你这种厝那的，这老人，啊，你等下去看嘛来，注意看暗时，你再给他电话看嘛来。啊，因为那是地下室，一座成衣加工厂。啊！伊暗时等于迄面要注意啊！啊，奇怪，那遐个工人遐认真伫加班，啊，过去都拢无遐认真伫加班安尼，是安尼迄暗拢伫加班，啊，伊就想到师傅甲讲，伊就毛毛的，拿电话落去电视。第二是，就拢空空，啊，火甲切掉，彩虹车啦啦叫伊过起来，吼吼吼，爬起来讲，哎呦娘嘞哟，咱台湾话妈，好多娘嘞呀，话娘嘞哟，旁边老婆，啊话娘嘞，孩子我嘞。还在五前五街啊，医药所，他就招了一下讲，老师啊，我真正有听到鬼，无看到鬼呀、啊，啊，鬼大电拢咧撞鬼，我你去打无我无地啦，哦、啊，你打咩咩只，我系啊，我想我都无信邪，诶，我怎个插落去，那鬼来拢啊插上了。结果，迄就是外灵，成熟有阴灵，啊，啊，白虎水光之灾，啊，过来黑木擦拉车，啊，这个地下室的所在就是台中市，迄当时迄个公墓的所在。我迄个所在咧，我去遐做测量，都是叫伊我测量。我咧行，刚打破金刀啊怪，安尼打咧落来内底，原来啊伫梦内底，啊面因测量我爱行嘛，啊去遐打破诶，好，你就做歹势啊。所以你若要买厝。爱注意，啊，周围那有公蒙拆起来，啊，迄个恁爱小心吗？啊，那无咧，啊，遐是恁会较好运，因为恁有咧修行，遐阴邪阴灵会要甲恁救到，啊，然后会来甲恁做伴，啊，来做恁的护法，所以咱爱念经。啊，不管
有鬼也无鬼，咱

0: 爱念经，念经好处就是庄严你家己的护法神像，啊，就度你的守护神的祖先。啊，咱爱改弯抹角，念经就是改弯抹角。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像咱大凡寺，这土地足清气，才无贵啦。嘿，啊，咱念经念佛，十方大众。啊，那么八斗道场，迄、那个所在是足清气的，遐嘛无阴人啦。啊，那但是咱所上的经，那么普度群灵，啊，这是足重要的。嘿，啊，咱。所以啊，那光是迄个啊，成衣厂啊，伊一进行出，台中市的消防队中港路啊，这是后边巷啊。啊，这间厝的位，有的门底下地下室，地下室。啊，迄、那个门悬空爱心，一对家门之外，悬空爱心，咱有分九等份，开的门开伫这个位。啊，这个位咧，啊，拄啊靠中宫，啊，迄个阴邪的所在。啊，我讲你这个门关起来，你开这个门，旺气伫这个所在，经过旺气伫遮，啊，所以你个门开这边起来，经过内底。加阴邪啊，自然会去化掉的。啊，伊这门家围起来，我开只开偏门，啊，开了第三暝啊，第四暝，暗时就看人规大厅直接是嘛，伫要来上班。暗时就看规大厅要来上班，看人鬼啊！看了阴邪鬼道，点袂入去？阿袂入去呢？那个门口就消失掉呀！阳气的门开伫遮，旺气的门开伫遮，所以主人那个又消失了。啊，这个呢，衰气啊，所以衰气含鬼都来欺负，含鬼都来欺负啊，所以。伊无甲恁欺负啦，干那几万，感觉阴阴冷冷，咱就惊死啊啦！这，爱听有无？

0: 放弃悬空哀心，悬空哀心也忘记，哦，悬空哀心，悬空哀心也忘记。忘记啊，口开门，忘记口开门啊，衰气不开门，这是口诀，这是口诀。若八运相星三弊四虑慌，不可开门。啊，黑的是衰气，啊，变成煞气。啊，不可开门。啊，这一个简单的口诀，安尼俩。啊，那么你若要开门，爱开的八运的时，开的八白，开的九子，八白九子，拢是旺门。所以咱咧开门的要领非常的重要。曾经，咱有一位伫做模样的，啊，做模样的，啊，伊伫花旦，啊，我去甲参观，啊，爱我去甲看，有奇怪的师傅啊。伊个门啊，拢有贵客来个光临。啊，我去看时，哎呦，要收！门啊，我后摆我唔敢食，好神归堆。伊讲看看袂了，啊，阁袂用用药甲煮，啊，唔知得对来。我伊个大门开唔到诶，伊个开门，水安尼流落来，哈、哦！啊，伊个门啊，钢枪也门起来回家，啊，回家的顺水流，啊，先生讲过的，伊爱门回家也符合伊的习俗命，门回家，我你会开到无命的，会向西方去哦，啊，因为你水。安尼来，一下，所以无福。啊，伊讲老师啊，唔是讲恁咧法门，讲门爱开只七色命，我咧看到鬼哦。我为心，迄阵我叫为心宗，为心宗的法门，无遐东西四命啊。不合理的没用，我你这顺水流，莫怪含好心都来给你欺负，内底没啊，吼、哦，迄好心有够济，看足恐怖的，了做呢，不要管我唔敢食，叫老师无紧啦，我这个小日本呢。 我那嘛袂使哩啊，损坏国名。啊，我无法度啊，袂管你啊，管袂了啊。我的版本改过来讲，改过来讲第一，损水老母呀。啊，改加妄想，啊，这里起来深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你紧来解解过。啊，你这现家现卡灰，一中昼，因就要到啊，伊就去买便当来。讲老师啊，歹势，我用便当请你呢。我便当是上高顶的贵客，啊，安尼我是足欢喜的。啊，我这中昼食饭，食便当，看你卡，啊，伊只叫伊个工人，工课请等的，来敲迄个门，敲开便封起来。啊，封起来未？便当我食饱了，先敲开试哦，是咪？我迄个门口先开个门，你爱找赎金，三千个赎金，土地公金三千，四王金三千，顶门的位，金汤拆拆的，火甲点好多，金纸烧好多。一面强勇，一面纳气。啊，你安做呢？啊，就好啊。啊，我就在等伊做用家。

阿船梭架点火去，阿火点阿线，金纸线，飞机工厂，迄个油烟拢伫哩，拢射伫内底来啊！啊，都过入去看，火神走落了的，走啊无半只，有剩一只啦，火神无半只。都是这，好抓得了，抓稳定的，城望开门。所以，那不是讲哦，伊什么名，东西名，是西名，黑话咱法文绝对不要做。啊，若是你们没有信心，你们开迄个门，新的门。你用意占卦，我要你们已经修好，原因就是爱人家己做神，家己做祖师，把祖师请来，啊，恁来要卜卦，清清楚楚嘛，啊，再加上迄个门，我啊开望山望向。一门一响，所以怎样稳定落啊？这个趋吉避凶，你去找有什么神？哎呦，找个无神的啦，有佛，你也拜个无佛啦。啊，相信的最上圣的精华，已经。风水学的心法，再加上宗教啊祈福的方法，安尼来呢，你就是神的化身，上帝的化身，啊，祖师的化身，啊，这是一个例。啊，另有一间汽车公司。啊，开始咧做啊，做啊，不得不吃。啊，一个姻缘，我来看我当公车去啊，伊啊修理，伊啊修理的时，啊伊咧，这头家是真慈悲，啊，就顺续甲问我张老师。我的修理厂那生意拢做袂好，啊，拢修理爱第二届、第三届才修理好，到底原因伫倒位？

门伫遮，啊，遮一栋，家己起一栋四楼的，伊的休息室，啊，遮拢是伊的房间的所在，啊，遮拢房间的，啊，遮拢一楼。啊！一门啊，落伫遮，一门开伫即个位。啊！伊讲是啊，即个巷仔伊家己的，安尼来较安全。啊！伊坐五山，啊，伫虎平的去，迄个时阵是六运。啊，六运加起九子，火克金，啊，所以伊的工厂修理拢爱共修理两届以上，有生理修理甲无生理啊，我足奇怪，毋知是安怎。我阿豪啊。

0: 你现在好像是阿猴，阿里蒙奎迪啊，好、啊、你，我你讲，王威，你来开一帮阿南的，你来开只阿多啊，啊，这对面人个去，一个四楼的厝，安尼两边有力。啊！你原来向对遮，四楼就是好平有力。啊！你该安尼过来，安尼就好啊。啊！我后摆若牵着遮修车修理，啊！你爱甲修理也好。哈哈，迄个师傅，头家啊，老师安尼甲你讲，你后摆来去交代去。啊，我免啦，修理车我只要爱付款，啊，就是我那车叫保养，拢算个够我搞，无你讲老师啊，你也斗相共，佫无提红包，好、啊，我甲你交代者，嘛无，我讲你即摆当时的需要，啊，大家互相小支援，啊，你车甲修理好多啊。啊，这些呢，消费者付费，可以安心赚回。咱一般做生意的，上惊拄着修行人。修行人呢，十个呢，毋知有几个人拢要甲占便宜的，讲哦，我是修行人，啊，你袂用甲收钱，你有福，才有福气哦。那收钱你无福气哦，啊，大家嘛惊到尾哦，惊到那收银人的物件车都唔敢修理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咱维新圣教，咱爱甲人清楚，爱甲人有直来直去，这就是弘法利生的上圣心法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咱一定爱甲人讲清楚，爱欢喜甘愿，唔通心不甘情不愿，甲人讲哦，我一旦互你发偌济，这江湖术士的方法啊，咱的法门绝对不能有这种恶劣的行为啊，恶劣的想法啊，口气啊，这都是衰气啊。所以人生在世，几时寒暑，你有缘的，该护的你就要护。

啊，该赚的你就要赚，不要摇贵给谢机，那也不好，啊，不能贪，贪得无厌，诶，因果家己去负责，啊，这点呢，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老祖师尊一直给提醒，人不能贪，人一旦有贪，你的智慧未升华。人有贪，啊，你的技术一定没升华，啊，你所看到的一面，小小一面而已，你无法度看了大局，啊，各位同学爱注意，嘿，咱爱作为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好，再来，我们诚望开门。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是悬空爱心，鼻子八运八九一，卯山有相。好，这本《青龙方》，这本《白虎方》，啊，一入中，相生一入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相星入中，啊，阳所逆，水逆的，啊，那么一入中到相星是八百，八百就妄相妄气，九子嘛是妄气，啊，妄到九运。九是九运，这八的八运，它连续有40年，40年的平安啊！这是成旺开门，若是八运过了，你这有所在啊，你可以在这方位开门。选的豪门，但是这未来气啊，九运的旺气，你也用开门，又可以旺20年。所以呢，风水学你看会到，你一定爱悬空爱心啊，家己手上爱生活以后要滚瓜烂熟。安尼来呢？啊，你才袂误大事。所以，诚望开门真重要。啊，若是一二三四开门开在这边，开这边为四立，四立木来克八运。克中宫，那就是衰气，就是煞气。克年运的，都为煞气，都为衰气。啊，那六白，若是你在这里开个门，六五曲已经是过去的运了。那就是衰气、衰运，就不可以用，啊，一定爱开迎接未来气耶，啊，你叫我都绵远流长，啊，这是咱维新正教风水的独到法门。你看书，有当时啊，你看了，我都完全。理解，

0: 好，我用这样实际的功法过于来正道，所以希望贵同修三年九运诶爱心法，大家不要信，第二信，你们就是老祖啊祖师的化身了啦。早上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

0: 文心南路106号成立文心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七月十一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佳，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事，为维护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法仪，举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为期108天的法仪在国历七月五日圆满。贤士弟子诚敬供养，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即中华民族历代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福建、长春等八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期盼台海两岸福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1: 长基山维新圣教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经过108天的庄严法仪，于国历七月五日举行甘露施食，将维新贤士同修及众善知识供养之普桌贡品，在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仰仗诸佛慈悲威德立下，普施普供养坛中中华列祖先灵及历朝天子帝王朱眷灵和八方81亿天人圣众等等，愿皆得饱食，脱离饥食灾厄，共转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大法轮。台中道场同修及各地义工同修均前来护持法会普桌工作，圆满法会法仪。法会法仪于上午由圆松禅师及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代表请师，焚香上岛，礼敬诸佛圣神及莲位上听经闻法之中华列祖先灵和八方81亿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圆松禅师随即开示维新贤士同修大众：
2: 咱今仔日维新圣教上欢喜的一日，

0: 安怎讲？师父所留下二月二夜头108天的法会，今仔日终于在大家努力之下，非常打拼之下，已经今仔日来圆满咯。所以今日大家呢，拢抱着足欢喜心情来敬咱上云下愿禅师，讲你放心，你较紧领各位较要紧，你所留下一切由圆心法师来担当起，拢一切非常的圆满再圆满。那么今天的圆满呢，咱弟子受到那圆心法师教的指示，我不敢怠慢。今天的咱来大家来共享咱108天的法喜。
1: 圆松禅师为大众开示解说书文，并祈勉大众用心来祈祷，因为有大家的力量，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下午由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甘露施食法仪，斋食妙供，成佛慈悲为得力，普施有缘诸众生，法仪庄严圆满。住持圆心法师开示同修大众：
2: 巍巍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7000年，千锤百炼不偏倚，方有真理传世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法都是千锤百炼正道的法，所以广结众生善缘，利益众生。但是这些法一定要先经过千锤百炼，一路走过来，我们今天龙抬头108天的法会圆满，我们成功完成了师父圆寂成佛之后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任务，108天的龙抬头法会。这个龙抬头法会为的是祈求台湾的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这个龙抬头法会的确是千辛万苦，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师父从去年就一再耳提面命来告诉我们，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法会一定要办108天。当时师父没有交代太多，只是告诉我们要办108天，而且要台湾的米山坛城在天坛。除此之外，师父把功课留给我们。我们很高兴在梵呗学院院长圆松禅师还有圆蒙法师教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把这些法仪都完成 完整起来。我们更感谢我们师父给我们机会磨练考验，我们也非常感谢义经大学校长圆一法师，他也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一法师每天早上8点升坛都一定会来到天坛来开示，代替师父来开示大家，开示法界众生，为法界众生说法。这些说法的内容，他很多的宝藏都在里面。因为圆一法师跟我们师父跟非常久，所以他跟我们分享师父以前在行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正道故事，而且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些内容我们都收录在维新电视台维新天下事的节目里面，我们贤士同修有时间一定要去看，去了解我们师父的伟大。而且我们要了解法界众生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圣教的因缘是什么，只有知道因缘，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要如何天下太平。
1: 圆心法师感谢台中道场圆阁师娘与田根榜贤士带领志工护持，以及陈金座贤士带领快乐志工护持普桌，还有仙佛寺事务部与义经大学办公室、师训处办公室、出版社等等单位同修参与护持坛城法会圆满，祈愿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3: 维新圣教重要建设讯息：2024年6月30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亲临六甲教室，主持王禅老祖金身入伙安坐大殿，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宝地，护佑乡里，并加持元赫法师常转法轮，广传圣法。

0: 今日今时，2026年国历7月5日，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为未来崭新的六甲道场进行立像并分经，两位法师一同带领同修敬献贡品祈愿，道场建设顺利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六甲道场即将开工起建，为宗门在天意弘法立生，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道场。7月5日，由道场主持元鹤法师邀请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班学员，一起来到道场建设基地，举行立分经祈福法仪。由元义校长为道场订立分经、埋合砖，同时也进行推广教育班户外教学，让学员们都能亲自参与建设，习得立分经的法门方式，将来能为自己与大众服务。元义法师来到基地，与元鹤法师及当地同修们会合后，开始以罗盘量测，依照王禅老祖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立分经法仪，依序择定立像，并请示老祖师尊，由元鹤法师执教获三圣杯肯定后，随即定立分经线，埋设合砖。元义法师于过程中现场讲解教学，提醒同修学员们需注意的步骤与顺序和相关细则等等，并解答同修们的相关问题，让大家都能完全了解。接着摆设香案，元义法师及元鹤法师带领全体贤士同修焚香禀告天地诸佛圣神，祈请护佑道场新建施工顺利，一切平安，并且在完工后加入维新圣教弘法立生的大业，护佑地方广传易经风水圣法利人天，爆竹喧天，法仪庄严圆满，祝福六甲道场顺利新建完工，加入维新世界弘法立生。维新电视六甲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继续关心分寺道场法会动态。位在台湾新北市树林区的维新圣教大安寺，国历七月五日举办祈福消灾拜忏法会，让大家有机会为自己累积福慧资粮，有机会照顾祖先，以经典真言与圣餐斋食回向祖先，也包括累世累劫曾与我们有段姻缘的冤亲债主诸灵。宗教法言的力量能够安定民养两界，虽然无法以肉眼看见，但是透过信众们所传递的真实描述，每每令人感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的各项法会本身连接许多故事，许多来自十方的人，也延伸造就无数珍贵的易经风水实例验证。以下进入大安寺法会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安寺五日起见药师宝忏暨二十四解厄消灾祈福拜忏法会，由大安寺梵拜班诵经师带领全体与会梵拜学员，奉请玉皇大帝、黄禅老祖师尊、阿弥陀佛、药师琉璃光如来及十方诸佛菩萨慈悲加持，诸护法神将护佑，虔诚恭送

药吃饱餐，并修持24解厄消灾祈福法仪，一句句梵拜庄严清净，一声声佛号摄受人心，法音宣流，道场祥和，让每位参与者都沉浸在清净、安定、光明的法喜之中。拜忏不只是诵经礼佛。

0: 众、整理环境，协助的每一位参与法会的同修，大家无私奉献、分工合作，成就此庄严殊胜的法会。一场圆满的法会不是靠一个人完成，而是许多人共同发心护持，凝聚善念，累积福德，共同成就一份利益众生的功德。大安寺诚挚向所有护持法会的善信大德、梵拜班师资、法工同修及所有参与共修的菩萨们献上最深的感恩，并邀请十方善信合家参与即将到来的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法会，共同诵经礼佛、消灾祈福、超荐祖先、名扬两利、广植福田，让慈悲与光明走入每一个家庭。维新电视大安寺新闻中心报道。
1: 关心维新电视节目动态，谨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台商会节目主要聚焦百工百业的开创契机、成长历程、产品特色、关键转型与前瞻发展，在台海两岸和全球多元竞争之中，如何以坚韧实力和灵活思维突破国际政经、能源、环境与气候等多项考验。其中的应变与不变，也展现着台湾企业的智慧与价值。这个节目透过访谈，传递社会百业的经营心法与公益精神，同时分享易经风水、古至今用，融入现代经营的因缘与正道。
2: 维新电视台谨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开示，在2025年第二季开始筹划，并于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圆满之后，积极进行台商会节目的录制。国历7月8日，采访团队前往位于南投鹿谷的明牙乡查访，邀请到第三代经营者林俊腾先生，分享茶产业的传承与经营、气候巨变和环境条件对茶叶生长的影响，以及如何将易经风水的智慧运用在茶园管理、关键时程的掌握和技术创新研发，专注于研究不同发酵程度、焙火技术、不同区域山头的风味表现之过程，同时也让我们了解茶的品鉴方式。林先生表示，因重视茶文化的扎根，希望推动多元连结，增进茶与在地人文艺术领域的结合。台商会节目触及生技、传产、医疗器械材料等相关领域的经营者，以影像勾画台湾工商百业群山精英图像，包括精密医疗器械、液态科技、国际知名家具代工方德铸铝，专精于铝合金家具与精密铸件的研发与制造，是欧洲最大知名家具品牌及全球最大的海外铝制家具供应商与代工厂。其代工与供应链客户同时涵盖日本、意大利设计家具品牌、N99 口罩、成康生技等。各行各业大家坚守岗位，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心力，是社会稳定发展重要的基石。现今时局，不论是在台湾、两岸还是全球，商业环境变化万千，台湾企业专注在创业经营过程，提升产能和品质，凸显独特性，同时必须面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变动，考量能源、环境保护和气候变迁等问题。透过访谈，我们聆听经营者在面对变化时如何跨越创新，如何应变。易经风水智慧其实一直巧妙地融入在生活360度的面向中，在台商会节目聆听专业，也一同感受人生，也期盼易经大智慧与百工百业间产生更丰富而正向的连结。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接续，请您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我们的嘴若不说好话，不说清净话的时候，光说一些肮脏话的时候，修道没有用， 尤其我们台

0: 关神教、道教，为什么人家看不起？我们修道的，包括住持等等，很多口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话，很没有道德的话，没有水准的话，把神明的神威都侮辱了。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拉哈这个要是看这个这样照这一张哈拉的人的人的人要是看这个看看这个要是也做这一句亚拉干的人的人的人还是个这样照这一照这一照这一那还是个这样照这一

原来看这个人要再做再做，原来看这个人要再做再做，好了，等了等了等了，看这个人要再做再做，还来看这个人要再做再做再做再做，来看这个再做再做再做。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

0: 变。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

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火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常悲悯尊者，宗主开示，常悲悯尊者是五尊者，他在长江流域游走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第三千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常悲悯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乘藏尊者，宗主开示，大乘藏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意大利高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地镜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乘藏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龙。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光彦明尊者，宗主开示，光彦明尊者为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福建修行。师父提到这位尊者要到台湾来，不知何时会到，不知他有没有船票。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释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光彦明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智眼明尊者，宗主开示，智眼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日本东京。这位尊者是日本人，擅长剑道。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泽火阁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智眼明尊者。

0: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坚固行尊者，宗主开示，坚固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欧洲，这位尊者是回教徒。墨宝转折点的黑墨喷洒力道特别强大。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坚固行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用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树云雨尊者。宗主开示，树云雨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大陆东北黑龙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乾为天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树云雨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

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的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澎湖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这个澎湖教室这边来录影。那么澎湖呢，澎湖道场呢，到现在已经开了10个班级啊，那么前面的这个九班呢，都是在这个澎湖的劳工娱乐中心啊这边开课啊。那目前这个月的这个8月31号以及9月1号啊，那么要来开第10班啊。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接这个法啊。那么我们澎湖道场也即将在今年的农历10月10日，那么要来奠基破土，要来新建啊。那么这个道场呢是我们期待很久的一个道场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到时候都能够来到我们澎湖道场的这个奠基大典啊，那么来共享这一个盛事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卢权益讲师啊。那么他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他易经、风水以及诵经等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啊，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卢权益讲师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们维新电视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正极班属界的学员，我叫卢权益，我是道地的澎湖人，我是在民国94年冬的时候，

0: 跟一位技工谈，的住处，那个是私人谈的，那个技工谈的住处在讨论说，我们平常人家若家中遇到丧事的时候，聘请出家师父，到家中来为亡者诵经，有什么作用？这位住处告诉我说，你可以早上起来观看。台湾电视公司，早上6点到6点半这个时段的节目，第二天，早上我就一早，起来打开电视来观看发现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易经风水面面观》，主讲人是混莲禅师，我第一天观看的感觉说，混莲禅师，的开示跟一般我们，第四台宗教台，那个在讲道理的老师或是，出家师父在开示的内容都感觉有所不同火莲禅师他在节目中的开示都是，点出说我们平常人家，居家生活中很容易犯到一些不如法的错误，会造成居家或是个人身体的不健康不舒服因为感觉说他是我说在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有这种。这种节目我就每天就都早上一早起来收看，在收看中有一天，师父就混莲禅师在节目中他就开始说，我们平常人家若房子还有保留地的话都会想尽办法把它再加盖增建起来，来利用。这个例子是我家也是一样我家是在开一个小杂货店，我太太为了顾店的方便利用顾店的空档可以做饭就在一楼的增建处，摆设了那个灶台和瓦斯炉，师傅在节目中在开始说。我们家中若是有增建的话，若是要把灶台、瓦斯炉放在这个化粪池上面来做菜煮饭的话，家中的人都还有身体肠胃就会有肠胃病身体不舒服。这个例子就在我家来验证因为我太太就。就在那个把灶台和瓦斯炉就放在那个饭煮的上面，来做饭煮菜经过几个月我本人和我大儿子一直就，肠胃就感觉不舒服，一个是常拉肚子，我是，吃过饭就感觉消化不良，胃就胀胀的去看肠胃科的那个去看病去看诊所去看肠胃科的，拿药吃也一直都没办法根治诊所也换了2、3家，后来以为是那个健保的药比较不好就到了那个智慧的诊所去看诊看了2、3次。也是没办法说改善这个肠胃的不舒服就在节目中，听到师父火莲禅师的开示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说，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灶台和瓦斯炉放在化粪池上面，做饭的话，这样造成影响身体的不舒服因为当时，就只是看到 节目中书的开始，我为了求证，我就打电话到暹罗寺哈，去请问，啊，暹罗寺，接电话来是一位师姐啊，她说你赶快把这个灶台瓦斯炉，移到别处哈，这样的话就会改善了，啊，那我就跟我太太说。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啊，那我就跟我太太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啊，就请叔父来把灶台瓦斯炉就搬到2楼去，去那个去做菜煮饭啊，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哈，在不知不觉中我就没感觉说胃肠胃就不会再有什么不舒服的哈。我儿子他也没有听他说在有拉肚子的现象啊，所以我就感觉说，哎，这感觉说这个很不可思议哈。然后我说还是每天都会照常早上起来观看普贤禅师的开示哈，然后就听普贤禅师开示说。现在我们在台湾某某地方要开初级班，这个时候我听到有这个讯息哈，我就打电话到宣老师说，能不能到澎湖来开易经风水初级班？接电话一位师姐是告诉我说，现在要到澎湖开班，因缘还不具足啊，我。当时我就感觉有点失望哈，但是这位师姐就在问我说：“你有没有在拜土地公？”我说有啊。他说：“你可以向土地公来求哈，请普贤禅师到澎湖开班，这样。”然后我就第二天开始上香的时候，到佛堂上香，我就禀告。土地公说是能请土地公来敦请普贤禅师到澎湖来开班普通我们就都称呼说福德正神叫土地公了，一般俗称都是这样。后来进入宗门才感觉说光称呼土地公，感觉有时候不见我就改称了福德正神我就这样每天都求在经过3、4个月吧，在95年3月份的时候一天看到那个报纸的夹报一张宣传单说5月份普贤禅师要到澎湖来弘法，然后8月份要开班。当时我感觉很兴奋就期待能够看到亲身看到普贤禅师到澎湖来来弘法这样弘法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澎湖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礼堂来弘法，当时参加的人很多因为第一次，看到普贤禅师，亲身看到普贤禅师，我们也不敢说，去近距离来跟普贤禅师请示就这样就当场就报名了，报说要参加初级班，

初级班呢，我们的老师叫严禄法师哈，他是台中人哈，他为了到澎湖来开班，每个月啊都要来坐飞机到澎湖来

0: 97年啊，我们初级班学习2年哈，97年我就进入正级班，再继续再学习啊，阿弥陀佛。
1: 好，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班级啊，基本上都是先从初级班开始啊，那么初级班来打基础啊。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我们这个卢讲师哈，他所提到的这个，他请求土地公来让这个我们宗门有机会来到澎湖这个地方，弘法啊，其实这个也是，真的这些事情，土地公啊，师父都有感应到了啊，有了感应以后，那么他就是才派法师过来，那么澎湖这个地方要到这边弘法开课，其实很不简单。啊，因为呢，第一个大家就是考量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啊，以及交通的问题。其实这个呢，往往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开课啊，基本上它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信众，他们比较有时间。啊，利用晚上啊，那么澎湖这个地方要开课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模式啊，因为这个班机的问题啊，以及这些法师讲师他们的时间的问题，所以当初师父他是有请说征求说，哎，看谁有要过来这样。啊，那一直都没有人来这个反应啊，那后来我们就是想到说，哎，师父就有这个心愿了啊。那当时我在下面听课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如果要到这个离岛的地方要来开课的话，那么这个上课的模式就一定要更改啊。那所以呢？我就举手跟师父反映说，我过来好了，好，那也就是这样的因缘，才凑成我们现在要上课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每个月的第二周的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我们就是利用这个2天的时间，那么将我们澎湖。将我们一个月要上的课呢，全部都上完啊。那这样的话，这种的课程方式呢，才有办法跟台湾的课程一起来接轨啊。那么大家上了正期班以后呢，目前都是由我们卢全义讲师啊，那么他在澎湖这边带啊，那么。后来这个卢讲师他也到了这个七美去那边弘法啊，也就是开枝散叶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卢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到七美的这个因缘。
2: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民国97年，进入政习班。民国100年的时候，苏富黄仁才是有，开始说，政习班学员可以到易经风水学院来进修哈。当时，我们老师延禄法师告诉我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报名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到易经风水学院来进修哈。我在学院一共进修了10年哈。在民国107年初的时候那个，获得了那个，晋升为讲师哈。当时，书信处就通知说，我们，晋升的33位讲师必须要开课哈。当时我说，我的心里是诚惶诚恐啊，说，是不是，自己有这个实力去开课啊？因为，就书记处的通知，这指示也这个也是，然后师命难违啊，那我就先占个卦说我到离岛七美还是万安这个离岛去，把这个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妙法能够来广传是到哪个地方比较好然后就先占了到万安乡去开课的卦结果卦象是应爻来克巳爻我是觉得说这样是不是没有缘分，然后我再占了一个卦说，那我到七美乡去开班弘法有没有因缘结果是卦象是应来生事我觉得这样在七美乡是比较有缘但是因为应爻比较弱我是可能感觉说可能学员会不多了，我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既然有这个因缘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说把我们回心圣教易经风水学这个妙法能够来广传然后呢就向老师报告说到七美去弘法然后在因为我们教务处也他有说你要到哪某个地方去弘法，要先举办说明会然后就在民国107年的冬天的时候就到七美去办说明会当时风浪蛮大的，起先要雇船雇这个雇船到七美比较小的船都不敢开后来就雇请一条比较大的船到七美。因为那天风浪比较大，当时我告诉七美的乡亲说，当天要到七美弘法的时，到七美弘法的时举办说明会的时候，可能有的乡亲会说今天风浪这么大，可能就没办法到七美了。后来我们还是准时的到达七美能够，在那里顺利的举办说明会，让七美乡亲也感到很说， 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哈。啊，当时我们很多师兄师姐，一起跟随到清美去举办，帮忙举办说明会哈。尤其我们老师严鲁法师哈，他也不辞辛劳跟着我们一起去。那天风浪非常的大哈，就有的同修都吐了哈。啊，那天风浪很大哈。大同修，都造成晕船，都有的吐了哈，很不适合。所以说我们在澎湖的话，是跟台湾本岛比较不一样哈。台湾本岛的话，我们平常都开车坐车就可以到达。我们在澎湖的话啊，像澎湖有澎湖本岛，又有一级离岛、二级离岛。啊，这个都要在坐交通船才能够到达啊。这样是虽然说路程不是很远，但是是很不方便啊。啊，尤其是天气的关系，可能就影响到我们有一些要举办什么活动的话，就会很不方便啊。啊，但是我们那天举办说明会啊。也是，虽然说风浪大，但是还是也是很圆满啊。尤其能够在举办说明会的时候，能够顺便结识我们的新学员，当地的学员哈，能够来学习我们易经风水学院啊，这让我们感到很欣慰哈。啊，就这样哈，我在民国108年，初就正式哈在澎湖来开初级班哈，就这样让澎湖最远的离岛也能够接触到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好，阿弥陀。
1: 好，那么我们一个法的这个要传承啊，师父常常讲，师者无业障，授者业障多啊。那么很多的考验啊，基本上我们都要去克服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卢群义讲师啊，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今天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见贵等事。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移徙、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正教啊，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啊辛丑年，在大凡是第一节上课。啊，刚才播出的那段记录影片，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台湾38年，从无到有，一步一脚印的目的，就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我们都没有私心的走这一段漫长的路，而且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信念，啊，以宗教、学术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啊，我们以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走了38年，我们都战战兢兢。从开始，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啊，陪着我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们走这条路，这不以私心。啊，以不以个人的利益来走这一条路来修行，所以在去年庚子年天瘟煞神造成人类心灵不安啊，尤其台湾啊，在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努力共修来祈福祈祷而得到平安了啊，这个是老祖的慈悲和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同修们大家的正知正见。所以在一个月前，联合国啊，这个世界和谐基金会啊，以台湾中华民国啊李副总统啊那个配合，在台湾找到当下两个对世界和谐的贡献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唯心正教啊，易经大学啊，呈报到联合国啊世界和谐基金会审查结果，我们获得了贡献奖啊，台湾两位贡献奖，一位就是我们唯心正教的基金会啊，唯心正教立教 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啊，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啊，这个黄泉老祖所盛世的台湾人民的尊严，啊，维新圣教来代表接受颁奖。所以我们在3月21号这个礼拜天，在台北他们交通部的大礼堂要举行颁奖典礼。啊，这个殊荣由我代表。啊，这个殊荣是各位同修维新正教的所有维新贤士弟子，大家无怨无悔的默默的行功立德。啊，这个殊荣是各位大家的，啊，我只是代表而已啊。所以我们努力的做荣，能够得到联合国国际性的肯定，啊，我们要更加的严谨，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不容再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行为，造成社会上的不安，这样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在辛丑年的这一年，来。感恩龙天护法保苍生，感恩列位祖师，感恩玉皇大帝的慈悲，给我们这个殊荣。
2: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3: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

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啊，再来一件好事，在元月十三日，我们深谈了，这感谢万国上帝阿拉守护台湾。所以1月13日，谨遵王团老祖师尊也盛世，我们就开始深谈在暹罗寺，恭受了196个国家的万国上帝阿拉来共守台湾。也因为我们在去年的九九法会，我们所做的就是为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的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维新圣教同修共同诵经，诵了2588万部的经宝来回向给196个国家解冤释结，结了这个好缘。所以在春节前老祖开示万国上帝阿拉要来台湾固守台湾，我感觉很奇怪，是阿伯呢阿拉和阿弥陀和他的天公，怎么会有这么这个慈悲爱。所以我们在元月十三日开始深谈恭诵维新圣教33经，从1月13到2月2龙抬头圆满19天，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在阳历的3月6号终于上帝阿拉的子民天主教教宗以伊斯兰教的教宗的会谈见面会谈破冰之旅，百年来与宗教对立，终于在这一次老祖师尊提供的慈悲之下呢，邀请万国上帝到暹罗寺，我们每天的供养诵经，也许是巧合在法会期间，国历的3月6号两个教派的代表终于破冰之旅和解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维新正教王等老祖师尊默默的铺了这些路，给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愿了所以我们今天新的开始我们以这个来勉励各位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再接再厉大公无私的修行是成就的最上圣心法，尤其本教的教义，王肯老祖所传的《易经》 风水和宗教，是世界和平的依归，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啊，在维新圣教。所以我们以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啊，来修行啊，所以才有今天的成果。在73年，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啊，我们又会面的时候，那大师兄他一个也是崇高的理想，师父啊，现在世界那么乱，有什么方法能够让社会更和谐呢？啊，老子就跟他开示了，社会的乱，因为人的生活不安定，啊，才会乱，乱了就会更乱，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问题，所以要从风水学最基础、最基本啊的立场来圆满，来预防，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就是要用意啊。啊，大师兄，他说那他明白了，我们就努力来打拼。所以我们第一次与大师兄续前生的缘，续天上界的缘，就这么的单纯啊。那所以云大师兄啊，他就问我说啊，老祖的风水学是当今天上天下唯一的绝学，啊，让人能平安，社会就和谐了。所以风水学上，我就很极力的弘扬风水学和啊发扬易经啊的心法啊，与宗教融为一炉啊，这是我们立教修行啊的方向，以立向的光明。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

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恩永息，天灾永息》。

啊，利他是我们的方向目标，所以家家户户平安了，世界就和谐了。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正道38年，终于获得这个上天的加冕我们我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风水学、易经、宗教，我们要把它修好把它学好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虽然年纪小小的，只有38年，但是在一个社会国际上间接普利众生的无法计算所以同修啦，我们大家要知道老祖的恩，我们一定要好好谦卑，要谦卑的修行不要不谦卑影响了自己的努力的血汗，这是很不值得了。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风水学要多悟、多理解、多正道。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要来讲阳宅三十则。讲到城乡取材，不同。都市和乡下的风水学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真理不变。古时候的风水书，和现在的风水的格局呢，有一些变化。以前都是平房，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向空中发展了，整个的气场、磁场，好住不好住，平安与不平安，都相当的有差别性。那风水学，都市懂风水，都市的风水学就是高楼大厦都是山，高楼大厦都是山。都属于山形，

城乡。山，山即是山，水，

0: 好，那我，啊，乡村，啊，城乡，啊，都市嘞，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这怎么讲呢？啊，怎么讲呢？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这就礼器，礼器的山，汉形体的山，汉软头的山，有礼器，与软头。各有不同，礼器的山，水是活的，啊，见山不是山，见山不是山，好，见水。不是水，是活滑的，哦，滑无定滑，好，滑无定滑，啊，讲起来了，哎，滑不滑，不差啥，山就山了，怎么不是山？水不是水了，怎么又是水？啊，这个就是活的滑，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一定要活用，否则的话，啊，你所看的风水，那往往会有所差别。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女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地方的法官，他的住家前面龙边有一座高楼大厦。那一般来讲，龙边是好的，但是住的母萨萨，小孩子做事不成，这出国不顺，连他的工作法官也常常被告。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这次这个高楼看起来是龙边，结果这个是凶星。悬空哀星那算了，推起来，结果是克，来克中宫。和这一栋房子算很不顺，他请了地理师帮他看，说这个很好龙边很高唯独我去帮他看了，我说你这一个爱心算起来就是树立。八白运、土运，势力来克，集中败凶，怎么办？房子别人的，自己最多也是三楼。怎么办？只有改文相。改文相呢？改个90度。改90度转过来，爱心算起来了，就来相生。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位法官，他很快就改了，改了稳下来了。孩子在国外找到好工作，求学也很顺利了。孩子在台湾做事业也不顺，改了之后，整个的心境稳下来。法官照道理在告别人的，结果都是在被告。这位法官呢跟我说：“师傅你的风水学怎么跟人家风水不一样？因为古代的风水不变，一成不变。”现在的风水是活的，地球在转，自转与公转，每20年一运，每一运都有不同的感应，原来很好的，
夏运呢？

0: 下20年就很不好。所以世间的事情没有说绝对的，所以我们懂得风水学的道理啊，你就不会啊自己遭到啊那个吃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人家的风水啊，明明这一栋房子住得很不平安，结果家里的人住得很平安，孩子也都很乖，啊，他就很有信心的说，啊，他好事做多了，所以就平安了。啊，原来不怎么平安，人家旁边开一条路，那条路带着旺气来，悬空爱星算起来是来相生，相星的气来生四爻，生这一个住宅。啊，所以吉中带凶，凶中带吉，这个就是一栋房子这里一条路好的旁边冲过来啊，这个都是人房子一条巷。啊，一条巷，相对来算是煞气来冲。你把门稍微斜一个角度，让这个相生来相生。好，相生的时候，所以这栋房子住的花的不得了。住在直北的地方，啊，所以他在改，我要他把门改了，啊，给他望山望向，旁边的爱星，爱星来生入，爱星生入，就扭转乾坤嘛。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

问来，祖上五项，啊，现在是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象星八、九、一、二、三，三柱中，三柱中。势力，爱星到这个势力，势力为木，克八白土，势力是文书，克中宫，所以常常被做假账。所收的账的收到假的支票，所以五煞煞，那怎么办？那爱心主三五相，你改成任三，改任三。啊，八九一二三，三，这三入中，啊，顺行是二黑，二黑，啊，二黑巨文。好，巨文星土来八白来相生来比合，所以改过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就解了，啊，反而赚了一笔钱，啊，人家告他的。啊，还他清白，啊，反而要赔他钱，这笔钱赔了不少，他赚了不少，啊，所以扭转乾坤是我们的强项，扭转乾坤是上圣的心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要学佛的法。悬空爱心啊的口诀要背，好，要背。也曾经有一位前面是一个前面这是房子啊，这是一个洞。啊，他的房子就住在这里。住在这里。啊，这个气口。这个气口一进来。家里的小孩子都在感冒。啊，这个房子有点像拱门。进去是一个小社区。住在这里怎么办？每天早上起来就看到那个门，像虎口啊，像虎口呢，咬过来。那只有一个办法破解，一个办法，你去改门相。再一个方法就是门的上面。掉了一个彩球，一个彩球呢，这个呢，老虎开口变成金丝

细小，缓了，吉利，所以他挂了。我说去买个塑胶的，啊，那个彩球，红的彩球，

0: 的这两个日子来挂这个球，所以挂了，家里的孩子平安下来了，稳下来了，不然常常要打架，出去就被打，不是或是打人打别人，两个孩子让他头痛了，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求神，找不到结果。我很简单的讲，彩球100块，刚挂给你就好了嘛。接着去破解。彩球，你头前呢，符合来冲，就变成球。变成狮子气球。若是我们住家向出去，刚好人家地下室气口地下的那抽到起来，这个出这么多常常有横祸。我们一位老信徒，中央日报的记者，主任，家里很不平安，他的爸爸，就是跟大师兄，是以前是同学，有一天，这个记者，不知道谁介绍了。去找我，我就跟他看了去看了一下，我哇，那个前面的公寓的楼梯口对着人刀，像一只猛虎下山，冲着他家门来，那怎么办？我请示老祖宗说，让他。猛虎下山，改为金丝气球就好了。所以掉过的彩球，家庭平安了，和谐了。所以风水学是以消灾化解、化煞为前，为原则，这即是。上圣的风水学心法，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个叫做华多顿，那是这么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你记得，你若看石头白胎，那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再来就是谈到我是精神教师哦。那我因为我在这个教室的时候，是我原本的教室是我公公留下来的375简租啊。那因为他们那个田主要卖嘛，啊，所以我们就要找那个教室啊，还有公公留下来一些东西也要换啊，所以说就找得很辛苦啦，找到这找到那，有的都那个。比如说你去看嘛，吼，他讲啊，为这间人，这间厝拢无人往生，干那因老爸往生，结果他还是把那个有往生的讲出来，吼。有时候我们比较命卦比较那个的话，就会怕，哦。那我找这个教室哦，找了很久，找到哪一天才找到，就是我们天公出巡，哦，那一天才找到。那一天我是前一天来这个仙佛寺嘛，那因为比较远啊，又那么早，我就来仙佛寺，就住在禅房哦。那有个师姐，她就给我一个李师姐，就给我一颗那个水煮蛋。我在想说，找他们都没有找到人，我就跑到那个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我就想说啊，我要找那个教室啊，都没办法找到，我就拿那个蛋供养消灾化解大天尊啊，我说我只有这一颗蛋哦，供养你，求你帮我慈悲啊，让我早日找到那个教室哦，那不然我们375简租哦，他就是说你到期的话，你一天不搬的话，要罚你10000块哦，听起来会紧张啊。后来我就在那边拜一拜，差不多坐10分钟哈，念消灾化解大天尊的圣号哈。那就我们的法会就要开始嘛。那天是我们那个天公出旁嘛，哦，开始啊。这个法会完毕以后，我要回家，那中介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你要不要来看啊？我们这个有几间。”可以看看的房子，你要来看。我说好啊，因为没看嘛，没晒啊，就已经日子很逼近了。那结果我晚上就跟我师兄一起去看，结果看，都没有看到，也有看到宋七力他那个信徒的房子哦，真的不如法。后面是车子那个道路啊，哦，那都没有什么后边的迄条。咱无咱后壁阳台直接就马路了哈。那看了他这个以后，他那个小孩啊，因为他有一个小孩看起来有点嘛戆戆安尼哈。那我们看，这个就不适合嘛哈。那后来他找到，他带我们到现在的教室啊。哦，原本我是有在网路看的，可是我嫌他太远，因为我都住在那边住。40-50年哦，那离我们家远一点，我就觉得好远哦。后来没办法，那他就说：“这边有一间房子，那你要不要来看看？”那我们家师兄就说：“好啊，那就去看看好了。”那看看哦，这个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嘛哦。那我们看一看，我师兄说：“那不然就看看好了啊。”就私底下问他说：“这间房子。”底价多少？那个中介就说有人要出1100，他不卖哦。我说好，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哦。那因为不好意思，我都没有把它留，我有不知道在哪边弄。

0: 文里面，可是我找不到它哦。我占那一支卦是我记得动一爻跟三爻，我不知道动三爻跟五爻。那我就跟我们师兄讲，因为那已经跟他约好了嘛，隔天要拿握手金去给他，我就跟他说，你要跳到二爻就好了，多200,000就好了，不要再多300,000哦，300,000他可能会跳你到500,000哦。我就跟我们家师兄这样讲，那结果那一天晚上去讲到时候，成交就1,125,000哦，没跳到三哦，这就是占卦，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哦，就没有那个。那再来就是说我这个消灾化解大天尊帮我找到这个教室，是一天而已哦，一天而已哦。那个中介一天只有一个晚上到隔天，他要收我20%的那个什么金啊，就是要给他们的钱。我说怎么那么高啊？只有一个晚上而已，就你们就可以得到20几万哦。那后来我跟他说，好啦，那不然我就给你1.5好了。我又跟他杀价哦，几案都吹掉啊，哦，几案都吹掉啊。那因为那时候逼近哦，一定要搬。我在要搬的时候哦，因为找不到日子，只有一个最后面的日子，就是癸酉日啊，吼，癸酉日。那我就请示师父啊，我说我哦，我那个房子啊，它是壬山丙向嘛，那刚好三煞，那我要入宅，不入宅也不行啊。他说啊，我选这个癸酉日卯时可以吗？他说可以。那还有一个师兄，师父说，哎，那如果癸嘛，癸它有一个卯跟午，卯跟午，卯时跟午时，那如果像这个三煞的话，就是要找卯时，还有说西桃啊，哦，因为卯先到，再来是午嘛，哦，这个也是我得到师父的妙法，现在跟你们讲，或许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或许也有人不知道哈，啊，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然后刚好是那一年最后一天，那也是可以刚好可以用。那当然还有放这一个，我们这就是那个，就是破那个三煞的嘛哈。哦，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他就是要用2仪字嘛，在那个大门呐，啊，哦，那用寿金啊300，哦。用寿金三百，那安徽币呀币，哦阿娇甲盐，哎，不知道有没有盐，我忘了哈。那娇娇诶，阿坑诶，迄个坑诶，一个迄个，就是像咱罗安诶吼，起码迄布拉店有滴卖啊，有类似那个就是简易的哈。那就要那个3天3夜哦，还要请神，还要拜拜哦。那这个妙法我教很多人用都还蛮不错的，然后也感恩哦维新圣教有完美的妙法，让我们人生人在世间入宅消灾妙法哦，在住家方面平安居住哦，妙法难闻啊哦，百千万劫难遭遇哦。哦，那我们消灾化解大天尊真的是帮我蛮大的忙，一夜之间找到那个教室哈。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还有会怎样？我们教室那边是未来的那个捷运站，未来的捷运站走路就可以到了。那它前面本来是变电所，结果我们搬去的之前变电所都已经换成地下室的哈，地下那个线的哈啊，所以说也真的是老鼠对我们真的蛮不错的哈。那再来就是说到我妹妹，我妹妹我很早哈，之前因为大家都很忙啊，也很少讲电话。就有一次她讲电话跟我讲说我们要去哪里，我说好啊。结果我看她好像怪怪的，讲话是那时候没有怪，但是身体哎瘦了很多，因为她有糖尿病嘛，瘦了很多。那我他又跟我说，哎，我家最近，他家最近啊，什么改厕所啊，改瓦斯炉。那后来我回去一看，哇，他们家也是做任山冰箱，结果他修了那个厕所，是那个山煞。那他那个瓦斯炉是夜煞，结果他人很不舒服啊。他说他活到六十几岁，从来没有那么不舒服过哈。那后来我就回家看看，哦，他们家原来是三煞修造嘛，哦，我就教他一些妙法，就是化煞哦，延米化煞，二次的洗米水化煞哦。那他同样他的那个瓦斯炉是那个嘛夜煞，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就把瓦斯炉，我帮你折一个日，瓦斯炉要看敲敲花掐掐呢吼，啊，等日子要安的那一时再把它用好，啊，拜那个灶魂公然后，那结果他有照这样做啦，就是炒花生啊，拜拜这样子，结果没多久哦就好了。那再来就是他同样就是有一天他又打电话跟我讲，他讲话怪怪的。我说对呀，你好像有一点像那个中风的样子，然后，那我就跟他讲说，他有点中风的样子，他还要去给人家推拿。那我觉得说好像不大对劲，我就打电话跟他儿子讲，你妈妈可能好像要中风哦。那他请我帮他占一个卦，哦，我就跟他讲说。你儿子去载你的时候，先去拜土地公哦。那再来，我帮你占卦，你要拿衣服去收哦。拜土地公最好就是拿衣服去那个天公炉，还有土地公炉，这样左七千右七千哦，这样收三魂七魄。那我帮他占的卦哦，他就是哦，我帮他占的卦那个是他是四爻。子水，那日子是丑土。我说你这个怪怪，你给医生看哦，你可能没什么，不会有很大的毛病啊。但是他会跟你要一段时间哦，等冲开就好了。那真的没多久，后来他的那个讲话怪怪就好了。那再来就是他我妹妹，她的这个印好像也不是很好。他有打电话跟我说，医生说他那个肾脏不好，要叫他洗肾。我说我看你也不需要到洗肾的地步嘛。那他人家有介绍，他说不然吃什么药可以那个诶看会不会好啊，肾脏会比较好，因为他肾脏萎缩的药嘛。哦，那雷者归妹啊，然后再来胡银日。意思吼，那这个我看他跟四爻，就是四爻是他嘛，应爻是那个爻嘛，那占起来的卦象是这个，我这个诶，某吃药对我那个好像有打一点错哈。那缘分就是应爻跟四爻是相刑嘛哈，相刑，那没有那个。没有就比合嘛。那应爻是空亡，是空亡，尤其他这个爻没有父母爻也空亡，那没有子孙爻， 所以 子孙爻是天医嘛，父母爻是文书嘛，所以这个病对病人无益的哈。我说你不要吃这种药没用哈，你去给医生看看好了，你得去给中医哦。那我说你要吃这个药，你就再三思一下哈。那后来他就去给医生看，但是医生也他说他要去某某医院给医生看缘分如何哈。哦，山火壁之雷火风嘛，哦。那这个他这个应爻四爻三火壁四克印嘛，哦，四克印，他应爻又带玄武，哦，那四爻带成蛇兄弟化回头身，哦，那他又带官鬼。我说这个，哦，你去的尤其是克元神的是仇神嘛，就是冤亲债主，哦，你去那可能无功盖贺啦，吼！你若去的时哦，有可能哦，反正嘛是会去拄到迄一挂迄个不如意的啦，吼！在他六寿啊，临辰蛇哦，哦啊，这样子也很不好。结果他也没去啦，哦，他也没去。那我说你如果再去的话，可能也要去那边上班哦，去遐上班啦，哦。那后来他没去，可是这个医生，这个医院就很奇怪哦，一直要他去洗肾哦。我说你哦，你还是再找别家看看好了哈，哦。那如果说你这样，你看你在那水雷屯呐，啊，哈，哦，吃中服哈，哦，别家看看，结果四爻子孙，可是他化进神。化进神，但是化业魄，哦，也不是很好啦，哦，自己的业障。那官鬼爻戌土临六兽，哦，的白虎，起地用爱去用挂牌嘛，你白虎都已经造出来啊，哦，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是想想看，哦，不要去啦，再去给别家看看，给中医看好了啦，哦。那有一天他就去再去看看这个中医啊，那中医就跟他讲，你这个病哦，不开刀不行哦，你不是开刀不洗肾不行哦，你叫你儿子来，我跟他讲你要来洗肾哦，我说你不要洗啊，你洗了就糟糕了哦，我不然你就先去看中医哦，啊，他就先去看中医。那后来我就带他到那个，我们就有去推拿，他推一推，那又去后来去复诊，那医生还是要叫他洗肾，后来他护士就偷偷的帮他量量他那个血管好不好，结果血管没事，就没有叫他再洗肾，不然他这个很奇怪，医院他也没有说要洗肾，就一直叫他洗，哦，一直叫他洗。那再来就是我一个学员哦，有一天他很不舒服，上课的时候，后来帮他占卦，就天泽里哦，动二爻，勾成动。他来上课的时候就说啊，老师我头很不舒服哦，还有头晕，头都真的不能转哦。那我就说好了，那我来帮你占卦看看哈，占卦到这个就是天泽里嘛哈，动三爻，兄弟丑土化尘土哈，那就是我是勾成动，我说你家有没有动土？他说没有啊，我家都没动土啊。那我说你想想看，你们外面有没有动土？他也说没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

0: 行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后来想一想说，哎，怎样呢？他家是细山嘛，细山以前有骑楼，啊，就是骑楼，你他是楼下嘛，都爱较揪入来，啊，较揪来入来时吼，多以前多刚好在那个尘土的地方，哎，在丑的地方，哦，细方嘛，他跑那跑过去就丑嘛，刚好他们家铁剪门坏掉，要钉一个钉子。在那个地方，哦，那原因就找到了嘛，他自己家里的铁剪门的关系嘛，哦，那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他会煞到？哦，我就先请他说啊，回去把那个洗米水啊，哦，在那个冻土的地方撒一撒，还是二次的那个盐米啊化煞，哦，他有照做。我说人的命卦哈，如果不好的时候，三昧怀拢会去找罗莉的，很刚好。他那一天是四日，哎，丑月，哦，那丑月就亥日，哦，海包比刷当，哦，刚好冲，哎，亥日他煞东嘛。他定制的时候就是动土，他动土的日子是亥日，哦，他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一天是亥日嘛，那结果我回去我说后来他再来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你哪一天动土啊？他说刚好是亥日动土，那是他是什么巳火巳亥冲，我好运无？就好运的哦，去拄啊好安尼哦，哦，那所以说他的命卦也不好，风泽中福啊，所以没有财爻，没有子孙爻，也是很容易碰到这个哈，哦。尤其我这个学生，他的四爻，哦，他的四爻是带白虎，林白虎，那一天我帮他占卦，这个卦也是。白虎此事，我同样有请他去拜土地公去收金去修啦，吼，请土地公伯啊，给这辈好耍，吼，啊，当然要还愿哦，哦，才可以哦，哦，再来就是我一个学生啊，他就是帮他爸爸占卦，是他占的啦，他来问我，我说看你这个。他占了两个卦嘛，就是风泽中福之大序，他动三爻跟动五爻。那我他问我说，去用这一盖啊，有好不？好，有好不？好，那我就跟他说一说，说他那个林贤武哦，不好啦，贤武就擦车嘛，就爱开机嘛，吼，对不？啊，我就跟他说啊，不要了哈。后来他又占另外一个，第二个这一盖哈，哦，就是说火泽魁嘛，火泽魁的卦象也不好啊，应爻克四爻啊，我就说不要去啦哈。尤其虽然他是化子孙回头客哈，但是我的感觉啦，因为他的火泽魁卦象跟之三泽损，啊，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气好了啦，我就教他一个妙法，说不然因为看起来，我说你有没有帮你家祖先，因为应爻祖先嘛，应爻是辰蛇祖先嘛，我说你赶快帮你爸爸，因为他们老爸都常昏去了，昏去两次，那很恐怖哦。那后来我说你帮他帮你们家超度嘛，也帮你爸爸超度那个冤亲债主哦。那你再带你爸爸去拜土地公好了哦，啊，请土地公帮他收一收哦。那他那一天跟我说，其实他们也有去这一盖的。那我有跟他讲说，你去拜土地公，他有去拜。拜土地公的时候，他帮他爸爸拔杯。拔无杯，替他爸爸拔杯，拔无杯，他就打电话问我，我说那你叫你爸爸自己那个拔杯好了啦，哦，那什么都要他儿子帮他做哈，哦。后来他爸爸拔杯再拔杯哈，哦， 哦，这个也是拜土地公有得到那个消灾化解。再来就是勘察那个工厂，这个工厂我们是在甲辰年的午夜的时候去帮他用那个，就午夜五日啊，帮他在工厂的那个龙边啊放那个九印的时候，他在龙边放水，吉凶如何？哈，卜出来的卦不是我卜的啦，是我们家师兄卜的。卜出来的卦是雷水劫之三，是波卦哈。那他动二爻勾从二爻就四爻嘛，勾成哈尘土化四火，回头生哦。再来动一个白虎啊，白虎就也是啊，那个子孙。化七财嘛，秀嗨嗨呀，哈，那就是比较不好，就是这个青龙，哦，六爻的青龙戌土，哦，但是它整个卦象可以合成三合吉，哈，五爻的子孙爻无火，跟六爻的戌土，还化寅木，那个寅午戌嘛，就五吉嘛，子孙吉来生。生那个四爻哦，那就代表说可以啦，哦，代表可以。那再来就是我们帮他去勘察工厂的时候，我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们八印初有帮他去看，看了以后，这家工厂头一年就已经做到快要三四亿了，可是因为他们是做小家电嘛，可是这个协理就很喜欢这个搬来搬去用来用去，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请蛮多人去看哦，啊，有的跟我们也是有缘的哦，那结果到了最后，我们家师兄就说还是去帮他看看好了，不然哦不行哦，原本是要请师父去看。他说不用啦，就我们去让他看就好了。他这个协理还很好笑，我们还没去看，他说：“哎，许师姐，你们要来我们这边看那个工厂哦，我们员工都生病。”我说：“我还没来，他们就生病，你们在工厂里面乱动都没话煞吧？”我就跟他这样讲哦。那真的看得我很失望哈，他这个本来是很好的布局哈，在八印的时候，他是开龙门开九子火嘛，开四立，开四立哈，那就放水嘛，放水在就是这要看，等一下要看那个卦象我都忘了哦。那九子火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请他，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请他们先放一个龙，那个水在那个龙门的湖边，就是把那个气啊挂进来哦。啊，后来再去帮他看那个工厂，工厂一看，我们之前有帮他放那个水族箱。拢已经甲等咧，迄个龙边的中宫啊，水嘛无，啊嘛迄个话吼，真的好可惜吼。那后来看到那个他们那个老板的办公室啊，老板的办公室跟员工，老板是坐在最后面的，哦，前面都是员工这样子。我说，哎，人家这样要来看你老板，看得到吗？他说：“我们老板哦，人家来看他，就说你们老板在哪里？哦，就这样讲，代表看不到嘛。”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是他们很奇怪，就算大家好不好，也不能把他的协理的办公桌放到老板的虎边，变成虎昂头，哦，很虎昂头。你说好能好吗？一定不好的，哦。那你这个是我们后来，这是我们的那个，哦，哎，人生就我们大洋宅里面的和华的办公桌那个，哦。那这里也有我有写到，你看他们这个。就是去勘察的时候啊，哦，就是他们大门呐，啊，哦，大门，他大门，大门，结果外口的门看入去，看到甲后边迄片，迄片阴道的壁，吼，哦，叫做啥穿心煞。你看水族箱把它放在那边空空，哦，尤其放在中宫，啊，佫空空，哦。啊，一声伫外口就看到阴道的迄落啊，后来就跟他。还看个日子，把水族箱从外面量到放水族箱的地方才根本，吼。啊，所有的因迄鸡啊啥吼，拢甲因为因迄做小家电嘛，所有鸡啊拢甲用环，施工迄环就是叫做金角，吼。你若伫咧，吼做迄落啊钱，吼。啊，所以拢甲做环，啊，所有嘛拢用彩本，吼，就这样用。那这个是。这个是，欸，董事长的办公桌，后来是放在工厂的湖边，放在工厂的湖边就变成龙回头，哦，就刚才我们这一那个这个图里面的大阳宅里面图这一张，不好意思啊，就是成了这样哈，龙回头，龙回头，它的门是开。开它跟它不一样，开在这里，哦，它没办法，它门已经开好了，哦。那最主要就是说，他们那个，他们的是，好像新山乙巷，新山乙巷，对，新山乙巷。那新山乙巷的工厂，就双那个啦，那个双星道巷。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这里双星道巷，那个老板的办公室哦，因为他是要龙回头嘛，所以他丁山魁巷哦。那他这个工厂是新山乙巷，所以前面我们在八百九指火方，因为九印嘛，九指方的时候，那边给他用一个王侯将相图，就师傅。我们中门也有在卖的哈，那师傅在义泰公司科技也有用过这个哈，那就是把它按一个那个在九指佛的地方哈，王侯将相图。那去年的时候，前年因为他老板用办公桌的时候是三煞嘛，那老板的办公桌后面是那个，就是人家汽车停车场，哦，那我们就后面就变后空嘛。那我们就建议他说，赶快做一个那个甲板哦，看看啊，你就等于好像后面还有一间房间一样，哦，啊，就先这样用。那当然在安那个夹层板的时候，我请他在下面呢。我们刚好那一年有那个供养那个。金刚砂嘛，我就跟他讲说，你铺一层金刚砂在那个夹层板要钉的最下面，哦，啊，这样来化煞。那当然，他还有做3天的化煞工作，哦，檀香粉啊，撒净啊，哦，就这样，哦。那今年，去年我就跟他老板讲说，有一天看看你要不要把你那个老板的办公桌后面，哦。哦，这个后面办公桌后面，这个我比较不会用，哦，就办他的桌子后面用一个王侯将相图，哦，之前也有想帮他用，可能因为就是三煞，所以不行嘛。后来再卜卦可以，哦，啊，也看到
看到师父在玉在公司也有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就把它写起来。师父不好意思，那他这个门，他这个门是白虎昂头，之前就有帮他用过了，但是没有用我们的那个天师灯。后来就因为我们师父在那个大丸寺讲过，安天师灯可以化30个煞，那个就黑王了，就黑王也可以化很多煞，那我们就帮他之前有用这个凸镜啦，那麒麟也有放，麒麟之前是用贴的，后来我们这一次去帮他用麒麟是就整只的，两边那个凸镜用比较大一点，那就在安那个天师灯。他对面的人很奇怪，对面的本来生意超好的，后来他看到我们帮他安的麒麟又安的镜子那么大，又有大一点没有很大啦，又帮他安天师灯。那个老板生意很好，人家他很厉害呢，我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们对面那个卖熟食的生意超好，我就去看，我说你们都没看到，人家那边有用水呢，把它挡气挡进来，当然好啊，结果对面那个老板就看到他用那么多那个宝啊，来化煞，他就买一个很大的那个镜子啊，长镜啊，就贴在他们的门，那往这边照。那他因为他的也是三角形，就跟他这样三角形，那三角形他跟他一样是最旁边的，结果贴了以后，你看他对面如果车子开过来，是不是开往他家？因为镜子嘛，自己镜子照的，所以。

0: 觉得很好，很好笑。我说你们那个老板如果来跟你说我们帮他用这样有问题，他可以打电话给我。我说我们这个都不伤害到他，哦，就没有不伤害到他。哦，你看刚才我说的，他的老板还没，我们还没改善的，你看那个协理的是不是在老板的湖边？哦，那这样子老板哪会好啊？就白虎昂头了啊！最主要哦，就是他气那个太深了啊，气呀，收不到气哦。最可怕的就是他们在员工桌子上，我看至少有6只以上的猴，都往老板那边，因为你夹在你的那个工，像我如果我夹在这里的话，是不是都往老板那边去啊？结果真的他老板哦，有一次车祸，还好他有做善事，我们的荣董他们家有两个哦，有两个，所以那个车哦是密密冒冒啊，人不安喏哈，这嘛拢做家家事哦。那后来就是改他那个协理呀，因为本来有一个金融如意哈，是我送给他很大的哈，是他们自己那框的。那他说他要金融如意，就放在他后面哦，就放在到他后面。那老板的办公桌就是这样哦，跟那个图只是刚才那个图只是那个门向不一样而已啦。他有只能这样。去年他老板有一次我打电话，我很少跟他们联络哦，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最近做得好不好？他说刚开始哦还没有很那个，可是后来人家跟他说他要加投资，他说有啦，有做，有后来赚100万，他有跟我讲到200万哦。他还说他那个里面的人还要叫他办公桌跟他同方向。我说那你后面不是都嫌舞动吗？哦，我就之前就有跟他讲，我说你这次绝不对，不要再乱转了哈，哦。你这个办公桌啊，抓来抓去，师傅讲的啊，咱那包啊都迄个吹啊未熟嘞，伊就火就甲禁掉啊哈，哦，就等于如果他换的就这样。他说我没有答应他，我没有说我没有改哈，哦，他就这样跟我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那他我刚才所说的工厂放水哈，那就是工厂放水哈，就是放在九指佛哦，九指佛。那董事长的办公桌九指佛也是用那个嘛，用那个图，刚才有说那个王侯将相图哦，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唯心中的妙法哦，是妙不可言哦。结论哦，生活安定要平安顺遂，唯心唯有来唯心来学易经风水学哦啊是最好的哈、哦。再就是身体，我可能打了欠安哈、哦，占卦问天医缘分吉凶如何哈、哦，唯心。唯有学易经风水学哈，要解冤释结，诵经念佛回向，参加法会，反省忏悔哦。

再来，易经是人类沟通的桥梁，风水是平安的大门。易经风水宗教在易经大学，大学中，大学在易经。

0: 学法在因缘，当下的因缘法若没接到就漏掉了，下次要再找就找不，要再学就没有了。曾经有一位五戒的师兄，他漏学了一个法，大家都学到了，有一天师父刚好跟他讲，以后大家那个法要常用，结果他举手跟师父说，师父那个法我没接到，哇，要用什么法？师父就回了他一句话，没接到就没接到了。啊，我们这些同学也不敢跟他讲那个法是什么，因为师父已经讲了，没接到就没接到了，就是因缘。还有一位依然的法师，当时师父跟他讲，你跟着我到处去好不好，你以后就通通跟我就好了。那法师放不下学员，放不下众生，放不下学员，放不下众生啊，所以呢他就没有马上回应师父了。等师父的车子刚上高速公路，他打电话跟师父讲，师父我悟了，我愿意。师父回说，时间已过。所以大家因缘传法，你不要认为说，哦，我现在没听到，我等下问同学就好。言语多妄意，妄意是非心，每个都有分别。法传到最后为什么会偏了，就是没有去考证。像刚刚我们三界的同修啊，讲了超时了，我就回想刚刚有个同修跟我讲，处长你这样安排一个小时太久了啦，结果那个讲到超时，讲到讲不够啦，而且很多事情没有时间交讲太清楚，所以他比较紧张，讲得比较快一点。所以我们等一下请我们宜安的圆语法圆语讲师慢慢讲，不用紧张，超时就不要再举时间到了。因为能够接到法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师父博班上课也上到几点，我们一般到四点下课，他上到几点，他那一天上到五点半还要想要继续讲，我都没有上去跟他讲师父几点了。为什么？传法是没有时间性的。后来师父问我说，啊，处长现在几点了？已经五点半了。我告诉师父，师父现在四点半而已。你当作我骗师父对不？师父会拍死，那人圆满，那么足欢喜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以圆满他人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请圆云法师来为我们发表他的消灾论魂。好，请。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山祖师师父浑元禅师，主持人校长还有处长，各位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不知道人这样子算多还是不多，我会紧张，但是也很开心，因为有连外大念党，还有我能不能刚刚跟圆寂处长讲说，师父讲的话，我在108年我们祭祖圆满的时候，师父跟我说，你过年前要开班哦，容许我讲台语啊，我台语有点等够意不要说，你过年要开班，祭祖到过年大概是几天的时间，那时候比较密集，大概20几天。我说师父我都没有文宣呢，他说不用，可是我找不到教室嘞，领导的后，你家就好。我说好，那我就跟他开下去了。就哪一天，师父公1月9号就开班了，1月9号你开班。我说没有文宣，没有广告，不用，不用。以后新庙从你这个地方做起，我很感恩师父，我何德何能？虽然新庙是新庙，听得懂没有？宇宙虚空新庙它是很大，也很小，所以我要讲的是师父所。

讲的话，一听跟他讲，那来当当那个修起来。好，请容许我坐下跟大家分享。我的题目是《易经风水与宗教法义的实证与应用》，消灾化解有这些项目，有研究的动机、背景、目的，还有实证案例、结论、建议、参考文献、摘要。师父常常在讲，我们现在人类面临天灾人祸、战争与瘟疫等重要的结束，唯心圣教以天命执行，我们的宗旨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用易经找出原因、对症处理、引导人生的方向。我们应用风水，风水是居住空间的平衡，调整居住空间，达到环境磁场的平衡，保平安。我们用宗教法仪，师父一直在叫我们诵经、僧坛、祈福、法会，祈求诸天佛菩萨慈悲加持，达到身心安定。研究的背景与动机，刚刚讲天灾人祸很多，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然后我们是天地立宗，用三宝法仪让家庭平安顺利。什么是劫？大家都在讲消灾化劫，劫我今天粗浅的讲，那个是佛教所讲的，他这个这一句它的定义是源自于佛家，代表极长的时间。那以后要论劫，一个小劫一个有多长，以后再另外再叙述。劫与灾数的发生，往往与个人及群体的因果业力高度相关。这个就是贪嗔痴，你会贪、会嗔、会痴，会引起社会上什么现象？这个佛教里面都有。人类的困境，每逢天灾降临，人类往往束手无策。然后灾难并非偶发，而是人心失衡、阴阳失调。透过大自然的调和法则，空间与因果才能转福、转劫为福。这个师父在《唯心圣教》《唯心天下事》3665集讲，成为万家主，我们的唯心三宝有一个下面一个王字。易经、风水、宗教三宝联合成为王字，为万家的主人。佛性能为万家主，每天都食不凋啊，逐日食不凋。所以我们透过一横、两横、三横串起来，然后我们的王禅老祖点下去，他就主人，还有我们的宝械坐下去，我们就主人。所以唯心圣教它可以社会上替很多人还有我们众生可以消灾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办公室。啊，办公室无论家庭办公室、学校办公室、事业办公室、公家办公室，包括总统府的办公室，都有很大的关系，都息息相关的一个事业的安危。因为办公桌你能坐稳了，智慧就出来；你能坐稳，心就能定；心能定而，你的元神会放出无限的光明；心能定，你能够将你的智慧、你的爱心，你就能时时去展释放你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心不定，坐也坐不稳的时候，啊，你再怎么样的好求神，什么也都没有用，因为办公桌的厉害，好，关系到一个人的事业和一个的安危。好，现在有一位校长，学校校长的办公室，他在学校在二楼，在二楼下面是穿堂，下面穿堂。结果校长坐在这里，后面穿堂，下面空空的，就架空，啊，厕所的门冲到这边来。那这个高血压，啊，再怎么样也是校药没有效。有一天，啊，他们学校老师，啊，他来问我，我去看了。我说：“哎呀，校长，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啊，你还会高血压。下面空着穿堂，啊，厕所门就向这边，你一定高血压。说是啊，我一天吃了3次高血压药都没有效，我现在很紧张哎，不知道会什么发生什么事哎。我又这么胖，如果一中风的话，我太太翻也翻不动，也没叮当。你看恐怖的事情。”好，我说很简单嘛，山不转路转嘛，啊，路不转人转嘛，然后你改这样来，把他桌子改过来，啊，他的会客桌在这里，这里他本来就有一些说要增加一个那个会议桌，啊，会议桌这样可以，你桌这样好，这样呢，厕所门就不冲你，你在这4平8稳，而且呢，门呢也是左边左门进来，也是龙门，这边。这个客啊，你这里可以放着饮水机，好，饮水机在这边，你改了就好了啦。那校长说：“好啊，马上改，嚯，马上搬家，搬一搬呢。”过了几天又来找我了，我以为他很难过，没有啦，谢谢我来扫，谢谢老鼠。好，你那改了以后呢，我这几天做得很稳。我的高血压也降下来了，也不要吃药了。你看，座位多厉害！好，所以座位你懂的话，你就你按照依法如法来做的话，绝对不有事情。好了，在很多的法文里面，好，他的办公座位。有的人要坐搭杠，大胸，好，无论门从这边进来，或者从这边进来，这边进来，我这里进来，这里进来，这里进来，这里进来都不管，好，你坐斜角就不对，这斜角呢，这形成什么样呢？是一支箭，一支弓，好，啊，弓呢，你就变成这样来，你是变成箭头，是不是？你变成一个形，一个箭头，往外射。哎，不是这样啊！哇，很稳的，不是这样哎。2个月前，
到大都去看了一家工厂，他的座位就是这么做。他说请人来看了，我就懒得讲。我说你也多点，我跟他的媳妇讲，跟他的前夫讲，你也多点，会导电哦。好啦，前夫打电话问亲家啊，老师讲你多少钱呢？多点诶，一个人在大陆要借钱借不到钱，在台湾借不到钱，整个公司的运转，好那个杀价杀得一塌糊涂。吼，就很困难，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么他的前夫也是很热心的，好看在自己女儿的面子之上啊，好他就自己好一直请老师帮忙。那这门他这一间呢，门是怎么进来？巷子里面的巷，这边有办公室。啊，他门里面又做了一个墙，他在3楼，门进来嘞，啊，他就做这样来嘛。好，啊，这里他又围一个墙，我跟他说，哎，某某人呐、啊。你这个财神爷要找你的话，如果财神爷目睭无快，找不到你，你一定完蛋。你看，吃完酒哦，这没有这么准，很长。他说这样比较神秘，啊，比较秘密。我你又没有在贩毒，为什么要你进去以来？气憋住了，啊！你这样再转进来，阿弥陀佛，困难。再来，你又做这样来，一直见。我告诉他的媳妇和他儿子，拆掉，都拆掉。哦，无啦，莫死啊，看个西塘。好了，那我这里改作证，那就好，作证。叫领导的喇叭，赶快改。第三天，我在这大陆嘛，第三天他就改了。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改了，再改了要安坐的那一刹那，吼、哦！我在下大雨啊，雷公信呐、啊，我看时间给他那个吧，雷公信呐、啊，下大雨，很高兴哎，在那个地方要雷公信呐、啊，下大雨啊，那个很少哎。啊，他呢？我们这个师姐的千金啊，他接了哇，啊，人家丢，以前接呢，怪怪，啊，什么名？我讲了，有名接个无名，有没有做到名？没有，做了4平8稳，你就有威嘛。听说最近贷款准了，他的法人可以转了。原来都不准，也不成，这拆掉。我们一个主人办公室，不要太过于说，啊，9转18拐，9转18弯，那气一定进不来的啦。所以各位，我们办公室做了，稳定，啊，人进来。这边进来，或者这边进来，你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说从后面来，那后面来，那就不对了，啊、哦，这也是一个例，啊，我告诉他，如果你，啊，这一次改了以后，你赚到钱了，啊、哦，我到大陆，你要摩托车给我提，因为他在坐摩托车，好、哦，这个摩托车呢？这个在大陆的东阳，在大陆的东阳摩托车，好，我说你要一步车给我骑，我要会

这个引流整个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哈、啊，那基本那老了，老了没有办法啊。啊，他还有一个办公室，新的办公室，那也不对。啊，新的办公室的，注意我们办公座位，太阳西下，特别热的地方，你一定尽量不要在那边。西下特别热，太热的话，那你的坐那会不稳，太热会燥、枯燥、干燥，干燥了人就没有智慧，好吧？那我们的办公桌。那办公桌在哪一个方位呢？最好的方位，我们以悬空爱心再来推，来教你们悬空爱心。哎，主座位办公桌在哪一宫？好，你的办公桌要在哪一个宫位？好，那才是旺运，3年9运。那办公室，尤其公家的办公室，最厉害，最重要。回想在以前。我们某一个中央部会的主管，中央部会的长官，啊，主管呢，很多事情，啊，他坐的位置呢，他要我去看，啊，结果是不对的，啊。电梯。好，这电梯出门对电梯口熟是非，奇奇口口，嘿嘿，没有用，奇奇口口是非一大堆，难怪呢，会弄成那个工程上的招标，啊，把整个的这个罪的都归在他的身上，好，那时候呢轰动一时，惊动蛮高，好，啊，他的办公桌，啊，他就做这样。坐到旁边来，旁边来，啊，这里一个会议桌，好，他的这个

你看这像什么格局？门出来，好啊，他这里本来又一个门，我叫轰掉。我说你第一，你一个大的主管呐、啊，好，那你在这边不对，就媳妇的位，你一定要调到中间来，到中间来，好，那才对。而且这里呢，你这是变成一个小团体，这个拆掉。拆掉，拆掉，那么来，变成这样来，就不错了，就稳下来。好，他真的照我建议的，他一定就搬过来。再来呢，好，他这里，这个会客室，记者招待记者呢。都在这里，他要出去溜才出去，怎么溜才出去？他的位置又坐在主位，又坐在这里，主位这边，你人从这边到这里来，大家在这里都坐着看你时装表演，对吧？你一进来要走到这里，大家来了。你要配看到时装表演，你的威也就没有了，威马博去啊！我说你错了，你出来，主位在这里，你要对出去了，主位在这里，你一出来就坐了，其他人要站起来，把这个拆掉，那你就好了，全部改，该搬的搬，原来在。正在这风风雨雨的时候，农历刚好7月底，我去了，或者8月中秋以前就好了，没有事了。

你这个改一改，八月中秋气就稳下来了。结果8月13呢，好，在法院上，原来糊里糊涂的法官呢，好，开始，哎，这个不是啥问题，怎么样？整个这个不起诉，好的处分，好，事情就结了。这个办公桌原来不对，都被欺负，无中生有，不是空中妙有，无中生有。啊，原来呢，他说怕人家讲，以后你们也是一样，帮人家改桌子，他不对的，怕人家讲，你不改，永远被人讲，你不改的话，永远被人讲，你一改的话，就不会再被人讲。改的时候就不会被人讲了，因为你有威，很自然的这些孤魂幽灵啊，那一些呢，侯亚迪亚他就不会再找你开玩笑，这个很准哦。我们很多人，哎呦，跟人讲，完了跟人讲你不好，好了，马面贴的，做官大的胆子，做出我家的事嘛。我喜欢内裤带这一边也是我的事哎，我头发喜欢你一边也是我的事哎。为什么要在别人的嘴上？哦，所以我要改，马上搬家。平常记者多得要死，很多记者都会卡进来。我去的时候我说不会，记者不会来，你放心好了。老主任给他们别的地方去忙了，你放心好了。啊，那一天那个时段呢，要排除要巧的时间呢，记者。全部跑去，好像哪一个地方有什么一个小火灾，或者火灾的，全部记者跑到那边，你改好了，所以老鼠哎，回家改一定有他的道理，改了事情好了，很平安了，平平静静了。主管办公室，办公桌，也要如法，我们主管办公室一个大圆轴。我简单的画一个图的原则给你们看哈，你如果做这样的话，门可以开，可以从这边进来，也可以从这边进来。一个从这里进来，一个从这里进来，好，是这个原则哦。那么在这里，这是凶，这是吉。这个呢，换小人。这边呢，会有人朝拜，这换小人，一天一地。那么这桌子为什么前面要有这个金童玉女，一个金童，一个玉女，像。那个包公前面就有王朝马汉，张龙和赵虎，这后边王朝马汉左辅右弼，前面张龙与赵虎，也是这个意思。金童与玉女，所以我们一定要摆两个椅子，这两个椅子呢，我们要矮的，不能高过桌子，不能高过桌子，懂吗？如果高过桌子呢？就是谈判，面对面的谈判，那很不好哎。那么你给他矮下来，比桌子矮，小椅子，那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宾主，能够相互尊敬，不然宾欺主，奴欺主，办公桌、瞧桌子很简单，可惜呀。很多人搞错了，再来，你要办公桌安的位置，

等到我们在交钱和爱心的时候，你可以按坐的位置，你的生意都在哪一方，那么你的坐的位置要纳去那边的旺气来。有的话做得很好，但是生意做不起来，一些缘分都没有，因为你的生意，比如现在在彰化，彰化在这边的西边。这是在西南边的话，我们悬空爱心如果来克我们的话，那边的生意你会走免谈甭谈，必须要爱心来相生悬空大化然后来相生，那你向着这边呢，你最起码你就能够保护自己，这个是一个气场。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稳定下来，这边磁场呢，你这样来，我气就泄掉了。这个气也这边，不然就泄这边，不然泄这边。所以桌子的坐法，这个是最正确的坐法。也不要说，哎呀，我要这个安几分了啦，不要，也不要说做什么命了啦，也不要。台中是我们以前一位老朋友，他的办公室。好，这样来，他走走廊，走廊，他座位就是坐这样。我哎，确定啊！你这样的唔通哦。后面是火星，火克金，因为我们后脑是乾卦，不以震来讲就是一个乾卦。如果以震来讲呢，你是一个棋子，你看，翻来，空间拉起来。第一，断线的功，断线，断线啊！若是你在这里，又不一样。结果在这里门一脚一冲，你断线的功。第二，火克金背后，火克金会有小人，让你吃不完兜着走。他做这样以后呢，伊讲老张啊，我都袂歹呢，我煞毋知，你娶谢姨啊，我哪毋知？伊讲安尼叫娶谢姨，我讲有一天免偌久，你问题就来了。结果呢，谢姨在后面跟人家收红包，收红包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吧？你也收了，要替人消灾嘛。人家很多的这个公共建设、民间申请案件，老婆都往到他家里去，小老婆就另外买一间房子，在那边专门做收纳、收纳、纳和收，不是出纳哦，收纳与受纳，没有多久嘞，有案子，老婆说是。老婆说了，没有给人家办，人家告到调查局，调查局这一下，不告呗啊，官位也没有了，整个全部一个家都散掉了。他也搞不清楚后面他的小老婆替他在搞什么名堂都不晓得，后面是换小的，火克金，火克金呢，他看公公。他看过后脑呢，后脑这个变成这个火星来克后脑，都不好。有一次就跑到仙湖寺来一起中午吃饭，我当时没有听你的话不对了，我说你不是跟我说你做这样很好啊，不是有讨小老婆吗？不要讲了，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但是你的烦恼。

心未来还可得，烦恼心啊，所以我们做斜角的一个法门，我们不要用嘿，不要学那种法门，我没有教这样，要四平八稳。那么四平八稳的法则，

比喻这样来，好，我们桌子坐这样，坐这样，论气，好，论这个龙虎山。

这样哎，好，这时候后山靠山，我们的杀手雪秀，雪秀，白虎杀短，龙虎杀长，啊，这个叫小明堂，你坐的地方，啊，你这是穴，你的穴的地方，办公桌坐起来呀呢，很漂亮啊。好，那么如果像这样。

当然也一样，当然也一样，但是这个武器就冲进来，那变成这变成短短的而已，没有杀手，短短就路来冲，摸黑等着一卡，螃蟹断一只脚，好，啊，再来嘞，好，我们。好，门这么进来，我们的排华，好，桌子这样做，

三白虎过岸，亦可啦。白虎过岸，好，也可以。如果爱星这位旺气进来，你这样，不要，也可以。这个叫做明堂，啊，明堂。好，那么如果这里呢，好，你坐了很多椅子呢，这个是明堂，很多的星辰。好，星辰来拱照。那这样的话，你前面不能排高的，要排矮的，叫做虎虎。虎虎过岸，有权贵，有权贵。虽然办公室只有这样，你用那个三型把外面。

同样的道理。好，同样的道理。所以外在的三行融合到室内的也是有三行，这个点破了你才啊，原来这么妙，阿弥陀佛。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我们来恭念微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情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圣弟子，各位久久发会，大中中华民族万盛壮灵。列祖先贤，宗亲祖圣灵，要咱各国府中历代祖先求贤七祖，要咱的国姓家中母言祖是英灵，咱的地基主个人的万亲祭祖，要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咱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人的世间。上重要是爱有智慧，上重要爱有智慧。那无智慧者，邪讲人偌高，拢是空思妄想而意念。曾经伫无偌即真久一阵真久以前，咱大陆迄个总理邓小平先生针对台湾甲大陆两岸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这总理伊嘛是非常有智慧。伊讲台湾甲大陆当时兄弟，当时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咱何必要上山呢？咱留予后代少年以后两代、三代、四代以后有智慧的后代啊去处理。这句话就已经足清楚。咱唔当生到一时的义气，一时的冲突造成人类的浩劫，一时的冲突好多造成家己生生世世无多去弥补的罪，更加遗憾嘛。所以各位十方甚至说，咱会当忍，尽量忍；未当忍，咱就退一步，咱先一步。咱会足快乐诶，那未当忍呢，生着一时之气，咱无到尾啊，家己无退路，天下间无人对不起咱，是咱家己糊涂无智慧啊。所以各位，咱若是最旁徛伫食一杯茶诶时，最旁来食茶诶时啊，咱来感谢着水，学习水诶柔性。所以天地间啊。予咱的老师时时拢有老师，三个老师拢对身边。这三个老师对身边是，而且如影随形啊，身影永不相离。第一是水，第二是空气，第三是阳光。这三个是咱的老师时时在甲咱提醒。可惜呢，咱有个人呢。一直呢，干了我要倒去求道，要深山拿来倒去求道，要倒求，要倒拜师，要倒拜。你若悟到这真理的时啊，天地

0: 好，所以万生万物拢是咱的师啊，拢是咱的师，尤其水的师，水嘛是咱的老师，咱爱柔性，爱柔性啊。那么各位，咱若要悟到水的咱的老师的时啊，咱会用念这句偈：第一天降几百远啊，天王圣名最神勇啊！啊，这里大地大会诸众生啊，甘露法物论万民。你这四句咧，四句句啊，你用到念，用到念的时，你会发觉到水的可爱，发觉水的慈悲，发觉水的伟大。咱也要学水的伟大，学水的慈悲的时，我相信咱每个人都是佛啦啦。啊，这讲上书啦，哈、啊，甲人开始。海涌拢是凡夫，水是佛，拢是凡夫，水是佛。只要不无风起浪的时，咱就是佛啦啦。哎呀，那么聊聊呢，心内呢，你起风涌，大声细声，无所不，咱就是佛啦啦。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准则水道水也是我们的老师呢，这我们不去感应到，我们只在那里、哦、我要求名师，要求什么法，这三个法最好而已，要三个什么法、哦、所以、啊、我们大家要了解到宇宙间处处为师啊，如果没有到到处没一位做我们的老师，所以咱是想是为心，迄粒心去感恩之心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这部《天地经》哈、啊，这部《慧觉禅师天地经》呢，哈、啊，恁啊，那时间者，哈、啊，恁啊爱，咱用来，咱上皮山上文寺各道场来请，或者咱功德会哈，来咱功德会来奉请这部《天地经》，你只要来上。你的每一个法则都是我们的老师，可以开发我们的灵性，连坐上国圣宗亲历来祖先救援七祖圣灵啊，要十方法界路头路尾水头水尾的好兄弟孤魂幽灵重顶啊，会落入孤魂幽灵必有伊的缺失之处，咱无误着水性之慈悲，无误到水性之爱，无误到水性之柔啊！所以咱一个人哈、啊、去烦恼心的时啊，无论人死了后咧，嘛是地个界，咱嘛是享受到痛苦，享受到灾难，这嘛是给咱真好的教化，给咱真好的启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厅。

啊，咱过来看第二天宫，哈、哦，第二天宫东北方啊，天王姓名好用啊，身位显赫啦，苦魔分啊，慈悲因导引何重生，慈悲，哈、哦，导引何重生。第二天宫呢，咱的最醒目。最醒目，安尼细细咧行，啊，一直轮回，一个啊，太极一点开始咧，直直细出嚟，太极一点出嚟，当对白白星当当时咧，直直连续着木火通明等等咧，这即是大宇宙的法则。啊，无论是哪一个天宫，嘛离不开东西南北上下。

家嘛离不开东西南北，大的国小的国家，或者咱个人的人生嘛离不开东西南北啊。所以第二天宫呢，哈，是南天呢，第二天宫一摆呢，第二摆呢都东北边，东北边。那呢，以五行之气来论呢，为木啊，为木。那么东北方呢，哈，那呢第二天宫东北方呢，天王姓名何勇，何勇。东北方属木，木中，哈，在树拿之中呢，哈，那么的，那条都。万兽万物拢伫树篮内面，其中咱的虎羊，咱那个形容，形容或者虎羊，啊，虎位啊，虎的位呢，代表是啥呢？代表咱本性做一个位，一个尊严，咱本性的尊严，啊，本性的威严，本性就是佛性，佛性的威严，啊，所以。哈，那个形容呢？哈，叫做虎为王。迄姓名，天王姓名就是虎为王。啊，北方是水之王，东北方是虎为王。身为显赫，哈，苦无分。身为显赫，苦无分啊。咱就是虎为王呢。咱所讲的就是福德精神啊，福德行君。咱是娑婆世界，世间的所在就是福德行君。土地公，那么在33天的天界呢，以后用的过着玉皇大帝过天宫，过着咱的本心的灵性，过咱的灵性。所以各位啊，咱除了爱有柔以外呢，爱有柔性、有智慧以外，咱嘛爱有一个尊严，爱有一个威严。啊，再去呢，啊，就家己家地主呢。哈，早起呢，我讲你走路呢，稍微较顺一点，走路唔好摇头摆耳，摇头摆耳呢就无位啊。啊，咱的走路呢，感觉较庄严者，起码是位呢，位是对内在所发露出来，发露出来的位啊。啊，所以就叫心位显赫啊，苦无分。咱一个人呐，心安，咱就有尊严。有尊严的是啊，你如果发出咱一个的正气，在咱发落咱的正气，哈，咱的魔神啊、鬼啦、妖魔鬼怪，伊就离咱之气，邪不胜正，邪不胜正。所以各位啊，咱爱有正气，爱的威，也是啊。啊，咱唔通人看到好啦，来去来啉就来啉啊，来拔就来拔啦，来趴就来趴啦。啊，安尼是啊，你家己根本都无自我的主张，无自我的威严的事啊。咱那无神了，那有可能离咱而去？啊，好朋友、歹朋友呢？啊，这拖愈拖愈紧。所以，贵国先师甲咱开始，天公甲咱开始，咱爱甲好人斗阵，啊，甲有智慧的人斗阵。那个无地回人斗阵啦，以后边就来设计要甲你伤害，设计要甲你伤害，设计要甲你侵占，无阿囝财产等等咧，社会上真济种啊。所以各位咧交朋友咧，目睭比较紧诶，啊，一支嘴干一支嘴诶，咱无咧本钱该饿咧，无咧本钱该乌龙蛇多诶事啊，咱就闪一边啊，咱卖插袂，不理他，啊，躲他。啊、不要得罪他，安尼就好啊。那么自己呢，家己若是这个人心术不正，啊，人老歹差袂死啊。伊有一天，伊就会觉着啊，觉悟着，伊个就反省回头转来，伊就行正路。等于咱一句禅啦，哈，拢发在遮一挂哈歹切啊，大害啊，也唔着，也着皮啊，全皮啊，口又口袂糊。那么你就开始个野心的切啊，消耗的精锐，过去精发起来，迄股的是新陈代谢淘汰掉去的是，那每下都拢好呀嘛。所以各位啊，咱爱吸收智慧，咱唔通和咱的哈无明啊，和咱的贪嗔痴给咱拖咧走啊。所以各位、啊，咱天公给咱开始，伊的所在北方有一个慈悲的王叫。

水晶王，水晶王呢，伊拢是真有智慧的，哈，用水发物的来跟滋润众生。那么伊东北方呢，第二天呢，第二天东北方，哈，天王圣名啊，后羿王啊，身为显赫伏魔尊啊，

0: 事业嘛好，尤其一个国家，啊，国家有各种各种无共款的机构的组立甲合成，有诶有国防，有诶警备，哈，有诶治安。有的安全，有消防，等等的，这是一个国家基本成立的要素。所以这拢是叫做何为王啊？何为王？在这里这的治安的单位，所有的这主管啊，因的名、因的姓号，即是何为王，即是何为王。哈，那么主笔导引何重生啦？伊真正主笔咧，哈，即牵引众生，哈，加入到安和，加入到心安的境界。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毁灾，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故意动手，故意是方神的心。当咱一个人啊，受到小人要伤害的时，那么远离小人，要远离小人的时啊，我敢故意死不记。哈，恁都念啊！当第二天降，当北方啦，天王圣名好用，身为显血驱魔分啦，慈悲度孕好重生。你家这四句，这四句句啊，你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念的是啊，你一个小人的顽劣之气啊！咱幸福啊，常常有邪灵、妖魔鬼怪、阴灵啊。在咱幸福边，常常让你惊惊吓吓的时啊，你念这四句啊，念这第二天降的时，好好威王的性命。你安尼念的时啊，这样的魔魂伊就闪开去啊。若是一个人，还是囡仔，就惊着，就惊着，你用用手家己心肝苦啦，哈，家己头壳心，家己咧。阿姨咧，你一直念第二天降东北风啦，天王圣名好用啊，心为显血驱魔分啦，哈，慈悲度孕好重生。你一直这四句一直念一直念的时啊，你嘛勇敢受惊咧，嘛勇敢受惊，真简单。啊，你啊冲到白虎的时啊，你念这四句话啦，四句也幸福，家己说说咧，家己念在说说咧咧。哈！你这四句咧，强念真诚心，强念这四句记的是啊，你嘛会得到这个土地公福德神君啊！哈，这个天兵天将好威王，天公派好威王来给你加持，给你驱魔分啊，驱敌这个妖魔鬼怪闪一边，好你会当心较安较祥和。啊，所以各位啊，咱若拄着病人的时，哈、啊，咱有当时咧，当时艰苦的时，哈、啊，你嘛会使你手甲自己艰苦的人辛苦咧，你一直甲念这第二天降东北风啊，天王圣名好用啊，心为显烈驱魔分啊，慈悲度孕何重生，慈悲这个度孕何重生，度孕啥人呢？咱中国啊，咱这个佛教。道教两个教别，甲人消灾解厄方式无相像。咱的道家呢，用符令，用法术艺术，术用法术艺术。你法术甲一直术，一直术，一直术的时啊，哈，这里灵界、魔分、魔界，因会不满，不满呢，伊就开始呢，甲要一个报复。那么佛家呢？

讲道理好听，讲经讲道理好听，欢欢喜喜啊！了解因果以后咧，全咧离开去啊，离开去，哈、啊，大家就袂结着搁较深的冤仇。啊，曾经在佛陀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有一天咧，经过这山林、山区啊，啊，伊就嘴大，嘴大想要食一杯水。那么伊个徒弟啊，阿兰呢，就是师父的身躯边呢，啊，伊呢真正了解到师父的哈，伊爱去单位食茶啊，啊，所以用伊个拔拔呢，就去滴一迄个水，啊，这個、水要用佛陀食，啊，咧拔内底呢，拄我两个膜啊，两个膜呢，都秘伫拔的下面，啊，最底呢，按上要好。佛祖呢，释迦牟尼佛啦，食落要按落要流屎。当时啊，大家爷啊，大家爷的地主呢，伊有神通嘛，伊竟然看到佛内底、碗公内底呢，有两个魔要害佛祖，所以马上就定呢，将迄两个魔啊，啊，就安尼个掠掉、掠去啊，去西山，入定就走去西山，甲地里西山，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啊，就不做回来了，回来呢，哦，感觉真欢喜啊！像我这些呢，师父一个赞叹，一个鼓励啊！啊，佛祖呢，伊知影伊安呢，讲你走到伊，伊讲在雪山，啊，你个厉害，对八百年，伊嘛阁出来，出来行路当，玩路当，好、啊、不？我食水是用嘴，那么咱人嘛爱用嘴去讲出有益众生的话。咱爱甲劝化，爱甲这众生魔惑、魔界界说法，叫唔通有这种害人之心，哈！叫爱好啊忏悔，咱来甲上造来吃就好。所以佛祖甲阿兰甲所有弟子、弟子呢，随缘说法，就是讲，咱人的嘴除了就吃饭、呼吸、吃水以外呢，就是讲话。讲话就要讲出予大众生命活力的话，讲的话唔好去伤别人，讲的话唔好予你糊涂人讲，讲的话呐讲唔对咧，你家己爱去负责。那像我真侪年前啊，咱何秋地主咧，吼、哦，迄、那个讲哈三点半买迄个啊，金纸买卖啊，吼、哦，结果母一念堂开几啊十万命，迄卖可以休息，这就何尝靠准？所以咱伫道场嘛好，人人就所在，咱话咧、嘴咧，爱用讲出有益大众的话啊！啊，所以咱呐，这点啊，哈，咱呐，大家那拄着囡仔、大人向向掉煞的时啊，咱用念者：第二天光东北方，天龙圣明好用，身为显现，故无分诸比道因何从生？就将这的灵魂界。虽然你个杀掉去，但是嘛个导引去家己的净土咧，并唔是个掠掉就算了咧。你爱着净土个资料，家的搬边去，啊，家带路带因去家己的安详的世界，家因的净土。哈、啊，这叫慈悲导引和重生啊！你慈悲咧，导者也好多。地形苦战磨分，啊！以后呢，然后呢，佮保护着重生，一保护重生呢，唔是讲保护咱的人尔，保护着这个灵魂界，即个磨分，啊，离别梦量，嘛佮保护因会到极乐，也是到自己的净土等于，然后呢，佮保护咱众生重生，所以这是圆满的法，唔是讲。单一法门，咪单一法则，所以各位啊，咱会记哩，咱拿迄个食，好，咱用念这四句偈，会当为大家消灾解厄，为家庭消灾解厄，为自己的心灵消灾解厄，为众生会当好好重生消灾解厄，这是一个无上真切的微妙法。咱呢，希望各位哈，咱时时。金鸡八旗秀旗，时间的关系，跟着段落。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怨灵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 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是同修代表，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解风水学，阳宅风水学。阳宅的风水关系到一个人的平安，力量比阴宅还大。阴宅的风水是地灵人杰，若是阴宅祖坟地不灵，人就出不了杰出的人。在地灵人杰的重要性，

那么老祖开示，我们要从每天息息相关的阳宅住家，着手来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加上你要修任何法门，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和和谐啊！本唯心圣教的教法在台湾，在这万教齐发的台湾，能够占一席之地，不简单啊！这来接法的同修，都是大家社会上的精英都有一颗慈悲的心来接法，所以风水学是唯心圣教的强项，最基础的平安之道。曾经有一个信徒，他是赚很多钱，

这卯山有相，啊，住家，他盖了这栋盖了7楼，啊，7楼呢？啊，这栋人家不敢盖。因为他赚了钱，他就不信邪，啊，他就请建筑师帮他设计，啊，这里退进来一点点，啊，进7阶上来，哦，威嘞，很有威，这点将近有800公尺，一个箭往里面冲。啊，他嘞，这位先生，他就请人设计盖了，盖好了，迟迟不敢搬进去。每当他进入这房子里面，头晕目暗，头晕目眩，所以他就这栋房子。啊，隔了好多年，等到民国72年，我开始行道。啊，有一天，啊，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就来我医药社来问，啊，问候他的住家如何？我占了一个卦，叫白虎洞。白虎洞，四爻临白虎又动，往列处庆想关起你啊！白虎洞会伤人诶，他也不讲话，我这一定有玄机诶！啊，伊问我讲，要安怎破解？我无法可破。啊，无法可解。啊，你去另请高明，我没有办法。反正我占卦，看到白虎动，四爻临白虎又动的，那个地基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地基白虎动，就是地基太高。啊，那这月。

0: 哎，先生，啊，是啊，啊，这一栋呢，房子盖盖七楼，啊，地基呢，挑高7层，啊，他问先生说，这样可以破解，可以有威，光诶威呢，嘿，你威卡威心肝的威啊，啊，你啊心中一定有。啊，那这位先生就跟我说：“老师啊，不瞒你说，这栋房子就是台中市的某某路那一栋。我啊要修啊，你该死，一栋属实你的了。用嘿，哎呦，我安尼在单单只口罩的人，快用来问我讲。”等了几啊年啊，才等到。啊，那问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啊，你打掉也不可能。那怎么办？啊，我就甲讲，你甲这个退后，阶梯七楼上来，加呢吼平台。卡垮嘞，我们这里站着啊，让这边看到的这个煞气能够挡住了。你退进来怎么救？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啊，才进来十笑嘞，因为安尼我厝都拢无呀。本来你即间厝都爱无呀嘛。哦，为什么？没大哩，到尾都爱无去啊嘛。推进来就好了嘛。这都是消灾化解，老子书中所传的消灾化解。所以，他回去了，就把房子就修缮，退后十尺，进去，他可都没讲啊，大三四年了，伊就搬去加拿大去啊，移民加拿大，逃过那一劫。所以阳宅风水偏安的法门，那不管你什么教，没有弄好都死翘翘。什么法，到时候都无法可渡，无法度，无法度。这是我教过的。这个很浅，但是足有用诶。你移过来，把它转进来，方位，你爱瞧吼，望山望向，前面的气进来要望向，安尼你就平安啦。前面的气上山下水，黑的包戏呀。这是很灵验的，很灵验的。有曾经，在台中市，有某一个地方，那一家公司老板呢，他人家介绍他去找我，那时候我刚在医药社，他有事情来找我，我跟他卜卦，哇，董事长啊，你这间厝有鬼你知无？伊讲我唔知咧，我也无看，无看你等于注意看暗时家电话甲照，看有看无？人看你只阿公，伊就挂站起来，成蛇洞、白虎洞、玄武洞，成蛇洞都是阴神。成蛇洞和阴神，阴神，白虎洞，有白虎煞。这个勾陈玄武，这是谐星，谐星，干了这三行，你都八下嘴呀啦！我讲，你这种厝内，这老人。你等下去看嘛来，注意看暗时，你再给他电话看嘛来。因为那是地下室，一座成衣加工厂。伊暗时等下迄面就注意啊。奇怪，那遐个工人遐认真伫加班，过去都拢无。无遐认真咧加班啊咧，是安尼去暗，拢咧加班。伊就想到师傅甲讲，伊就毛毛的，拿电话落去电视，电视，照拢空空，火甲切掉，彩虹车拉拉就过起来，吼吼吼，
爬起来讲，哎呦娘嘞哦！咱台湾话妈，或者牛嘞呀，画牛嘞哦，旁边老婆啊，画牛嘞，孩子我嘞，还在午前午间啊，医药所，他就招来他讲，老师啊，我真正有听到鬼，无看到鬼呀，啊，鬼打电动嘞撞鬼，我你去打忙无得啦。哦，你来买买只，我嘿啊！我想我都无信邪，哎，我针甲插落，迄个鬼来拢也插插着，结果，迄就是外灵，成熟有阴灵，啊，白虎，水光之灾，啊，过来黑幕，插那些，啊，这个地下室。诶，所在就是台中市，迄当时迄个公墓诶所在，我迄个所在咧，我去遐做测量，都是叫诶我测量，我咧行，刚打破金刀啊挂，安尼打咧

0: 瑞内底原来啊，伫梦内底啊，面因确认我爱行嘛，啊，去人答话诶，好，你就做歹势啊。所以恁若要买厝，爱注意啊，周围那有公蒙拆起来，啊，迄个恁爱小心吗？啊，那无咧，啊，遐是恁会较好运，因为恁有咧修行，遐阴邪阴灵会要甲恁求道，啊，然后会来甲恁做伴，啊，来做恁的护法。所以咱爱念经，啊，不管有鬼也无鬼，咱爱念经，念经好处就是。庄严你家己的护法神像，啊，的道理的守护神的祖先，啊，咱爱改弯切割，念经就是改弯切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就咱大凡寺，这土地足清气，才无鬼啦。嘿，啊，咱念经念佛，十方大众，啊，那么八道道场，迄、那个所在是足清气的，遐嘛无阴人啦。啊，那但是咱所上的经，那么普度群灵，啊，这是足重要的。嘿，啊，咱。所以啊，那往迄个啊，成衣厂，啊，伊会进行厝，台中市的消防队，中港路，啊，这是后壁巷啊。啊，这间厝的位，有的门伫是地下室、地下室。啊，迄、那个门悬空爱心，一对正门之外，悬空爱心，咱有分九等份，开的门开伫即个位。啊，这个位咧，啊，拄啊咧靠中宫，啊，迄个阴邪的所在。啊，我讲你这个门关起来，你开这个门，旺气伫这个所在，中国的旺气伫遮。啊，所以你一个门开这边起来，中国内底。在阴邪，啊，自然

叫化掉的。啊，伊这门家围起来，我开遮开偏门，啊，开咧第三暝啊，第四暝，暗时就看人规大厅直接是外头要来上班，暗时就看规大厅要来上班，看到鬼啊，看到阴邪规大厅要入去，啊，要入去呢，那个门口就消失掉呀，阳气的门开伫遮，旺气的门开伫遮，所以主人那个又消失了。啊，这个呢，衰气啊，所以衰气含鬼都来欺负，含鬼都来欺负啊，所以伊无来欺负啦。干那几万，感觉阴阴冷冷，咱就惊死啊啦！这还听无？旺气，悬空哀声，悬空哀声的旺气，哦，悬空哀声。悬空哀声诶，旺气，啊，口开门，旺气口开门，啊，衰气不开门。这是口诀，这是口诀。若八运相星三弊四律方不可开门啊！黑的是衰气。啊，便是煞气，啊，不可开门，啊，这一个简单的口诀，安尼俩，啊，那么你若要开门，爱开的八运的时，开的八白，开的九紫。八百九十，拢是旺门，所以咱咧开门的要领非常的重要。曾经，咱有一位伫做买卖，啊，做买卖咧，啊，伊伫花坛。我去遐参观，啊，爱我去遐看，有奇怪的师傅啊，伊的鞋啊，拢有贵客来甲光临，啊，我去看时，哎呦，要收，鞋我后摆我毋敢食，好神归堆，伊讲看袂了。啊，阁袂用用药甲治，啊，毋知对倒来，我伊个大门开毋着个，伊个开门，水安尼流落来，吼，啊，伊个门。啊，钢枪，也门下回家，啊，回家的顺水流，啊，先生讲我都伊爱门回家，也符合伊的习俗命。
门开着。

0: 哇，你会开个无名诶，会像西方鱼哦，因为你水安尼来滴下，所以无福。阿姨讲，老师啊，毋是讲恁咧法门，讲门爱开只新寿命，我咧看到鬼哦。我为心，迄阵我叫为心宗，为心宗的法门，无遐东西寺命啊，不合理的，无用。我你只顺水流，莫怪含糊神都来甲你欺负。内底无影，吼、哦，迄糊神有够济，看着足恐怖的。料做呢，不要光我唔敢食。叫老师无要紧啦，我即个小日本呢，我那么嘛袂杀你啊，损坏国名。啊，我无法度啊，袂管你啊，管袂得了啊。我的麻烦盖过来讲，盖过来讲第一。顺水流无呀，啊，该只妄想，啊，这里起来深入。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紧来解解围。你这现干现卡灰。一中昼，伊就要斗啊，伊就去买便当来。讲老师啊，歹势，我用便当请你呢。我便当是上高顶的贵客，啊，安尼我是足欢喜的。啊，我这中昼食饭，食便当，看你卡。啊，伊只叫伊个工人，工课请单呢，来敲迄个门。卡开并封起来，啊，封起来未？便当我食饱了，先卡开试哦，是咪？我迄个门口先开个门，你爱找赎金，3000的赎金，土地公金3000，四王金3000，店门的位，金汤拆拆的。会啊，点好多，金纸写好多，一面供养，一面纳气。啊，你爱做咧，啊，就好啊。啊，我着在等伊做用家伙，啊，先煞加点火互伊。啊，火点甲煞，金纸煞，几间工厂，迄香烟拢伫哩。拢写地来地来啊！啊，都过入去看，好心走了了的，走我无半只，有剩一只啦。好心无半只，多一只。好，转来了，转稳定的，成万开门。所以，咱不是讲哦，伊什么名？当三名是三四名，黑话咱法文绝对不要做。啊，若是你们没有信心，你们开迄个门，新的门，你用意占卦，我要你们已经修好，原因就是爱恁家己做神，家己做祖师。把宗师请来，啊，恁来要卜卦，清清楚楚嘛，啊，再加上迄个门，我啊开望山望向，一门一向，所以全稳定落啊，这个趋吉避凶，你去找有什么神？哎哟，找到无神的啦，有佛，你也拜到无佛啦。啊，上升的最上圣的精华，易经风水学的精华，再加上宗教啊祈福的方法，安尼来呢，你就是神的化身。上帝的化身，啊，祖师的化身，啊，这是一个例。啊，另有一间汽车公司，啊，开始咧做啊，做啊，不得不去。啊，一个姻缘，我来看我诶，当公车去啊，伊啊修理。去啊修理的时，啊伊咧，这头家是真慈悲，啊都顺续甲问我张老师，我的修理厂那生意拢做袂好，啊拢修理爱第二届、第三届才修理好，到底原因伫倒位？

门伫遮，啊，遮一栋，家己起一栋四楼的，伊的休息室，啊，遮拢是伊的办公的所在，啊，遮拢办公的，啊，遮拢一楼。啊！一门啊，落伫遮，一门开伫这个位。啊！伊讲是啊，这个行啊，伊家己的，安尼来较安全。啊！伊坐五山，啊，伫好平的去，迄个时阵是六运。啊，六运家是九子，九子

0: 火克金，火克金，啊，所以伊的工厂修理拢爱共修理两界以上，有生理修理甲无生理啊，好、哦、足奇怪，毋知是安怎。我阿豪啊，你现在好是阿豪，阿、啊、你门开的啊？啊、哦！你，我你讲换位，你来开一班案啊？咩？你来开只案多啊？啊！这对面人个去，一个四楼的厝，安尼两边有力。啊！你原来向对只四楼就是好平有力。啊！你该安尼过来。安尼就好啊！啊，我后摆若牵着只修车修理，啊，你爱甲修理又好，迄个师傅，头家啊，老师安尼甲你讲，你后摆爱去交代去。啊，我免啦，修理车我只要爱付款，啊，就是我若车去保养。侬算个高我高，无你讲是老师啊，你也斗相共，可无提红包？好、哦，我甲你交代者，嘛无。我讲你即摆当时的需要，啊，大家互相小支援，啊，你车也修理好多啊，啊，这些呐，消费者付费，可以安心。赚贵，咱一般做生意诶，上惊拄着修行人。修行人呢，十个咧，毋知有几个人拢要甲占便宜诶。讲哦，我是修行人，好、哦，你袂用甲收钱，你有福，才有福气哦。若收钱，你无福气哦。啊，逐个嘛惊到尾哦，惊到。那修行人的物件，车都不敢修理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所以咱唯信圣教，咱爱甲人清楚，爱甲人有直来直去，这就是弘法利生的上圣心法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咱一定爱甲人讲清楚，爱欢喜甘愿，唔通心不甘情不愿，甲人讲哦，我会当互你发偌济，这江湖术士的方法。

把咱的法门绝对不能有这种恶劣的行为，啊，恶劣的想法跟人口气，啊，这都是衰气啊。所以人生在世，几时寒暑，你有缘的，该护的你就要护。啊，该赚的你就要赚，不要妖怪给现金，那也不好。啊，不能贪，贪得无厌，诶，因果家己去负责。啊，这点呢，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老祖师尊一直给他提醒，人不能贪，人一旦有贪，你的智慧未升华。人有贪，啊，你的技术一定被升华，啊，你所看到的一面，小小一面而已，你无法度看到大局，啊，各位同学爱注意，嘿，咱爱作为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好，再来，我们诚望开门。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是悬空爱心。鼻子八运八九一，卯山有相。啊，这本《青龙方》，这本《白虎方》，啊，一入中，相生一入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相星入中，啊，阳所逆，水逆的，啊，那么一入中到相星是八百就妄相妄气，九子嘛是妄气，啊，妄到九运。九是九运，这八的八运，算连续有40年的平安啊！这是成旺开门，若是八运过了，你这有所在啊，你可以在这个方位开门。虽然你好猛，但是这未来气啊，九运的旺气，你也用开门，又可以旺20年。虽然风水学你看会到，你一定爱悬空爱心啊，家己手上爱生活以后要滚瓜烂熟。安尼来呢？啊，你才袂误大事。所以，诚望开门真重要。啊，若是一二三四开门开在这边，开这边为四立，四立木来克八运。克中宫，那就是衰气，就是煞气。克年运的，都为煞气，都为衰气。啊，那六白，若是你在这里开个门，六五曲已经是过去的运了。那就是衰气，
衰运

就不可以用，啊，一定爱开迎接未来企业，啊，你叫我都绵远流长，啊，这是咱维新政教风水的独到法门。你看书，有当时啊，你看了，我都完全

0: 望贵同修啊，三年九运诶，爱心法，大家不要信，第二信，你们就是老祖啊，祖师的化身了啦。早上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

0: 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的台湾2300万大菩萨，地球196国天伦萨神大菩萨，阿弥陀佛。今日今时7月25日，是我们尊天华慈本的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消灾化解大法会，在昨天7月24日，王禅老祖以台湾祖师九大菩萨大如来开启蓝天38周年的纪念日。

0: 在昨天下午，有混元禅师为各位开示，开启蓝天的法会因缘，圆满之后，随即大雨倾盆，风水雷电交加，这个是在启示着我们九大菩萨都已经光降来道场，台湾净土。协助我们为世界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与人的解冤释结，我代表维新贤士同修和台湾2300万人民感恩诸天仙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今天已经进入第二天了，我们仍然本着一贯的精神，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法会法仪非常的隆重，所以维新贤士同学们都很辛苦，早上一大早2点多就到了仙佛寺来准备，来肉草五谷来供养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和供养莲桌上各个人连坐的诸灵魂，名扬两界，动起来，为当下这个地球的平安，大家毫无怨言的在做精进与布施。我很感佩这即是王禅老祖的人生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做消灾化解的表现在这里法会第二天开始了，我们这个法会坛城，一切法仪，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带领了幻变法师，将维新圣教33经的功德生合一供养，转施供养诸祖灵，供养天文煞神和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以及各位的堂上祖先，莲桌上各个人 做诸灵，皆能受纳，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皆得往生蓝天净土，转往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世间要消灾化解啊，必须要有法啊，依法来修行，依法供养。所以我们在99天的法会啊，我们也会一一的每一天将国际疫情的情况来禀报，报告给各位啊，2300万人民大菩萨及地球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了解上天、王禅老祖、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啊的加持，消灾化解，皆能满愿呐！啊，这我在这里将整个的程序告知各位啊，希望各位大家再接再厉啊，继续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一切圣华，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今日7月26日是本维新圣教。本着王禅老祖盛世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法会的第三天，尤其今天的深寒，我们以香花钱、香花盐、斋串供养诸佛菩萨、六位祖先祖灵、十方法界三。

0: 界万灵，各位的礼节燕青在主，侯会大众等，来去禅机山仙佛寺，仙佛大禅堂，消灾化解坛城。黄檀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积极的累积行善业、修善业，善业一生，善果就会结果，人世间的灾厄啊，就可以化于无形。所以今年庚子年的武汉会员，这是共业。人类百年来的共业，一直累积，累积到今年武汉会员做引爆点，这是恶业的开始啊，也是业报开始，所以演化出地球196个国家的天瘟，煞神冤冤相报。现在的数量，全球啊，人民紧紧张张，积极在做啊预防的工作，但是数量还是有限。啊，人生的业报各有不同，啊，理念不同，所以所发生的业报啊，各有累劫的累积。所以今天我们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罗禅堂设立了台湾平安及196个国家的天瘟煞神解冤的连坐，唯愿我们这个法会维经圣教33经的经宝来供养，到当下已经供送了2388万部的功德天来供养，我们唯愿仰仗佛力，黄檀老祖的天威加持，世界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五谷丰登，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

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及十方善知识，今日今时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祈安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四天来了。四天以来，三界万灵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坛城，光降坛城，受火微心弟子红会大众生可以供养，香花钱香花营斋串供养，尤其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也都一一来到长吉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受我维新佛会大众等米山供养、鲜花供养，啊，净琉璃莲华供养，啊，米酒供养，作为解怨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尤其以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所念的、所恭送的维新圣教33经的经宝，2358万部的功德来供养。作为解怨释结的功德本和资粮，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维新贤士的心意，除了同修大家努力诵经以外，黄禅老祖的慈悲啊，成就了维新圣教幻变学院。由圆松禅师所带领的诵经法师啊，一五一十的将经宝的法宴供养，来时机78，好，我们将在最后一天第99天11月4日

啊，一家宴口诗词来谱诗。那这段时间来，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很辛苦的啊，带领法工义工们无畏的布施啊，这个是功德本最上乘的。今天有爱心道场啊，沿路法师啊，带领着所有先士同修，大家生活与供养，虽然很辛苦，但是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难值遇得的闲工立德大好机会。啊，我愿各位同学们欢喜奉行，啊，来供养各位堂中历代祖先朱祖灵，而供养中华民族15611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时居，去时宝。这是我们无畏师的功德天。那么今天的疫情和昨天差不多，都在起起伏伏而已。我们每4天会请黄辉荣组长来报告一次啊，疫情状况，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等到第4天，每4天报一次。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啊用心的来为国修道，为台湾的平安来祈福。来做消灾化解，这个是会相应的，会满愿的，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办公室。啊，办公室无论家庭办公室、学校办公室、啊，事业办公室、公家办公室，包括总统府的办公室，都有很大的关系，都息息相关的一个事业的安危。因为办公桌你能坐稳了，智慧就出来，你能坐稳，心就能定，心能定而你的元神会放出无限的光明，心能定，你能够将你的智慧、你的爱心，你就能时时去展释放你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心不定，坐也坐不稳的时候，啊，你再怎么样的好求神，什么也都没有用，因为办公桌的厉害，好，关系到一个人的事业和一个的安危。好，现在有一位校长，学校校长的办公室，他在学校在二楼，在二楼下面是穿堂，下面穿堂。结果校长坐在这里，后面穿堂，下面空空的，就架空，啊，厕所的门冲到这边来。那这个高血压，啊，再怎么样也是笑要没有笑。有一天，啊，他们学校老师，啊，他来问我，我去看了。我说：“哎呀，校长，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啊，你还会高血压。下面空的穿堂，啊，厕所门就像这边，你一定高血压。说是啊，我一天吃了3次高血压药都没有效，我现在很紧张哎，不知道会什么发生什么事哎。我又这么胖，如果一中风的话，我太太换也换不动，也没叮当。你看恐怖的事情。”好，我说很简单嘛，山不转路转嘛，啊，路不转人转嘛，然后你改这样来，把他桌子改过来，好，他的会客桌在这里，这里他本来就有一些说要增加一个那个会议桌，啊，会议桌这样可以，你坐这样好，这样呢，厕所门就不冲你，你在这里四平八稳，而且呢，门呢也是左边左门进来，也是龙门，这边。这个客啊，你这里可以放着饮水机，好，饮水机在这边，你改了就好了啦。那校长说：“好啊，马上改，嚯，马上搬家，搬一搬呢。”过了几天又来找我了，我以为他很难过，没有啦，谢谢我来烧，谢谢老祖。好，你那改了以后呢，我这几天做得很稳。我的高血压也降下来了，也不要吃药了。你看，座位多厉害！好，所以座位你懂的话，你就你按照依法如法来做的话，绝对不会有事情。好了，在很多的法文里面，好，他的办公座位。有的人要做大岗、大凶，好，无论门从这边进来，或者从这边进来、这边进来、我这里进来、这里进来、这里进来、这里进来都不管，好，你做斜角就不对。这斜角呢，这形成什么样呢？是一支箭，一支弓，好，啊，弓呢，你就变成这样来，你是变成箭头，是不是？你变成一个形，一个箭头，往外射。哎，不是这样啊！哇，很稳的，不是这样哎。2个月前，
到大都去，看了一家工厂，他的座位就是这么做。他说请人来看了，我就懒得讲。我说你也都讲，我跟他的媳妇讲，跟他的前夫讲，你也都讲，会导电哦。哦，那前夫打电话问亲家啊，老师讲你多少钱呢？一多点诶，一个人在大陆要借钱借不到钱，在台湾借不到钱，整个公司的运转，好、哦、那个杀价杀得一塌糊涂，吼、哦，就很困难，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么他的前夫也是很热心的、啊，好、哦、看在自己女儿的面子之上啊，好、哦、他就自己好、哦、一直。请老师帮忙。那这门，他这一间呢，门是这么进来。巷子里面的巷，这边有办公室。好，他门里面又做了一个墙，门这边进来，他在3楼。门进来嘞，啊，他就坐这样来嘛。好，啊，这里他又围个墙。我跟他说，哎，某某人呐、啊，你这个财神爷要找你的话，如果财神爷目睭不快，找不到你，你一定完蛋。你看。吃完脚哦，这没有这么准，很长。他说这样比较神秘，啊，比较秘密。我你又没有在贩毒，为什么要你进去以来气憋住了？啊，你这样再转进来，阿弥陀佛，困难。再来你又坐这样来，一直见。我告诉他的媳妇说：“他拿儿子拆掉，都拆掉。哦，无啦，莫死啊，看个西汤。好、哦、了，那我这里改作证，那就好，作证，叫你的老爸赶快改。第三天我在这大陆嘛，第三天他就改了，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改了。”再改了，要安坐的那一刹那，吼、哦！我在下大雨啊，雷公信呐、啊，我看时间给他那个吧，雷公信呐、啊，下大雨，很高兴哎，在那个地方要雷公信呐、啊，下大雨啊，那个很少哎。啊，他呢，我们这个师姐的千给啊，他接了哇。啊！毋则丢，以前一个呢，怪怪，啊，什么名？我讲有名，一个无名，有没有做到没有？没有，做了4平8稳，你就有威嘛。听说最近贷款准了，他的法人可以转了，原来都不准，也不成，这拆掉。我们一个主人办公室，不要太过于说，啊，9转18拐，9转18弯，那气一定进不来的啦。所以各位，我们就办公室做了，稳定，啊，人进来，这边进来，或者这边进来，你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说从后面来，那后面来，那就不对了。啊、哦，这也是一个例。啊，我告诉他，如果你啊这一次改了以后，你赚到钱了，啊、哦，我到大陆，你要摩托车给我骑，因为他在坐摩托车。好、哦，这个摩托车呢，这个在大陆的东阳，在大陆的东阳摩托车。好、哦，我说你要一步车给我骑，我要会这个引流整个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哈、啊，那就那老了，老了没有办法啊，啊，他还有一个办公室，
新的办公室，那也不对。啊，新的办公室的，注意，我们办公座位，太阳西下，特别热的地方，你一定尽量不要在那边。西下，特别热，太热的话，那你的坐那会不稳，太热会燥，枯燥、干燥，干燥了人就没有智慧，好吧？那我们的办公桌。那办公桌在哪一个方位呢？最好的方位，我们以悬空爱心再来推，来教你们悬空爱心。哎，主座位办公桌在哪一宫？好，你的办公室要在哪一个宫位？好，那才是旺运，3年9运。那办公室，尤其公家的办公室，最厉害，最重要。回想在以前。我们某一个中央部会的主管，中央部会的长官，啊，主管呢，很多事情，啊，他坐的位置呢，他要我去看，啊，结果是不对的，啊。电梯。好，这电梯出门对电梯口熟是非，奇奇口口，嘿嘿，没有用，奇奇口口是非一大堆，难怪呢，会弄成那个工程上的招标，啊，把整个的这个罪呢都归在他的身上，好，那时候呢轰动一时，惊动蛮高，好，啊，他的办公桌，啊，他就一直做这样。坐到旁边来，旁边来，啊，这里一个会议桌，好，他的这个

你看这像什么格局？门出来，好啊，在这里本来又一个门，我叫轰掉。我说你第一，你一个大的主管呐、啊，好，那你在这边不对，就媳妇的位，你一定要调到中间来，到中间来，好，那才对。而且这里呢，你这是变成一个小团体，这个拆掉。拆掉，拆掉，那么来，变成这样来，就不错了，就稳下来。好，他真的照我建议的，他一定就搬过来。再来呢，好，他这里，这个会客室，记者招待记者呢。都在这里，他出去溜才出去，怎么溜才出去？他的位置又坐在主位，又坐在这里，主位这边，你人从这边到这里来，大家在这里都坐着看你时装表演，对吧？你一进来要走到这里，大家来的。你要配看到时装表演，你的威也就没有了，威马博去啊！我说你错了，你出来，主位在这里，你就对出去了，主位在这里，你一出来就坐了，其他人要站起来，把这个拆掉，那你就好了，全部改，该搬的搬，原来在。正在这风风雨雨的时候，农历刚好7月底，我去了，或者8月中秋以前就好了，没有事了。你这改一改，8月中秋气就稳下来了。结果8月13呢、啊，好在法院上，原来糊里糊涂的法官呢、啊，好开始，这个不是啥问题，怎么样？整个这个不起诉，好的处分，好事情就结了。这个办公桌原来不对，都被欺负，无中生有，不是空中妙有，无中生有。啊，原来呢，他说怕人家讲，以后你们也是一样帮人家改桌子，他不对的，怕人家讲，你不改永远被人讲，你不改的话永远被人讲，你一改的话就不会再被人讲。改的时候就不会被人讲了，因为你有威，很自然的这些孤魂幽灵啊，那一些呢，侯亚迪亚他就不会再找你开玩笑，这个很准哦。我们很多人，哎呦，跟人讲，完了跟人讲你不好，好了，马面的，做官大的代志，做出我家的事嘛。我喜欢内裤带这一边也是我的事哎，我头发喜欢你一边也是我的事哎。为什么都要在别人的嘴上？哦，所以我这样改，马上搬家。平常记者多得要死，很多记者都会卡进来。我去的时候，我说不会，记者不会来，你放心好了。老主任给他们别的地方去忙了，你放心好了。那一天那个时段呢，要拍出要巧的时间呢，记者。全部跑去，好像哪一个地方有什么一个小火灾，或者火灾呢？全部记者跑到那边，你改好了，所以老鼠回家改一定有他的道理，改了事情好了，很平安了，平平静静了。主管办公室，办公桌，也要如法，好，我们主管办公室一个大圆轴。我简单的画一个图的原则给你们看你如果做这样的话，

这是凶，这是吉。啊，这个呢，好，换小人，这边呢会有人朝拜。好，这换小人，一天一地。好，那么这桌子为什么前面要有这个金童？一女，一个金童，一个玉女，像那个包公前面就有王朝马汉，啊，张龙和赵虎，啊，这后边王朝马汉左辅右弼，前面张龙与赵虎，也是这个意思，金童与玉女。所以我们一定要摆两个椅子，这两个椅子呢，我们要矮的，不能高过桌子，不能高过桌子，懂吗？如果高过桌子呢，就是谈判，面对面的谈判，那很不好哎。那么你给他矮下来，比桌子矮，小椅子，那是各就其位，啊，各司其职，宾主。好，能够相互尊敬，不然宾七族奴七族，啊，办公桌、桥桌子很简单，可惜呀，很多人搞错了。再来，你要啊，办公桌安的位置，等到我们在教悬空爱心的时候，你可以安坐的位置，你的生意都在哪一方？那么你要坐的位置要纳气那边的旺气来，有的话做得很好，但是啊生意做不起来，啊一些缘分都没有，因为啊你的生意比喻现在在彰化，彰化在这边的西边，啊这是在西南边的话，我们悬空爱星如果来克我们的话。那边的生意你会做，免谈甭谈，必须要爱心来相生哦，啊，悬空大话那我来相生，那你向着这边呢？你最起码你就能够保护自己，好、哦，这个是一个气场，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稳定下来，这边磁场呢？你这样来，我气就泄掉了。好，这个气也这边，不然就泄这边，不然泄这边。所以桌子的坐法，这个是最正确的坐法。好，也不要说，哎呀，我要这个安几分了啦，不要。也不要说做什么命了啦，也不要。台中是我们以前一位老朋友，他的办公室。好，这样啊，啊，我他走走廊，走廊，他座位就是坐这样，我哎，扣定嘛，你这样的唔通哦，后面是火星，火克金。因为我们后脑是乾卦，不以剑来讲啊，好、哦，就是一个乾卦。如果以剑来讲呢，你是一个棋子，好、哦，你看，来，弓箭拉起来。第一，断线的弓，断线，断线呐、啊。若是你在这里，又不一样。结果在这里门一脚一冲，你断线了功。第二，火克金背后，火克金会有小人，啊，让你吃不完兜着走。他做这样以后呢，用老丁啊。

我都袂歹呢，我煞毋知，你娶小姨安尼，我哪毋知？哦，伊讲哇，安尼叫娶小姨，我讲有一天免偌久，你问题就来了。结果呢，小姨在后面跟人家收红包，啊，收红包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吧？你也收了，要替人消灾嘛。人家很多的这个公共建设、民间申请案件，哇，老婆都往到他家里去，哇，小老婆就另外买一间房子，哈，在那边专门做收纳、收纳、纳和收，不是出纳哦，收纳与受纳，哈，没有多久嘞，啊，有案子，老婆说是。老婆收了，没有给人家办，人家告到调查局，调查局这一下，哈哈，不干呗啊，官位也没有了，啊，整个全部一个家都散掉了。他也搞不清楚后面他的小老婆替他在搞什么名堂都不晓得，后面是换小的，火克金，火克金呢，掏空公公。啊、哦，他看过后脑呢，后脑啊，好、啊，这个变成这个火星来克后脑，都不好。有一次就跑到仙湖寺来一起中午吃饭，说啊、哎，我当时没有听你的话不对了，我说你不是跟我说你做这样很好啊，啊，不是有讨小老婆吗？啊，不要讲了，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但是你的烦恼心未来还可得，烦恼心啊 所以我们做斜角的一个法门，我们不要用嘿，不要学那个法门，我们要教这样，要四平八稳。那么四平八稳的法则，

比喻这样来，好，我们桌子坐这样，坐这样，论气，好，论这个龙虎山。

这样哎，好，这时候后山靠山，我们的杀手雪秀，雪秀，白虎杀短，龙虎杀长，啊，这个叫小明堂，你坐的地方，啊，你这是穴，你的穴的地方，办公桌坐起来呀呢，很漂亮啊。好，那么如果像这样。

当然也一样，当然也一样，但是这个武器就冲进来，那变成短短的而已，没有杀手，短短就路来冲，摸黑等着一卡，螃蟹断一只脚，好，啊，再来嘞，好，我们。好，门这边进来，我们的排华，好，桌子这样做，

亦可啦。白虎观，好，也可以。如果哀星这位旺气进来，你这样，也可以。这个叫做明堂，啊，明堂。好，那么如果这里呢，啊，你坐了很多椅子呢，这个是明堂，很多的星辰，啊，星辰来拱照。那这样的话，你前面不能排高的，要排矮的，叫做伏虎。虎虎过岸，有权贵，有权贵。虽然办公室只有这样，你用那个山形，把外面的山，道理，好，同样的道理。所以外在的山形，融合到室内的。也是有三形，这个点破了你说啊，原来这么妙，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

墨宝啊，写出500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子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常悲悯尊者，宗主开示，常悲悯尊者是五尊者，他在长江流域游走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第三千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常悲悯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乘藏尊者，宗主开示，大乘藏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意大利高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地镜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乘藏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光焰明尊者，宗主开示，光焰明尊者为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福建修行。师父提到，这位尊者要到台湾来，不知何时会到，不知他有没有船票。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光焰明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至眼明尊者，宗主开示，至眼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日本东京。这位尊者是日本人，擅长剑道。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泽火阁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至眼明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坚固行尊者，宗主开示，坚固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欧洲，这位尊者是回教徒。墨宝转折点的黑墨喷洒力道特别强大。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坚固行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

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树云与尊者。宗主开示，树云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大陆东北黑龙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乾为天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树云与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

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再来就是谈到我是精神教师哦。那我因为我在这个教室的时候，是我原本的教室是我公公留下来的375简租啊。那因为他们那个田主要卖嘛，啊，所以我们就要找那个教室啊，还有公公留下来一些东西也要换啊，所以说就找得很辛苦啦。找到这找到那，有的都那个诶，比如说你去看嘛，吼，他讲啊，为这间人这间厝拢无人往生，干那因老爸往生，结果他还是把那个有往生的讲出来，吼。有时候我们比较命卦比较那个的话，就会怕哦。那我找这个教室哦，找了很久，找到哪一天才找到，就是我们天公出巡哦那一天才找到。那一天我是前一天来这个仙佛寺嘛，那因为比较远啊，又那么早，我就来仙佛寺，就住在禅房哦。那有个师姐，她就给我一个李师姐，就给我一颗那个水煮蛋。我在想说，哎，找他们都没有找到人，我就跑到那个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我就想说啊，我要找那个教室啊，都没办法找到，我就拿那个蛋供养消灾化解大天尊啊。我说我只有这一颗蛋哦，供养你，求你帮我慈悲啊，让我早日找到那个教室哦。那不然我们375简书哦，他就是说你到期的话，你一天不搬的话，要罚你10000块哦，听起来会紧张啊。后来我就在那边拜一拜，差不多坐10分钟哈，念消灾化解大天尊的圣号哈。那就我们的法会就要开始嘛。那天是我们那个天公出旁嘛，哦，开始啊。这个法会完毕以后，我要回家，那众戒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来看啊？我们这个有几间可以看看的房子，你要来看。”我说好啊，因为无看嘛未使啊，就已经日子很逼近了。那结果我晚上就跟我师兄一起。

去看，结果看看看，哎，都没有看到，也有看到宋七力他那个信徒的房子哦，真的不如法。后面是车子那个道路啊，哦，那都没有什么后边的迄个，咱无咱后边阳台，直接就马路了哈，那看着他这个以后，他那个小孩啊，因为他有一个小孩看起来有点么戆戆安尼，吼，那我们看，哎，这个就不适合嘛，吼。那后来他找到，他带我们到现在的教室啊，哦，原本我是有在网路看的，可是我嫌他太远，因为我都住在那边是四五十年，哦，那离我们家远一点，我就觉得好远，哦。后来没办法，那我他就说，哎，这边有一间房子，那你要不要来看看？那我们家师兄就说，好啊，那就去看看好了。那看看哦，这个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嘛，哦，那我们看一看。我师兄说，那不然就看看好了啊，就私底下问他说，这间房子底价多少？那个中介就说，有人要出1100，他不卖。哦，我说好，哦，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哦，那因为不好意思，我都没有把它留，我有不知道在哪边念论文里面，可是我找不到它。哦，我占那一支卦是，我记得动一爻跟三爻，我不知道动三爻跟五爻。那我就跟我们师兄讲，因为那已经跟他约好了嘛，隔天要拿握手金去给他，我就跟他说，你哦，跳到二爻就好了，多200000就好了，不要再多300000哦，300000他可能会跳你到500000哦。我就跟我们家师兄这样讲，那结果那一天晚上去讲到时候，成交就1125万哦，没跳到三哦，这就是占卦，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哦。就没有那个，那再来就是说，我这个消灾化解大天尊帮我找到这个教室，是一天而已哦，一天而已哦。那个中介一天只有一个晚上，到隔天他要收我20000的那个什么金啊，就是要给他们的钱。我说怎么那么高啊？只有一个晚上而已，就你们就可以得到20几万，哦，那后来我跟他说，好啦，那不然我就给你1.5好了，我就跟他杀价，哦，几暗都吹掉啊，哦，几暗都吹掉啊。那因为那时候毕竟哦，一定要搬，我在要搬的时候哦，因为找不到日子，只有一个最后面的日子，就是癸酉日啦，啊，吼，哦，癸酉日。那我就请示师父啊，我说我哦，我那个房子啊，它是壬山丙向嘛，那刚好三煞，那我要入宅，不入宅也不行啊。他说啊，我选这个癸酉日卯时可以吗？他说可以。那还有一个师兄，师父说，哎，那如果癸嘛，癸他有一个卯跟午，卯时跟午时。那如果像这个三煞的话，就是要找卯时，还有西桃啊，哦，因为卯先到，再来是午嘛，哦，这个也是我得到师父的妙法，现在跟你们讲，或许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或许也有人不知道哈，哦，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然后那刚好是那一年最后一天，那也是可以刚好可以用。那当然还有放这一个，我们这就是那个，就是破那个三煞的嘛，哈，哦，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他就是要用两椅子嘛，在那个大门呐，啊，哦，那用寿金啊300，哦，是不是用寿金三百？那安徽币呀币，哦，阿娇甲盐，哎，不知道有没有盐，我忘了哈，哦。那娇娇的阿坑的迄个。放在一个那个，就是像咱路安尼吼，即马迄古拉店有伫卖啊，有类似那个，就是简易的吼，那就要。

0: 哦，要那个3天3夜哦，还要请神，还要拜拜哦。那这个妙法，我教很多人用，都还蛮不错的啊哈、哦。也感恩哦，维新圣教有完美的妙法，让我们人生人在世间入宅消灾妙法哈。哦在住家方面平安居住吼，妙法难闻呐吼，百千万劫难遭遇吼。哦，那我们哎消灾化解大天尊真的是帮我蛮大的忙，一夜之间找到那个教室吼。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开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应予羁押。

还有会怎样？我们教室那边是未来的那个捷运站，未来的捷运站走路就可以到了。那它前面本来是变电所，结果我们搬去了之前变电所都已经换成地下室的哈，地下那个线的哈啊，所以说诶，真的是老鼠对我们真的蛮不错的哈。那再来就是说到我妹妹，我很早哈，之前因为大家都很忙啊，也很少讲电话。就有一次她讲电话跟我讲说我们要去哪里，说好啊。结果我看她好像怪怪的，讲话是那时候没有怪，但是身体瘦了很多，因为她有糖尿病嘛，瘦了很多。那他又跟我说，我家最近，他家最近啊，什么改厕所啊，改瓦斯炉。那后来我回去一看，哇，他们家也是做任山冰箱，结果他修了那个厕所，是那个山煞。那他那个瓦斯炉是夜煞，结果他人很不舒服啊。他说他活到60几岁，从来没有那么不舒服过。那后来我就回家看看，哦，他们家原来是三煞修造嘛，我就教他一些妙法，就是化煞，哦，盐米化煞，二次的洗米水化煞，哦。那他同样他的那个瓦斯炉是那个嘛夜煞，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就把瓦斯炉，我帮你择一个日，瓦斯炉刚敲敲我掐掐呢吼，啊，等日子要安的那一时再把它用好，啊，拜那个灶魂公啦吼。那结果他有照这样做啦，就是炒花生啊，拜拜这样子，结果没多久哦就好了。那再来就是他同样就是有一天他又打电话跟我讲，他讲话怪怪的。我说对呀，你好像有一点像那个中风的样子，然后，那我就跟他讲说，他有点中风的样子，他还要去给人家推拿。那我觉得说好像不大对劲，我就打电话跟他儿子讲，你妈妈可能好像要中风哦。那他请我帮他占一个卦，哦，我就跟他讲说，你儿子去载你的时候，先去拜土地公，哦，那在。

来我帮你沾过，你要拿衣服去收哦。拜祖祭公最好就是拿衣服去那个天公炉还有土地公炉，这样左七千右七千，这样收三魂七魄。那我帮他占的卦，他就是我帮他占的卦，那个是他是四爻，四爻子水，那日子是丑土。我说你这个怪怪，你 给医生看，你可能没什么，不会有很大的毛病啦，但是他会跟你要一段时间，等冲开就好了。那真的没多久，后来他的那个讲话怪怪就好了。那再来就是他，我妹妹她的这个印好像也不是很好。她有打电话跟我说，医生说她那个肾脏不好，要叫她洗肾。我说我看你也不需要到洗肾的地步嘛。那他人家有介绍，他说不然吃什么药可以那个诶看会不会好啊，肾脏会比较好，因为他肾脏萎缩的药嘛。那雷者归妹啊，然后再来胡寅日忌日哈。那这个我看他跟四爻，就是四爻是他嘛，应爻是那个爻嘛，那粘起来的卦象是。这个，我这个我吃药，对，我那个好像有打一点错哈。那缘分就是应爻跟自爻是相刑嘛哈，相刑。那没有那个没有就比合嘛。那应爻是空亡，是空亡，尤其他这个爻没有父母爻也空亡。那没有子孙爻，所以子孙爻是天医嘛，父母爻是文书嘛，所以这个病对病人无益的哈。我说你不要吃这种药没用哈，你去给医生看看好了，你得去给中医哦。那我说你要吃这个药，你就再三思一下哈。那后来他就去给医生看，但是医生。也他说他要去某某医院给医生看缘分如何哈，三火壁之雷火风嘛，那这个他这个应爻四爻三火壁四克印嘛，四克印，他应爻又带玄武，那四爻带辰蛇兄弟化回头生，那他又带官鬼，我说。这个你去的，尤其是克元神的是仇神嘛，就是冤亲债主哦。你去也可能无功盖贺啦吼，你若去的时哦，有可能哦，反正嘛是会去拄到迄一挂迄个不如意的啦吼。在他六兽啊，临辰蛇吼哦啊，这样子也很不好。结果他也没去啦，哦，他也没去，那。我说你如果再去的话，可能也要去那边上班哦，也要上班呐，哦。那后来他没去，可是这个医生，这个医院就很奇怪哦，一直要他去洗肾哦。我说你哦，你还是再找别家看看好了哈，哦。那如果说你这样，你看你在那水雷屯呐，哈，吃中服哈。别家看看，结果四爻子孙，可是他化进神，化进神，但是化业魄哦，也不是很好啦哦，自己的业障。那官鬼爻戌土临六兽哦的白虎，起地用爱去用挂牌嘛，你白虎都用造出来啊哦。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是想想看哈，哦，不要去了，再去给。别家看看，给中医看好了啦。好，那有一天他就去再去看看这个中医啊。那中医就跟他讲，你这个病哦，不开刀不行哦，你不是开刀不洗肾不行哦，你叫你儿子来，我跟他讲你要来洗肾哦。我说你不要洗啊，你洗了就糟糕了哈，哦。我不然你就先去看中医
哦啊，他就先去看中医。那后来我就带他到那个，我们就有 去推拿，他推一推，那又去后来去复诊，那医生还是要叫他洗肾，后来他护士就偷偷的帮他量量。

0: 三卦都牵泽牵泽里哦，动二爻勾成动。他来上课的时候就说啊，老师我头很不舒服哦，还有头晕，头都真的不能转哦。那我就说好了，那我来帮你占卦看看哈。占卦到这个就是天泽里嘛哈，动三爻，兄弟丑土化成土哈，那就是我是勾成动。我说你家有没有动土？他说没有啊，我家都没动土啊。那我说你想想看，你们外面有没有动土？他也说没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后来想一想说，哎，怎样呢？他家是细山嘛，细山以前有骑楼，啊，就是骑楼，你他是楼下嘛，都爱较久入来，爱较久来入来时吼，多以前多刚好在那个尘土的地方，哎，在丑的地方，哦，细方嘛，他跑来跑过去就丑嘛。刚好他们家铁剪门坏掉，要钉一个钉子在那个地方，哦，那原因就找到了嘛，他自己家里的铁剪门的关系嘛，哦，那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他会煞到？哦，我就先请他说啊，回去把那个洗米水啊，哦，在那个冻土的地方撒一撒，还是二次的那个盐米啊化煞。哦，他有照做。我说人的命卦，哦，如果不好的时候，三昧怀都会去找罗莉的，很刚好。他那一天是四日，哎，丑月，哦，那丑月就亥日，哦，海包比刷当，哦，刚好冲，哎，亥日。亥日他煞东嘛，那定定制的时候就是动土，那他动土的日子是亥日，哦，他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一天是亥日嘛，那结果回去我说后来他再来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你哪一天动土啊，他说刚好是亥日动土，那是他是什么巳火巳亥冲，我好运无就好运的哦，去拄啊好安尼哦，哦，那所以说他的命卦他的命卦也不好，风泽中福啊，所以没有财爻，没有子孙爻，也是很容易碰到这个哈，哦。尤其我这个学生他的四爻，哦，他的四爻是带白虎，林白虎，那林白虎，那一天我帮他占卦，这个卦也是。白虎此事，我同样有请他去拜土地公去收金去修去修啦吼，请土地公伯啊，该这伯好耍吼，啊，当然要还愿哦，哦，才可以哦，哦，再来就是我一个学生啊，他就是帮他爸爸占卦，是他占的啦，他来问我，我说看你这个。他占了两个卦嘛，就是风泽中福之大序，他动三爻跟动五爻。那他问我说

去用这一盖啊，有效无？吼、哦，有效无？吼、哦，那我就跟他说一说，说他那个林贤武哦，林贤武哦，不好啦，贤武就擦车嘛，就爱开钱嘛，吼、哦，对不？啊，我就跟他说啊，不要啦，吼、哦。后来他又站另外一个，第二个这一盖吼、哦，哦，就是说火泽葵嘛。火泽葵的卦象也不好啊，应爻克四爻啊，我就说不要去啦、哦、尤其虽然他是化子孙回头客、哦、但是 我的感觉啦，因为他的火泽葵卦象跟之三泽损、哦、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好了啦，我就教他一个妙法，说不然因为看起来、哦、我说你有没有帮你家祖先，因为应爻祖先嘛，应爻是辰蛇祖先嘛，吼！我说你赶快帮你爸爸，因老爸拢定昏去啊，昏去两拜哦，那很恐怖哦。那后来我说你帮他超，帮你们家超度嘛，也帮你爸爸超度那个冤亲债主哦。那你再带你爸爸去拜土地公好了哦，啊，请土地公帮他收一收哦。那他那一天跟我说，其实他们也有去这一盖、啊、那我有跟他讲说，你去拜土地公，他有去拜。拜土地公的时候，他帮他爸爸拔杯，拔无杯，替他爸爸拔杯，拔无杯，他就打电话问我，我说那你叫你爸爸自己那个拔杯好了啦，哦，那什么都要他儿子帮他做、哦，后来他爸爸拔杯再拔杯哦，哦，这个也是拜土地公有得到那个消灾化解。再来就是勘察那个工厂，这个工厂我们是在甲辰年的午夜的时候去帮他用那个，就午夜午日啊，帮他在工厂的那个笼边啊。放那个九印的时候，他在龙边放水，吉凶如何？哈，卜出来的卦不是我卜的啦，是我们家师兄卜的。卜出来的卦是雷水劫之三，是波卦哈。那他动二爻勾从二爻就四爻嘛，勾成哈尘土化四火回头生哈。再来动一个白虎啊，白虎就也是啊，那个子孙。化七财嘛，秀嗨嗨呀、啊、吼、哦，那就是比较不好，就是这个青龙，哦，六爻的青龙戌土，哦，但是它整个卦象可以合成三合吉，哈、哦，五爻的子孙爻午火，跟六爻的戌土，还化寅木，那个寅午戌嘛，就五吉嘛，子孙吉来生。生那个四爻、哦、那就代表说可以啦、哦、代表可以。那再来就是我们帮他去勘察工厂的时候，我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们八印初有帮他去看了以后，这家工厂头一年就已经做到快要3-4亿了，可是因为他们是做小家电嘛，可是这个协理就很喜欢这个搬来搬去用来用去，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请蛮多人去看哦，啊有的跟我们也是有缘的哦，那结果到了最后，我们家师兄就说还是去帮他看看好了，不然哦不行哦，原本是要请师傅去看。他说不用了，就我们去帮他看就好了。他这个鞋底还很好笑，我们还没去看，他说：“哎，许师姐，你们要来我们这边看那个房那个工厂哦，我们员工都生病。”我说：“我还没来，他们就生病，你们在工厂里面乱动都没话煞吧？”我就跟他这样讲哦。那真的看得我很失望哈、哦，他这个本来是很好的布局哦，在八印的时候，他是开龙门开九子火嘛，开四立，开四立哈、哦，那就放水嘛，放水在就是这要。

0: 看，等一下要看那个画像，我都忘了。那九子火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请他，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请他们先放一个龙，那个水在那个龙门的湖边，就是把那个气啊拔进来。后来再再去帮他看那个工厂，工厂一看，我们之前有帮他放那个水族箱，拢已经甲等咧迄落龙边的中工啊，水嘛无，啊嘛迄落啊吼，真的好可惜吼。那后来看到那个他们那个老板的办公室啊，老板的办公室跟员工，老板是坐在最后面的，吼，前面都是员工这样子。我说，哎，人家这样要来看你老板，看得到吗？他说：“我们老板哦，人家来看他，就说你们老板在哪里？哦，就这样讲，代表看不到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是他们很奇怪，就算大家好不好，也不能把他的协理的办公桌放到老板的虎边，变成虎昂头，哦，很虎昂头。你说好能好吗？一定不好的，哦。那你这个是我们后来，这是我们的那个，哦，哎，人生就我们大洋宅里面的和华的办公桌那个，哦。那这里也有我有写啊，你看他们这个。就是去勘察的时候啊，哦，就是他们大门啊，哦，大门，他大门，大门，结果外口的门看入去，看到到后边那片，那片阴道的壁，哦。

0: 叫做啥？穿心煞。你看水族箱把它放在那边康康，哦，尤其放在中宫，啊，搁康康，哦。啊，其实伫外口就看到因家的迄落啊，后来就跟他排看个日子，哦，把水族箱从外面量到放水族箱的地方才根本，哦。啊，所有的因的鸡啊啥吼，拢甲因为因遐做小家电嘛，所有的鸡啊拢甲用环。施工迄环就是叫做金角，吼、哦，你来滴咧吼做迄落啊钱，吼、哦，啊所以拢甲做环，啊所有的嘛拢用彩本，吼、哦，就这样用。那这个是董事长的办公桌，后来是放在工厂的湖边，放在工厂的湖边就变成龙回头，哦，就刚才我们这一那个这个图里面的大阳宅里面图这一张，不好意思啊，就是成了这样哈，龙回头，它的门是开它跟它不一样，开在这里哦，它没办法，它门已经开好了哦。那最主要就是说他们那个他们的是。好像新山遗像，新山遗像。那新山遗像的工厂，就双那个啦，那个双星稻像。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双星稻像。那个老板的办公室哦，因为他是要龙回头嘛，所以他丁山捆像哦。那他这个工厂是新山以向，所以前面我们在九指火方，因为九印嘛，九指方的时候，那边给他用一个王侯将相图，就师傅我们中门也有在卖的哈，那师傅在义泰公司科技也有用过这个哈，那就是把它按一个那个在九指佛的地方，哈，王侯将相图。那去年的时候，前年，因为他老板用办公桌的时候是三煞嘛，那老板的办公桌后面是那个就是人家汽车停车场，哦，那我们就后面就变后空嘛，那我们就建议他说，赶快做一个那个。甲板哦，康康啊，你就等于好像后面还有一间房间一样，哦，啊，就先这样用。那当然，在安那个夹层板的时候，我请他在下面呢。我们刚好那一年有那个供养那个金刚砂嘛，我就跟他讲说，你铺一层金刚砂在那个夹层板要钉的最下面，哦，啊，这样来化煞。那当然，他还有做3天的化煞工作。哦，檀香粉啊，撒进啊，哦，就这样哦。那今年，去年我就跟他老板讲说，有一天看看你要不要把你那个老板的办公桌后面，哦，这个后面办公桌后面，这个我比较不会用哦，就办他的桌子后面用一个王侯将相图哦，之前也有想帮他用。可能因为就是三煞，所以不行嘛。后来再卜卦可以，哦啊，也看到师父在义泰公司也有做这样的动作，哦，所以我就把它写起来。师父不好意思，哦，那他这个门哦，他这个门是白虎昂头啊，之前就有帮他用过了，哦。但是没有用我们的那个天师灯啊，后来就因为我们师父在那个大凡寺讲过，安天师灯可以化30个煞，那个就黑王了，哦，就黑王也可以化很多煞，哦，那我们就帮他之前有用这个凸镜啦，那麒麟也有放，麒麟之前是用贴的。后来我们这一次去帮他用麒麟是就整只的哦，啊两边，那个凸镜用比较大一点， 安，那就在安那个天师灯。他对面的人很奇怪，对面的本来生意超好的，后来他看到我们帮他安的麒麟，又安的镜子那么大，又有大一点，没有很大啦，啊，又帮他安天师灯。那个老板生意很好哦，人家他很厉害呢。我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们对面那个卖熟食的生意超好。我就去看，我说你们都没看到，人家那边有用水呢，把它挡气挡进来，当然好啊。哦，结果对面那个老板就看到他用那么多瓦那个宝啊，哦，来化煞，他就买一个很大的那个那镜子啊，长镜啊。就贴在他们的门，哦，那往这边照。那他因为他的也是三角形，就跟他这样三角形。那三角形他跟他一样是最旁边的，哦，结果贴了以后，你看他对面如果车子开过来，是不是开往他家？因为镜子嘛，自己镜子照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很好笑，我说你们那个老板如果来跟你说我们帮他用这样有问题，他可以打电话给我。我说我们这个都不伤害到他，哦，就没有不伤害到他。哦，你看刚才我说的，他的老板还没，我们还没改善的，你看那个协理的是不是在老板的湖边？哦，那这样子老板哪会好啊？就白虎昂头了啊！最主要哦，就是他气那个太深了啊，气呀，啊，收不到气，啊，哦。最可怕的就是他们这员工桌子上，我看至少有六只以上的猴，都往老板那边。因为你夹在你的那个工，像我如果我夹在这里的话，是不是都往老板那边去啊？结果真的，他老板哦，有一次车祸，还好他有做善事。我们的荣董他们家有两个，哦，有两个，所以那个车吼，哦，是密密冒冒啊，人无安怎吼，这嘛拢做家家事，哦。那后来就是改他那个协理呀，啊，因为本来有一个金融如意吼。哦，是我送给他很大的，是他们自己那框的。那他说他要金融如意，就放在他后面，就放在到他后面。那老板的办公桌就是这样，跟那个图只是刚才那个图只是那个门向不一样而已啦，他有只能这样。去年他老板有一次我打电话，我很少跟他们联络，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最近做得好不好？他说刚开始还没有很那个，可是后来人家跟他说他这样投资，他说有啦，有做，有后来有赚100万，他有跟我讲到200万，他还说他那个里面的人还要叫他办公桌跟他同方向，我说那你后面不是都嫌舞动吗？我就之前就有跟他讲，我说你这次绝不对，不要再乱转了哈，哦！你这个办公桌啊，抓来抓去，师傅讲的啊，咱那包啊都迄个锤啊未熟的，伊都火都甲禁掉啊哈，哦！就等于如果他换的就这样，他说我没有答应他，我没有说我没有改哈，哦，他就这样跟我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那他我刚才所说的工厂放水哈，那就是工厂放水哈，就是放在九指佛哦，九指佛。那董事长的办公桌九指佛也是用那个嘛，用那个图，刚才有说那个王侯将相图哦，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唯心中的妙法哦，是妙不可言哦。结论哦，生活安定要平安顺遂，唯心唯有来唯心来学易经风水学哦啊是最好的哈、哦。再就是身体，我可能打了欠安哈、哦，占卦问天医缘分吉凶如何哈、哦，唯心。唯有学易经风水学哈，要解冤释结，诵经念佛回向，参加法会反省忏悔哈。再来，易经是人类沟通的桥梁，风水是平安的大门。易经风水宗教在易经大学，大学中，大学在易经。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可以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自己为自己消灾化解，再帮助他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消灾化解，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一盏明灯。谢谢各位聆听，阿弥陀佛。
1: 学法在因缘，当下的因缘法若没接到就漏掉了，下次要再找就找不，要再学就没有了。曾经有一位五戒的师兄，他漏学了一个法，大家都学到了。有一天师父刚好跟他讲，以后大家那个法要常用，结果他举手跟师父说，师父那个法我没接到，哇，要用什么法？师父就回了他一句话：没接到就没接到了。啊，我们这些同学也不敢跟他讲那个法是什么，因为师父已经讲了，没接到就没接到了，就是因缘。还有一位依然的法师，当时师父跟他讲，你跟着我到处去好不好？你以后就通通跟我就好了。马的法师放不下学员，放不下众生，放不下学员，放不下众生啊！所以呢，他就没有马上回应师父了。等师父的车子刚上高速公路，他打电话跟师父讲：“师父，我悟了，我愿意。”师父回说，时间已过。所以大家因缘传法，你不要认为说哦，我现在没听到，我等下问同学就好。言语多妄意，妄意是非心，每个都有分别。法传到最后为什么会偏了，就是没有去考证。像刚刚我们三界的同修超时了，我就回想刚刚有个同学跟我讲，处长你这样安排一个小时太久了啦，结果那个讲到超时，讲到讲不够啦，而且很多事情没有时间交讲太清楚，所以他比较紧张，讲得比较快一点。所以我们等一下请我们宜安的圆宜法圆宜讲师慢慢讲，不用紧张，超时就不要再举时间到了。因为能够接到法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师父博班上课也上到几点，我们一般到四点下课，他上到几点，他那一天上到五点半还要想要继续讲，我都没有上去跟他讲师父几点了。为什么？传法是没有时间性的。后来师父问我说，处长现在几点了？已经五点半了。

0: 我告诉师傅，师傅现在4:30而已，你到时候我骗师傅对不？师傅会歹势，那人圆满，但嘛足欢喜的，所以嘛时时刻刻以圆满他人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请圆云法师来为我们发表他的消灾论文。好，请。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山祖师师父浑元禅师，主持人、校长，还有处长，各位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不知道人这样子算多还是不多，我会紧张，但是也很开心，因为有连外大念党。还有，我能不能刚刚跟圆寂处长讲说，师父讲的话，我在108年我们祭祖圆满的时候，师父跟我讲，你过年前爱开班哦，容许我讲台语啊，我台语较连等国语不要讲。你过年爱开班，祭祖到过年大概是几天的时间？那时候比较密集，大概20几天。我说师父，我都没有文宣呢。他说不用。可是我找不到教室嘞，领导的吼，你家就好。我说好，那我就跟他开下去了。就哪一天，师父公1月9号都可以搬啊，1月9号你开班。我说没有文宣，没有广告，不用，不用。以后新庙从你这个地方做起，我很感恩师父，我何德何能？虽然新庙是新庙，听得懂没有？宇宙虚空新庙，它是很大，也很。很小，所以我要讲的是师父所讲的话，一听跟他讲，那来当当那个修看。好，请容许我坐下跟大家分享。我的题目是《易经风水与宗教法义的实证与应用》，消灾化解有这些项目，有研究的动机、背景、目的，还有实证案例、结论、建议、参考文献。灾要，师父常常在讲，我们现在人类面临天灾人祸、战争与瘟疫等重要的结束，唯心圣教以天命执行，我们的宗旨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用易经找出原因，对症处理，引导人生的方向。我们应用风水，风水是居住空间的平衡，调整居住空间，达到环境磁场的平衡，保平安。我们用宗教法仪，师父一直在叫我们诵经、僧坛、祈福、法会，祈求诸天佛菩萨慈悲加持，达到身心安定。研究的背景与动机，刚刚讲天灾人祸很多，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然后我们是天地立宗，用三宝法仪让家庭平安顺利。什么是劫？大家都在讲消灾化劫。劫，我今天粗浅的讲，那个是佛教所讲的。它这个这一句，它的定义是源自于佛家，代表极长的时间。那以后要论劫，一个小劫一个有多长，以后再另外再叙述。劫与灾数的发生，往往以个人及群体的因果业力高度相关，这个就是贪嗔痴。你会贪、会嗔、会痴，会引起社会上什么现象？这个佛教里面都有。人类的困境，每逢天灾降临，人类往往束手无策。然后灾难并非偶发，而是人心失衡、阴阳失调。透过大自然的调和法则，空间与因果才能转福、转劫为福。这个师父在唯心圣教、唯心天下是3665集讲，成为万家主，我们的唯心三宝有一个下面一个王字，易经、风水、宗教三宝联合成为王字，为万家的主人。佛性能为万家主，每天都食不凋啊，逐日食不凋。所以我们透过一横、两横、三横串起来，然后我们的王禅老祖点下去，他就煮了，还有我们的宝屑坐下去， 我们就主人。所以唯心圣教它可以社会上替很多人还有我们众生可以消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混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

0: 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民间教室，在这边其实金素席哦，大家胸口哦，非常的开心。那么为您邀请到的是元景讲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欢迎老师。
1: 哎，维新圣教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哎，大家好，阿弥陀佛。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跟您，就是分享您的学修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的。
1: 哦，好，我这边呢，最近有一个案例哈，这是去年发生的哈，这个是在我们在云林有一所大学，他本来这是在卖复合式餐厅，复合式餐厅哈，他那边做了19年，做了19年呢，后来呢学校呢。要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搬到那个地方去呢，他之前有跟我讲过，那个啊，好几个人都做不起来，包括一个知名品牌的煎饺店都做不起来。
0: 是。
1: 可是学校，我都，你可以不要过去啊，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呢？后来了解是学校的既定政策，所以他非搬不可。
0: 要配合就
1: 对。对啊，配合学校的政策嘛，所以他必须非搬过去那边不可。后来呢，好吧，那我就去看。我一看啊，难怪会做不起来。
0: 怎么说呢？您第一眼看到的重点是什么？
1: 第一个纳不到气，第二个他开了5个门，那5个门气就散了、纳不到气，气又散，怎么会做得起来？说难怪会做不起来，所以呢，那天呢，那个主任他们学校的主任承办人也有来
0: 是。
1: 那个后来那个学员就问我说：“那、怎么办？”我说好啊，就把3个门封，3个门剩2个门啊，后来就跟主任谈，把3个门封起来，剩下2个门。主任说不行，因为考虑到学生的安全，万一怎么样要跑比较快，所以门不可以封。我说哇，门不可以封。后来呢，我想一想之后呢，我就跟那个主任说，那这样好不好？门不既然不让我封，那让我再开一个门好不好？他想一想。好，再开一个门，好，给你开一个门。后来我再帮他开了一个门，开6个门，一共6个门。结果呢，后来开始营业的时候呢，那个校长说：“哈、怎么那么吵？因为生意太好了，没有生意太好，就觉得很吵。”那后来呢，真的这一年也刚好去年的暑假开始嘛，暑假对，开学的时候开始营业，刚好到现在呢一年，那生意一直上都还很不错。好，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案例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在我们圣母宫这边哈，
0: 是
1: 有一个学员，本来是因为急着找仓库，那家我去看过，不行啊。我跟那个老板说，你这个要改，你不改哈，这个可能会很麻烦啊。我说一定要改，他说想改。可是没有钱可以改了，后来就倒掉了，所以那个仓库那个公司就空在那里。那刚好我的学员呢，就刚好看到那一家，想要搬进去呢，之前问我，我说不要，改一改之后再搬进去。可是因为他之前的租约已经到了，非搬不可，也没跟我讲，就这样就搬进去了。搬进去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一个很令人惊闻的事情——灰修处。
0: 好。
1: 一个，那他做茶叶呢，因为会闪燃，所以当他一发生看到火的时候呢，回头拿灭火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因为闪燃，哇，就起来了。那后来呢，我那时候我人在台北，学员打电话给我，我说灰修处，灰修处，我也没办法，我就等消防队去救火嘛。我说我隔天下去了，所以呢，我隔天下来看，我看一看。我说没关系啦，这个我看过，这边做得起来，他只是摆设错了，门开错了，所以我说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你放心，这个我知道怎么改，他就是跟我一直跟我道歉， 我说道歉什么？道歉我没听，他没听我的话。我说没关系啦，这个人生的历练嘛，
0: 啊、哦，对了，
1: 那后来我就去帮他改，搞改改改，全部改好了，把办公室也改出来。改完之后呢，哦，当就先讲一下，他还有他之前呢为什么发生火灾哈、哦？嗯哼，他之前那个之前那个公司已经烧过两次了，都没有做祭火神的动作。嗯哼，所以他搬进去呢。又发生第三次，那这我是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后来我帮他祭火神之后，这十几年来一直都很平安顺利哈、哦。他最近呢，他跟我说：“老师，我还没告阳被起成功。”我讲好，我就改阳好。阳呢又跟我说：“老师，我这成功过没告阳啊？另外我靠做一个往后啊。哦”所以一样的一块地。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差别？一个做到妻离子散，一个可以做到事业欣欣向荣，差别在哪里？这就是易经风水，当然还包括悬空爱心在里面。所以对一个企业主来讲，赚钱是一个目标，赚钱是功德。为什么是功德？因为你要陪，你要带个好几个人，让这些人的家庭里面，
0: 家庭
1: 对能够生活能安全无虑，
0: 对，
1: 能够很对啊，很能够这个安家。所以做事业一定要赚钱，要不然这个员工真的很可怜呢。
0: 对，
1: 所以易经风水一定要好，做的要配合的好。甚至我有一个学员跟我讲，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就说这句话真的很好。他说不要多，现在搬去那一家公司里面一年就好，不好再搬出来，你损失多少？这一年当中你就损失了多少？所以这也是很确实的一句话。因为他自己本身以前就是这样发生过一个案例，所以他有这个克夫之痛。
0: 是，
1: 所以我们要搬一家公司，要搬一家工厂，甚至买一个房子，真的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来处理这些事情。刚刚讲到一个消防队的哈，
0: 是补充说明一下。
1: 对对对，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消防队的队员呢，因为看到他是去打火的嘛，哦，去那边打火，后来隔了几年，他说啊，奇怪，从那边过，怎么这家公司？经营变成越来越好，然后又盖工厂，又盖仓库，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所以他来上我们的课。
0: 是，他也是一个就是在旁边的一个观看者、
1: 哦。对对对，
0: 也参与了这一场正道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啊，又来上我们的，要上我们的课程。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生活的面貌里面呢，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料想之外呢，
1: 这个很多人都用说啊，这些算命。其实我们没那么肤浅的、啊哦、那我这边讲一个案例给各位听哈，也让大家分享、哦、我有一个学员占了一个卦要投资，这个卦叫水雷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水雷屯要做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七财爻，所以你做的会很辛苦。可是水雷屯他讲什么？讲充满生的困难。那有没有机会生？有啊，不是没有啊，只是他还是有生的这种机会啊。所以师父讲过哦，解卦最高境界是要给人家一条明路。这个明路在哪里？我相信很多人在解这支卦的时候呢，会说啊不要啦。可是如果碰到我的话，我一定会问，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再继续啊、哦？我一定会追问到底，以我的个性，我会这样。

0: 的样子。所以师父讲说，解卦最高的境界要给人一条明路。其实水雷屯它就是告诉你，也是乱世无头嘛。为什么会乱世无头？因为你没有去做计划。所以水雷屯要讲说云雷屯啊，那个君子以君轮，君轮就是什么？就要去做计划。因为你没有做计划，你去参与做这种事情，你当然会是这样。所以解卦的最高境界要给人家一条明路。所以我们不是那么肤浅的说啊，那有圣命啊，那有安乱，其实不是这样。那《易经》有64个卦，那这64卦讲的真的是非常好。
1: 是
0: 啊，所以从水雷屯这个卦，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是没做计划嘛，所以要做要怎么办？你要把计划计划写出来，然后我们再重新占卦，可不可以？
1: 那接下来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事情太多了。大家的角色一天里面要经过多少个角色那其实接下来老师还有一个每个人都会关注到的感情的部分我想感情面要父子之间、亲人或者是朋友之间、男女之间种种的情，
0: 在我们这里沾感情的事情尤其是婆媳的问题了，这些东西真的我们在处理的很多那最近的案例有一个。两个都未婚了的交往，就这个是男生来问的所以我帮他占了一个卦，水泽解，水泽解卦，我一看，哇，你们两个好像冤亲债主啊，那两烂掉的要怕的常常会吵，然后见面呢，还就开始吵，一分开呢，两个又开始呢又在想对方，我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后来我跟他讲。这个不妙你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件事情不妙，因为水泽就讲苦节不可争了，这沾感情就不是很理想，而且四生又克合住又行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不妙所以你自己要稍微的要能够放开怀然后真的这是去年沾的卦，去年也就大概这个时候沾的卦。那到今年刚好过完年，寅月，两个就分手，刚好配合这个，配合寅巳申，刚好就分手了。所以还有当然又很多了可以为什么要占这个卦？可以让我们提前自己有一个心理准备，万一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那当然你看有些人，我有一个学员，他也在问一件事情他爸爸在住院。我问我说：“在加护病房，他占了一个卦，这个卦我真的忘了我记得好像是艮为山的样子我说这个不妙啊！我说为什么不妙？因为他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那个时候是四爻带朱雀动。我一直在想，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出来之后呢，叫他讲话，不要太讲话，因为讲话会伤元气，就让他不要讲话。那吃东西呢，要非常小心。”结果后来我也回台北了，我回台北帮人家看一个房子他就打电话来了，9点多打电话来，然后说我爸爸走了，我说哈，怎么会这样？我不是交代说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吗？对呀，因为给洗，吃东西咽不下去，然后给洗，所以你说挂，他还跟我说出普通病房了呢，已经来到普通病房了，怎么会这样？所以你说挂神会欺人吗？不会。可是他知道的时候呢，我跟他讲了之后要小心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就有准备，要准备要办后事，那做什么事情，其实他自己就已经有所准备，那就不会到时候呢兵荒马乱，所以可以让我们有时间去做准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瑜伽。

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其实占卦出来之后的这个结果，可以让我们每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面向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多方的一个了解。那在这个了解的同时，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必须要做的因应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学易经风水，它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哈。那以前不知道的，我们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做判断。那你的判断，就算你很聪明，你的判断很对吗？我相信我也很聪明啊，看我也不是笨笨的嘛。
0: 嗯哼。
1: 可是以前我在做那个砂锅哈，我一直进了很多进来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会大卖啊，结果呢，市场反应下来滞销，那怎么办？你还是要赔本卖啊。所以来学易经风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行业可不可以做，找天意怎么样。所以师傅说，凡事皆可占，真的，哦，因为这几年来我帮人家处理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希望我们，因为就是这个东西，这易经风水真的就是非常棒，哦，所以我在这边上节目，所以打电话给我说来录节目，我二话不说好，哦，所以我就说来录，因为我有很多的案例要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易经风水不是我的，我是从师傅那边学来的，那师傅本身他就要弘扬这个法。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就跟着师傅去把这个法怎么样，好好去做弘扬嘛。所以我在这边招生，我的学员不是说因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去处理之后他来上课，不是哎，是因为我的学员来在上课之后呢，觉得哎这个课不错啊，所以介绍而来的占了三分之二，所以这个课程真的是非常好，这易经风水真的非常好。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善心大德，有能够拨，不能说拨空了，一定要抽空来上这个课。这个课程，易经风水的课程，这太棒了。
0: 那在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再深入一点点来聊，就是说，其实这个占卦用意，我们用到的这个面向范围到底有多深、有多广，这个、跟自杀等等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人的历程。
1: 因为我们的学员里面呢，有些呢，最之前呢，有一位是建筑师哦。所以他也逼得我怎么样，不得不往上提升啊！哦，所以这个也是
0: 教学相长，
1: 对对
0: 真
1: 对
0: 的太好了。
1: 真，我觉得是非常棒哈。那最近哈，因为来到这个我们维新圣教之后呢，我的学员当中哈，他要盖房子，要盖工厂，我以前没碰过这个问题呀，所以呢，我就要去找资料，不懂的我要去请教师傅。那要怎么处理？哦，那现在我手头上呢，因为有处理了好几案件哦，像我手头上有三个房子在盖，啊，一家要盖长照的，啊，一家要盖文化瓦，啊，这个做屋顶的哈，文化瓦，权威文化瓦的，他也是在要盖房子。那另外还有一个信众，他也是要盖房子。那这么多年来之后呢，我才真正的体悟，要盖房子，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哎，我家的有地，我有自己的地。我就盖，其实这样真的好吗？未必，啊，真的是未必。我最近来这边上课呢，路过一条有会路过二水这边呢，有会路过，正好在盖一个工厂。我一看，哇，真的完了！他后面呢破军星，破军星呢主争、主战、主败。我看怎么会盖在那里呢？那我有时候会想到说啊。这就是没有来学易经风水的一个产
0: 物
1: 点。我
0: 们有时候看了就觉得说替他急在心里。
1: 对对，像我刚刚讲的那三个，我都是看过的。所以呢，你要盖房子也好，要盖工厂也好，第一个一定要择地，这个地可以了，我们才来盖；如果不可以呢，我们不要嘛。甚至我们的呢，我们可以不要嘛，我们另外卖掉，另外买过嘛。所以我的这三间呢，我都去看过了，先择地。择地好了之后呢，我要怎么立向？这个立向呢，不是说我想怎么立就怎么立，不是的，我必须要看周遭的环境来决定我怎么立向。那现在又接下来又是九运了，我现在要立向，所以这三间呢，我是。

0: 或风水，他不晓得。
1: 是啊，
0: 有时候呢，有时候设计师呢是为了他的方便，就啊就这样画了。可是要记住一件事情，井是挖出的，不当然不是要当老大了哦，要跟他好好沟通，我的厕所要在哪里，哦，卧室要在哪里，把大重点写出来之后呢，让他回去画，画好了我们再查哪里有不对的，哦，哎，都已经都确定了，哎，哦，这样可以，我们再请建筑师送审啊，然后才开始再盖。那盖的时候呢，一样要动土，哦，那这过程还有很多一些详细的，比方说要立柱啦，要上梁啦，这些都是要另外择日，哦，虽然我手上现在有三间，有两间已经动工了哈，那长照的我看在9月份要帮他动工，所以这么多年跟着师傅这样走走走，这样看看看，学学学，才知道说啊，其实易经风水深不可测，我一直学到现在，还有些我不懂的，那不懂的怎么办？请教师傅，要不然呢我就用占卦，所以就这样子逼的呢，我不得不向前进，越来越成长。那学员的素质呢，现在也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跟着师傅来，这这么多年十几年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欣慰，就在这边也特别感谢师傅，感谢我们老祖对我的栽培，对我的厚爱，谢谢。
1: 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自己原本的这个学习的专业，还有自己事业的领域，但是就是在一个很有趣的关键的契机里面，让我们的人生开展了另外的一扇窗，有另外一个更多的面向的学习。所以，我们每一位法师跟讲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走过来的。
0: 哎，是。
1: 那今天其实老师已经在民间的这个地方教学有好几个班级了，对不对？
0: 对
1: 你
0: 对。
1: 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哦，好的。我在民间啊，是十几年前叫我来民间开课啊。那
1: 有多少班呢？
0: 我
1: 学
0: 在
1: 员
0: 民
1: 同
0: 间
1: 修也不少。
0: 开了9班呐，总共国语叫10班呐。哎，不是假戏啊，9班10班了。
1: 好。
0: 讲台就高班了哈，这开了9班，但是没有。还没教室之前，我开了9班。那这9班呢，因为是在外面接的地方哦，所以有时候呢，是因为场地上配的问题不一样哦。有时候1年开1班，有时候我只能2年开1班。那这当初当然我也在虎尾啦、西螺啦、赤崁这边我都开过课哈。那最后呢，还是要回到师傅讲的这个地方，因为以前的时间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我没有教室。那现在有教室呢，我就把所有的重心呢，就拉回到我们民间这边来上课。那民间呢，现在开了3班，好，开了到民间教室3班了，好，以前叫民间10班、民间9班这样，那现在有教室叫民间教室3班。那在今年112年的12月5号，我要开民间，10月5号了，112年10月5号星期四晚上哈，我在这边呢有开易经风水初级班，4班，那也欢迎大家呢有空可以来这边学习，我们互相，我也分享一些案例，那也不能说学习啦，都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
1: 交流
0: 研
1: 一
0: 讨，
1: 下这样子，
0: 互相学习哈，希望有缘那个大众，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广为宣传，谢谢。
1: 我想就像创教宗主慧远禅师告诉我们的一样，易经的这个智慧呢，它已经走过了这样5000年的岁月，这么多的一个考验下来，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适用，能够应用于当下现代的这个大环境。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变化更加的快速了，所以有很多的新行业出来了。那我们的易经风水又如何跟这一些新的改变能够把它 match 在一起？这都是可以让我们大家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范围来一起进入教室里面，大家一起来交流的。那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一切顺遂，这是最好的。相信大家在以前累世累劫的这个存粮里面呢，也是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个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胜的一个视野角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脱离以前的认知概念，让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您，他希望传承什么样的智慧给您在生活当中。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最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想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好吗？
0: 好的， 其实《易经》是古人发明的那个。

0: 文王，如果这个六十四卦的卦序卦传哈，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说哈，以前的人智慧真的是太棒了，哦，棒的话，我看到有时候我看这个序卦传，我真的哇，怎么写的？我跟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
1: 是。
0: 哦，所以说真的，我真的这边还是要跟三清大德各位观众朋友们说，真的有机会，要一定要抽空来上这个课哦，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妙法，真的在古人的智慧真的不得了，
1: 是，
0: 好，在这边跟各位做最简单的分享，嘿。
1: 是，是，我想这个《易经》的这个文学意的部分，有它的美好，也有它平衡我们身心灵的一个优点。但是在应用意的这个部分，在唯心身教，你能够放下最大的一个心，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学习。我相信老师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启发，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感
0: 美丽
1: 谢
0: 的
1: 您，
0: 一家
1: 谢谢
0: 主持人，
1: 您，
0: 谢谢，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信心，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来面对美好的明天。学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

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伫厝啊，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日滴滴个，滴滴减少个。伊个种欢喜个，即阿送了种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就说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这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就我无。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咧。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噶啦，到转这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都差不多。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 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啊，唔打唔知咩啦，啊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全好起来。讲伊原来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妈是。佛祖化身呢，啊，所以这也刚就是娶老母，来这个新娶哇，啊，讲出伊的心定啊，讲出伊的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贵等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移徙、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台北市南港区区长、社区长，和咱各位里长，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的秘书长，啊，咱当时完成法师，当时我啊，完成现世，也有当时的夫人、师母。哈，咱在座各位乡亲，哈，大家晚安。咱在中华民国96年，咱9月18日，也是丁亥年8月7、8日，哈，咱来到南港这个所在。贵宝地啊，举行着一场风水学，甲大家学易经的传法啊。这昨呢，哎，向我听着讲，今日要做风台，我说那拢无事先呢，甲咱经过讲要做风台，我讲你伫倒来，天顶来，好啦，安尼怎么办呢？我好啊，无既然都安尼来，咱嘛是爱照常来遮结一份缘分。无论风台偌大，咱一定会来。即使咱的乡亲，遮风台大较出门无方便，我嘛一定会是坐伫即所在，我甲录音机相对来讲着真济真理。阿健嘞！拄仔听到咱完成法师师傅啊，咱这所在大家真热情啊，拢一家拢一家满满啊。我这就是咱的诚心，咱共同来遮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人间天下当和平。啊，拄只呢，咱就要开始进行由咱师爷陈师兄带大家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莫看这四句呢，这四句是地风台的发布呢。这四句啦，咱哪个用在修行的道上，咱要开悟就足紧呢。咱的用在那么作为修心养性，咱心会安宁。咱若要用在祈求地方平安，咱唱这首歌，或者一直念这四句偈：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拢有天下。一定会好海，这个咱就是啊，空地主啊，伊就真爱甲伊某冤家，啊真爱打伊某，吼伊某有一工啦，啊来讲师傅啊，我哩可空安，啊拜你为师，啊受你啊咧教示，结果等于两老呢，这个灵犀都掉啦，我嘿唔较简单。那罗祖的地主，那得给你领地了。伊那要给领地，合种阴阳就我这东西，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直直念。哦，俩讲的，讲要甲拍某啊，哪有可能好拍？啊，一拍是就世间的碎片嘛。罗祖开始讲空地主，世间爱互相相尊重。啊！甲你拍个手，哦，我个红记记。啊，就讲咱就上课啦。我哩红红，无啦，这最近风较大。我什么风？啊，我某的风啊。我是安那？你啊，怪哪呢？啊，歹势讲，歹势，歹势。我哩讲，我听嘞嘛，我正多啊。伊讲都安尼啦，我等下就要落阮某。啊，阮某嘞，就合掌啊。啊，一直都念四句偈。基督，你听到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嘴边都给你信啦。 啊，先生就煞，还是伊某欢喜就惊，啊，又个两公又个念四句偈，家己拍家己，这是啊，法。好，咱爱是互相相尊重，人伫世间会当来出世做人，这拢是真正难得有诶机会。既然来到世间啊，咱都爱互相相尊重。所以四句偈，还有咱这位教授领东大学的洪教授洪建新，嘛咱上起咱的微信中，咱的侨务处，咱的处长洪建新洪教授，伊因为那开车出去咧，伊就小可爬轻松嘛。啊，帕金森在驾车开始驾找无药停，还袂到伊的，一直伊名就讲最良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身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哦，弟弟俩拜托老祖帮我找车位。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伊要到位咧，车哦，要紧有个人就撞出来，开在边咧弄，伊擦起多好。迄只到位咧，伊就倒人倒退路来，伊就去入去啊。反正都伊毋捌坐，下家咧人有病嘛。这毋是讲老早，啊，你专门伫红车做，迄个开车位诶。但是老早会自卑，啊，自卑伫倒位，知影一个人伊会艰苦，啊，袂方便，拍轻松诶人，你若伫行路，向后行咧袂顶当吼，路中会做交通指挥呢，啊，伫路中个呢。家己徛咧，无可奈何咧，袂叮当，袂叮当，愈紧张，即拍轻松。我你有闲就念四句偈，啊、哦，而且呢，你的身体就是好起来。结果十二年啊，十二年到今年今日都十三年，这十三年啊，也拍轻松，人我是愈来愈严重，伊在愈来愈较稳定，这是啥？咱内心一个本性，在中国叫做归国主，在西方国家叫做上帝，啊，在咱的佛教叫做佛性，咱的佛主佛性。所以《易经》伊所包含的咱的智慧包罗万象。各位咱南港的乡亲，啊，南港这个所在。虽然阴暗，我落车咧，车开咧，落个高速公路，哈，一只蛇，大巷小巷咧，蛇蛇蛇咧，啊，蛇到卡换只到位，嘿，都只咱下是区长咧，哈，甲咱只里长，你讲只风太少，台风真奇怪，带遐蛇，我阴暗来，我就成蛇了呀，我咧讲，哎，咱阴暗可能。请王禅老祖，让王禅老祖出来，哈，四界行。

0: 啊，四季在出巡啦，啊，所以风台一定袂入来。啊，是昨暗，我就用易经甲卜一下卦，讲惊风台会入来无？易经毋是干呐要经葡萄呢？哦，易经我来对风台，知影咱过去、现在、未来拢清清楚楚。那、我甲卜一下卦咧，叫做天会动人。动粗熬，粗熬就拖脚下，啊，动粗熬呢，就是咱所讲的叫做忧神，啊，忧神呢，就卯木，卯木的忧神，父母熬，老目忧尔，结果月亮甲冲破去啊，啊，所以这个有声无影，蒙哈蒙哈，这是正常。啊！来化作福星，化作福星。咱一般易经所讲的叫子孙爻，叫做福星，叫做天意。啊，忧神化为子孙啊，笑哈哈嘛，无代志啦。现在咱就出来滴风台有飞起来无？无啊！哇、哦，这都是咱生财障碍嘛。我甲师母讲，啊，你困啊，我想要来滴风台。要安怎地？因为卦象知影，对如何对咱来套这个骨头，迄个东边的风入来，东南风。但是这回东南风呢，咱台湾的风台拢对东南来，东南嘛，就顺江顺为风来。但是顺为风呢，这是福星福神来。所以这回风台虽然小可突然来，但是伊是福神。福神是来治妖的，是来掠妖的，是掠什么妖？最近台湾，咱登高热，一定一直一直好像要爆炸出来。上天慈悲，风神慈悲。阿方伯啊，慈悲，伊来甲扫扫掉，关海底，放去水底去啊游泳。啊，那么咱自然就较平安啊嘛。所以这风，咱会当了解到伊是啥物神，有诶是鬼神的风，啊，有诶是财神，啊，有诶兄弟啊，兄弟咧，咱卦象好多兄弟诶。兄弟，就是要啉的、要食的、要糟蹋的尔。恁若有机会来读咱易经，哈，咱法师会教，互恁恁就知影。这兄弟也是要创啥？啊，这福神是要创啥？这鬼是要创啥？或者这的啊，这灾熬、灾星尔，那一个遐大天伫台湾来，这回来是福神，毋是灾神。嘛，唔是鬼神，拢唔是，是福神来。啊，所以安尼咧，照今日一讲安尼啦。哦，咱的媒体是真有慈悲的，予人提醒警觉。你若去曝光无代志，万一真正风若来，风咩事？啊，那么无代志，大大堆门锁较严咧，啊，车咧，你开着开较小心咧。这嘛是易经的法则，嘛是风水的法则呢。那今日正讲着风水的法则啊，风来水就来，水呐无的时风过唔来啊，迄真正啊空话叫过天灾。所以今日啊来到咱南港的所在，我拄则甲咱的元神法师讲，咱今日真侪乡亲。来只地风台，哦，地风台咧，而且咧，这个风台是福神哦。咱个人较济咧，你只细细咧看花都好处理啊。去佚佗，哈、哦，甲福分留在台北，啊，留在台湾。这嘛是咱了解到易经的真理的时啊，咱就袂，人讲安那，咱对人安那，对人去行行行行。然后咧，讲哦无准，啊、哦，迄、那个气象局报无准的时，咱就后尾面试，咱硬咩，咱做考验。 咱现在无考验嘛，即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就是安尼道理。拄只咱基金会，咱秘书长甲各位开始嘛，王禅老祖传的八易经八卦，即八卦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诶。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来前几工尔，咱有一位信徒，啊，伫咱上时抽到一支签，抽到一支签呢，哈、啊，咱的签拢用易经牌的签诗，真啊无解释，无人看有。伊讲师傅啊，你看我这支签，看是真好呢，啊，但是我心里都毛毛的，我咧问啥？问车公。啊！你某也无对人去，是你对人去啊？啊！你某伫边啊？哦，安尼啦，我真正你对人去哦，无啦，起心动念尔啦。我遐老早知影咧，即着知影因，甲知影果啊，知因果。我讲较乖咧，会啦，我较乖咧，你莫甲我某讲好，嘿，莫甲我好啦，我袂甲你某讲啊。啊！因太太来，师傅，我翁咧问啥哦？哦，恁翁咧问发财啦？哦，恁翁最近车财足旺诶？因为伊无读，已经毋知影说啥车财足旺诶，就对啦。啊，因翁伫后壁，伊后壁，我恁要安尼啦？发财啊，惊人知？哈哈，了咧吼。就对地了呀，师傅啊，你闹亏嘛，莫来闹亏。后摆我拢卖问你，想我你是卖问，哦，想我你是亏心事卖做嘛，安尼尔足简单嘞。这嘛是大家学易经的是知影因果，要师傅我一定袂脱锤，我袂惊毋着路去，我一定会惊正路。既然是老祖的徒弟，我唯心中，我是家己即粒心安尼尔，无第二条心。我你莫去违哦，莫做违背良心的哦。啊，这嘛是，那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昨昏，好，咱就是信徒。啊，妈妈呢是真正教两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呢生两个后生。小细仔都来华开智慧，叫人大汉起啊！啊，其中细汉的呢，哇，你这叉腰，老皮灰，佫兼袂大。妈妈听着，目屎搞着，干呢？我师傅啊，这小细仔都来开智慧，将我真好有叉。这四五年来，只有两工三工，就拢老皮灰。毋知是什么原因，我讲你是安尼，别个带来找我。啊，老皮会的方法，咱做是大人，咱嘛要多加医呢，要来医。

0: 天下定太平，你直直个念，念到你嗨，啊，安好啊，明仔再个念，一定无代志诶。哦，这个老行为一定好起，真简单。有当我未记哩啦，啊，若有了我直接甲你加持，安尼就好啊。那无我现在这时阵我加持未起啊，有够侪人啊。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啊捞出来，给大家知。这嘛是很简单的道理，左手头前哦，左手阳气，啊，正手是阴气，啊，安尼，搞，啊，是前后，搞快嘞，啊，目睭开开，你一直个想观想，体会，转来好去啊，好无代志啊，直直念，念到尾，会下鱼，下鱼唔是要起动呢？不是要跳动呢，下气就是你将伊内底一气，啊，照到你的念王禅老祖四句偈的赞句，啊，化为能量，安尼来咧，然后伊会走到你这边来，免惊你袂流鼻血，来时啊，哈老祖真慈悲，甲你化作气咧，即是你的胃。然后呢，啊，就安尼气，就安尼，你目睭塞过，目油流落来，将所有的对方也垃圾去，照到我身躯，我是健康的。然后照我念咒的一念化掉安尼尔。所以咱来学易经，唔是讲我咧读，吼、哦，乾为天啦，坤为地啦，天定理啦，拢唔是六十四卦。安尼尔，六十四卦演化到二十四亿六千四百局，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咧是咱的手，咱的手，各位咱拢有一支如来掌，如来掌还是如来的手，咱的手是真了不起呢。哦，这咱虽然一个是干呐，这个叫做四在五在尔。但是内底有二十四亿外的局，大家都有，只是咱无去学，无了解安尼啊。所以咱各位乡亲同修，会记哩，咱爱跋筊，猛跋猛跋，无要紧。你若跋输，倒手无剁掉的，你若剁掉的咧，你就无多算啊。二十四亿局都无啊，如来掌就拍唔见你啊。所以今日要来甲各位讲解着咱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咱若家庭无圆满，你这条心一定是惊惊吓吓的。咱若人世间的代志无圆满，国家社会是无可能会太平。这也是咱今日来到南港贵宝地，要来讲起，和咱大家学易经。内涵，甲大家学易经的属性，甲大家学易经的这个妙法，现在已经是咱世间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所在开始的弘扬。阿弥陀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

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台北市华南岗区的社区长，啊，咱所谓里长先生，咱称呼较亲切的叫做里长伯啊。因为过去的里长拢年纪较老的，好才来做里长。现在咱的里长呢，拢是少年的，少年第一头脑清醒，未固执啦。啊，第二诶，少年体力较好，较有通拼。啊，少年诶咧，咱诶较符合时代。但是咱拢永远有少年嘛，有一天会变二两白老岁仔人。即拢是易经诶道理，一伫即边到迄边，少年出世到老甲死，即拢是咱人上尊贵诶一世人三处诶尊贵。第一，咱出世出来时，上有尊严，上尊贵。无论是以后是皇帝，还是乞丐，还是王侯，或者将相，或者凡夫，反正咱来到世间，哇，一口气来时，大家拢是非常的欢喜。再来就结婚啦，结婚以后咧，开始结婚的时，嘛是上欢喜的时。过来，死的时应该嘛是上欢喜。有人说啊，你头壳破袋，我说对啊，人嘛一定会死啊，是要安尼死安尼尔。咱时时刻刻嘛咧死，你知无？咱爱时时刻刻爱死，死掉烦恼，迄个死上重要。时时刻刻死掉烦恼，那么要死掉烦恼要安那？学易经尔，无第二条路。即吼，咱过去古圣先贤，将这个易经的真理讲到非常的深，非常的高境界。但是咱听着头晕目暗。啊，今日由咱基金会、咱功德会，要来推广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的法门。甲咱维新中咱的文化传播啊，公司个。甲易经大学，要来传遮个大家学易经的妙法，即真理。所以咱虽然短短无几年的时间，但是咱在台湾已经将易经的真理、甲风水的妙法，已经弘扬一个阶段。易经就是开发咱的大智慧，风水是建设咱的净土。若是风水唔对去，你呢，家内一定袂和谐。在前几天，咱有一位信徒摕一张图画看，伊就坐东往西，头前就行啊冲过来，我三年一大劫，

0: 是小劫四年一大劫。啊，咱若煞伫头前的时，啊，就发生人命；煞伫后壁，人就起破病。师父，要安怎？我浪讲了要安怎？不过我无钱好换位啊了。我恁家即马究竟死几个啦？恁家有十三四个人，自搬了这间厝以后，已经死三个啊。我哩要偌济要阁死？有师父啊，有啥方法好无？拜托啦，莫让阮家人阁死啊，好无？天公命我做的呢，风水不是我的呢，是大家的，你爱闪呢？哎呀，你无猜，你一个读书读到这呢，有啊，个大学毕业。我实在讲，老师傅，我是去紧张，紧张到是也不晓讲啊。卡嘛，现在我的爸爸要去病院里带，安尼啦，要安怎？这个话。出过一档，这个个煞档，哎呀，这是多少风水？咱人爱闪闪去，咱无要求大富贵，咱求一个心安甲健康。我等下恁爸讲，我爸就袂讲话啊，无甲恁母啊，我母啊就死啊！吼、哦，啊恁遐兄弟啊咧，兄弟啊躲一躲，走一走。啊！死无啊，嫁袂出去，嫁袂出去，这是干到剩我尔，好，我靠主张尔，搬位啦，有师傅啊，搬袂走啊，你放心，我这间厝已经定金啊，伊嘛是悄悄甲讲，安尼恁都拢无钱咯，系啊，无钱好搬，无钱好换一间较好、较平安的厝，迄个定金啊咩？啊，定金佫白金。哦、你要飞起来，刷白落去，死翘翘，要安怎啦？是讲好哦，我无你安尼啦。好、哦，先等先看物仔咧。好、哦，咱来这我就写一本开。好、哦，咱后壁有两桶水，两桶水的发折，你出来底看一个什么样？无论外面是安刷，安那有什么气温，那你就叫来底水。不一定要水族箱，水晶水族箱放在柜层中，面汤的水、脚汤水也好啦，脚汤水不是垃圾，哪有垃圾，烧清气就好啊，反正先稳定就好啦。啊，我等下试看卖，那无效再过来找你啦。我上好是有效，那无效的人又个爱个四三六片啊。所以这个风水有法则嘛，足简单的啦，无困难啦。另外，咱一位案例，啊，一位老信徒，伊是非常的健康，啊，伊拢在阿手吧，现看卖看我阿等嘞，啊，伊看我斯文斯文啊，师傅，你看，安尼安啦，我无安尼吼，我拍看卖好，我今日拍看，拍嘞，就烧啊，师傅啊，你有练气功哦，我无练气功。哦，我是感觉，你讲遐用，我看你内底有问题无？我轻轻搏一下咧，内底就震动起来。我你内底有病，我较好看咧啊！啊，我恁家面头前有触角，面头前有触角，我有啦。我头前都顶一人起一间厝，啊，起一间白砖足水的两个角，后壁佫加一个，到遐都三个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 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我迄哦，你若无好啊，第一，你按一个镜，门头顶甲反射掉，你安尼就会较安定。那无来咧，你着门爱换一个向，换一个向一个咧。好，你安尼即摆，我换一个，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安尼就好啊。所以咱即个法啦，咱毋是讲哦爱开什么钱，咱今大家来学。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嘛，然后帮助他人。所以最近啊，王禅老祖几个子、几个先师开始爱落入、进入到社区，在每个社区拢爱培养，最起码有几个啊，咱就有心、有时间，啊，生活无问题，而且呢，佫较有正心正念，所以咱基金会咧，哦，即排咱的秘书长啊，积极规划在全省啊各里啊各村来培养着大家学易经基本人才，然后咧会当推广伫咱的社区来为大家服务。目前在像哪，啊，咱像哪市咧？啊，各里长咧已经有啊，一直在位的里长，啊，非常慈悲，有见识，啊，有智慧，要为全里的人来服务。所以咱在像哪，咱的大安市啊，咱基金会诶，总会要来哈传授到咱易经诶真理甲妙法啊，由咱啊秘书长来推动啊，咱诶法师有87位诶法师，是专省，除了现在伫各个地方伫开课，伫甲各位啊上课以外咧。咱嘛培养着500名的弟子，咱要来共同来创造咱台湾这地的净土。台湾是有够可爱，台湾是咱的，台湾是咱2300万人股东的固定资产。明仔咱孙若果出世出来，伊嘛是股东啊。那假使过几工啊？有人世间的业障圆满啊，唰再见咯，伊就放弃掉这个哈、世间的一切权利，但是伊嘛享受伫土下带几啊世人的权利。哦，这是所以台湾这个土地，咱爱甲保护起来，咱来好好啊，用易经甲风水学来建设着台湾成为一片的净土。王禅老祖时时甲咱开示一下土地地主啊，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咱爱做一挂有意义的。除了着咱普通时爱服务、爱做事业、爱打拼的责任甲天命以外呢，咱爱个了解着，开发着咱内在过去生生生世世7000年来，咱的内在的大智慧要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你才有法来普利着更较济人。做事业是应该，无什么功德可讲。我唔爱做歹代志，无什么好遗憾呢，迄是责任甲义务，无功德可言。那么你如何将咱几千年来藏在咱每个人心内内底的大智慧，搁啊开发出来，来帮助他人？易经、风水学，啊，尤其是易经和佛学、道学合二为一。所以咱宗门唔是干呐讲易经、甲风水，要道学、哦佛学，啊，各门各宗派。别家思想，咱拢是爱来，学习 来研究、来修行、来启发出来。那安尼，咱这世人就足有价值啦。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不辞劳苦，啊，无辞不辞劳苦啦。目的是啥？是尊重人性，尊重每个人，尊重每个人，伊个累积落来有机会来做人。所以咱人来世间，出事欢欢喜喜，娶某欢喜，啊，死掉烦恼嘛欢喜。啊，真咱个卡派去以后咧，咱就感觉较唔感觉咧尔。所以咧，一世人三种欢喜啊，我学习一遍，出事欢喜。哦，结婚欢喜，啊，死掉烦恼嘛欢喜，死掉烦恼是欢喜欢喜嘞，这三步啊，啊，肉体呢，用说咱诞生在自然，咱的时阵是已经咱嘛是生活生多，咱的生命嘛是老来，注定流芳啊，所以咱在2008年要举办到。咱的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台顶有15615姓的老祖公啊，一姓，可见这个啊天命落在咱台湾这个所在。啊，咱由咱圆通法师为执行长，啊，圆上显师为副执行长。啊，拄只圆通法师阿家国为报国会，现在咧，咱就请啊圆上显师副执行长咧，来甲国会鼓励2008年要制作的这个天命甲工作，来请。咱啊圆上显师咧。啊！伊是咱在台发展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啊，伊咧也是咱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台顶诶副执行长。啊，北区有伫要负责邀请，现在请甲各位介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好，最尊敬的师父，各位贵宾，阿弥陀佛。今日伫这个洪台天，大家足有福报，会当来听师父的弘法。啊，先说，向各位乡亲邀请，2008年，阮中国人间净土基金会，阮神父师。有举办咱的祭祖大典，伫咱南口体育馆连续已经举办4次的这个叫做祭祖大典。这殊胜的一个大典，就是咱大孝，就是咱孝敬咱的祖先，咱尊敬咱的先人，互咱今日踮遮会当大家拢接平安。所以哦，我感觉讲这祭祖大典真有意义。阮北区拢总嘛有30-40位的法师，拢伫各乡镇有邀请各位的贤师来参加，啊，希望借着今仔日这个机会，来邀请各位乡亲、各位大德，大家有这个姻缘的时阵，2008年正月初一下晡1点开始，伫咱南口体育馆祭祖大典，希望大家来参加。哎，当带予大家平安快乐。佮今仔日，我特别感觉讲，这个洪台天，大家才有福报，伫咱南港这个所在，会当来参加这个弘法的大典。我深深有感觉，因为我是公务人员退休，我特别有感觉讲，咱北部，我徛伫台北已经20-30年，我特别佮师父有这个姻缘。甲师父熟识已经要20冬，我上有感觉就是讲，咱踮北部即个寸土、寸地、寸金的即个所在，有当时啊，咱买厝拢会去买到不如法，因为咱毋捌即个风水地理，所以风水地理实在是真重要。毋捌的时阵，咱买到、住到无平安，大家吃亏真大。我嘛希望讲，大家会当来。学这个易经、风水地理学，会当改善咱的生活。这是今仔日大家伫洪台天来遮听师父弘法，会一定会得到足大的法宝。我感觉讲风水地理真重要，希望今仔日大家会当踮遮多多来听师父的这个弘法。我嘛希望师父今仔日利用这个时间加减。佫甲大家报告即个风水地理的重要。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伫公务人员内底，我是伫邦桥市公所服务。我的同事有当时啊，咱佮听起来感觉真可怜。我咧佮讲风水地理的时候，有个人拢想讲这是迷信，啊，无咧甲我听入即个心内，所以伊想讲我是咧讲的是迷信。妄信啊妄信，我是感觉师父你讲妄信啊妄信，绝对会得到福报。我咧比咧这例了一下，我办公室真侪同事，尤其是这个女同事，因为咱困的房间，那是不如法的是影响，普通就是拢是查某人，所以我感觉讲，这风水地理足重要。我的同事那是开刀，啊来要来请假的时阵。我拢问我隔壁的同事，我讲，伊咧睏的蚊床顶悬是毋是有一拍电火？伊呾去甲伊问了的时，这个结果真是顶悬有电火。我就讲，这敢若是妇人人去妇产科咧看病院的时阵，恁倒伫迄个病床顶悬有一个手术灯共款。所以像即款的，我拄则咧讲这个例，我感觉讲，大家都是毋捌。真正这个代志，就是影响到甲伊落尾会开刀安尼，所以我感觉风水地理真重要，尽量利用这个时间，或是甲大家来开始，祝各位哈、哦、今日法喜充满，哈、哦、平安快乐，阿弥陀佛。
1: 啊，谢谢。咱谢谢元祥贤师。伊应景的代志嘛，有够侪啦，

啊，伊都家己有经验着，有体会着，有印证着。所以风水的问题，毋是咱一般所爱遐迷信。啊，拄只咱原上现世咧，啊，伊在我面顶有迄灯，迄个手术灯。十个安尼照照查甫的，迄拍电话五粒灯的啊，迄个照查甫的，你着查甫的开刀，照到太太一定要开刀，迄拢免收钱，印证有够济啊！迄只脚尾，哇，电视天天看，结果辐射线，你射入来，查某人。啊，子宫瘤、卵巢瘤，查甫人尿路栓，这一定会发生。那么咱知影，咱是安怎摆依照风水的法则，咱好啊来个调整，啊无迷信，平安就好啊。那艰苦坐挂都是迷信啊，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各分寺道堂住持法师，所有法光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7月28号，我们深谈第五天了。5天来大家很尽心尽力，

0: 的目标就是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世界天伦永续。在这一段时间来，地球196个国家，天瘟煞神，疫情有趋于平稳下来了。啊，我们感恩天公，要王神老祖、诸佛菩萨、上帝阿拉。都是祝福我们地球人类能够平安，好好在地球上修行，以了个人的本愿。而我们这一堂法会很特殊的，就是供养米酒，供养五谷，五谷供养圆满之后呢，每天要用机器把它搅成粉碎的粉，然后用寿金、福金、金纸啊来奉化。来转世给天伦煞神，啊，仰仗佛力，老祖天威威德力来加持。尤其我们也以金宝来供养。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个五谷的供养，金木水火土的含义，是代表宇宙虚空、阴阳两界，啊，都离不开金木水火土，啊，五蕴。五行皆空，所以我们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会长严立法师带领了我们所有的促进会理监事啊，每天负责将五谷来奉化。然后供养到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八卦天机妙人台，撒在八卦的地球，这是代表布施给五蕴杂类。所以，阴阳两界，我们要同关照，世界才能和平。所以，我们的法工、义工一大早来准备这么多的斋菜，来供养莲座上各个莲座的列位祖先、列祖、列宗、祖祖灵、三界万灵、诸灵。这个功德非常的大啊！我们愿以这些功德回向给各位法工、义工，还有住持法师们啊，你们的阖家平安，事业顺利啊，一家圆融圆满。啊，这是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啊的圣事，我们行一切法，圆满一切众生， 这个即是法会的最高境界啊！祝福各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孝，所有贤士、法师、讲师，阿及台南道场、麻豆道场、法光同觉们，阿弥。今天法会已经进入第六天，梵音仙流由中心，由我们的心放光明，将法音、梵音。供养东西南北上下六方诸佛圣神菩萨，以及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们，我们这个欢迎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宗禅师带领的法师们，静心将法音宣流传达。到东西南北上下世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皆得同度关照。所以，我们每次的法会时间都务必要很多天。是有真实的内涵。大的法会时间一定会很长，因为要招请东西南北上下世界的诸天圣神。光将共同来护持，也招请了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一一的进入坛城，来收纳我们的供养。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都会很辛苦，人生难得一次的辛苦，能为诸天名扬两界众生来奉献，总功德无量啊！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已经有渐渐的。

0: 平稳下来。啊，这个是工业的大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圆满，而且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弥漫全球，啊，我们身为凡夫众生，我们还不了解，但是在天上界就早有安排，所以早就料到有这一个劫难。在本维新圣教，过去的多年来，黄山老祖的大慈大悲，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的慈悲，啊，只是我们维新圣教，啊，随时随地要有深谈。也尤其在各分社道场各地，也都在做祈福的法会。所以去年己亥年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太平；7月7，灵龟心；8月8，八卦心；9月9，天下一家亲，万灵归心。啊，这大法会啊，所以这个在都在启示着。人世间有浩劫，所以黄山老祖要我们维新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呢，大家辛苦一点，那是有代价、有值得的。所以，终于台湾的武汉肺炎啊，这么平安的度过这个劫难。我除了感恩各位同修，大家努力恭诵《天德经》，短短的36天，送来480万部的经宝来供养、来回向，啊，才能安住台湾这个劫难。那么接着，啊，面积扩大了。扩大到整个地球、宇宙、虚空，啊，这个就必须要有相当相当的心理准备，啊，大家来奉献，本着王禅老祖开示的心法，我们努力来修行，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个一定会满。我们大家的本愿，满世界人类的本愿啊，那我们今天啊，已经第6天了，啊，大家很辛苦，啊，那么啊，我们在这里祝福和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许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二。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福慧大众，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8月1日，今日月到中秋分外明。世间善恶分明的分界线呢、善者恒善，恶者回头是岸。所以我们庚子年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深寒护国习斋大法会，总共99天，今天已经进入第7天。6天来，我们用经宝斋串供养，香花行，香花迎。恭迎光降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受我唯心弟子佛会大众的恳求和祭拜，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造成台湾人心惶惶，世界196个国家的人心惶惶，台湾的确情到昨天为止500例应该是圆满了自从4月4日金钟祥在三宝寺奉安金龙吉祥定国邦之后，台湾零确诊了。这段进来都是从外来到台湾来，这个在凸显出地球各国疫情还不稳定，到现在还是暗潮汹涌，所以我们谨遵的王禅老子的大慈大悲加持，大家诵经修法来回向，到目前总共送了238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分散供养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唯愿今天8月1日了能够国际地球疫情希望能稳定下来不要再给地球人类那么大的恐惧，那么大的恐惧之后所发生的就是五谷的问题、吃的问题、经济问题，种种问题都会发生，造成人世间的不安。所以这个我们只有祈求

蓝天玉皇大帝提供慈悲开设地球196国人类的无知啊，我们也祈愿着借着这一次的天恩煞神

将在陆续的爆发。所以我们唯愿呢，我们所有的地球人类能够觉醒，一觉醒，你就会破除万年黑暗的地狱境界，迈向光明的世界，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维新正教肩负着这个天命，所以一般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黄山老祖开示，带领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大家勤修行、勤供养，就可以消灾化解。今天我们就轮到竹北一心道场的法工来生活意供养，做无畏师来布施，来供养唯愿当下法会莲座上的诸莲文，来时机，去时不好，然后静心听闻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中禅师院长所带领的幻变法师依法仪恭送诸经，今天已经第七天进入到药师宝忏所以人一定要忏，名扬两界都要忏悔就能够和平相处了啦所以这一点呢，我在这里我们期盼着龙天护法保护长生，化解干戈洗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取世界永和平，人间成为一块净土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2: 湖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的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澎湖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这个澎湖教室这边来录影。那么澎湖呢，澎湖道场呢，到现在已经开了10个班级啊，那么前面的这个9班呢，都是在这个澎湖的劳工娱乐中心啊这边开课啊。那目前这个月的这个8月31号以及9月1号啊，那么要来开第10班啊。那么欢迎大家啊，继续啊来接这个法啊。那么我们澎湖道场也即将在今年的农历10月10日，那么要来奠基破土，要来新建啊。那么这个道场呢，是我们期待很久的一个道场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到时候都能够来到我们澎湖道场的这个奠基大典啊，那么来共享这一个盛事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卢权益讲师啊。那么他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